0: 起。
1: 还好还好，这样的事不要再。
2: 好了好了，别急别急。哎
3: 呀，喂，有这么多动物，你感受到灰暗能量了吗？啊，
4: 我闻到了一股焦躁的灰暗能量，是不是那个导演？
1: 小可，你怎么这么慢？
0: 我是跑来的，必须完成每天跑20公里的计划。
1: 好吧，好吧，快准备拍戏了。
5: 每天3000仰卧起坐，200俯卧撑，20公里长跑，5000转呼啦圈，1000下哑铃，这也太难了吧！
2: 做这么多练习，也太急于求成了。
6: 耶！
7: 他们俩请假一天，原来是去演戏了。
2: 他们为了能竞选上角色，做了很多练习呢。
8: 我记得韩露也做了练习。我以为是竞选女主角的，没想到，哼，我才不要演什么果冻女王。
1: 啊，停停停！韩露，给你上场了。
8: 来了，果冻女王来了。
1: 小可，你应该再跑一段再倒下呀！
0: 对不起，
1: 怎么突然？
0: 导演，再拍一次。
7: 雪雪，小可，你看上去很疲惫，这样下去可不行。
2: 起码吃点面包，补充一下体力。
0: 不，我给自己定下了严格的饮食计划，必须遵守。
8: 可这对你身体不好啊！
0: 谢谢你们的好意，导演，快再来一遍吧。
1: 小可，快倒下了！啊，快倒下呀！
4: 站住！
1: 小可！哎
4: 呀，别跑了！
9: 好啊！
1: 今天怎么全是这种事儿啊？小可，你今天太让我失望了。你可以走了，这个角色不适合你。
0: 为什么？为什么我都这么努力了还是不行？
10: 原来强烈的急躁情绪是那个小姑娘的。
3: 事不宜迟，快把它变成果冻怪吧。
11: 热情力量觉醒，
12: 爱心力量。

0: 小可很急躁，得先让他停下。兔兔星宝，助我一臂之力。
1: 收到。

0: 闪耀，火焰激光，
1: 下面是重量练习。
0: 小可的动作越来越快了，他着急练习，什么都不顾了。我倒有个好办法。小可，现在是扎马步的练习时间哦。
1: 扎马步，我怎么会忘了这个？
0: 很好，就是这样。星宝闪耀，水晶音柱。
2: 哪有那么容易？
3: 小可，小可，只要打败公主，你就立刻能成为名演员。
0: 魏月，你到底有什么目的？
1: 打败公主，立刻成为名演员。
0: 变强了，可更加胡乱急躁进攻，我们试着从中找出破绽。

0: 么时候才能成功啊？
1: 小可，你这样只会让身体吃不消，离目标越来越远。
0: 那我永远也不会成功了吗？
1: 小可，努力是没错，但不能急于求成。只有定下适合自己的计划，就算计划很小，只要积少成多，也会成功。
0: 真的吗？
1: 当然啦，我可以帮你。
0: 那

0: 情绪被战胜，沉稳踏实情绪收集完毕。
1: 救命啊！救命啊！
2: 是朱莉特工，快逃！
3: 朱莉特工，我也能成为你那样的大英雄吗？
0: 想试试吗？那就跟我一起来吧。嗯。
4: 咔，完成，很好，太棒了！
5: 我根据你的特点制定了适合你的练习和膳食计划。怎么样，想试试吗？
6: 离预定的目标越来越近。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这里是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好，接下来又到了我们女生队的冲关了啊，让我们有请本组第一位，
1: 有请，
0: 欢迎你。哎，又是个小南瓜，来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吧。
2: 大家好，我叫刘盼盼，来自安徽安庆。
0: 啊，盼盼今天来到这儿有什么目标吗？
2: 拿大奖。
0: 嗯，冲着终点高台去的。你还别说，第一组女生队只有一位朋友登顶成功了，戴的就是南瓜头套。
1: 哎呦，是的耶，
0: 对不对？
1: 你知道吗？这是一种预示，第二组也只有你一个南瓜吧？
2: 是的。
0: 太好了，
1: 那咱们开门红也上去呗，怎么样？好，
0: 那你加油了啊，姑娘。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看看南瓜能不能成为我们今天的幸运头套啊。
1: 是的，要说冲关好还得是盼盼好。盼盼今天第一个出啊，我们的第二组大家非常有信心。我们别的选手问今天什么目标都说啊，体验一下，刚过了第二关，他说我要拿大奖，我要拿大奖，我要拿大奖。哎呀呀呀
0: 呀呀，太猛了。
1: 我脸打得也太快了吧，盼盼！
0: 你这太猛了，你这差点弹回到极点来。

0: 我们的比赛继续，有请下一位。
1: 有请，欢迎，
0: 好，欢迎你，来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叫王梦妮，来自安徽合肥。
0: 嗯，欢迎你啊。个子很高，有多高啊？
1: 1.78米。
0: 哎呦，这大高个，
2: 真高呀。
0: 嗯，真高。你带着这是个什么玩意儿？
1: 是苹果。
0: 苹果，
2: 咱们今天的主题是蔬菜园。
0: 你怎么挑了个苹果呢？
1: 因为我不是很爱吃蔬菜，所以拿了个苹果。
0: 哦，喜欢吃水果啊。苹果是能做拔丝苹果的。
2: 哦，
0: 嗯，对吧，
2: 在东北真的能上道菜，
0: 也能。哎，我跟你讲，就是他不做拔丝苹果，就是那苹果罐头也是过年期间可以摆在餐桌上的，
2: 摆在桌上当凉菜吃。
0: 哎，对的啊，当小甜品吃啊。算你过关了。接下来看你的冲关表现，加油。
1: 哎，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加油。
2: 王梦妮儿啊，看到朋友登顶了，拿了大奖，我觉得这种心态啊很正常，特别像我们女孩子之间。哎，你要是觉得这事儿很难，我也觉得挺难，但你要是完成了，我就觉得，哎，我高低也试一试呢，你都能上去，说不定我也能上去呢。哎，人家壮着胆来了啊。
0: 呀呀呀呀呀，苹果扔了。姑娘，你把那头套扔边上，你还呀还走了。行了，咱就那说实话，那苹果头套也怪重的啊。哎呦呦呦，小心点，把头套摘了，好就感觉能稍微轻松点冲关。

0: 油，接下来到达第三关。
1: 好，到茶韵流转，这里找好时机转身，要及时调整自己身体的角度啊，手扶着茶碗边，别担心，走。你这大长腿，你说你1.78米，你这一步都顶人跑个2-3步，别担心啊，大胆往前走。
0: 就迈过去吗？你看看，
1: 就是你是出脚时机也太不合适了。
0: 我们的冲关继续，欢迎下一位。你好，欢迎你，
1: 欢迎。
0: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叫周芳芳，来自安徽合肥。嗯，
0: 芳芳选的是一个。
2: 西红柿，
0: 西红柿，
1: 嗯，和上一个苹果真像，
0: 真像啊！所以你说啥就是啥啊！为什么选个西红柿？
2: 因为我做西红柿蛋汤最拿手，对，只能做这一个。
0: 西红柿蛋汤，哎呀，比西红柿炒鸡蛋还简单点，
1: 还简单。好多人人生中只会做那么两道菜，
0: 对，
1: 西红柿炒鸡蛋，清炒土豆丝儿。
0: 对，其实说实话啊，西红柿蛋汤都复杂了，西红柿可以洗洗直接吃。
1: 你好歹加点糖拌一拌
0: 也行啊，拌点糖也是好吃的啊，糖拌西红柿。好，接下来看看芳芳的冲关表现，加油啊！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1: 好，芳芳带着可爱的小西红柿头套啊，
0: 芳芳也是特别可爱的姑娘啊，很漂亮，期待你今天取得好的成绩。
1: 跳过去的时候，脚下给一个蹬力啊，一蹬一跳一扶，好嘞，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生队要继续加油啊，我们后面剩的朋友也不多了，来欢迎下一位，
1: 有请。
0: 您好，欢迎你。
1: 欢迎，
0: 来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吧。
1: 大家好，我叫吴佳颖，来自安徽安庆。
0: 啊，这也是个典型的茄子啊。嗯，哎呀，这么紧张吗？
1: 心好跳，心跳好快。
0: 咱为什么这么紧张啊？
1: 感觉好多人的期待吧。
0: 好多人的期待。就你今天来，很多人都知道吗？
1: 我同学，我家，我爸妈。
0: 他们期待你。
1: 我期待我登顶。
0: 别给自己那么大压力啊！
2: 哎，就是
0: 有的时候这玩意儿跟考试一样，心态非常非常的重要，对吧？要学会自己的调节啊。
2: 对他们期待的更多的是能够在台上看到你展示，
0: 对，
2: 登不登顶什么的，人家估计也没抱太大期待。
0: 你这种缓解压力的方法挺独特呀，
2: 对，把目标值降低一点。
0: 哎，是的啊。好，接下来期待你的表现，加油，小茄子啊！
1: 好，加油，
0: 加油！男生女生上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加油，吴佳颖啊，是一名护士，今天也是带着家人和朋友的期待来的。
2: 是，我其实能理解他那心情。我记得我第一次冲关的时候，那时候还不是主持人，我在赛道上脑子里只想一句话：我要是这么多人都在看着呀，我这掉水了，回去可不得被他们笑吗？
0: 这就是偶像包袱呀。
2: 对，这一定得多冲远一点啊。
0: 好，还不错，其实啊，
2: 是第一关过的没问题，
0: 很好，很好，来加油，接下来第二关。

0: 表现真的不错啊，好好加油。好，来到第三关。
1: 哎呀，我觉得咱们这个茄子啊，加瘾有戏，这个登高台有戏啊，我们对你抱以厚望，加油。

0: 茄子，但是你们有没有发现他顶的这个茄子头套啊，好像跟刚才不太一样，它这是个长茄子。
1: 他们好像之前是个圆茄子，它是个长茄子。
2: 哎，形状上不同。
1: 嗨，这用你说。
2: 但是啊，东北好像是这种长茄子比较多一些，
1: 就紫色的长茄子。
2: 对，紫色长茄子，比如说那烧烤，首先肯定得用紫色长茄子吧？
0: 对，切开的不？
2: 是不是？嗯。但是茄子还可以做茄盒。
1: 是。
2: 啊，那圆茄子就比较适合做茄盒。哎，
1: 夹肉吃啊。
2: 哎，夹肉吃。
0: 那圆茄子它就硬，口感硬一些。
2: 对，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啊。
0: 没错，就它俩的产地也不太一样，一个在北方，一个在南方。咱们看着这长茄子啊，咱们这个嘉颖第五关能不能顺利的过去，没问题。咱们的嘉颖是一位护士哈，20岁，平时喜欢滑板瑜伽啊，今天是非常有信心。我们也看出来了，在赛道上的这个柔韧度，呵，冲我们比了个耶。

茄子也是我非常爱吃的一种蔬菜。今天走歌一起了，来第七关，第七关哈，纸上飞花，缓一缓，缓一缓啊，但是要瞅准时机，

0: 高台就在你的前方，差不多可以跳啦。
1: 好的，不负众望啊。
0: 没错，
1: 众望所归。哎，
0: 看着也有一点点的紧张。
1: 哎呀呀呀呀呀，别在这儿落水了啊，
0: 腿软了。好，一步之遥的高台同样考验的是你的核心力量，千万不能松懈，抓紧。哎，身体微微的后仰。加油加油。看得出来是在拼哦。
1: 尽量的别晃啊，还剩最后一节了。
0: 体力确实是消耗了不少，没关系，最后一步了。加油加油加油。
1: 最后这两下，好的，要成功了。同样的，恭喜
0: 恭喜，打打招呼，好开心哦。而且我发现佳颖是为数不多的在自己冲上来的时候先要欢呼一下，来跟大家说说怎么样一路走过来。
2: 我觉得我很期待能参加这个节目，然后这是我同学替我报的名，不是我自己报的啊，
0: 同学替你报名。
2: 然后我被学生打电话打了

0: 但接下来呢，我们女生队还剩下最后一位了，有请。
1: 请。
0: 这里欢迎你。
2: 欢迎。
0: 来，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秦灿，来自安徽芜湖，现在在合肥工作。
0: 你这小帽子挺可爱的啊，蒜头。
3: 这是蒜头啊？
0: 那这不然还能
3: 是啥？我以为是个白萝卜。
0: 白萝卜也有点像啊。
3: 是。
0: 好，那接下来你是我们女生队最后一位了啊，看看能不能给我们女生队

0: 收个好尾。目前我们女生队有两人登顶成功了，你要上去就是第三个啊！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
1: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2: 痛痛痛！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那你这小帽子挺可爱的啊，蒜头。
8: 这是蒜头啊？
0: 那不然还能
8: 说我以为是个白萝卜。
0: 白萝卜也有点像啊。
8: 是。
0: 好，那接下来你是我们女生队最后一位了啊，看看能不能给我们女生队收个好尾。目前我们女生队有两人登顶成功了，你要上去就是第三个啊，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9: ：3、2、1。
0: 好，第一步不错。
8: 行灿，
0: 他比量一下，
8: 这比划得出来吗？
0: 哎，应该还行，没白比量。
8: 头上这小蒜苗啊，真好可爱。
0: 嗯，再比量一下，好可爱，
8: 感觉来了个喜剧人。嗯。

0: 很可爱啊。
1: 他打了个滚原地，不知道人家设计了个武术动作呢。走，好，扒稳了之后站起来朝第二个蹦，好，准备走，准备啊，
0: 得稍微站直了点啊，不然你不好迈步子。
1: 对，走，

0: 那我们女生队今天的表现就到这儿了啊！我们今天是蔬菜头套大作战，还是要提醒电视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咱得多吃蔬菜。
1: 没错 啊，蔬菜含很多的这个维生素、膳食纤维。
0: 哎，对了啊，那比什么保健品那都有用，对吧？好，接下来看看男生队第二组。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这里是安徽广电中心，您正在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好，第二组马上开始，有请第一位男中客。
3: 哇，哎呀，
4: 你好你好你好，来自我介绍一下。
5: 我是来自安徽邮电的夏良辉。
4: 你是哪里人啊？
5: 和安庆。
4: 安庆人啊。这个头套你知道你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吗？
5: 洋葱。
4: 洋葱，
1: 你是不是戴上这个头套都不会说话了？我现在觉得你
5: 有点戴不上，这边就是戴了眼镜不好戴。
4: 戴不上啊。戴不上就这样吧，一会儿跑的时候呢尽量不要摘，实在受不了了把洋葱丢给救生员就好了，好不好？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4: 来，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1: 洋葱啊。哎呦，
4: 你是今天出场到现在为止腿脚最利索的一位。
1: 你说太对了，这第一关。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快起身，快起身，
4: 可以可以可以。哇，虽然每一步都踩空，但是每一步都过去了。
1: 这小洋葱这个台前台后啊完全不一样啊。
4: 对
1: 啊，上了赛道变了一个人，
4: 真是不错啊。
1: 我刚刚想说洋葱是一个让人又爱又恨的蔬菜。
4: 爱的原因是
1: 它炒熟了之后其实它味道不错，而且营养价值挺高的。
4: 恨的是
1: 生的时候呀，你切它的时候它会一直流眼泪啊。
4: 而且吃完之后啊，就尽量不要跟你的搭档一块主持节目。
1: 对，没错，我们的小洋葱很厉

己觉得第三关很难，但是明显已经闯过来了。第五关轻松大挪移，洋葱头啊，我们说到洋葱，在铁板鱿鱼里的洋葱很好吃。加油，夏良辉，18岁果然哈，年轻确实不一样。看看在这个赛道上的速度，顶着一颗洋葱头。

0: 不错啊，来到了第六关。力挽狂澜，同样哈，在我们的滚筒上要注意用核心力量去攀岩的方式才好抓住，快速通过，踩上去就要向上爬，
1: 脚步要移动，移动，移动。

0: 接下来比赛继续，有请下一位。你好，
1: 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叫朱一伟，来自安徽黄山。
2: 我就喜欢你这样的。为什么呢？
1: 他一出来之后啊，他整个人很阳光，你知道吗？很活泼，很快乐。
0: 是的，
1: 快乐吗？
2: 快乐。
0: 为什么快乐？
1: 因为我要闯关登顶。哎，
0: 我希望每一个选手都能保持这样的状态。
1: 是，
0: 来介绍一下你这个头套是什么？
1: 我这头套是那个菜狗。
2: 什么是菜狗？菜狗啊，
1: 狗的组大白菜和狗的组合。哦，
0: 你一定是一个登顶的好苗子，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我们期待你今天是第一个登顶的男选手啊，我很看好你。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2: ，Go！ 哎呦，性格真的太好了。
0: 其实你会发现，就是有的时候你的闯关表现跟你的状态、心态。是很有关系的。
2: 是的，是的。
0: 你发现很多快乐的人，他好像很幸运，他做什么事情都很顺利，因为他快乐。
2: 是的，有时候呢，你越害怕一件事情啊，你可能越不能尽人意。
0: 对，这个小菜狗哦，不是啊，这个小他就这位选手啊，状态非常好，因为他的登场啊，充满了阳光。小心！哎呀！
2: 有活力了，拦都拦不住。
0: 怎么？你是以为那个笔是没有什么力气是不是？你要正面抗衡一下是吗？非常遗憾，哎呀，挑战失败。有请下一位。
2: 你好，
0: 欢迎。好，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叫马梦健，来自安徽亳州。
0: 怎么想到来报名参加这个节目的？
3: 从小就看这个节目。
0: 从多小？
3: 11、12岁吧。
0: 你觉得我跟电视里面的差别大吗？
3: 都很帅，现实更帅。哦，
2: 真会说话啊！年纪轻轻的，这个情商很高。
0: 有点紧张吧？
3: 还好，
0: 放松。到目前为止，男生队我们这个成绩是0分。
2: 对，
0: 我们就需要一个英雄站出来。
2: 是，
0: 这个请问是一个鸡爪子？
3: 哦，
0: 生姜。
2: 鸡爪子是蔬菜吗，乐乐？
0: 像一个鸡爪子，生姜。生姜是个好东西啊。哎，
2: 是个调味品。
0: 对，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你，希望你是今天我们得分的第一人，好吧？
2: 加油！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4: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5: 痛痛痛！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

0: 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居林药业。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1: 3, 2, 1, go！
10: 这个马孟健呢，今年只有18岁，很年轻。
12: 这个小伙子身材不错，但是穿了一条牛仔裤来闯关。
10: 他犯了一个大忌，就是牛仔裤扎皮带。你要知道，这个闯关穿运动裤都跑不远，你牛仔裤本来就很紧，还扎了一个皮带。
12: 可能觉得我好不容易上一趟电视，我这个形象管理要做一下。
10: 那下一次可以穿西装来啊，对吧？那么形象更好一点。啊，还是要提醒一下所有冲关的选手啊，一旦来的话呢，还是尽量要穿的宽松一些，运动一些，不会束缚你的发挥。
12: 你看你穿个牛仔裤都闯得这么好了。
10: 对，你看他刚刚那一关明显就脚后有点迈不太开。
12: 对，
10: 牛仔裤比较紧嘛。
12: 是的，没错，穿着牛仔裤的生姜啊来到了第5关。我们的马孟健只有18岁，

我觉得你的闯关状态还行，而且你的这个生姜头套啊，我就非常喜欢，它这个生姜上面还带一点发的芽，感觉很新鲜。来啊，轻松大挪移同样是考验我们每一个变动的台阶之间的距离和位置，没问题。又到了第六关，力挽狂澜，看看18岁的马梦健。为我们男生

0: 真不错，
1: 可以哎。
0: 你别看人家穿着牛仔裤哎。
1: 真正的高手，无论穿什么裤子，穿什么鞋，无论穿不穿鞋啊，都可以。他真的很厉害，牛仔裤扎皮带，你看，脚步，哎，对，哎呦，我的天哪，
0: 真悬呐，
1: 吓我一跳啊！我以为在这掉下去太可惜了。
0: 当代年轻人说做就做，哎呀，一点都不含糊。
1: 当年我看到子涵的时候，都觉得是当代年轻人。
0: 现在
1: 当代中年人
0: 了，真的啊！一转眼我都30多岁了，
1: 我都是当代老年人了。
0: 不不不，我们这么想，我们还在这个舞台上，
1: 对，
0: 我们依然是活力的啊。
1: 对，但是不能不说，亚洲玉号需要像小健这样的新鲜血液。
2: 是，没错，妈妈现在一步一步的向高台迈进。
1: 男生队终于赢得今天，
2: 我的天，他的肌肉线条呀，
1: 漂亮来了，
2: 好呀，恭喜你。
1: 恭喜男生队，
2: 恭喜恭喜
1: 恭喜恭喜孟健，
2: 先跟大家打个招呼，不容易不容易，来说一说闯关的感受。
3: 很激动。
2: 那么接下来呢，还有几位选手，你有没有什么经验要跟他们说？
3: 注意安全。
2: 注意安全啊，这是来自马孟健成功登顶的建议。好的，我们恭喜马孟健哈，成功登顶，同时获得由一开

0: 希望我们可以把这个气息和这个气氛继续保持下去。有请下一位，
1: 有请，
0: 欢迎，
1: 好，
0: 来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叫王乔治，我来自安徽合肥。
0: 乔治，你好啊，我是佩奇。不是，你这个头上套的是一个
2: 这个是茄子。
0: 茄子好。哎，
1: 平时爱吃茄子吗？
2: 挺爱吃的，特别是肉末茄子。哎呦，
1: 会吃啊。
0: 肉末茄子不但单吃好吃，拌饭更是一绝。哎，
1: 很下饭的。
0: 对，刚才梦见18岁的小伙子给你们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看清楚了吗？
2: 看清了。
0: 我觉得你应该是今天的第几分？
2: 第二分。
0: 来了，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他很配合啊。
1: 是的，
0: 配合配合。我是第二分，
1: 非常好。男生队的气势一下子就打开了。
0: 对，就是要把这个节奏带起来。其实本来我觉得今天按照我的预判的话，我们至少应该有个至少应该有个
1: 不重要不重要，
0: 至少有个两分吧。
1: 没关系没关系，气势在
0: 啊，气势还是不错的啊。遗憾，乔治挑战失败，有请下一位。
1: 有请。你好。
0: 这颗玉米真的很有喜感啊！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袁帅帅。
0: 袁帅帅啊，到底帅不帅？接下来见分晓，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0: 男生女生向前冲，帅帅，请听口令。3, 2, 1。
1: 是我们男生队的最后一位选手了，看一下表现如何。目前男生队是一分在手。哎呀，

0: 两轮的比拼，男生队是最终只获得了一分，进入到我们的欢庆时刻。好的，我们的节目到这儿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1: 快到碗里来，全民去冲冠！感谢所有冲客的精彩表现。
2: 只要你来到亚洲一号，绝对不会让您空手而归。
3: 也感谢每一位正在收看节目的您，我们期待与您下一次的相会。
0: 明天中午的11:45，请锁定安徽卫视全国收视冠军冲冠节目《男生女生
4: 向前冲》。
0: 明天再见。
5: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6: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7: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5: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8: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永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同的。老师跟我们说过，垃圾要分类哟。
1: 怎么分类呢？
0: 我们刚刚吃的外卖里面还有剩菜剩饭，这个属于厨余垃圾，要把它倒出来。
1: 那

0: 不到你想我们。
1: 嗯，有正事。这些机要文件需要你签字才能入库。
0: 糟了，
1: 日本人是不是要开始杀中国人？
0: 日本有停止过杀中国人吗？
1: 那我们是不是都得死啊？
0: 你瞎紧张什么？轮不到我们。
1: 可是陈家平不是也替日本人做事吗？昨天他们对他那么狠，你说会不会哪天我们也就都完了？
0: 陈家平活该，谁让他是罗贯群的人？
1: 老罗也是，你说他当时鬼迷心窍的囤了那批精米，还做美梦想大赚一笔，谁知道那是日本人的备战粮。现在可倒好，老鼠过街人人喊打，混成了是个死样子。
0: 你心里倒挂念着老罗呀？
1: 我是怕他连累我。

0: 我这不是怕见不到你了吗？你想，如果日本人要是再对老罗下手，那我一定会受牵连的呀。
1: 可能吗？日本人为什么要对老罗下手呢？
2: 罗冠群现在就是一颗空包蛋。
0: 所以啊，你要好好的跟着日本人混，不要让我再担惊受怕的。
1: 你就担心那个没有用的枪。我这儿就是日本宪兵司令部的钱库，日本人缺了谁，都缺不了我。
0: 我想你了。
3: 你在说老罗？好好，我好。
1: 哥，
3: 忙着呢。
1: 不忙了。
3: 哎，别，你再忙一会儿。
1: 我没心情忙了。
3: 哎，我们再去溜溜的。
4: 龙啊，
1: 老太太，
3: 嫂，
1: 辛苦了。

秦二先生，租用保险柜的人已经没有了，一旦确认里面的东西就是我们想要的，我答应你的事情一定会办到。

0: 你要知道我这么做，冒着极大风险的。
1: 明白了，合作愉快。

0: 抢劫！过去，报头，蹲下，双手抱头。我宣布，从现在开始，这里的每一个东西都属于我了。现在，请大家好好配合，把属于我的东西都还给我。
1: 兄弟，你们要抢劫？
2: 这里是银行，你们应该抢银行啊！我们都是老百姓，
3: 老百姓，
2: 老百姓把钱存这儿，别以为我不知道，美国和日本很可能要开战，租界的有钱人都想跑路，你们也是来提钱的。钱呢？
4: 钱，
2: 钱，
4: 钱，
2: 钱，
3: 包，
2: 这里是私人信件，不值钱，钱都给你们了。
0: 兄弟，啊，那就是一封信，不值钱。私人信件上面怎么会有银行的印记？啊，信给我！说过，这里的每一样东西都是属于我的。
1: 你的，都是你的，对不起。

0: 动。
1: 你放了他，不然我杀了他。
0: 你放了他，不然我杀了他。
1: 看看是你的刀快，还是我的子弹快，
2: 兄弟。
3: 冷静，你们求财我知道，咱没必要见血。我就是想要回我那个信封。
1: 我们老大说了，这里所有的东西都是
0: 你们的。
3: 你误会了，钱都是你们的，我一分钱都不要。我就是想要回我的那封信，好吗？
1: 你没骗我，你只要信。
3: 我要是骗你，你宰了他。
2: 然后呢？
1: 行，你自己去拿，别耍花样啊。
3: 谢了，我就是要那个信封。蹲下。下。
4: 巡捕出警，把武器都给我放下。

0: 我们不是劫匪，不是劫匪。对，那你拿着刀干什么呀？那是我的刀。你的刀？那你就是同伙啊。两个都拿下。
1: 两位原来是给日本人干事的两条，两位先生。 Bonjour，
0: 欢迎来到法租界，我是法租界巡捕房的探长刘成，你们可以叫我橙子。
2: 橙子，我们丢了很重要的东西。
0: 我知道啊，这所有人都是丢了东西的。你们到外面排下队啊，丢了什么东西，价值多少，出个登记。
1: 我丢了个信封，里面装着很重要的东西，被那两个蒙面劫匪拿走了。现在马上去抓那两个劫匪，出发！
0: 不要急，你也看到了呀，我们这人手根本就不够啊，给你去抓劫匪，那这些人怎么办呀？ 再说了，还有美国人、法国人，我们得优先服务他们呀。
1: 那个信封找不到，惹怒日本人，你们的日子也不好过。

0: 既然都不好过，人的帮还要费啊，那可不稀了。我们也无能为力啊。
1: 无能为力，我有能力，我们去抓。走，
2: 站住！我说了啊，出去排队。
1: 我钱不要了。
2: 现在不是钱的问题了，我怀疑你是假冒顾客，跟劫匪里应外合。
0: 我要好好调查调查你。我再说最后一次啊，你们俩排队。
1: 帮我记住他。

对。

0: 所以说你是尿完才拿的？
1: 怎么可能，我拿完才尿的。
2: 嗯、
1: 啊、哎嗨哎嗯，白兰地，法国货。信里到底装的什么呀？嘣嘣嘣嘣，我不问了还不行吗？哎呀，认识你这么多年，现在是越来越看不透你了，你到底是干嘛的呀？
0: 成哥，别多问，初心没变，咱们都是抗日。
1: 话说回来，抗日的经费现在是越来越不够了。我今天找那两个劫匪，手艺精湛，演技高超，这都是要钞票的。
0: 明白了啊，过两天我会经手一批日本人的面纱，到时候我多给你弄两件。
1: 等会儿，
0: 嗯，
1: 你上回也这么说过吧？
0: 是吗？我说过吗？
1: 没说吗？
0: 哎，开车呢，还是别喝酒，走了啊。
1: 鬼才信呢。

0: 丢失了那些信，导致现在想再去山行探情报都不可能了。再没有山下武夫和密信的线索，也就意味着任务彻底失败了。
1: 找到我，他给了我车费，让我跑一趟空车，他没上车。

0: 小双桃，说吧，你是什么时候加入军统的？
1: 谢谢你啊，姑娘，我自己来。
2: 那我去买菜，你们等我一会儿。
1: 有劳了。

0: 怎么了？
1: 今天晚上你必须要撤离，走之前这个女人必须杀掉。
0: 要不是她，我们可能就没命了。
1: 特科科的特务正在附近搜捕我们，这个女人监控我们的脸。
0: 你怎么就确定她肯定会出卖我们呢？
1: 我们必须要把情报带回去，为了这个任务我们不惜一切代价。
0: 那你打算怎么做？
2: 怎么样，好吃吗？
0: 很好吃。
3: 好吃啊。
2: 我男朋友还没吃过我烧的菜呢。
0: 那左小姐男朋友呢？
2: 跑了。
3: 这次多亏左小姐相救，这两天
0: 我们就是怕一旦左小姐朋友来，我们会打扰到人家。
2: 不会不会，吃好了。哎呀，我男朋友跑了，学校也停课，同学们都四散了，所以啊是不会有人来这里的。
3: 你知道我们正被通缉，如果有人怀疑到你这里。
2: 哎，你们放心，你们在这里养伤的事情我谁也没说，而且这几天菜买多了，我还有意换了好几个菜市场，所以不会有人怀疑的。
3: 那就好。
2: 你这什么意思？我把你当抗日英雄，你们为什么要恩将仇报？
0: 就当你是为抗日牺牲了。
4: 左双桃，我再问你，你是什么时候加入军统的？
5: 你们在说什么呢？我没有加入过军统啊。你们是谁？你们为什么要绑架我？
4: 我提醒你一下，你是一年前加入军统的，对吗？
0: 吓着了吧？这人是个汉奸，这次行动暴露就是因为他的出卖。这次跟着我还想让我引出更多的人，把我们一网打尽。
2: 我最恨汉奸，我父母就是被汉奸害死的。
0: 我是军统苏州行动委员会刘武成，希望你可以加入我们，一起抗日，一起除奸。你聪明、机警、一心抗日，正是我们需要的人。

0: 左商堂，你这次来上海，是不是执行刺杀山下武夫任务的？
1: 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我说了，我是来找我男朋友的。

0: 我再问你一遍，你来上海是不是自杀生下武福的？说！
1: 你们到底是谁啊？你们如果要钱的话，可以找我姨父，他特别的有钱。你们不就是要赎金吗？
2: 嘉平，哎，怎么才下班啊？嗨，
3: 这不加班吗？一到月底啊，报表、单据一大堆。你呢？
2: 我这不是回来拿给你织的毛衣吗？落在办公室，还得改改呢。哎呀，
3: 今天实在不好意思啊。其实果果不是你想的那样，千万不要进去。
2: 我知道，能理解。

0: 哎，我是加班啊，人卢芳芳是来拿东西，你可不许无理取闹啊。
1: 嘉平，
0: 哎，
2: 既然你女朋友过来接你，我就不打扰你们了，先走了啊。哎，
0: 果果，你得继续保持状态，继续生气，继续闹啊。你怎么了？

0: 既然这么不相信我，为什么还要派我执行任务？你们任务失败，和组织失联了，这种情况下，要么是牺牲，要么是叛变。
1: 你当初说服我加入军统的时候，跟我说过组织内部情同手足，不言而信，这就是你所谓的不言而信吗？
0: 还要派我继续执行任务？你怎么知道？
2: 刚打我的时候垫着电话本，
0: 是怕出现伤痕被怀疑是吗？我们双桃还是这么聪明啊！小花来，你们先出去，我有事情跟左阳导说。
3: 是。

0: 你对密雪的分析很精彩，我也向关永山处长汇报的。可惜我们已经没机会了。
1: 不，我们还有机会。
0: 这是最近我们设在上海通讯站的刚收到的，
1: 发报人身份未明，但是很显然他们已经发现了我们的电台，并且以同样的频率发报给我们。这是一位替换式的密码，这种加密方式已经很少人用了，所以可以判断他们还不知道我们的最新密码应该不是我们的人。破译了吗？
0: 破译了。明文上面显示说，密码本尚未获取，密信还在山下手上。
1: 这会不会是山下设的圈套？
0: 我觉得不会。如果山下发现了我们的电台，他可以直接通过定向仪的方式找到我们的通讯站，这样对我们的打击更大，没有必要用这种设圈套的方式。这个人很了解山下，并且有意帮我们，会是谁呢？ 但不管他是谁，据我所知，这个情报是可靠的。
1: 但我现在已经回不去上海了，更别提接触山下。
0: 没有。
1: 你知道的，我最恨汉奸。
0: 没有更好，那正合你意。任务完成之后，你就可以杀了这个狗汉奸。你要时刻提醒自己。 陈家平是为日本人做事的，他是我们的敌人。你要知道，你们俩的意外重逢是天赐良机。你要想尽办法利用他，利用那个情报站，完成我们的任务。
2: 小胡死了，大轩也死了，可是你到现在，你一个字都没有提过他们，在你嘴里就只有任务，任务。
3: 任务，给我说道歉！
0: 还记得你的身份吗？
4: 军统苏者行动委员会行动专员。
0: 我们的口号是什么？
4: 凝聚意志，保卫领袖。
0: 大点声！
4: 凝聚意志，保卫领袖。
0: 很好，你要记住，我们没有任何退缩的理由。牺牲、困难、恐惧，只会让我们更加坚定和勇敢。

0: 你的情绪更不能成为前进的羁绊。是。不要怕被怀疑，在这种情报部门，没有人是不被怀疑的。我相信你可以处理好这些问题。你还记得我带你离开南星之案，对你说过的话吗？
1: 你说，你可以帮我实现抗日救国的梦想。对，你现在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在实现自己的梦想。家平，我错了，我不应该跟你闹，我更不应该跟你提分手。明明是我自己对你关心不够，我还拦着别人，我真是太自私了。
2: 果果，你这演的是哪出戏啊？而且我不是告诉你别来上杭找我吗？我这不是来跟你认错了吗？你跟我认什么错呀？咱们俩不是得继续保持冷战的状态吗？要不然永远没法收场啊。还有你这头发为什么？
1: 可我想留在你身边。 就像以前那样，可以吗？求求了。

回去之后啊，你要和陈家平重修旧好，回到热恋的状态，这样你才能有机会频繁出入商行，伺机寻找有关山下的情报。

0: 全市的药品啊，又紧缺了。你知道吗？那是因为大量的药品都被赵队长以低价强行收购了，是吗？啊，那赵队长又能大捞一笔了？
1: 我那笔钱大部分也到不了他手上。嗨，
0: 雁过拔毛，也不少了。
1: 估计啊，宪兵司令部又要搞什么大动作。你怎么知道的？根据我的经验，大量的囤积药品，然后再高价卖回去。
0: 必定是有什么重大的行动计划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哎，钱秀才，挺有意思的。你看你就是一个门房，怎么对这些事儿这么懂行呢？哎，
1: 乱说的。
0: 那些事儿啊，都是赵队长和日本人的大生意。我们呢，蓝鸟不打乌。
2: 都过且不得了。嗯，
3: 陈科长，看你是个人才，不像是混日子的。
0: 你说的没错，我是不想混日子呀，可是我没办法呀，跟错了人，我不想混也得混，这就是命。
3: 嘉平，你快别吃你这个了。
0: 哎。

0: 我给你做了好多，全是我亲手做的，你看，还有虾，跟我姨妈学了好半天呢，你赶紧尝尝，好不好吃？嗯，
1: 我说果果，这可不像你了。
0: 不是说了吗？爱情可以改变一个人。你也吃啊，多得很。

0: 赶紧把他请回家呀，
1: 不怕别人惦记啊。哎呦，
2: 谁惦记啊？
1: 我们这单身的可多着呢。比如高放。
3: 田秀才，你
2: 不能乱说这。高放，来来来，一块吃啊。
4: 对啊，快过来，一起尝尝来。你多吃点。吃个虾。怎么样？
5: 好吃。希望以后能经常吃到左小姐你做的饭菜。
1: 对对对对对，这个希望左小姐以后常来，这样呢就能经常吃到这么好吃的饭菜了。
4: 嗯，会的会的。可以吗？
1: 哥，
5: 这俩人要真是演戏，演技可真赛过那位恒隆小姐的呀。
6: 演一天两天如夜，但是再好的戏子如果让他一直演下去，总有穿帮的一天。

0: 不应该经常来我这儿。为什么？你不知道我这是什么地方吗？所以我才要经常来啊。我就想让大家都看见，尤其那个卢芳芳，看见我们有多甜蜜，让他们知难而退。行了，你好好工作吧，我先走了。
1: 哎，果果，过。
2: 你的心在我这里，下午1点，凯斯林咖啡馆，我等你。哎呦！你让我查名单的事儿，我给你查着了啊。
3: 名单呢？
1: 没了。
2: 没了？那你查着什么了？是。
1: 我查到一件让你高兴的事儿。
2: 你说，这赵安前段时间的确去了卢米埃尔银行，
1: 他这行动太快了。可是就在要拿到名单的时候，碰上劫匪了，
2: 被打劫了。
1: 啊，哎，听说还被当成劫匪审讯了一顿，还挨揍了呢。
2: 不高兴吗？哼，这倒也是个好消息。
1: 不是这么巧吗？怎么就被打劫了呢？啊？
2: 哎，老罗，你说不会是中共的人干的吧？
1: 行了，
2: 这事儿啊，没落在赵安手里就是好消息。咱俩不知道这消息啊。
1: 不是老罗，你这么怕赵安，我天天跟着你混，我都没有安全感，我都。
2: 你说什么？
1: 没安全感。
2: 上一句，
1: 怕赵安。
2: 你小子那是真不了解我。怎么弄的？

0: 纸条是你塞到我口袋里的。
1: 这是一次约会。
0: 什么意思？
1: 我还你一封信，你就跟我约会一次。以后我再还你一封信，你还要再跟我约会一次。
0: 没想到是你偷了我的信。
1: 偷你信的人是大把勺，不过你应该感到庆幸，这些信最终落到了我的手里。
0: 信是我写给家平的，我们吵架了，我就把信要了回来。你要想看就看吧，只是没想到你们商行的人这么喜欢窥探别人隐私啊。
1: 我最开始拿这些信的时候，只是想知道你跟陈家平的过去，以及你是否真的爱他。
0: 所以你都知道了？
1: 我只知道你不应该爱他，而且他也完全配不上你的爱。
0: 关你什么事？
1: 当然不关我的事，除非我不喜欢你的话。
0: 弄了半天你是想挖墙脚啊。
1: 陈家平为日本人做事，你跟他在一起迟早害了你。
0: 你不也为日本人做事吗？
1: 我有我的底线跟原则，我不做昧良心的事。
0: 仅凭这些我是不会喜欢你的。至于那些信，你要是想说醋意满满的感觉，你就留着慢慢看。哦对了，我应该比你大吧？如果喜欢一个人，大大方方告诉他，偷窥隐私这种事儿是会让女人反感的。
1: 这些信能证明你在说谎。你一定没有注意到吧，这种信纸的底端有一组数字，我去文具店核实过，这组数字就是这一批次信纸的出厂日期，28-10-21，也就是民国28年10月21日。但你在信的尾部所属的日期是民国28年9月13日，纸都还没有造出来，信是怎么写上的呢？也就是说，这个信就是为了让罗冠渠和赵安相信你们恋人的关系，临时赶制出来的。你跟陈家平根本就不是什么情侣，你们不过是想通过这种关系来达到某种目的而已。不过这都没关系，就像我刚才所说，这封信在我的手里，你应该感到庆幸。
0: 我怎么庆幸？
1: 毕竟我喜欢你啊。我肯定也不希望你们的亲密关系是真的。
0: 谢谢你喜欢我。你长得不赖，也还挺聪明的，可你觉得我会喜欢你吗？
1: 也许现在不会，但未来会。
0: 这么自信？
1: 因为每个女人都会爱上能够保护她的男人。
0: 如果我不需要你保护呢？
1: 那我可能会有一些失落，或许会失落到把信交给罗冠群或者赵安。

0: 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老张、老王，
4: 哎，老周，
3: 旅游回来了。
4: 是啊，去了趟新疆。
5: 老张啊，你咋不出去玩啊？
3: 我呀，哎，长期失眠。
2: 失眠，失眠，失眠老不好，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
3: 失眠老不好。

0: 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赶快拨打400-6686-217 400-6686-217。
1: 中药治失眠，我放心。
0: 红修堂阿胶益寿精，祝您睡得好，身体好，不再乱发脾气，健康长寿，不给家人添麻烦。
1: 累了一辈子了，该享享福了。
0: 失眠、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烦躁易怒，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红修堂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
2: 老张、老王，
3: 哎，老周，
2: 旅游回来了。
4: 是啊，去了趟新疆。
1: 老张啊，你咋不出去玩啊？
2: 我呀，哎，长期失眠。
0: 失眠，失眠，失眠老不好，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
2: 失眠老不好，天天睁眼到天亮，一天到晚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
0: 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
2: 烦躁易怒，常常莫名发脾气，老伴、孩子都很反感，哎，真烦心呐！
0: 失眠、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烦躁易怒，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红修堂阿胶益寿精精选道地人参、阿胶等名贵药材，采用古法降心熬制，直击失眠源头，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赶快拨打400-6686-217，400-6686-217。
1: 中药治失眠，我放心。
0: 红修堂阿胶益寿精，祝您睡得好，身体好，不再乱发脾气，健康长寿，不给家人添麻烦。
1: 累了一辈子了，该享享福了。
0: 失眠、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烦躁易怒，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红修堂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
5: 痛痛痛！
6: 啦啦啦！
7: 急急急！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10: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11: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9: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12: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9: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3: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4: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5: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6: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7: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8: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

0: 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了？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好了，给我们客人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1: 终止小事麻烦你终止。
9: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
13: 找钱啊？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哪都得
16: 干嘛？上哪
17: 儿？乡里乡亲的，
4: 应该的，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18: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

0: 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7: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1: 这么自信？
12: 因为每个女人都会爱上能够保护她的男人。
11: 如果我不需要你保护呢？
12: 那我可能会有一些失落，或许会失落到把心交给罗冠群或者赵安。
11: 你这不叫保护，是威胁。
12: 威胁只是暂时的，等你真正爱上我之后，你就会发现你需要我这个威胁。没关系，我知道你需要时间来接受这一切，不过我们有的是时间。
13: 用中国话该怎么骂？
14: 废物，蠢货，
13: 这么重要的名单居然被掐了，现在写这么多废话有什么用？
14: 属下无能，希望长官再给我一次戴罪立功的机会。
13: 机会？你还能戴罪立功？

0: 得，你要的宣纸。哎，今天喷香水了。花露水。
1: 我是真的年纪大了，花露水跟香水我也分不出来了，是吧？
0: 说什么呢？走了。
2: 罗经理。
3: 哟，老太太也在啊。
4: 赵队长，稀客呀。

0: 哎，你是个懂时髦的人，你闻闻，我这屋里的香味儿是花露水还是香水啊？
1: 我哪懂啊，这得问罗太太。
2: 听不懂你们在说什么，我先走了。
0: 哎呀，赵队长，有何贵干啊？
3: 陈科长，
4: 哟，二把刀，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5: 赵队长，请你去花果楼吃饭。
4: 赵队长，嗯，
3: 赵队长，那好，由我领了。
4: 但是我没说。
5: 哎，那不行，罗经理也来了，让我给你带个话。要你务必前来。
3: 为什么要吃饭呀？
5: 你去了不就知道了。

0: 左小姐，外面有人找你。
1: 谁找我？
0: 是陈先生的同事，叫什么大马勺。
1: 大马勺？
0: 嗯。
2: 左小姐，陈家平让我接你去华友楼吃饭。
1: 为什么是吃饭啊？
2: 这我就不太清楚了。我们走吧。
3: 哎，果果，你怎么在这儿啊？
1: 不是你让我来的吗？
3: 我没让你来啊。
4: 行了，既然来都来了，就别说那么多了，好好坐下来，喝酒，吃饭。
5: 行，请吧，请吧。请请请，嘿
4: 嘿，来来，这边这边，来了来了，
6: 人来了人来了，这边这边。
3: 哎呦，这是商行聚会呢，这是高队长，这就等我们两个了，
7: 就等你们俩了。来来来，
3: 不好意思各位，来晚了来晚了。
8: 来来来来，
9: 小姐坐，
8: 走
3: 走，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各位，那这就咱们就吃就喝吧，还坐在这儿。
6: 这个赵队长，说几句吧。
10: 各位，今天我赵安略备薄酒，主要是今日工作有所疏忽，对左小姐和陈科长有冒犯，在这里呢，向二位赔个罪。
3: 哎，别，
11: 赵队长。都是为了工作，千万别往心里去。
10: 我一定要上心啊，左小姐，我罚一杯酒。
3: 赵队长就是豪爽，是吧？
12: 那个，反正咱们误会都已经解除了，都是一家人，
3: 别往心里去。这个，快吃吧，好吧？
10: 这才第一杯，大家都等着第二杯酒呢。
7: 坐坐坐坐坐
10: 啊！这第二杯罚酒，就要罚你们两个了。
3: 我们，
10: 你们二位
3: 啊，
10: 每天情浓蜜意，如胶似漆，那看着大家是又羡慕又嫉妒，要不要罚？
13: 罚！
3: 好好好，罚罚罚！那这样，我酒量也不是很好，他酒量比我还差，他的我代替了，好吧？
14: 哎呦，这老护士，
3: 好好好。
10: 这第三杯酒也是大家最期待的酒，二位的喜酒。
11: 赵队长，心意，
3: 哎呀，心意啊，
11: 心意领了，但是
3: 啊，是这样，我跟果果呢，我们两个之前也讨论过这个问题，
12: 最近还没有要结婚的打算，过两年再说。
10: 结婚加深感情，你们的感情已经这么深了，水到渠成，风来翻素，是不是？大家把酒倒上。
3: 这玩笑不就开大了吗？赵队长，
10: 陈科长，你是不是还生我气呢？

0: 小姐说句实话，最开始的时候我怀疑过你们俩的关系，假扮情侣，但是现在就是你们告诉我假扮的，我是不信。大家信吗？
1: 不信。
2: 不信。
3: 赵队长，你还没问问我呢。我也觉得现在我们俩结婚有点操之过急了。
4: 没错，我还没准备好要嫁给我呢。
5: 双桃是个女孩子，女孩子要矜持一点也是应该的。
0: 她要是不想嫁给你，干嘛大老远来到上海呢？对不对？
6: 双桃，我懂你，你想要个求婚对吧？
3: 你可是太不懂我了。你看看这家庭，要钱没钱，要事业没事业，这跟我要求差太远了。现在我可不能嫁给他。
4: 我现在最后悔的事就是把你接到上海来。你瞅瞅这上海滩到处都是青年才俊，是不是我这压力很大呀？
7: 家平啊，成家才能立业嘛。哎呀，再说了，左小姐的姨父是谁呀？ 哼，你要是能跟左小姐结婚，我们整个太和商行都能水涨船高，以后我们所有人的日子都红红火火。所以这个婚啊，你一定得结。
0: 来来来，大家快结吧！
4: 恭喜啊！
8: 老人贵子，
4: 你要是答应嫁给陈家平，我就揭开你的脸。
8: 恭喜啊，恭喜啊！
9: 这是在干嘛呢？一个个瞎起什么哄啊？赵队长，结不结婚，好像是他们两个之间的事儿。如果人家愿意，这当然是好事一桩。可现在看来，左双桃不愿意，你们这不是在强人所难吗？
10: 就是呀，男人不都是看几年再玩几年？今天喜欢这样的，明天又喜欢那样的，干嘛让人家那么早结婚啊？不是剥夺了人家再选择的权利吗？
4: 这最主要是什么呀？父母之命，是吧？媒妁之言。虽然现在追求的是和平性生活，但是结婚这种大事儿，我们这双方父母还得同意呢，对不对？老罗，
7: 嘉平啊，平时呢你也叫我一声大哥。说话说嘛，长兄为父，这个事儿我帮你就这么定了吧。
4: 你何止是我大哥呀，你这是想当我爹呀？但是我不同意啊，你休想占我便宜，我这边行，人双头父母还不行呢。
11: 罗冠群的地位你看不上，那我的地位可以吗？
12: 吴孙长官，
3: 姨父，
13: 你姨妈给我打了电话，说你来了上海，耽误这几天在苏州处理生意上的事儿，也没时间照顾你。
12: 有了罗经理了。哎，
7: 二位大驾光临，大驾光临，
5: 入座，入座。
7: 吴孙长官，
5: 坐坐。
7: 坐坐。
13: 你就是陈家平，
4: 于老板不是。伯父，您要来，您跟我说一声啊，我提前去接您。哼，
13: 没必要这么客气。今天我到木村长官那里谈到了你们的婚事，这可是大好事啊，所以我们就不请自来了。
7: 好事儿，的确是好事儿。家平，你看你这边有木村长官，左小姐这边有于老板，哎，这能抵得过父母之命？
14: 是。
11: 中日亲善，东亚共荣，局面大好。陈家平是新政府效力的杰出人才，左双桃是我们商界大亨于老板的外甥女，你们两个人的结合是和平新生活的典范。
6: 是啊，真是意义非凡。
15: 左双桃，陈家平，你们俩要是再不答应，这不就成了反对和平运动了吗？
4: 是是是。
11: 等着你们的婚礼，我会邀请负责宣传和平生活的山下五府大总，把这场婚礼办成中日青山的盛典。

0: 咖啡。
1: 来了，好。
0: 还这样，
2: 穆村长官，多谢您的提拔和支持，我单独敬您一杯。
0: 啊，还有我代表我们家果果，他酒量不好，我替他再敬您一杯。
3: 哎，
0: 伯父，初次见面，这杯酒我敬您。还有，老罗，赵队长，还有在座的各位，我都各敬一杯。这样，这瓶酒我干了，好吧？
4: 那可不必啊。
5: 不是，哎，少喝点，你别耽误正事儿啊。
6: 哎，
7: 程
6: 程，
7: 你
5: 不是
7: 佳平？
8: 结婚，但是我觉得他们逼我结婚没那么简单。
5: 结婚？那陈家平什么态度？
7: 他喝醉了，也不知道真醉假醉。
8: 如果像你所说，包括木村健三、罗冠群，甚至于善人都向你施压，这应该不是赵安一个人的主意。
0: 对，但是在那种情况下，我既没办法接受，也没办法拒绝，我只能不停地喝酒，把自己灌多了，再争取一些时间。
8: 那接下来你准备怎么办？
5: 那这是我们大好的机会啊。
7: 什么意思？
5: 如果山下武夫参加你们的婚礼，我们就可以实施刺杀行动并夺回密信。我可以在刺杀当天直接去飓风队陶大春的求助，这样就可以保证我们可以安全撤离。
7: 那陈家平怎么办？他会被认定是刺杀山下的同谋，日本人不会放过他。
5: 他是个汉奸，你不是最讨厌汉奸吗？你为什么要担心他？
7: 我没有，我是觉得他们突然逼我们结婚很奇怪，感觉另有目的。
5: 那我们就将计就计。
7: 那如果陈家平不同意结婚怎么办？
5: 那你就逼婚。既然赵安、罗冠群、木村还有于善人这么多人想促成你们婚礼，你怕什么？你软硬皆施，你逼到他同意为止啊。
7: 刘队长，如此大费周章的刺杀山下，目的究竟是什么？
5: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他手里有我们需要的密信。
7: 可我却听说，山下武夫与一位军统高官暗中勾结，向国统局走私毒品，后来因为分赃不均，他打算向报社公开这位高官的姓名。夺回密信事小，保住这位高官才是大吧。

0: 现在翅膀硬了，谁让你打听的？我真替小胡和大轩感到不值。我们的使命就是完成任务，其他事情不需要多问。
1: 我会的，就当我是替小胡和大轩报仇吧。好啊，还有那个威胁你的高放，尽快解决他，否则会坏了我们的事。
2: 如果真的结婚，我在婚礼上刺杀山下的话，即使我逃脱了，陈家平也必定是死路一条。

0: 谁？
1: 我是左双桃。
0: 左小姐，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儿？
1: 你从咖啡店出来，我跟踪你了。怎么，不欢迎我？
0: 哦，没有没有没有，请进。你这么晚来找我，有什么事吗？
1: 一个你喜欢的人跑过来找你，这么晚，不蠢吗？啊，
0: 不是，我家有点乱。
1: 你平时喝咖啡？
0: 对。
1: 可以为我泡一杯吗？
0: 当然，没问题。
1: 一个人住？
0: 啊，对，一个人住。
1: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我的？
0: 从看到你的照片开始。
1: 那你告诉别人喜欢我的事了吗？
0: 没有，我没什么朋友。93度的水温是最合适泡咖啡的温度，这壶水是半小时前烧开的，就是100度，气温20度左右，热水冷却的速度与热水在空气中的温度成正比，所以这壶水的温度。

0: 如果我嫁给陈家平，你会揭发我吗？
1: 我知道你来什么目的了，我不会把信给你的。

0: 刚才我看见你柜子里有一台发报机，
1: 那是报废的，没用了。
0: 但你把它修好了。
1: 你为什么要问这些？
0: 你不仅修好了，你还用它发了电报。
1: 我不明白你在说些什么。
0: 是你给军统通讯站发的加密电报，对吧？
1: 我没有。
0: 你的这台编号45A3-8是从军统缴获的，由于之前发报员的特殊习惯造成电件异常磨损，所以收报员可以通过这些特征辨别这份电文正是从这台45A3-8发出来的。
1: 你究竟是什么人？你怎么会懂这些？
0: 你先回答我的问题。
1: 如果我不愿意呢？
0: 我想你不会喜欢不回答的结果。
1: 那电报是我发的，但是你怎么会有电报？等，你是军统的人？
0: 陈家平他们是干什么的，你不知道吗？军统那边有他们的人，所以才能拿到这份密电。回答我，你为什么要给军统发密电？
1: 我也是在无意间发现了他们的电台，我就想试试他们能不能破译我的密码。我就是想玩玩。
0: 我相信，可你觉得赵安和日本人会相信吗？
1: 你想怎么样？
0: 做个交易，把信还我，回头我把密信给你。

0: 你究竟是什么人？为什么要伪造以前的信件？我们彼此有了秘密，这不挺好的吗？
1: 赵安和罗冠群都在怀疑你，你最好赶紧离开。你真的担心我？无论你是什么身份，我都希望你能够平安。
0: 我会离开的，不过不是现在。对了，你密电里面的情报是真的吗？是真的，我恰巧从赵二那儿听到的。所以你希望军统成功刺杀山下？山下的手上沾满了中国人的血，他该死。我该走了。 谢谢你的咖啡，至少我现在没那么讨厌你了。

0: 真的假的？
1: 姨父姨妈，早上好。
2: 早
0: 上好。
1: 双糖，你姨父啊都告诉我了，这多大的好事儿啊，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呢？准备什么时候办呢？
3: 他还没向我求婚呢，再说了我还要看看这个人啊，他心诚不诚。
2: 对，就是不能轻易答应，别便宜了陈家平这个臭小子，毕竟你是我们余家的大小姐嘛，对吧？
1: 当然了。
4: 左小姐，您的电话。
1: 来，去吧。
4: 喂，
5: 左小姐，你好，我是钱秀才。
6: 陈科长，昨天喝多了，晚上起来上厕所不小心摔了一跤，
5: 现在正在医院呢。
4: 伤得重不重啊？
5: 有些轻微的脑震荡，
6: 不过医生说躺两天就好了。陈科长让我跟你说一声。
4: 嗯，我知道了，谢谢。

0: 倒是没什么大碍，休息几天就好了。但是病人的脸撞得肿了一大块，说是不想让你看见他很丑的样子啊，不愿意见你。
1: 那麻烦您帮我把这个给他吧。
0: 啊，好。
2: 那个左双头啊，这几天是天天去医院给陈家平送饭，但这个陈家平啊就是不露面。
3: 那你说这个陈家平什么意思的？
4: 婚前恐惧症啊。
5: 都这种情况下了，他要么逃跑要么躲避，他既不逃跑也不躲避，你说他在等什么？
4: 等不管怎么样，反正他今天就要出院了，我看呀他也没地方再躲了。
1: 请问他什么时候走的？
6: 今天一大早就走了。
1: 谢谢。

0: 你是什么意思啊？你有什么话我能当面说清楚？开门。
1: 左小姐，陈科长好像在四楼。

0: 道你就在里面，你为什么要躲着我？陈家平，陈家平，你快点给我出来！你还记不记得一年前我们有过一个约定？我们说好了要一起去旅行的。可是你呢？那天你为什么没有来？这次要不是这么多人撮合我们，我真的没有勇气跟你说这些。陈家平，我现在等不了了，我就想问问你，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1: 陈秀子，
2: 不，陈科长，你出院了？
1: 啊，出院了。
2: 秘书，没事了吧？大家都担心你呢。
1: 没事儿，一点小事而已。
2: 哎，对了，陈科长，今天早上有个小伙计送来了一个箱子，说里面全都是你的东西。
1: 啊，对对对，在哪儿呢？
2: 我给你拿去啊。
1: 哎。
3: 吴村长，
4: 计划逝世的事情提前了。
2: 陈科长，哎，这么大的箱子，里面都是什么东西啊？
3: 哼，你一会儿就知道了。
2: 啊，
1: 哎呀，谢谢啊。
2: 哎，不客气。

0: 按照你的计划，等筹够资金，猴年马月。
1: 穆村长官，我们这边的生意也不好做呀。自从帝国皇军的进攻势头放缓后，重庆政府占领区的农耕和工业逐渐恢复，物资匮乏程度大不如之前了。供区那边也差不多，我们这边的米油棉纱等常规物资再往那边卖，价格不如之前了。药品

0: 药品稍稍能好一些，可是我们自己储存也是有限的，
1: 所以这么一大笔资金，这筹备起来这有点儿。
2: 办法总比困难。
0: 对对对，
2: 你有什么想法？

0: 这样一来，即可见我的燃眉之急。更重要的是，你又可以捞上一笔。
1: 我不会啊，我不会也不敢，不敢也不会。
2: 哎，你
1: 那
2: 要修改一份新的计划。
0: 对了，特别会议准备的怎么样了？
3: 还有一些程序要走，差不多了。
0: 我明天去南京，一周以后回来，拿上你新的计划和我参加特别会议。
1: 是。
0: 还有就是，一定要保密，尤其是还没有查出变化死之前。
3: 穆总长，您放心，在特别会议召开之前，这份计划将寸步不离我身。

0: 记不记得一年前我们有过一个约定？
1: 怎么呢？
0: 我们说好了
1: 将
0: 一起去旅行的。可是你呢？
1: 陈家平在里面。
2: 肯定是啊，
1: 他为什么不开门？
2: 男人嘛，吃完抹抹嘴就想跑路。
1: 谁有仓库门的钥匙？
2: 就陈家平。
1: 踹开。
2: 哥，没必要。
3: 踹开。

0: 世界色彩。
1: 对不起，火火，我躲了你一个礼拜，是因为我实在不想用一张摔肿的脸来向你求婚。但是这些天，我无时无刻不在想你。我恨自己的是，无论我用什么样的、什么样的求婚方式，都不足以表达我的爱意。因为你在我心里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所以要用独一无二的求婚仪式才配得上你。对不起，我实在想不出来。我不会说动情的话，但我也愿陪你老去。其实这些年有一句话在我的心里，我的梦里说过成千上万次，但是今天我终于有机会可以把它说出来。

0: 你不是说不想见我了吗？
1: 那你可冤枉我了，天地良心，这些天我想着怎么给你赔罪呢。本来想着等我准备好一切再找一天把你引过来的，带到这个求婚现场，可是没想到你自己找上来了。
0: 你可不要以为弄这些玫瑰花蜡烛到时候就可以敷衍了事了。婚纱戒指一样都不许少，当然最重要的是还要一场盛大的婚礼，不然我还是不答应。
1: 我陈家平郑重承诺，一样都不会少。

0: 我向组织提出申请，同意我和左双桃结婚。
1: 你深思熟虑了吗？
0: 没错。第一，如果我拒绝结婚，那一定会遭到怀疑，接下来的潜伏工作我也难以为继。这第二，我之前不辞而别，辜负了左双桃，我也想给他一个家，从我内心深处我也想给他幸福。
1: 你说的第一点我同意，至于第二点，左双桃不是我们的人，同他结婚要经过组织严格的审查程序。
0: 我知道老罗，但是一年前左双桃和我的结婚申请已经被批下来了。
1: 那毕竟是一年前，现在情况不同了，你有潜伏任务在身，一旦进入夫妻，朝夕相处，唇齿相依，在这种亲密关系下，你怎么保证你的身份安全？
0: 老罗，我答应你，我一定会保护好我的身份，如果我没有办法的话，我不会跟你说这个意见。
1: 那左双桃呢？他什么身份？你对他有更深入的了解吗？
0: 他的思想一直都是先进的。
1: 你怎么保证这一年多的时间他的思想没有发生变化？

0: 老张，老王，
1: 哎，老周，
0: 旅游回来了。
2: 是啊，去了趟新疆。
1: 老张啊，你咋不出去玩啊？
0: 我呀，哎，长期失眠。
3: 失眠老不好，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
0: 失眠老不好，天天睁眼到天亮，一天到晚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
3: 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
0: 烦躁易怒，常常莫名发脾气，老伴、孩子都很反感，哎，真烦心呐！
3: 失眠、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烦躁易怒，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红修堂阿胶益寿精精选道地人参、阿胶等名贵药材，采用古法匠心熬制，直击失眠源头。

0: 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明，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2: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3: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1: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4: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1: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6: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7: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9: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6: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

0: 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同点茶剂，乐泰亮甲，
3: 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

0: 丹青特约播出。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1: 那左双桃呢？他什么身份？你对他有更深入的了解吗？
2: 他的思想一直都是先进的。
1: 你怎么保证这一年多的时间，他的思想没有发生变化？
3: 组织必须对左双堂进行重新调查。在没有答复之前，你不能擅自结婚，这是纪律。
2: 是，我坚决服从组织安排。老陆，我能问你一个比较私人的问题？
1: 你问。
2: 你结过婚，有过老婆孩子吗？

0: 我在参加革命工作之前就结过婚，妻子是我老家的，隔壁村的，大眼睛长辫子，很多上门提亲的他都看不上，不知道为什么单单看上了我。后来我就带他去了城市，我开始参加工人运动，也接触了共产主义。后来我入党了，组织安排我从事地下工作，但是必须对他隐瞒身份。就这样过了两年，直到有一天，由于一个叛徒的出卖，我们这一批地下工作者的身份和地址全都暴露了，需要紧急撤离。我赶紧往家赶，他还是晚了一步。国民党的秘密特工把他抓走了，因为没有抓到我们，为了报复和泄愤，就把抓到的家属都抢去了。我们这些人呢，灭日寇，出汉奸，搞情报，炸桥梁，无所不能。秋，保护不了自己的家人，
1: 等等，忙吗？
2: 不忙。来，
1: 哎，我问你，法租界是不是有好多花店？
2: 那倒是，这洋人啊就喜欢钱花。有任务了？
1: 不是任务，这回你帮我个忙，帮我买1000朵玫瑰花，送到我上班的商行去。
2: 我知道了。
1: 嗯。

0: 承诺很爱情。哎，别闹。
1: 除了玫瑰花啊，你再帮我买些蜡烛，越多越好，越快越好。
2: 这回不占你便宜了，一个月工资全给你了。
3: 是没少坑我吧？这也得够啊。
4: 经组织调查，左双桃在武汉曾经参加过民间组织的抗日活动，属爱国青年。目前暂无发现他其他政治背景，同意结婚。
1: 快到了！
5: 哎呦，慢点跑！
1: 我们这弄堂里的小孩啊，永远都精力这么充沛，回头你就知道了，想睡个懒觉都睡不着。这边。
6: 哎，建福，下班了。
5: 哎，李姐。
6: 哎，吃饭了吗？
5: 还没呢。
6: 哎呦，这漂亮姑娘以前没见过呢。啊，
1: 李姐，这位是我的未婚妻果果。
6: 哎呦，未婚妻！哎姑娘，我跟你说啊。要是嫁给家平啊，可幸福了。哎呦，家平啊，这人可好了，经常给我们这些邻居啊送一些带鱼啊、肉啊。哎，不行不行，我今天啊必须要请你吃个饭。哎，老吴，老吴，快出来帮个忙。
1: 李姐，李姐，哎，算了算了，果果今天第一天到我家来，我给她露一手，改天呢，啊。
6: 哦，那行。哎，姑娘，改天到我家来吃饭啊。
1: 走了，李姐。哎，再见。哎，到了，就在这儿，二楼。
5: 走啊，来，请进。
7: 我发现你人缘不错。
1: 哎，远亲不如近邻嘛。哎呀，
5: 怎么样，我家还行吧？等一下让你尝尝我的手艺。
7: 你这个汉奸混得也不怎么样
5: 啊。对，汉奸呢也分优劣等，是吧？很不幸，左小姐，我恰好就是混得最差的那个，你信吗？
7: 我饿了。
5: 好，我现在就去做去。阳春面配炒雪里红，可以吧？你随便啊，别客气啊，坐。

0: 干嘛呢？
1: 啊？
0: 吃辣吗？
1: 我吃不吃辣你不知道啊？
0: 哼哼，
1: 我看你家够旧的，这墙都有味儿了，该贴贴墙纸了。
0: 好，回头你选。哎，你帮我个忙呗。
1: 怎么了？
0: 我那猪油没了，这阳春面要是没猪油那就没灵魂啊。你帮我拿这个碗去楼下找个李姐要点去。
1: 那我怎么好意思啊，我跟她又不熟。
0: 一回生两回不就熟了吗？再说了，李姐那儿用的猪油还是我上次给她的。喏。小样儿还挺带劲儿。

0: 早饭忙完了，
1: 。
0: 哎呀，后悔了吧？我可没说。你没说吗？嗯。你心里肯定这么说的。那要不你听听，我心里现在说什么呢？
1: 懒得动。先听你脑子里说什么吧。嗯，
0: 你说你当汉奸混得也不怎么样，咱们干脆走吧，不在上海待着了。
1: 哎呀，这到处都是日本人，去哪儿啊？只有有一天日本人都走了，咱们才能自由。明天就买床去，不能一直睡地板上了。明天你去挑窗帘，我去挑床，好吧？哎，床垫软一点还是硬一点？
0: 床垫你定吧，听你的。
1: 行。
0: 窗帘听我的。
1: 可以，那我觉得床垫要弹性好一点。

0: 这么巧啊！巧啊！来来，一起吃着。在上面都吃过了。啊，没想到啊！
1: 没想到什么？没想到你就这么义无反顾地踏入了爱情的坟墓。哼，管他是不是坟墓呢，
2: 反正最后啊，埋的是我跟左双桃，那也值了。小二，哎，给我拿个小钟。
3: 好嘞。
0: 这么感人的爱情告白啊！

0: 没有，谢谢。可惜啊，终究还是轮不到我。吴若芳，我觉得啊，你之前对我有些误会。我可没误会，我就是喜欢你。你不喜欢我就这么回事儿，不是吗？啊。难道我真误会了？你也喜欢过我？
1: 吴老板，
0: 行了，别说了啊！就算有，你也不敢说了。你那个小媳妇儿啊，我有股子劲儿呢。陈家平，
2: 嗯，
0: 可别怪我没提醒你。赵安和罗冠群这次这么极力的想要促成你们结婚。你就没觉得有什么蹊跷吗？
2: 嗨，无非不就是想搭上于善人这条关系吗？
0: 没那么简单吧？那我再问你个问题。
2: 嗯。
0: 如果左双桃真是个杀手，你还敢爱他娶他吗？
2: 那如果你的爱人是个杀手，你还敢爱他？嫁他。
0: 哎，这个问题问得好，我可得好好想一想。嫁，绝对嫁。
2: 嘿，为什么？
0: 像我这种大龄未婚女青年，一概都不挑人的，什么杀手啊，卧底啊，一概不挑。只要敢娶我，我就敢嫁。
2: 哼，我是觉得呀。你之前的眼光太高了。
0: 不是我眼光高，是你不懂我。
2: 我的确是不懂你啊，不过凭我的直觉啊，我是觉得你跟商行里的人不太一样。
0: 那就相信你的直觉。男人啊，千万千万不要把什么事情都告诉女人，哪怕是最亲近的女人。有些秘密只能放在心里。
2: 明白了，谢谢啊。
0: 好了，酒我也不喝了，明天大早啊，赵安还要找我审了一笔临时预算。
2: 临时预算？这赵队长是要搞什么大动作呀？
0: 好像是个什么会议，具体我也不知道，也轮不到我多问。怎么？
2: 哎，
3: 那要修改一份新的计划。对了，特别会议准备的怎么样了？
4: 还有一些程序要走，差不多了。
5: 赵安把选柜中的密封文件。注有山计划的字样，毕竟是与山计划有关，但日本人应该不会将如此重要的文件直接给赵安，所以赵安的文件或者是山计划的一个子计划。
3: 如果按照你的计划，等筹够资金要等到猴年马月。
5: 而木村提到对赵安筹集资金数额的不满，所以这个子计划可能是为山计划筹备资金的计划。
3: 我明天去南京，一周以后回来，拿上你新的计划和我参加特别会议。
5: 木村回到上海后，要参加的特别会议很可能与山计划有关。赵安手上的那份子计划可能是调查山计划的突破口，但是这几天赵安神出鬼没，根本没有机会接近他。不过卢芳芳所说的临时预算或许会有与特别会议有关的线索，明天一定要想办法看到那份临时预算。
2: 喂，
1: 喂，佳萍。
6: 下班之后，我们去永安百货边上的婚纱店看看婚服吧。
2: 下班后。
6: 喂。喂。
2: 哦，我在呢。好啊，那就下班之后咱们在婚纱店见。啊。
1: 嗯。
2: 嗯，好。拜拜。

0: 干嘛去？
1: 我去趟财政局啊。啊，
0: 那个，赶时间吗？
1: 还有时间，什么事说。
0: 我这不跟左少棠要结婚了吗？想着得选婚纱，你帮我长长眼呗。
1: 这事儿不找你家左小姐，找我干嘛？嗨，
0: 我这不眼光有问题吗？想说你帮我参谋参谋，回头请你吃饭。
1: 两顿。
0: 可以，公交。
1: 还不赶紧的？
2: 走走。
3: 先生，新娘这么漂亮，肯定穿什么都好看。
4: 哎呦，这小姑娘真会说话，瞧瞧人家多有眼光。
0: 姑娘，你别误会啊，这位小姐不是新娘。
4: 这也不能怪人家小姑娘啊，你说哪有我这样的还能陪你给别人选婚纱。怎么样啊，这件？
3: 这是我们店的新款，你要是喜欢就试试吧。
4: 我不是。
0: 得是。但你是那件，那个款式更符合你的气质啊。
4: 我是什么呀？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嫁出去呢。
0: 嗨，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啊！女人穿婚纱不是给男人看的，那是留住自己的美丽，对不对？再说了，来都来了，试试看。姑娘，给这位小姐找一身合身的，那个款式。
3: 好的，
0: 来，你包给我吧，快试试。
4: 那我试试啊。
0: 哎，试试试试。
3: 来，小姐这边请。

0: 嘉平，你干嘛呢？怎么来这么早啊？咱们不是约下班之后吗？
1: 。
2: 陈嘉平，你是不是应该跟我解释解释？
3: 的确该解释。
4: 这有什么好解释的？嘉平来陪我选婚纱，就这么回事。
3: 哎，不是，我，咱不能这么闹啊！我其实，咱俩不是约了下班之后来婚纱店选婚纱吗？我就是想请卢芳芳帮忙，帮我参谋参谋。你千万别误会。
2: 我的婚纱。不需要别人来选。
3: 哎，别！哎，我错了。
4: 嘉平，
3: 哎，
4: 今天这事儿呢，确实是你办的不对。哎，别说双桃生气了，我也挺生气的。你居然让我陪你，给你的新娘子选婚纱，你怎么考虑的？
3: 是，都是我的错，都是我考虑不周全，对不起二位。
2: 你就应该告诉我，让我早点过来。
3: 是，不过你说什么都对。其实没别的意思，我就。

0: 是想在你来的时候，我能在你面前显摆显摆，就这样。
1: 上头了，你也别生气了。家庭吧，他也是好心，一切都在为你考虑。来的路上一直在跟我叨叨，一定要给你选最美的婚纱。今天是个开心的日子，别多想了啊！来看看我身上这婚纱怎么样？挺好看的，挺适合你的。
0: 啊不，这套啊，符合你的气质，是吧？蝈蝈，你看那件，最前面那件，那套好看。你是那个姑娘，帮我女朋友找一个合身的尺寸。
2: 啊、好的，
0: 谢谢。
2: 来，小姐这边去。
0: 感谢感谢感谢，三吨，三吨啊，三吨。
3: 我在婚纱店附近的布告栏上看到你发出的紧急联络信号，就立即赶过来了。
4: 你和沈佳平的婚礼必须三天内举行。
3: 为什么？
4: 刚得到情报，山下武夫下周将被调任到苏州宪兵司令部，下周一就要走。如果你们的婚礼在那之后举行，他无暇参加，我们的计划就全落空了。
3: 时间是不是太仓促了？
4: 仓促？你还真把这婚礼当回事儿了？重要的是让山下武夫参加，不是吗？
3: 是。
4: 所以赶紧定一下婚礼的时间、地点，还有你的行动计划，我好制定一下行动后的撤离计划。你还有什么顾虑吗？
3: 没有。
5: 左小姐，那位陈先生说，你要是不见他的话，他就不走了。
3: 知道了。

0: 哎呀，我说果果呀，我错了，好吗？原谅我吧。哎，你看，我把你喜欢的婚纱都给买来了，到时候我就让你穿着它，我就这么带着你跳舞。
1: 这套是给卢芳芳买的吧？
0: 我告诉你，你穿这个婚纱没人比得过你，你穿这件最好看，你穿什么都好看。
1: 难看。
0: 好看。
1: 真难看。
0: 好看，你穿最好看。
1: 那是什么呀？
0: 这个啊，咸菜坛子呀。买婚纱，订酒店，买家具，我的积蓄全都用光了，以后你嫁给我呀，咱们两个只能吃咸菜过日子了。
1: 要想我原谅你，你要答应我一件事情。
0: 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你说吧。
1: 三天后就办婚礼。
0: 啊？三天？不是，我来不及准备啊。
1: 那你就是不答应了。
0: 哎，别，我答应，我答应，好吧，我明天一早就找酒店去，好不好？你别生气了。
1: 不用了，我找好了。今天路过沙逊庄园的时候，我看那里够豪华，够气派，我很喜欢，就定下了。哎，
0: 我也喜欢。但是果果，你知道吗？那沙逊庄园有多贵吗？他一桌酒席都赶上我一个月的工资了。
1: 果然，我在你心中的分量啊，还是不够。
0: 哎，别，够重，非常重，好吧，明天一早我交定金去。
1: 那行，婚纱放下，你可以先回去了。

0: 你不见我了。
1: 你不知道啊，结婚前三天新郎新娘是不许见面的。
0: 行，反正你嫁给我之后咱俩得天天见，不差这一天。那我走了。
1: 嗯。

0: 你穿婚纱的样子真的特别好看，
1: 交织在每个灰暗瞬间。

0: 根据预算表上的信息，特别会议将在三天后的下午2点，在万宁桥汇鸿大楼内举行，刚好是我婚礼同一天。也许在招安去参加会议的途中，能找机会偷拍到他手上的那份计划。
1: 来来来，这边这边这边，老板
2: 干嘛？
3: 不是，
1: 坐在这儿，
4: 把这个解开。
1: 好。
5: 谢谢老板，
1: 谢谢。
4: 怎么样？
6: 正宗法兰西樱桃木灯芯绒布艺纱帐，完美。
0: 我就知道托你办事儿啊，没错。可是这沙发为什么这么绿啊？
6: 啊？绿吗？
0: 啊。
6: 绿得多高级啊！
0: 可是
6: 不重要，不重要。这个钞票啊，
0: 嗨，都是兄弟，什么钞票不钞票啊？不错。
4: 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
6: 让你听着那么舒服。
0: 那我明天还结婚呢，我也没说管你要份子钱。
6: 你请我了吗？
0: 我的确想，可是明天全都是大汉奸，你这酒能喝得舒心？
4: 那倒是。哎，
0: 嗯，
4: 你这次喊我过来，应该不光只是为了敲一笔竹杠吧？
0: 敲你一笔，那不是便宜你了？
6: 我就知道。
0: 是这样，明天下午1点，赵安的车会经过法租界，你一定要想办法帮我把车给拦下来。
4: 然后呢？
0: 然后带到你的巡捕房，扣押他的物品，伺机把他包里的文件拿出来，交到我手中。
4: 什么文件？
0: 是一个重要的计划，我会迅速翻拍计划的内容，然后你再把文件塞回到他包里。
4: 神不知鬼不觉的就拿到了重要的情报。
0: 没错。
4: 那么我有一个问题，你怎么就那么确定赵安的车会进入到法租界？从什么关卡进入？什么时候进入？走的是哪条路？我以什么理由扣押的？
0: 所以我才说不会那么便宜你，叫你一块过来就是商量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7: 在哪儿找到的？
1: 不唱。
7: 怎么发现的线索？
1: 哪有什么线索呀？我就过去玩两把，没想到这小子也在那儿。我一眼进去就看见他，然后这小子一发现我，就撒腿就跑。我一通追啊，追了两条街才追着。
7: 确定是刺杀山下的凶手？
1: 没错，都招供了。
7: 好，

0: 你们的上级是谁？
1: 没见过。
0: 你还有同伙吗？
1: 有一个叫大玄的，不是让你们给杀了吗？
0: 还有呢？
1: 没了。
0: 说谎了啊？这是什么？这是什么？
1: 还给我！
0: 这上面的数字有什么意义啊？
1: 我让你还给我！
0: 一个对你如此重要的挂件上面有这数字，那这数字意义不一般啊！
2: 山下大佐问你，找他有什么事？
3: 刺杀山下大佐的凶犯之一已经被我招安抓捕，特来向山下大佐汇报。
4: 这是什么意思？
5: 报告山下大佐，我在审讯佐上岛当天，曾让他填写过个人资料。我记得，他填写的出生日期就是9月17日。
4: 你是说，这是佐生桃的生日？
5: 正是。
4: 难道你抓捕的那个阿坤认识佐生桃？
5: 我觉得不仅仅是认识，很有可能他喜欢佐生桃，要不然怎么会把佐生桃的生日刻在自己项链挂件上呢？
4: 你继续。
5: 山下大佐，您在火车站遇刺的时候，佐生桃的种种嫌疑没有解除啊。只是因为陈家平佐证，我才没有找到确凿的证据。我们为了让他们俩结婚，不也是张急设警引蛇出洞吗？这一次抓到了阿坤，我觉得可以一击而中。
4: 你不是说那个阿坤誓死不招吗？
5: 这个男人心里啊，要是有了心爱的女人，光是让他受点皮肉痛苦，他是不会张口吐露半个字的。
4: 那你有什么办法？
5: 左双堂不是马上要举行婚礼了吗？您说如果让阿坤亲眼目睹自己心爱的女人要嫁给另外一个男人，你觉得阿坤心里会是什么感受？

0: 车钥匙。
1: 干嘛？
0: 接新娘。
1: 哟，这是你大喜的日子啊！哎，我那车不行，太寒碜了。人好歹是于家的外甥女儿，得有点排面呀。
0: 排面啊，于老板都包办了。
1: 可以呀、啊。哎呀，杨天，那说明于老板对你重视。以后我们就水涨船高。
0: 高。
2: 高高兴兴的啊！高高兴兴的。

0: 今天开完会了，晚上陈嘉宾的婚礼你还去吗？
1: 当然，今天晚上会有好戏看。
0: 真的吗？难道

0: 晚上你要趴墙根听床？
1: 你以为我是你啊？嗯，
0: 哎哥，什么时候能喝你的喜酒啊？
1: 你什么时候去看病啊？
0: 我没病啊。
1: 你跟大家在一起比，你觉得你正常吗？你问的问题跟你思考的方式，你觉得你正常吗？

0: 什么情况？马上，马上，哥！来不及了，走梅格路。
1: 那是法租界，
0: 哥，你忘了咱们上回吃的苦头？我们没有通行证，梅格路在最西边，租界巡捕很少在那边巡查。但那条路绕远，出发。
2: 说这条路没有巡不巡查吧？不正常啊！探长，赵队长，哎，缘分呐，太有缘分了。不好意思啊，例行公事，得检查一下你们的租界通行证。好嘞。
3: 接个道，捅了捅了。谢了，探长。走。
4: 等会儿，没有通行证，还企图贿赂公务人员，我现在怀疑你们到法租界图谋不轨。
3: 来人，把他们带下来，搜身。
5: 下来，下来，下来。

0: 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

0: 李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3: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4: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2: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5: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2: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6: 肚子吃饱了就真的饱了吗？
7: 警惕您身边的隐形饥饿。
6: 成长发育阶段如何为孩子做到精准营养，
7: 避开无效喂养，把营养补在刀刃上。
6: 外卖时代怎么给孩子拼出一顿相对健康的饮食，
7: 不排斥，科学弥补预制菜和外卖带来的营养短板。
8: 今晚9:30，健康大问诊，敬请期待。
9: 2天了都不头油，
10: 公主当然不会油。
9: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11: 超能力觉醒了。
9: 不是心飘柔，
10: 2天了还蓬蓬的，
9: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8: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2: 颈肩腰很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8: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8: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3: 不满意能退吗？
1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8: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痛痛痛！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哎呦！

0: 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勇者进阶，强者对决。
1: 今天我们来到了全新赛段，对战接力2.0，无限挑战。
0: 从趣味赛道到竞技赛道，从频频落水到登顶称王，在尝试中突破自我，在拼搏中刷新极限，见证普通人蜕变为运动强者的高燃瞬间。
2: 你的手再往前多一点，张美玲，挺住，挺住。
1: 三位男生的组合让我们看到了，在竞技赛道上完全速度是可以跑起来的。
0: 每天中午11:45，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痛痛痛，
5: 拉拉拉，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老张老王，
9: 哎，老张
8: 旅游回来了。
9: 是啊，去了趟新疆。
10: 老张啊，你咋不出去玩啊？
8: 我呀，哎，长期失眠。
3: 失眠失眠失眠老不好，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
8: 失眠老不好，天天睁眼到天亮，一天到晚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
3: 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
8: 烦躁易怒，常常莫名发脾气，老伴孩子都很反感，哎，真烦心呐。
3: 失眠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烦躁易怒，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红修堂阿胶益寿精精选道地人参、阿胶等名贵药材，采用古法降心熬制，直击失眠源头，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赶快拨打400-6686-217，400-6686-217。
11: 中药治失眠，我放心。
3: 红修堂阿胶益寿精，祝您睡得好，身体好，不再乱发脾气，健康长寿，不给家人添麻烦。
11: 累了一辈子了，该享享福了。
3: 失眠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烦躁易怒，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红修堂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这怎么办？
13: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4: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15: 把你请坐。
1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

0: 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可可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的李子涵。今天我们来到了全新赛段，对战接力2.0无限挑战。今年会有新的玩法，也会有越来越多的新星加入到我们对战接力的比赛当中，新老冲关王齐聚一堂。首先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对战规则。
3: 64支战队，512位冲关勇士，团队作战，强者对决。每场比赛中，四名队长分别带领4支战队，分趣味竞技赛道进行往返接力。综合成绩最好的队伍成为当场的最强战队。本赛季有四轮海选赛，每轮四场海选对战，决出4支最强战队进入半决赛。四场半决赛中，将会有4支战队晋级最后的决赛，争夺最强战队荣耀。
2: 今天是对战接力海选第二轮的第四场，我们看到4支战队已经集结完毕，让我们首先来认识由小鹏队长率领的橙色战队。
4: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易涛，身后就是橙色战队的队员们。今天橙色战队不仅有老将，像我们的陈洁云和徐敏，他们都是冲光王，同时呢我们还有6位新人。这六位新人虽然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男生女生向前冲的赛道，但是我相信有一句话说得好，那就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期待着你们今天在赛场上有精彩的表现。最后我们一起来喊出我们的口号，
5: 冲队神威，冲队神威。
2: 谢谢橙色战队，也谢谢彭涛队长。接着让我们来认识一下由李璐带领的绿色战队。
6: 好的，接下来呢我就给各位来介绍我们的绿色战队。我跟大家说，上一场我第一次带绿色战队就夺得了第一名，所以今天大家一定要有信心，我们今天绿色战队非常强。你看，比如说有2位冲关王来招招

0: 手，红杰有点羞涩。
1: 还有中间的这两位可是科大的，一位是科大少年班的，还有一位是科大的研究生，非常之厉害啊。这边这两位是不是一位是大二的学生，一位是刚刚大学毕业，也都很棒。这两位小妹妹刚刚毕业，高三毕业对吧，马上就要迎接到大学生活了，今天来参加到我们的比赛当中，所以我们对绿色战队非常非常有信心。大家是什么头脑发达，四肢也发达，非常的棒啊。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说说我们的口号，我们绿色战队今天的口号是
2: 绿队中锋气势如虹。
0: 好，口号喊得非常响亮，不知道实力到底如何，让我们一起来见证。接下来认识到的是由韩露率领的黄色战队，
3: 放眼望去啊，四支战队只有我这支战队像泛着金光一样啊，黄色战队
0: 金光闪闪，
3: 金光闪闪。所以今天呢我跟大家说一下他们有冲锋王，我没有，是不是？我们有露露，来范露露给大家打个招呼，叫露露的都很优秀，
0: 露露队长，露露队员。
3: 另外还有我们的朱磊，曾经也是留下了不俗的成绩啊，所以今天我也相信我们能够拿到第一。来，我们的口号喊得响亮一点，三二一，
2: 黄队出击，勇夺第一。
0: 黄色战队今天是奔着第一去的，看看你们有没有能力拿下。再让我们来认识一下由宋怡慧率领的紫色战队，放眼望去，放眼望去，
4: 四支战队只有我们的战队泛着紫光。哎，
0: 那不然呢？哎，
4: 前面三支战队有点吓人了吧？有冲光王，有学霸，有实力不俗的选手，
0: 你们呢？
4: 但我们这支战队不一样了，我们今年有两位新人，一上来就拿到了两台冰箱，是哪两位？举个手，让我们认识一下。
0: 也就是说，你们战队有两位在今年的赛道顺利登顶的选手。
4: 对，其他人的实力既然都组成一个战队了，那就约等于这两位选手。所以我们
0: 这个算法是你自己算的吧？
4: 对，紫色战队是非常厉害的。来，我们紫色战队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
2: 紫气东来，胜者为王。
0: 看看这个底气。是。今天的赛制稍微有一些变化，我们首先开启的是竞技赛道，对战时刻即刻开启。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对战接力。对战接力分为区位赛道和竞技赛道两个部分，战队的出场顺序在赛前由抽签决定。今天呢非常的特殊，因为我们率先开始的是在竞技赛道的比拼，每支战队在两条赛道分别有一次复活该关卡队员的机会。战队中的八位队员分成两组，一组来参与区位赛道，一组往返接力竞技赛道。首先我们将进行的是竞技赛道的比拼，有请宋怡慧率领的紫色战队，欢迎紫色战队。刚刚开场的时候我们介绍了今天的比赛规则很特殊，我们先跑竞技赛道。在这样的一个赛制规则下，怡慧队长，我们派出的队员有什么特别安排吗？
4: 因为呢我们紫色战队是第一个出场，而且我感觉就是我们其他三个队因为有很多的冲关王，他们肯定会把啊像什么陈洁云啊，像什么洪杰呀，都放在竞技赛道，所以我们放了三位女生在竞技赛道。
0: 也就是说我们把实力保存到趣味赛道，
4: 对，不走寻常路
0: 也可以。
4: 就是我也搞不清楚
0: 到底该怎么办，
4: 对，但是我要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个一定要开好头。所以呢在开场给大家介绍的这位女生啊，是今年来到我们亚洲一号赛道，在竞技和趣味都跑完全程，而且拿到冰箱的这位女生，来给大家打个招呼，叫做陈韵。
0: 来啊，陈韵看得出来是颜值和实力兼具的选手。
4: 对，
0: 我们紫色战队在竞技赛道第一个开场会跑出什么样的成绩呢？各官守将，各就各位。 现在让我们来问一下紫色战队各关守将是否准备就绪，请问一二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0: 三四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

关的手将，你准备好了吗？六七关的手将，你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竞技赛道，紫色战队，请听口令。3, 2, 1 ，Go！ 加油，陈韵！作为一个比较有经验的选手，可以说是我们竞技赛道的领头人物了。是的，可以看到第一关过得非常顺利，速度也很快。好，第二关手脚都抱紧了。稳住，坚持住，马上就要到达了，队友可以接应一下。好的，非常好，手环传递给了我们竞技赛道的唯一位男生赵岩。赵岩加油，看看这个大臂的应该是肱二头肌哈，很厉害，但是核心力量还是稍稍弱了一些。我来看一下紫色战队在这一关的手将落水了，那么毋庸置疑啊，一会队长要使用复活拳，时间是51秒19，请问你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紫色战队比拼继续。手抓住了，别急。好，赵岩再次出发，很好，这一次力量控制的相当到位。接下来依旧是对于手臂和核心力量的考验。好，加油，赵岩，可以可以啊，速度也挺快的，坚持住。交接给第五关的手将杨明慧，对，交接给杨明慧啊，明慧能不能坚持到最后呢？很好，看看他双腿交错的样子，一步都没有停留。加油，全身都要发力，腿上劲儿别松。队友，注意接应啊！

好，交接给了我们的最后一棒王梦如。梦如一定要抓紧绳子，梦如每一步都要踩稳，手一定要拉好绳子。好的，好，这个方式在赛道上显得特别可爱，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能顺利通过就好。再来一大步就到平台上，就可以落地了。很好，他用这样的方式自己可以调整借力啊，也给我们很多的新人朋友也算是一个提示吧。好，最后这个平台不是很高，

我们一口气跑上去，准备冲刺，加油，跑起来。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这个阳光已经没有刚才那么晒了，好像这个老天都在为你助力。来，做好准备，三二一，跑起来。可能是太热了，感觉这个身体有点湿滑，应该是已经汗透了。我们尝试冲刺的距离远一点，就差一步啊。

0: 分11秒钟，如果你继续冲刺，那这样吧，再给你一次机会，最后一次，有没有可能？三二一，走啊！又差一步，非常遗憾。那我们把好，我们来看到时间并没有停止啊，1分1秒在流逝，即将到达8分钟了。那非常的遗憾，紫色战队在竞技赛道挑战失败。好的，紫色战队竞技赛道没有成绩。接下来比拼继续，我们有请到的是彭颖涛带领的橙色战队。欢迎橙色战队的队员们。嗯，
1: 好，大家站好。好，
0: 橙色战队的出场让我想到了一句话，哦，就是看起来很努力，但是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看起来大家在跑，但其实速度一点都没有提起来。我来问问看队长，这是怎么回事？
1: 我们觉得把这个状态跟体力啊稍微再保存，留到赛道上去发挥，
0: 就是出场的时候不想浪费一点力气，
1: 对，轻松一点啊，真正使力使在赛道上
0: 也可以。刚刚出场的紫色战队呢没有取得竞技赛道的成绩，对于你们来说是个好消息。你们的排名布阵是怎么样的，和我们说一说。
1: 首先我要向紫色战队致敬，因为我觉得他们最后一位选手特别的有拼搏精神。其次呢，聊一聊我们战队的这个排兵布阵啊，我们把两位男生放在了赛道的前半程，特别是第三关他需要到这个臂力，
0: 手臂力量，
1: 对，所以我们放了男生。那后半程呢选择了两位女生来冲关，刚才最后一关的女生也看紫色战队的女生吸取了一些经验，也期待她有好的表现。
0: 好的，两位男生在竞技赛道打头阵，不知道结果会如何。橙色战队各关守将，各就各位。接下来我们来问一问橙色战队各关守将是否准备就绪。1、2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3、4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5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6、7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橙色战队，请听口令。3、2、1，Go！
1: 好，好。
0: 橙色战队率先出发的是叶君林，
1: 没错。
0: 第一关一定要跑起来，手抓住，跳起来。
1: 对，现在表现得非常好，来到了第2关。
0: 手脚并用，抓住。等到合适的时机，下一关的队友可以进行交接，可以帮助他一下。先落地，交接手环。
1: 加油，这一关考验臂力，不要在吊环上停留太久。
0: 手臂抓住。
1: 加油，还剩最后一个了。
0: 3、4关的守将严梦磊，两位男生负责第1关到第4关。哎，时间定格55秒43。橙色战队在竞技赛道发生了失误，在第3关落水。竞技赛道的难度确实很大，没想到男生出场在这一关依然发生了落水的情况。接下来橙色战队要行使他们在竞技赛道的复活权，请3、4关的守将重新回到第3关的起点。橙色战队3、4关的守将严梦磊，你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橙色战队比拼继续。
1: 加油，忘掉刚刚的表现，我们重新开始。
0: 是的。很遗憾，橙色战队再一次出现落水情况，橙色战队在竞技赛道没有成绩。接下来比拼继续，我们有请到的是韩露率领的黄色战队。哇，黄色战队

0: 的气势也很足啊。队长，
1: 看到队长的这个姿势了吗？
0: 这个造型是什么？
2: 就是这么傲娇、啊、因为前两支队伍哈哈哈根本没有成绩，他们失败了，
0: 所以现在机会就给到了你们。
2: 不仅是给到了机会，嗯，我们的排兵布阵跟他们都不一样。
0: 来说说看，
2: 我们是三位男生加一位女生的组合。哎，也就是说我们本身就想直接拿下这条赛道。
0: 我觉得韩露队长的这个策略非常好，因为竞技赛道有难度、哎、所以别人都没有成绩的情况下，只要我们有成绩就是第一名。
2: 是的，首先要给你介绍我们战队当中的朱磊，别看他文质彬彬啊，也是多次来到我们的亚洲一号赛道，有不俗的表现，有没有信心？
3: 有。
2: 中间的两位呢，一位是我们的张恒，打打招呼来挥挥手，另外是刘学欣。这两位有一个共同特点。
0: 什么特点？
2: 曾是一名军人。哦，
0: 所以他们的身体素质非常强、哎、
2: 体力非常好，运动基础特别强、哎、所以把最难的那几环交给他们。嗯，好，另外这就无需多言了，是我们的范露露，最后就是冲刺阶段交给他。
0: 黄色战队虽然是三位男生一位女生的组合，但是女生是冲关王啊。
2: 没错啊、嗯，
0: 黄色战队我们在竞技赛道的表现值得期待，各关守将，各就各位。现在我们来问一问黄色战队各关守将，一二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0: 三四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第五关的守将你准备好？六七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黄色战队请听口令。 3, 2,
4: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0: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哦，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0: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哦，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痛痛痛，
12: 啦啦啦，
13: 急急急，快快快，
14: 喂喂喂，肠胃宁，
1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6: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12: 痛痛痛，
13: 啦啦啦，急急急，快快快，
1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7: 把你请坐。
1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9: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0: 40090281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0: 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0: 现在我们来问一问黄色战队各关守将，一二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
11: 准备好了。
10: 三四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第五关的守将，你准备好？六七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黄色战队，请听口令。
12: 3, 2, 1, GO！
10: 好，黄色战队带着队长的希望出发了。我们看看三位男生加一个冲关王范露露的组合会取得什么样的成绩？
13: 是的，朱磊啊。2020年第一次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几乎每年都会出现在我们的赛道上。好的，
10: 也是非常热爱向前冲的节目。
13: 是的，来抱住夹紧啊。好，抱住了，
10: 加油。
13: 好的，来接应一下我们的第二棒张恒。好的，来交接。小心啊，还不错啊，这个没有落水，又救回来了。
10: 出发不是特别顺利，调整一下，回到岸边。
13: 好的，惯性啊，抓住。好的，幸亏有这个惊人的臂力和体力啊，
10: 加油！
13: 哎呀，哎，等一下。

0: 用等，好的，厉害厉害。
1: 虽然通过了第三关，但是感觉也不那么轻松，也消耗了不少体力。看看第四关表现怎么样。哦，第四关可以，刚刚第三关可能是没有找到方式。
0: 对，因为第一次来嘛，但是体力过硬啊。好的，来了，接下来刘学新。刘学新啊，曾经当过两年兵，所以自己的闯关优势也非常的清楚，就是体力很棒啊。
1: 两位军人的表现都可圈可点，黄色战队确实拿出了在竞技赛道最好的实力。小心小心，平稳落地，手环交接给范露露。
0: 好，来了，
1: 露露，你的队长另外一位露露将会在终点高台等着你。
0: 好的，
1: 加油，
0: 露露和露露要相逢了，来，露露加油，冲起来冲起来冲起来。好，上来了，走着。好，时间定格，又是2分23秒80。哇，真的是可以说是完美两个字来形容我们的来路啊。我们首先稳住最重要，那接下来我们稍作调整和休息。你最后你不用吗？
2: 我不用。
0: 好的，哎，露露也说了不需要休息，我们接着来，相信趁着这股东风我们会再创佳绩。黄色战队的所有队员返程接力，比赛继续。作为队长啊，刚才跟他一起冲刺啊，我都气喘吁吁的，加油加油，露露。
1: 范露露稳住，目前我们黄色战队有很大的优势，所以别慌别急，不要太抢时间。
0: 前面两个战队没有成绩啊，所以我们优势很明显。
1: 第五关，刘学新刚刚表现得非常出色，再接再厉。
0: 好，先有成绩再说。
1: 加油加油，最后几步。黄色战队确实啊，三位男生的组合让我们看到了在竞技赛道上完全速度是可以跑起来的。加油，手臂力量撑住，队伍的希望就在这里，希望就在这里，希望就在这里。
0: 哎呦哎呀，
1: 时间定格3分34秒14，黄色战队也出现了落水的情况。黄色战队四三关的守将张恒，你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黄色战队比拼继续。张恒，重新出，重新出，重新出发。哎呀，很遗憾，黄色战队在竞技赛道同样没有成绩。最后在竞技赛道迎来的是由李璐率领的绿色战队，欢迎绿色战队，欢迎李璐队长。
3: 我们作为绿色队的战队队长又来了，因为在前几天我们刚才带了一支绿色战队，
1: 成绩怎么样？
3: 第一名啊！
1: 你看看啊，李璐队长一出手，绿色战队的成绩是蹭蹭往上涨。
3: 对呀，我们一出手，绿色战队有没有？
4: 有。
3: 好，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绿色战队在竞技赛我们怎么去布局的。
1: 好，
3: 首先一二关张志全在哪？哎呀，张志全平时很喜欢游泳健身，而且给大家透露啊，就是这两个月他光健身，你猜他瘦了多少斤？
1: 专门为了来参赛，
3: 是
1: 瘦了有10斤，
3: 20斤，
1: 这个努力可圈可点。
3: 对，而且我们也希望能够像他一样。
1: 是啊，
3: 三四关的赵月平协调性好，喜欢打羽毛球，所以把他放在了第二棒来招招手。第五关张美玲很年轻的一位小妹妹啊，所以呢她跳绳很好，据说能跳到每一分钟200个，
1: 速度相当快。
3: 对呀，所以把她放在了第三位啊出场。第六关第七关的于艳丽在哪呢？瞧一瞧，1米73的大高个呀，个子高冲刺就很棒，所以六七关交给她我放心。
1: 好的，李璐队长对他的队员很有信心，但是我不得不提醒，绿色战队在竞技赛道是三 三位女生一个男生的组合。
3: 没关系，我们只要完赛，在晋级赛道就赢了。
1: 是的，绿色战队各端守将，各就各位。现在让我们问一下绿色战队各关守将是否准备就绪，一

0: 这个时候绿色战队在竞技赛道的复活拳就必须使用了，但是在第一关就使用，后面就没有复活拳了。
1: 那也还是得使用啊，
0: 确实
1: 要给自己一次机会，和前面的几个战队比拼比拼。
0: 此刻我看到一二关的守将张志全已经准备就绪，来有请，重新回到起点，
1: 有请。
0: 和大家说明一下，由于第一关呢是非常需要去保持身体的干燥来冲关的，所以我们在现场让张志全换了衣服和鞋子，
1: 是他又重新准备了一下，所以重新准备之后的张志全应该更有信心了，是不是？
2: 是的。
0: 张志全有没有反思一下，第一关派你出场其实是想为队伍争取一点时间的，但为什么发生失误了呢？
2: 就起跳的时候没有抓稳，比较追求一下子跳过去，没有想着很稳的过去。
0: 是，所以我们再一次出发要好好的珍惜这个复活的机会。
1: 对，
0: 绿色战队的一二关守将张志全，你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啊。
0: 对战接力，绿色战队比拼继续。
1: 张志全重新准备了一番之后，相信他会有更好的表现。
0: 往高一点的地方跳，手抓住，跳过去，
1: 抓住，抓住，
0: 好的，找到方法，第一关其实并不难，抓住，好，加油，
1: 只要找到技巧就可以了。
0: 是的，绿色战队胜利完赛，我们在竞技赛道就是第一名。
1: 不要有压力，抱紧你的柱子，腿脚并用啊，往前冲，这个时候只要紧紧的抱紧就没有问题了，腿部夹紧，
0: 好，加油。第二关只要腿脚不松没有问题，
1: 顺利交接，
0: 先落地，先落地，
1: 先交接手环。
0: 四关的守将赵月平，
1: 赵月平也是一位新人，他说他平时锻炼的不多，偶尔打打羽毛球，但是我相信你在第一次来到我们赛道的时候也会有很好的表现。这关要有平衡啊，把握好平衡。
0: 从现场的画面我们可以看到，绿色战队他是采取了保守的方式，我们只要顺利过关拿到成绩就可以拿下竞技赛道的第一名。
1: 没错，
0: 所以女生选择的是比较稳妥的赛道。
1: 我们也是有战术的，我们希望我们的整体都能够有一个好的成绩啊。在竞技赛道只要有成绩，只要完赛就可以了，所以别急，
0: 先用手去抓下一个的绳子。
1: 是的，这关就有点像我们小时候玩的那个荡秋千啊。
0: 是，但是我们一般是坐着荡秋千，
1: 对，
0: 站着的难度就明显增大了。
1: 是，因为要两个秋千同时平衡，跨出你的这一步。但是我们已经走过一半了，所以接下来的路应该会比以前好走很多。
0: 是的，绿色战队的队长一直在给队员们加油打气。
1: 这个跟你平时打羽毛球不太一样，羽毛球要奔跑啊，但是你这个要核心稳住。好的，
0: 好的，胜利在望，第三关即将顺利通过。
1: 荡起来，荡起来，别急，别急啊，别急，看准了再跨你的一步，
0: 重心要往前扑过去，不着急，现在时间没那么重要。接下来来到第四关，时间已经来到3分40秒左右。
1: 对，
0: 但是正如队长所说，我们现在绿色战队不管时间，这个地方相对来说通关率是很高的，所以绿色战队的这位队员，我们稳扎稳打没问题，相信自己。
1: 这个就是我们的平时锻炼当中的小攀爬嘛，
0: 啊，
1: 爬过人生当中的一道道关，一个个坎啊，
0: 不失误，不失误，保证不失误。
1: 对，不管它什么时间呢，什么天气啊，什么太阳，我们都不管啊，我们就默默等待你的好成绩。没关系，没关系啊。在这一关落水的真的不多，踩住，踩住，

0: 搅过去，搅过去。我知道此时此刻我的队员他们的心里一定还是有一点紧张的，你看现在这个消耗的体力有一点点多啊，可以休息一下，没事，稳住。对，就这样，节奏把握好，月平。你看你的战友已经在跟你准备做交接了，把手给你的队员，互相帮助一下，稳住之后手环交接。好的，绿色战队现在手环交接给了张美玲，负责第五关。第五关，前面的队友能不能帮他一下？张月平，哎，不错啊，张美玲自己就爬上去了。加油，肚子也要用上力，脚挂住是双重保险。好，可以的。张美玲说了，自己的优势就是耐力，而这一关我们要的就是耐力。加油，撑住，这样横着看看能不能过去。你的手再往前多一点，张美玲挺住，挺住，千万不要放弃，不要放弃，美玲。我们只要完赛就赢了，只要完赛。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相信自己，再往前那么一点点就可以让你的队友能够牵到你的手。美玲，非常遗憾，
1: 由于已经使用过复活拳，所以绿色战队在竞技赛道同样没有成绩。好的，竞技赛道的比拼结束，我们来回顾一下四支战队的成绩。黄色战队是取得了返程第四关的成绩，因此在竞技赛道获胜的是黄色战队。接下来我们一起转战趣味赛道，各关首将对战接力即刻开启。现在我们来到了趣味赛道，经过刚刚在竞技赛道的比拼，率先出场的是由彭毅涛带领的橙色战队。
2: 好，接下来登场的是我们橙色战队的队员们，希望你们今天不仅可以乘风破浪，还可以成功到达彼岸，有没有信心？
3: 有。
2: 在出发前再次喊出我们的口号，
3: 红绿生辉，橙队生辉。
2: 接下来让我们向着出发点前进。
1: 欢迎橙色战队，蓬荜生辉。我们在趣味赛道看到橙色战队的阵容确实是蓬荜生辉，我看到了我好几个熟悉的面庞。来，请彭毅涛队长介绍一下你的队员。
2: 今天我们趣味赛道的四位队员，他的分配情况是前半程我们选了两位老将，然后在后半程我们选用了两位新人，期待他们在后半程也有不俗的表现，所以我们是新老搭配，干活不累。
1: 好的，彭毅涛队长虽然今年是第一次带队，但是我相信啊，在排兵布阵上有你自己的理解，
2: 没错。
1: 而且橙色战队今天的阵容不错，让我们一起期待他们在趣味赛道的表现。橙色战队各关首将，各就各位。好的，让我们来问一下橙色战队各关首将，一二关的首将，你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啦。
1: 第三关的首将，你准备好了吗？四五关的首将，你准备好了吗？六七关的首将，你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趣味赛道，橙色战队，请听口令。3, 2, 1
2: ，Go！
1: 拍下记住出发。
2: 好，我们速度可以提一下啊，他现在有点慢了，得跑起来，很棒。
1: 好，一二关的首将是徐敏，徐敏也是曾经来过我们赛道。
2: 对，徐敏特别可爱，踏着这个小碎步就跑过了我们的这个跑步机啊。好，接下来到了第二关，在底下的那个，对了，跳，要把握时间啊。
1: 我必须要提醒一下徐敏，虽然你之前来过，有过登顶的经历，但是今

0: 是对战接力团队作战，所以我们每一分每一秒都容不得犹豫和闪失。
1: 爬爬爬，好嘞，到黄色的这个地方等待。没错，徐明也是一位公交司机哦，啊，号称是公交系统最会闯关的选手。
0: 确实表现不错。哎，
1: 这个公交车刚刚刹车了
0: 晃了我们一下。
1: 是的，
0: 这一圈转过来咱们必须要走了。
1: 对，因为我们这个对战接力是计时的，所以呢时间很宝贵啊。
0: 是的，第三关的手将也可以帮助队员接应一下。准备好。好
1: 好的，
0: 抓住了，
1: 把腕带给下一位队员。这一关我们派出了一个男选手啊，
0: 是很少见，在趣味赛道呢，通常过第三关呢都是女生队员，但是我们看到橙色战队把好华路派在了第三关，相信也是想让他抢一点速度。
1: 对，一个是抢一点速度，第二个我们不想在这里落水。
0: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因为四五关有陈杰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陈杰云是完全可以当男生用的。
1: 好，对，他从2021年开始就参加我们的男生女生向前冲，到2024年去年一直都有不俗的成绩。
0: 非常好，陈杰云第四关弹跳楼梯很顺利，速度也很快。小心啊，第五关。
1: 对，
0: 别慌别慌，
1: 手要抓稳，脚要踩稳，不要着急。
0: 好的，好，没问题。陈杰云依然是队伍的核心，让人非常放心。
1: 没错，接下来把我们的这个腕带给到了最后的两关的选手李佳尚伟。
0: 好的，
1: 漂亮，最后一关，李佳尚伟加油。李佳尚伟是我们冲关赛道的新人了，注意后面，注意后面，注意后面，趴下。哎，好的，稳住，注意后面啊，因为后面他会来回摆动，会给你制造障碍，所以一定要小心。来来，抓住时机再跳，往前抓住时机跳啊。
0: 好，橙色战队拍下记住
1: 按钮。好的，
0: 时间定格2分58秒34，橙色战队在趣味赛道取得了还不错的成绩。
1: 是的，没错。
0: 刚刚呢，我们看到橙色战队整个的过关表现非常的流畅，行云流水。
1: 是的，
0: 虽然有新人，但是我觉得新人表现的也可圈可点。来问问看吧，最后两关的首将
1: 怎么样？作为第一次来到我们向前冲赛道的新人，有什么样的感受？
2: 对这个赛道还不是很熟悉，我想我回去的话应该可以更快一点。
1: 所以待会回程的时候速度可以再跑起来，注意安全好不好？
0: 好的，我们都说一回生二回熟，你这一次返程就不是新人了。
1: 对，
0: 你已经跑过一次了，
1: 就是老人了。
0: 对，橙色战队我们各班首将来准备就绪，对战接力比拼继续。
1: 注意啊，这个很滑，所以要小心。
0: 好，返程我们第六关和第七关负责的是李佳尚伟。注意躲避，
1: 注意躲避。好，
0: 好，往前走，
1: 身体很轻盈啊，没问题的，
0: 直接走直接走。
1: 对，因为我们确实是要抓一点时间回来了，在前半程的时候时间其实有一些耽误。
0: 是的，返程呢我们不出现失误，再尽可能的压缩一些时间。手环交接给陈杰云。
1: 陈杰云，看你的了。我相信你去的时候都那么顺利，回来的时候一定更是小菜一碟，对你来说啊。
0: 是，不着急不着急啊，这里一定要稳。
1: 对，

0: 走着，哦，他胆子也特别大。
1: 是，他已经走过无数遍、无数年的忐忑楼梯了。哇哦，
0: 好，这一关，派你是有原因的，要稳住，千万不能落水啊！报警。
1: 好，好滑路。
0: 哇，你这抱得过于紧了啊！好，抓住我们队队员可以帮忙。好的，传递我们的腕带往回跑，速度提起来啊！
1: 返程给到的是有过冲关经历的徐敏，徐敏注意看好第二关的时机。现在成队在趣味赛道的总用时，关键就在你了。
0: 对，找准时机跳到我们的这个道具上。

0: 走。
1: 文仲，
0: 文仲，
1: 文仲。橙色战队在第二关发生了落水，时间定格4分49秒71。来看一下，用力过猛，直接弹入到水中。
0: 对，而且他的视线也没有看清我们的赛道。
1: 我们不得不让黄云涛队长启动你们橙色战队在趣味赛道的复活权。
0: 没错，
1: 是的。有没有想到过，我们把第三关都派上了一位强将，结果在第二关出现这样的情况？哎，
0: 这怎么说呢？防不胜防啊。
1: 确实啊。好，我们请徐敏回到第二关的情况。现在我们来问一下橙色战队的守将徐敏，你准备好了吗？橙色战队对战接力，比拼继续。很好，这一步非常的果断。正如刚刚队长所说的，作为一名女生，开公交车你都
0: 不怕，
1: 胆子这么大不怕，对吧？
0: 小小赛道又能奈你何？
1: 哎，起来，起来，起来，快快快！
0: 好，
1: 最后了，最后了，往前跑，
0: 往前跑，往前跑，
1: 加速，
0: 加速，胜利就在前方。
1: 漂亮，来拍下庆祝，
0: 拍这，拍这，
1: 拍这，哎呀，计时结束，
0: 成绩，
1: 恭喜橙色战队5分14秒的成绩啊！来回还是非常不错的，而且我相信徐敏这个时候应该特别开心，
0: 对，
1: 因为挑战了自己的恐惧，战胜了。怎么样？来说说看。
2: 这里的水好好喝，小伙伴们都过来免费喝水，真的好好喝呀。
1: 哎，我发现就是既然已经落水了，我们就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0: 他好可爱。
1: 刚刚徐敏还和我说，哎呦，我落水之后有一个帅哥过来救我了，我好幸福。所以我们来到赛道了就无所畏惧，好好的享受。
0: 这样，你对那个帅哥有什么话要说吗？
2: 帅哥你好棒，第一时间来接我。
1: 特别可爱的徐敏啊，我们也再一次恭喜橙色战队。谢谢两位，请稍事休息。

0: 次感谢橙色战队所有队员的精彩表现。下面出场的是由宋一慧率领的紫色战队。
1: 今天我率领的紫色战队是我们四支队伍当中唯一的全新人组成的战队，但是我们依旧有必胜的决心。来，我的紫色队员们喊出我们的口号：
2: 紫气东来，胜者为王。
1: 全体都有向趣味赛道出发。
0: 欢迎紫色战队。紫气东来非常的符合我们战队的颜色，那么战队的实力究竟怎么样呢？一会队长介绍一下
1: 战队的实力。我开场基本上介绍的差不多，
0: 都是新人。哎，
1: 对对对，但是呢你看一下啊，我们给到的阵容呢是3位男生配备1位女生来拿下趣味赛道。
0: 这个阵容看得出来是把重头都放在了趣味赛道。
1: 是的，就是我们决定哈，拍出这样的一个阵容拿下趣味赛道，可能我们的赢面比较大，因为我们也知道在其他三支队伍当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冲冠王，比如说像红杰，还有很多。
0: 是，所以紫色战队率先出场的4位队员要加油了，对战接力趣味赛道，各关守将，各就各位。现在让我们问一下紫色战队各关守将是否准备就绪。一二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0: 第三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四五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六七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趣味赛道，紫色战队请听口令。3, 2, 1
1: Go！ 好，我们战队的趣味赛道第一位勇士出发了，跑起来，跑起来，跑起来，跑起来，跑起来，快起来，跑起来，快起来，
0: 好好的，有惊无险。
1: 是的，
0: 差点在第一关就落水了，千万要稳住，
1: 跑，接着跑，接着跑起来。小小传送带，我还拿捏不了你，是吧？
0: 好的，第一关已经顺利拿下，接下来来到第二关，看好时机，直接上。

0: 黄色指针的方向走过去。对，五角星在哪里呢？好，到达五角星的位置，先走过去，我们准备好。
1: 林若杰说：“这比我想象中的要难哎。”
0: 确实，第一关就险些落水，
1: 真的。
0: 拿好提前量，可以做准备了。来，预备跳，很好，手环交接，给到第三关的手架，不能从上面走啊，妹妹，要从酒瓶的下面走，不然会加十秒。很好，
1: 这大长腿，没问题。周蕊欣，我们派出的啊。
0: 第三关出现了落水的情况，我们看时间定格1分12秒77，很遗憾，第三关是周蕊欣。一会队长有没有想到队员会在这里出现失误？
1: 实话实说，真没有想到，因为第三关放在常规赛当中不太有人落水，
0: 而且前面第一部分的队员表现其实很好，我们以为他要过去了。
1: 对，
0: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复活卡给到周蕊欣，请他回到第三关的起点。好的，让我们来问一下周蕊欣，你准备好了吗？好，加油！紫色战队对战接力，比拼继续。周蕊欣再次出发，
1: 是的。
0: 第三关其实难度不大，但是我们一定要注意时机。比如说，现在我们关卡是向下在转动的，这个时候就不适合穿行。
1: 对，小碎步迈起来。哎呀，落水以后，周蕊欣这个颜值好像更高了，有点像出水芙蓉。
0: 是啊，
1: 皮肤非常的白啊，所以也看到了他的资料显示平时是不运动的。我也大概的理解啊，
0: 你铺垫了半天就是为了这一句话。
1: 对，这大长腿也是有点可惜了。
0: 好，周，好的。当平台往上升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进行走动穿行，这样是比较安全的。后面队友可以接住他，来，一大步，加油！
1: 超拉一把，很好，手环继续传递，冲刺，2分0。

0: 好，吴超就像超人一般通过了第四关，来到第五关。要跟我们所有队员说一下，因为刚才周蕊欣在第三关落水，也就是说我们没有再有任何一名队员还有机会可以落水了。是的，趣味赛道的复活机会已经用完，接下来不应该啊，这一步太抢了，完全没必要。时间定格2分45秒93，紫色战队在去程就用掉了复活名额，而且又再次出现落水情况。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我不得不告诉一慧队长，紫色战队在趣味赛道没有成绩。
2: 是，那最后呢，我想替我们最后一名接力的队员单蔚超说一句，从男生的角度是完全能够理解想要抢速度的心情，毕竟是新人嘛。
0: 是，
2: 还依旧感谢你为了抢速度不慎落水，但是非常遗憾我们趣味赛道挑战失败了。
0: 接下来趣味赛道的比拼继续，出场的是由李璐率领的绿色战队。
3: 没错，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的绿色战队要开启自己在趣味赛道的比赛了。同样，我们今天在趣味赛道，大家已经看到了我们的阵容非常之强大，而且刚才我们在后场区的时候，我们有队员也在说，看我们男生女生向前冲，一直都是中粉，就是你，对不对？来介绍一下自己。
4: 大家好，我叫宣赫，家住安徽淮北，目前呢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读研，
3: 是一位学霸。刚才他说了，从小就看我们男生女生向前冲，而且每天吃饭的时候是必看的项目，是不是？
4: 对对。
3: 那今天呢，有这么多有实力的又热爱我们男生女生向前冲的选手来到了我们的战队，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大声的再喊出我们的口号。我们绿色战队今天的口号是
5: 绿队出动，气势如虹。
3: 好的，让我们气势如虹般的向前方走去。
0: 欢迎绿色战队的所有队员，这边有请。因为今天的赛制稍微有一些改变，
3: 是，
0: 所以也没想到红杰是等到了这个部分才出场。
3: 我们压轴出场，就是要给他信心，给他信念啊。

0: 色战队呢，本身的计划是想抢下趣味赛道的成绩，
1: 是。
0: 但是没想到刚刚呢，因为在竞技赛道，大部分人的表现都不是特别好，
1: 对。
0: 所以现在绿色战队是有优势的。
1: 嗯，
0: 在我们绿色战队当中，我看到有三位男生，
1: 哎，
0: 安排在了趣味赛道。
1: 是的，一二两道是宣赫，这是一位新人啊。然后呢，第三道梅佳杰也来招招手，也是一位新人，但是也是很有实力的。四五两道呢，我们就给到了董磊了。大家也知道，这是我们的冲关王啊，他体重轻，很灵活。去年是进入到了半决赛。那六七关呢，我们是给到了洪杰，经验是很足的，所以最后的冲关也是交给了洪杰。所以大家有没有信心拿到我们在这个赛道的第一名呢？
2: 有。
0: 好的，绿色战队在趣味赛道的实力非常强劲，让我们一起期待他们的表现。各关守将各就各位。此刻，让我们来问一下绿色战队各关守将是否准备就绪。一二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第三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四五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六七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趣味赛道，绿色战队，请听口令。3, 2，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4: 巴蜀大地，人杰地灵，涪陵江畔，雾绕青山，灵秀乌江之水滋养紫色沃土，孕育出肉质肥厚、脆嫩多汁的青菜头。相传三国时期，诸葛亮屯兵福州，命军士广种青菜头，独创腌制之法，人称诸葛菜。涪陵匠人守古法，创新意，坚持三清三洗、三腌三炸，去苦涩、锁鲜香、增脆嫩，终成传世美味涪陵榨菜。它不仅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更位列世界三大名腌菜之一。涪陵榨菜严守千年非遗工艺，配方不断改良，健康升级，香脆不减，让老味道口感更好。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身体更棒。好消息，好消息，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现在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99元带走100袋，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国研工艺，清脆爽口，解馋又不担心血压，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特别香，
6: 山珍海味我也吃过不少，但是想念的还是这一口地道的涪陵榨菜，那夹着馒头吃，清爽解腻。舒服踏实，关键还能省不少钱呢。小菜开胃，配啥饭胃口都好，吃慢慢香，身体更棒。
4: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为什么阿桃哥涪陵榨菜这么受欢迎？一个字，真。精选涪陵核心产区大号青菜头，每一根菜丝都肉质肥厚、脆嫩多汁，秉承千年非遗工艺，三清三洗、三腌三炸，香料入味，鲜香入髓，全新升级的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高血压、老人、孩子、健身减脂、清淡饮食人群全都能放心吃。我们阿桃哥不搞品牌溢价，不赚黑心钱，就是让老百姓花小钱吃好榨菜，
4: 地道薄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1: 通通通，
12: 啦啦啦，
13: 挤挤挤，快快快！
14: 喂喂喂，肠胃宁，
1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6: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

0: 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0: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1: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0: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0: 能通血管，
11: 还能保心防意外。
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3: 大部分人的表现都不是特别好，所以现在绿色战队是有优势的。
14: 嗯，
13: 在我们绿色战队当中，我看到有三位男生安排在了趣味赛道。
14: 是的，一二两道是宣赫，这是一位新人啊。然后呢，第三道梅佳杰也来招招手，也是一位新人，但是也是很有实力的。四五两道呢，我们就给到了董磊了。大家也知道，这是我们的冲关王啊，他体重轻，很灵活，去年是进入到了半决赛。那六七关呢，我们是给到了洪杰，经验是很足的，所以最后的冲关也是交给了洪杰。所以大家有没有信心拿到我们在这个赛道的第一名呢？
15: 有。
13: 好的，绿色战队在趣味赛道的实力非常强劲，让我们一起期待他们的表现。各关守将各就各位。此刻让我们来问一下绿色战队各关守将是否准备就绪。一二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
15: 准备好了。
13: 第三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四五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六七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

0: 战接力，趣味赛道，绿色战队，请听口令。
1: Three, two, one.
0: 是一位新人，但是速度非常之快。继续往上走，走到黄色指针的部分，往前走，先准备好，做好准备，调整好了以后，见到好的时机，我们再往前跳。别犹豫，准备好，走，耶，顺利交接，手环交接好。第三关是一位女生，叫做
2: 佳姐。
0: 这是一位新人啊，小妹妹非常的腼腆，但是在我们这个赛道当中，我感觉她也是非常有实力的。佳姐，第一次来，她说自己的优势呢是非常的细心啊，细心的佳姐已经顺利交接了。
3: 好的，来到了

0: 这个速度时间的话1分48秒48，绿色战队呢目前这个成绩在趣味赛道是非常有优势的，但是我相信对于红姐来说她可能不是特别满意，因为整体上速度有很多可以提升的地方，
1: 是，
0: 而且刚刚队友也是出现了一点小小的失误，我相信返程的时候红姐可以带领你的队友一起把这个失误的时间给找回来，对不对？
1: 返程红姐你的战术是什么？
2: 还是在尽可能的过的每一关的基础上尽可能快，
1: 对，速度要快，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得要比速度啦。
0: 是的，绿色战队的返程能不能够更节省时间呢？全员做好准备，对战接力，绿色战队比拼继续。
1: 红姐出发了，
0: 没有任何的犹豫，没有任何的紧张，红姐还是那个像风一样的男子啊，哇，跑起来交接，直接走，扶好了，别急，别急。好的，没问题。
1: 这个速度已经让我感觉到，我们是不是已经在进行到半决赛或者是决赛了？
0: 突然之间，在趣味赛道发生了特别大的转变，绿色战队也是拼了。来，交接给第三关的梅佳杰。
1: 佳杰一定要稳啊，我们要把前面的优势保持住，相信你的队员们，相信自己，对，不用怕，速度快，
0: 别着急，别着急，马上就要通过第三关了，
1: 走走走，
0: 好的，扶住扶住，别急，
1: 扶住扶住，别急，
0: 扶住扶住，别急，哎呀，时间定格2分56秒49，绿色战队在第二关发生了失误。这个时候，我要和绿色战队的所有队员分享一件事情：目前我们的用时是2分56秒，而唯一现在有成绩的橙色战队往返的时间是5分14秒。
1: 是，所以作为队长，我现在要求他们的就是调整好心态，
0: 没错，
1: 一定要稳住，因为我们在时间上已经大大的超过了别的队员了。
0: 好的，绿色战队21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绿色战队比拼继续。好，在原地不动，我们等待，
1: 等待，等待，做好准备，
0: 走
1: 走走
0: 走，
1: 来冲刺冲刺，
0: 跑起来，
1: 跑起来，跑起来，跑起来，来
0: 拍下记住。绿色战队时间定格3分34秒61，目前在趣味赛道的最好往返成绩。
1: 是，仙鹤怎么样？说一下刚才为什么第一次会落水了？是不是其实对你来说这一关并不难，只是心态上有所变化？
3: 对，看大家跑得好快，我压力有点大。
1: 后来及时的调整好了，现在这个压力就要化成动力了啊！
0: 是的，就是我刚刚所说，在对战接力当中呢，每一个队员他们的分工任务其实是不相同的，大家一定要找好自己的定位，努力的完成好自己所守的关卡。再一次恭喜绿色战队，谢谢，请稍事休息。

0: 趣味赛道比拼继续，最后出场的是由韩露所率领的黄色战队。
1: 来，我的队员们，请起立，向着胜利出发。来，这边，
0: 欢迎黄色战队，欢迎韩露队长。
1: 来，我们晋级赛道，言出必行，说拿第一就拿第一，对不对？
0: 刚才那个造型呢？
2: 再来一次，来，
0: 就是这样轻松地赢下了比赛。
1: 没错，看到没有，我的队员，这四位，这3位都是女生，第一次来到我们亚洲一号赛道，
0: 都是新人。
1: 没错，那另外我们要给大家特别介绍的是我们的季宏伟，给大家打个招呼。知道他吧，自信哥，第一个穿着西装登顶的人。
0: 所以今天他来到黄色战队，也是想要在趣味赛道证明自己。
1: 是的，
0: 目前绿色战队往返的成绩是3分34秒。所以我们黄色战队只要在这个时间内完成往返，我们就获得2个赛道的胜利，可以取得最强战队。
1: 真的只有4个字送给大家：放手一搏。如果这条赛道咱们拼了赢了，咱们就是双料冠军了。
0: 没错，
1: 直接进入半决赛。
0: 是的，
1: 如果输了，咱们也可以进入我的终极 PK 嘛，
0: 可以和绿色战队进入终极对决。
1: 哎，
0: 好，黄色战队各关守将，各就各位。现在我们来问一下黄色战队各关守将是否准备就绪。1、2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0: 第3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4、5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6、7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黄色战队，请听口令。3、2、1。
4: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5: 白粥寡淡，馒头无味，泡面单调，你需要一袋榨菜来开胃。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博盐好榨菜，非遗古法，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入口清脆爽口，全新升级博盐配方，减盐不减鲜，好吃更健康。大鱼大肉吃腻了，来一袋解油又爽口。喝粥吃面没滋味，来一袋鲜香味更足。居家饮食，商务旅行，不想吃油腻的外卖，来一袋阿头哥涪陵榨菜，瞬间开胃，吃啥都美。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这一袋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
7: 阿涛哥涪陵榨菜，地地道道的巴蜀风味，吃着口感鲜脆爽口，一点也不齁咸。我每天啊喝粥吃面配米饭都离不开它，既能解馋开胃，又不用担心盐分超标，特别适合像我们这些高血压人群，真心推荐给所有需要清淡饮食又爱吃榨菜的朋友。阿涛哥涪陵榨菜，健康又对味，可以啊，大胆吃。
5: 好消息好消息，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现在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99元带走100袋，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为什么阿桃哥涪陵榨菜这么受欢迎？一个字，真。精选涪陵核心产区大号青菜头，每一根菜丝都肉质肥厚脆嫩多汁，全新升级的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高血压、老

0: 老人、孩子、健身减脂、清淡饮食人群全都能放心吃。
1: 地道包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通通通，
6: 啦啦啦，
7: 急急急，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
9: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大便干结。
11: 费力，时间长，量少，
1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13: 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4: 两天了都不头油，
15: 公主当然不会油。
14: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6: 超能力觉醒了。
14: 不是心飘柔，
15: 两天了还蓬蓬的，
14: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7: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7: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7: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16: 9.9元能吃几天呀？
17: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5: 不满意能退吗？
17: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痛痛痛，
7: 啦啦啦，
8: 急急急，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1: 现在我们来问一下黄色战队各关守将是否准备就绪。一二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
12: 准备好了。
11: 第三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四五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六七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黄色战队，请听口令。
13: 3, 2, 1 ，Go！
11: 出发！
14: 起来，跑起来啦！
11: 黄色战队一二关的守将是罗文祥，
14: 对，第一次来啊，有点紧张，不要紧，妹妹。
11: 上了赛道之后要立刻适应速度。
14: 是的，咱们也看了前三支队的

0: 色战队在竞技赛道取得了胜利，所以只要黄色战队取得趣味赛道的胜利之后，就可以获得最强战队的称号，直接进入半决赛。所以黄色战队努力啊，
1: 努力啊，咱们这场赛道也努力拿第一。
0: 是，
1: 虽说我们的这个对手是非常强劲的绿色战队，
0: 但是什么事情都有可能，我们总要拼一下。
1: 是的，好，准备啊，准备准备，好，走走走走走，起来的那一瞬间赶紧跑了，
0: 走，走快，走走走，
1: 好的，很好很好，撑住啊。来，女生，下面一位女生，请你接应一下啊。
0: 平台往上升的时候，我们快速通过。
1: 好，梦琪，梦琪抓住了。接下来出场的是王月。好的，我们三位女将保持你们的状态，很好，很棒啊！第一次来，真的不太给。
0: 快快快快快快！
1: 这里这里，可以放手了，妹妹可以放手了，妹妹可以放手了，妹妹可以放手了。
0: 时间定格1分43秒74，黄色战队在第四关出现了失误。大家可以看到，第二个楼梯明显时机不好。好的，这个时候我们来问一下黄色战队第四关的守将王月，你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黄色战队比拼继续。
1: 好，难免有压力啊，王月第一次来，再找一找感觉，加油，打提前量啊，妹妹。打提前量啊，看准了，把你的爆发力速度都用起来，好像有点慢哦，这里
0: 加油加油，
1: 腿部长很好啊，毕竟落水了一次，消耗了一些体力啊。
0: 是的，
1: 好的，顶住妹妹，好，走，这里没有什么问题了。
0: 嗯，好，第五关依然是王月。虽然刚刚通过了忐忑楼梯，但是后面还要继续完赛，加油啊！第五关也不容易，
1: 也不容易，就是抱一根踩一根啊。好的，首先咱们要，对了，求稳，抱一根踩一根。好的，抱住啊，踩着下面这根。好的，
0: 别脚踩住，脚踩住，
1: 然后再踩着你抱住的那根，千万不能慌，还有机会，抱住。别慌，把脚放在下面这根，然后再踩在你手抱的那根，再调整一下，别慌啊，妹妹。哎哎，踩踩住，
0: 很遗憾，黄色战队再一次出现落水。由于已经使用过复活卡，所以黄色战队在趣味赛道没有成绩。这个时候我们要问问韩露队长了，黄色战队呢，刚刚在竞技赛道是第一名，在趣味赛道连半程都没有完赛。
1: 是的，这也是作为队长的一种战术，因为我们毕竟有三位新人嘛，
0: 是，
1: 所以大家呢已经竭尽了全力。接下来我觉得大家呢还是要把重头戏放在我们的终极 PK 上。
0: 是，
1: 我个人其实比较倾向于能够抽到女生来 PK， 因为我没有范露露。
0: 好的，那么抽签呢是会由我来进行。哎，决定到底我们比拼的趣味赛道是由男生队员还是女生队员出场。现在我们把绿色战队的队长李璐一起请到舞台上
1: 来，
0: 同时我们请工作人员将我们的抽签箱一起拿到舞台上。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抽签箱里呢有两颗球，白色的球代表是男生出场，红色的球代表是女生出场。
2: 男生男生男
1: 生
2: 男生
1: 男生
2: 男生男生男生，
0: 最后的结果是呀，有男生队员出场。
1: 好，
0: 两位队长决定一下分别派哪一个队员出战。
1: 好的，我早就心中有了这个人选，季宏伟。哎，他也是说了啊，非常的有信心能够笑到最后。
3: 好，那我派出的必然是我们的冲关王洪杰。
0: 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两支战队的终极队员队员上场。 和队员们聊一聊吧。
1: 是这样，因为我们这边季宏伟啊，他之前也说了，他也知道他的对手特别的强大，
3: 然后呢
1: 他非常感慨啊，有个机会跟他说两句好吧。因为我觉得你把他研究得很透彻，他是几年没有落水？
4: 他说他是5年没有落水。
1: 你是几年没有落水？
4: 我是4年。
1: 你看，可是我们年轻啊。哎，
0: 来，
1: 说明什么？说明我们今天赢面也不小。
3: 被人研究的一般都是强者，对吧？别人才研究我们啊。红姐怎么样？今天最后我们要比赛，我们队就所有的希望放在你身上了。哎，你为什么是这个表情？
5: 确实压力很大。确实
3: 不要有压力，
5: 我现在已经在努力的调整了。
0: 其实大家可能会知道，因为红姐虽然比赛的成绩很好，但是换的是谁进入到我们终极对决的时候，因为背负的是整个队伍的胜利，所以多少都会有些紧张。那这个时候我们要问一问两位队员，也是互相的对手，谁想先出战？如果没有，我们就用石头剪刀布的方式。
1: 好的，好，我们尊重比赛规则。那我和李璐来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好，我们赢了。你是先冲还是后冲？
4: 让强者先冲。
1: 好，来，前辈您先请。
3: 好的，准备好，一定要调整好心态，因为我们的速度绝对是可以的，咱们都被别人研究了，对不对？
0: 交代完了吗？
3: 好，
0: 交代完了。对战接力，终极对决，绿色战队红杰，请听口令。 3, 2, 1, 加油。 Go。 红杰出发了。这个像风一般的男子，哎呀，第一关都飞起来了，这个速度
1: 没有任何的停顿啊，直接就冲起来了。
0: 别着急，别着急，这一关我们直接在黄色指针上稍作等待就好。
3: 我们冲得太快了，
0: 对，都跟

0: 系，机器冲得快，我们速度依然遥遥领先。
1: 对，
0: 红姐，22秒来到第四关，稳一点，不着急，没关系，没关系，
1: 你的速度完全可以的，红姐，没关系啊，稳住就可以了。
0: 好，继续往上走，快
1: 快，该快的时候咱就快。
0: 是的。第5关，看一下，稳住，抱住，抱住。
1: 好的，
0: 节奏不乱。

0: 时间定格59秒14，一分钟以内完成了趣味赛道，这个成绩真的是难以想象，我觉得风都追不上他的速度了。
1: 你知道红杰在亚洲一号的赛道上被吴志斌有一个形容词，
0: 什么
1: 叫做头发跟不上速度的男人？哎，
0: 很形象，很形象。红杰，你对今天这个成绩满意吗？
2: 还行吧，但是中间还有一点保守，因为求稳了。
1: 是的，我觉得一分钟左右的这个成绩对于红杰来说他肯定是不满意的，但是对于今天的比赛不知道够不够用啊，
0: 应该够用了，作为队长的我很满意。
1: 好，那我们接下来回到趣味赛道的起点，迎接黄色战队的比拼。

0: 接的速度太快了，让我们控制不住的想跟着他一起跑起来。刚刚我们从终点返回起点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这么快的速度会不会给黄色战队带来压力？
1: 是的啊，金红卫有话要说，来。
2: 有压力才有动力，等着吧。
0: 好哦，还不错，而且很有信心。
1: 是的，
0: 接下来我们就看一看黄色战队的比拼，对战接力终极对决，黄色战队请听口令。3, 2, 1，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4: 痛痛痛，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痛痛痛，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顽童辛苦贴，空了来一贴。
1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洪杰的速度太快了，让我们控制不住的想跟着他一起跑起来。刚刚我们从终点返回起点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这么快的速度会不会给黄色战队带来压力？
1: 是的啊，金红卫有话要说，来。
2: 有压力才有动力，等着吧。
0: 好哦，还不错，而且很有信心。
1: 是的，
0: 接下来我们就看一看黄色战队的比拼，对战接力终极对决，黄色战队请听口令。
10: 3, 2, 1，Go！
1: 好的，来啦，小伙子28岁啊，季宏伟。
0: 等待一下合适的时机。
1: 也连续来到我们赛道好多年了，好几年了，4、5年的时间了。
0: 好，到黄色指针部分，做好准备。
1: 好，奔跑在赛道上的是我们的黄色战队的自信哥。
0: 为什么叫自信哥？
1: 你没发现吗？
0: 他对自己非常自信，
1: 处变不惊啊。碰到洪杰，都是一句话：我尽力，我试试。哎，我不怕他。
0: 不论他的对手有多么强大，自信哥就是有这份自信。
1: 好，这里稍稍。
0: 是的，
1: 金宏伟没不抢没机会。
0: 在第四关出现失误，看一看还能不能重新回到赛道来进行完赛。

0: 不错不错，后面不抢真的一点机会都没有啊。走啦，一点都不用等，等练是没机会，还不如试一下。对，走走走，别等了别等了别等了，走啊走啊走。
1: 体力不够用了，明显可以看到在这个画面上，你看腿打软，时机也不好，很遗憾黄色战队在终极对决的时刻出现了失误，
0: 是的，
1: 没有完赛。再一次感谢黄色战队，也谢谢韩露队长，再见。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恭喜李露所率领的绿色战队获得终极对决的胜利，有请绿色战队所有队员来到舞台。
2: 我的队员们请上舞台。
1: 恭喜绿色战队获得本场海选赛的最强战队，可以进入到半决赛的比拼当中。所有的队员给自己鼓鼓掌吧，太棒了。当然进入到半决赛之后，我们的比拼会更加激烈，今天呢只是小试牛刀，
2: 是
1: 希望绿色战队的所有队员再接再厉，
2: 也期待着你们会有更好的成绩。
3: 你好，
4: 你好妹妹，认识一下。
5: 大家好，我叫土丹丹，今年20岁，来自安徽合肥。
3: 20岁了，在合肥上学。
5: 在安庆。
3: 在安庆上学。
5: 对。
3: 然后是专门为了参加比赛回来的。
5: 对。
3: 哎呀，来吧，姑娘，加油！
5: 加油啊！
3: 放轻松，别紧张。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5: go！ 看看看，
3: 加油！
5: 平时多运。

0: 微的放上去之前啊，得仔细端详上面的这个旋转平台。
1: 这赛道真的有很多陷阱。
0: 对，因为第二关啊，就像刚才无言发现的似的，它上面那个平台的长度是不一样的。
1: 对，
0: 黄色这边是箭头状突出的，
1: 那个星星，
0: 紫色是凹进去的，它稍微短一点，
1: 小尾巴。
0: 所以大家呀，尽量跳上去的时候啊，去迎那个紫色的。
1: 对，没关系嘛，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嘛。
0: 好的，那咱们后人就继续加油了啊！有请下一位，
1: 有请。
0: 这儿。哎，姑娘第一次来啊，有点迷路。
1: 哎，不一定，我觉得她有可能来过。
0: 为什么？
1: 她往女生赛道那边原本的那边走啊。
0: 哦，有道理。
1: 认识一下。
2: 哦，大家好，我叫李文蕊，来自安徽滁州。
0: 姑娘，希望你能取得好的成绩。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来，加油！
1: 加油！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Three, two, one, go！加油了啊！这姑娘也是一直看我们节目，终于来了，跑起来！这姑娘可瘦了，
1: 希望瘦是瘦，也有点肌肉啊。好，小心。好，对，往黄色的星星这边走，大家记住啊，上去之后就找这个黄色啊。好，准备好，节省体力的最好方式就是一次性过啊，走。哎呦哎呦哎呦
0: 哎呦呵，这个落水有点可惜了了啊。
1: 那重心不对呀、啊、你这个上去之后应该是往右偏呀、啊、你往左边找你肯定会掉水啊，
0: 就是还是没有做好万全的准备、
1: 啊、对对对，你看你看
0: 整个，你看他过去的时候身子就扭了，你看你看都没站稳啊，有点可惜了。好，比赛继续，来欢迎下一位，
1: 有请。
0: 欢迎你。
1: 你好、哦、
2: 大家好，我叫刘丽。
0: 刘丽，
2: 对，嗯，
0: 刘丽也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的节目， 对吧？
2: 是的。
0: 平时你爱运动吗？
2: 打乒乓球。
0: 来，加油啊，期待你的表现。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痛痛痛，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
9: 毫不留情。
8: 万通药业，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快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1: 好，对，往黄色的星星这边走，大家记住啊，上去之后就找这个黄色啊。好，准备好。节省体力的最好方式就是一次性过啊，走。哎呦，哎呦，哎呦，
12: 哎呦呵，这个落水有点可惜了了啊。
11: 那重心不对啊，你这个上去之后应该是往右偏啊，你往左边找你肯定会掉水啊。
12: 就是还是没有做好万全的准备、啊、
11: 对对对，你看你看，
12: 整个你看他过去的时候身子就扭了，你看你看都没站稳啊，有点可惜了。好，比赛继续，我们来欢迎下一位，
11: 有请。
12: 欢迎你。
13: 你好、哦、大家好，我叫刘丽。
12: 刘丽，
13: 对，嗯，
12: 刘丽也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的节目，
13: 对
12: 吧？
13: 是的。
12: 平时你爱运动吗？
13: 打乒乓球。
12: 来，加油啊！期待你的表现。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4: Go!
12: 加油，跑起来。好的，这一关啊看好了，第一个平台先趴住了，没问题，往上去，很好，移动的很迅速啊。哇，你这有点晋级赛的感觉了，姑娘本停不下来啊。接下来到弹跳楼梯了，我觉得弹跳楼梯是我们趣味赛道前半程比较难的一个关卡了。出脚，赶紧接上，漂亮。哎哎哎哎呦，
11: 哎呀，这个错过了就好像很难上得去了，
12: 就是你必须得每一脚都扎扎实实踩住，你看他就滑了一小下，哎呀很可惜。比赛继续，我们来欢迎下一位，
11: 有请。
12: 欢迎你，你好，来姑娘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15: 大家好，我叫施慧丽，来自安徽合肥。
12: 加油，看你的表现。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4: 3, 2, 1
12: Go! 加油，跑起来。哎呀呀呀呀，还不错，打了个小趔趄但调整过来了啊。接下来到第二关，好，哎呦，能不能躲得开，往上去。好的，
11: 反应好快哦。
12: 如果让你用一个成语来形容，这叫什么？
11: 掉了只鞋，
12: 叫千钧一发。一期节目你一个成语都学不会，你说你？
11: 不是，他真的掉了只鞋，你看，我替他担心。
12: 他真掉了只，哎呦，真是哎。
11: 这个咋整啊？还好，
12: 刚才爬那一下是吧？
11: 对。如果两只都掉了，我替你担心，但还好有一只啊。
12: 有一只，那这也不得劲儿啊！这走道那不1米6、1米7、1米6、1米7，你看看，都不跟脚了。
11: 人家又没放增高鞋垫，为什么要1米6、1米7？
12: 那鞋跟儿才有高度啊！
11: 你想多了。

0: 要是掉一只鞋，那就是1米6、1米7，对吧？他那鞋老重要了。
1: 不，1米8、1米7，但平时都是跟我们说他1米8。
2: 你俩别把主持人的小秘密都说出去，小秘密都说出去，小秘密都说出去了。
0: 没找好时机啊，可惜了。

0: 大奖没拿成，还丢了只鞋。
1: 没事儿，那鞋我们救生员会给他捞起来的，放心吧。来，我们有请下一位。
0: 有请。我觉得这个有戏啊。
1: 来，姑娘做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张雨熙，来自河北沧州，现在合肥就读。
1: 加油，姑娘啊！哪怕不能通关，也争取到第七关啊！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加油！看看咱第一次来，能不能就完成一次通关？准备好啊！刚说准备好，你这就没准备好。
0: 这怎么带自己吓自己的？
1: 没事，你还年轻，机会还多呢。你看看。好，我们的比赛继续，欢迎下一位。
0: 有请。
1: 欢迎你。你好。来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是李静，来自安徽淮南。
1: 加油啊！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加油！跑起来，腿捞，脚步别停，很好，到达第二关。
0: 哎，我感觉天宫有点不对。
1: 哎，赶紧起来，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0: 哎，这天色一变呢，感觉就咔咔落水呀。
1: 还是出现了那个问题啊，顾下没顾上，对吧？光顾着走下面平台了，但是没有看到上方那个平台黄色的过来了。
0: 都是第一次来的年轻人。
4: 来，闯关继续，有请下一位。欢迎你，
5: 欢迎你。
4: 来，姑娘自我介绍一下。
5: 大家好，我叫陈霞玉，来自安徽阜阳。
4: 来，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
4: 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6: 3, 2, 1, GO！
4: 要来我们节目里面征婚的，这有意思。
0: 这很聪明啊，因为我们节目有这么多的观众，直播的时候也有很多的网友，对吧？说不定就有合适的呢。
4: 这个如果下次再有冲客呀，是抱着帮朋友征婚呢，帮家人征婚这目的来的，你至少带个照片。
0: 对，不然咱们没法帮你说呀。
4: 不然给我们了无尽的想象。不过小九这名听上去啊，就会让我们有很多的想象。
0: 哎，我刚刚差一点脱口而出说成了九儿。
4: 差不多，
0: 对吧？
4: 小九九儿吗？
7: 高粱红了心。黄了，
0: 哎呦！
7: 我跟九儿去远方。
4: 好像有那个电视剧嘛，很火，红高粱。
0: 是的，是的。
4: 电影也有。
0: 说话间来到第四关忐忑楼梯了，看得出来啊，确实是想帮小九好好的来找找对象，征征婚。闯得不错。
4: 这帮别人找对象之前，你先扪心自问一下，自己有没有对象？
0: 他了，
4: 对，

次感谢所有参赛的冲客，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第二轮的第四场海选到这里就圆满结束了，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感谢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赵书成是一个娘一个爹的亲兄弟，若是他们兄弟相残，霍家的列祖列宗能原谅吗？

0: 你，都是你这个贱人造的孽。
1: 对，我造的孽。你们别杀赵书成，今天我死，我到祖宗面前去谢罪。

0: 姓赵的。你那个日本娘们杀死了我妹子，她死了
1: 不算了事，
0: 事是因你而起，你才是凶手。妹子，哥替你报仇了。
2: 九爷，
0: 怎么了老太太？
2: 这是在我们霍家，你看看小林。
3: 小林，娘对不起你，对不起书城，对不起你们的爹，对不起霍家的祖宗，就让我死了吧。

0: 儿啊！
1: 霍小林，
2: 奶奶。

0: 我不能负你，没带当家的。那你以后有什么打算？我答应了老虎大哥，做宋家寨大当家的，还能有什么别的打算？宋家寨已经付之一炬了，但兄弟们还在，我就必须得在，这是老虎大哥的嘱托，我不能负。
1: 那你打算带着兄弟们走哪条路？今天杀了这么多鬼子，兄弟们欢欣鼓舞。今后我继续带着兄弟们杀鬼子。
0: 那有请梅大当家的出任抗日救国军总司令。哪儿来的抗日救国军？
1: 咱们打了胜仗的消息才传出去，天黑之前。 想杀鬼子的英雄豪杰，就聚来了1000多。照这架势，用不了几天，咱们就能拉起一支。

0: 几千人的队伍。本来我想咱们是老百姓的队伍，就叫民众军，可是韩千人韩先生跟我说旗号太小了，只有抗日救国四个字才对得起这支队伍。
1: 名字确实取得好，让我当总司令。
0: 若没有宋家寨的收留，我们连命都保不住。再说这次咱们打了胜仗，功劳都在宋家寨，你是大当家的，自然当总司令。
1: 可我就是个女人，霍教练，我以前真没想到你这么会打仗，还亲手杀了鬼子的指挥官赤本。现在信隆的老百姓都把你当神仙了，要说当总司令啊，也得你当。
0: 等会儿，你刚才说什么？
1: 我说你当总司令。
0: 前面。
1: 前面我说什么了？
0: 你说你就是个女人。
1: 我本来就是女人。
0: 那你就跟着奶奶他们走吧，别的孩子都有娘，万念不能没有娘啊。
1: 不行，兄弟们在哪儿我就得在哪儿。
0: 二当家的和四当家的都愿意加入抗日救国军。
1: 你已经跟他们俩串通好了，想罢了我的军权。霍小林，你是何居心？
0: 我是个男人，我只是想保护我的女人。
1: 我不是你的女人。
0: 曾经是。
1: 早就不是了。
0: 好吧，不是我的，但你也是个女人。打仗这种事儿，若是让你们女人掺和，我们这些大老爷们儿岂不是太丢人了？
1: 你少跟我来这套。当年要是没有穆桂英，杨家将早就死绝了。
0: 我知道你这出戏唱得好，可那毕竟是戏。
1: 你骗我。虽然我是个女人，但是宋家寨上上下下的兄弟都敬着我，二当家的和四当家的根本不可能背着我答应你什么。
0: 好厉害的女人。是，你猜对了，他们都在等着你拿主意。
1: 我会顾全大局，你会打仗，你当总司令，就算天下的英雄豪杰来了再多，宋家寨立过首功，我这个宋家寨大当家的当个副总司令绰绰有余。
0: 这么说你要跟我并肩战斗了？
1: 少往自己脸上贴金，我是要带着兄弟们跟你搭伙打鬼子。
0: 好吧，兄弟们都在院子里等你呢，你自己去跟他们交代吧。
2: 大当家的驾到！
3: 传见大当家的。
1: 兄弟们，今天的仗打得痛不痛快？
3: 痛快！
1: 今后还想不想杀鬼子？不愧是老虎大哥带出来的兄弟们，个个都是了不起的汉子。作为大当家的，我为你们高兴，为你们自豪。今天霍孝林来找我商量，想拉起一支队伍叫抗日救国军，这正是老虎大哥生前的心愿，带着兄弟们为国家效力。从今以后抗日救国，大家愿不愿意？
3: 愿意。
4: 哎呦，忙活一天了，夜深了才吃上饭。今天我老太太做这个主位，就是为请宋家寨的大恩人们。没大当家的
1: 奶奶，你以后还是叫我九哥或阿梅吧。
4: 哎，叫九哥，在汉口就这么叫来着，觉着可亲了，像一家人。这些年霍家对不住你，奶奶给你换个碗，你多喝点儿，也就算我们霍家给你赔罪了。
1: 奶奶您严重了。

0: 这个是萧林用传家的金锁画的，这就是他的命。
1: 这只镯子是我的命，因为它是画了祖传的金锁打的。我爹说那个金锁就是我的命，从我看见你第一眼起，我就想把我的命给你。收着吧，梅姑娘，你收下这只镯子，我和小林此生就没有遗憾了。

0: 亲自把这镯子给你戴上，行吗？对不起，老虎大哥，这……
1: 大嫂，戴上吧，我大哥会替你高兴的。
2: 是啊，戴上吧，别负了老人家的一片心意。

0: 你们几个把酒都端起来。九哥儿，哎，奶奶先干为敬。
1: 九哥，我们几个姐妹敬你。

0: 别慌。
1: 二当家的，四当家的。
2: 奶奶，霍老板已经告诉我们了。
1: 药下的太猛了吧？就这么一碗，
3: 估计啊，他得明天中午才能醒。二当家的，四当家的，你们放心，我们霍家绝不会亏待他。
2: 这有啥不放心的？
4: 让他走就对了，她是个女人，再说她还有儿子呢。这女人们要是上了战场，那我们这些爷们儿还算爷们儿吗？

0: 孙子，
1: 奶奶，
0: 你昨儿个骗了我，我还以为你真的能跟我们一块儿走呢，后来听说来了好多英雄豪杰投奔你，奶奶的心凉了半截儿，夜里躺在炕上翻过来掉过去睡不着，到了后半夜儿，奶奶想明白了，你就是你爷爷附体，告诉你吧，你爷爷不光杀了皇上小舅子，他还杀了洋鬼子的。
1: 真的？
0: 真的。你呀，长得一点儿都不像爷爷，可是你骨子里想他。
1: 奶奶，您老人家硬硬朗朗的，
0: 你机机灵灵的，你虽然给霍家传宗接代了，你要是命能不丢，给奶奶我留着，留着。

祖母大人，您的话我都记住了，今日叩首相别，请恕孙儿不孝。

0: 奶奶已经原谅你了。
1: 娘对不起你。
0: 天下只有儿子对不起娘的，哪有娘对不起儿子的？我的命都是您给的，我会一辈子记着您的恩情。
1: 好儿子，你告诉我，要是日后你和赵书成真的在战场上相遇了，咋办？
0: 若我跟赵书成在战场上相遇，那是国事，不是家事。男子汉大丈夫，先国后家。

0: 他们虽然看不见，但是心眼灵，老爷是知道的。之前您遇到过很多凶险，我从来没有怕过，因为我知道您一定会化险为夷。可是我昨天做梦了，我梦见我和老爷在来世相遇，所以我知道今天就是永别。可是我没有跟奶奶说，我谁都没有告诉。
1: 做得对，
0: 谢谢老爷你娶了我。哦，对了，我还梦见我每天都给奶奶揉腿捏脚，奶奶站起来了。
1: 站起来了，这是好预兆。
0: 请老爷放心，我一定能做到。

0: 听娘的话，帮我看着娘，无论到什么时候都不许她回来找我。
1: 是，我叫云爹。

0: 小南，我会早日回来。
1: 孩儿，给你爹磕头。
2: 爹，您保重。
3: 慧儿，
2: 就你没娘了，爹对不起你。
3: 爹放心，姑姑会照顾我。
1: 大哥。

那个大伙儿不都想看打小鬼子的神仙霍孝林吗？这个就是他亲手宰了赤本，那叫武功盖世，就是他带着我们杀光了兴隆城所有的鬼子汉奸，那叫智勇双全。现在我们推举文韬武略天下第一的霍孝林当抗日救国军的总司令，大伙儿欢迎总司令讲话。

0: 我是个普通人，但我有一颗勇敢的心。只要我们勇敢，侵略者就会胆颤；只要中华勇敢，列强就永远不敢来犯。我霍小林，祖籍热河，今日我在此发誓，我会把每一滴血都留在热河的这片土地上，不管来的是豺狼虎豹，我会永远守卫我的家乡，守土保家，抗日救国，
1: 抗日救国，
0: 守土保家，抗日救国。
2: 从那一刻起，霍孝林和他的战友们在日伪控制下的热河每天都在

美酒哥走了又回来了，带着那只金镯子陪霍小林同生共死。韩清仁走了又回来了，

0: 遍了热河全境，打得日寇闻风丧胆，被老百姓称作天下第一军。屡遭重创的日军调用飞机、大炮，甚至化学武器，全力围剿这支抗日义勇军。1935年春，为掩护兄弟部队撤退，霍孝林和他的战友们被日军大部队围困在一个山谷中。日军动用了几十架飞机轮番轰炸扫射，战斗持续了好几个昼夜。硝烟散尽，整条山谷里都是壮士们的尸体。当人们找到霍孝林的时候，他已经被日寇砍下了头颅。他的美酒哥，他的韩青仁大哥，他的小六兄弟冯大眼珠子、约翰乔兄弟、宋家寨的老哥们兄弟们，他的猎户大哥、栗子兄弟都和他在一起，手拉着手。得知霍孝林牺牲的消息，抗日民众将一直被义勇军关押的大汉奸赵书成处决。
1: 等会儿，太奶奶，我要亲自点。小鬼子打跑了，我高兴。我咋觉得我自个儿能站住了呢？我
2: 奶奶啊，您能站住，一定能站住。
1: 哎呦，今儿个过年，我试试。俩丫头片子靠边，我重孙子呢。啊，
3: 哎，这儿呢。
4: 奶奶，
1: 一边一个，后边来一个周太奶奶。
4: 好嘞。
1: 侵略者赶走了，全中国的老百姓都站起来了，当然我老太太也就站起来了。站是站起来了，可是点那玩意儿还是有点逞能，让孩子们点吧。

0: 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4: 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2: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13: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14: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12: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0: 之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1: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2: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3: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6: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7: 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8: 快跟上了，
9: 啊，好饿呀，
10: 一饿就腿软，来条山下。
11: 视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呀、啊！
1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哎，来回去看。
1: 我操！

0: 神の女を全員調べろ。
1: はい
2: はい、はい、お前一人が。
1: そうですよ。
0: 谁都有内情。
3: 是一个人吗？
4: 不是，我跟我海涵一起。
1: 没事的。
0: おい、あんた一人か？
1: 全
0: 然。你是一个人上的船吗？
5: 文君吧，
6: 这是我的朋友。
0: 什么朋友？
6: 是我的未婚妻。
0: 失礼しました。

0: 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我也不知道你的，更不知道他们。我以为我跟他们不一样。
1: 如果你的酒量胜过我，可能我们聊天的内容可以扩大一些。
0: 好，那说定了。

0: 生。
1: 你好。
0: 麻烦你帮我扶我的朋友回房间。
1: 好的。

0: 凶手也会回到跟他一模一样。
1: 啊！

0: 谢谢，有缘再见。
1: 柳教官，你怎么在这儿？
2: 船上客人都走光了，我只能上来接你。
1: 船已经到上海了吗？
2: 到一小时了。
1: 我多喝了几杯，咱们走。

0: 首长，欢迎回国。路上还顺利吗？
1: 。
0: 特秘组，
1: 对，是汪精卫亲手组建的特工组织。我们花了5年心血组建的两条地下谍报网，12名优秀特工，包括他们家属，一共25人，全都被他们枪杀了，其中包括6个10岁以下的孩子。几次对我们军统高层官员的暗杀活动，都和这个特秘组有关。上面对这个组织很忌惮，所以命令我们专门针对特秘组，成立了一个直接听命于高层指挥的秘密组织——幽灵。
0: 那我是不是可以直接加入幽灵？
1: 你现在不仅仅要继续在76号卧底，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需要你去完成，想尽一切办法

我们都是特工，你是特工，我是特工，你是特工，你是特工，你是特工，你是特工，你是特工，你是特工，你是特工，你是特工，你是特工，你是特工，你是特工，你是特工，你是特工，你是特工，你是特工，你是特工，你是特工，你是特工，你是特工，你是特工，你是特工，你是特工，你是特工，你是特工，你是特工，你是特工，你是特工，你是特工，你是特工，你是特工，你是特工，你是特工，你是特工，你是特工，你是特工，你是特工，你是特工，你是特工，你是特工，你是特工，你是特工，你是特工，你是特工，你是特工，你是特工，你是特工，你是特工，你是特工，你是特工，你是特工，你是特工，你是特工，你是特工，你是特工，你是特工，你是特工，你是特工，你是特工，你是特工，你是特工，你是特工，你是特工，你是特工，你是特工，你是特工，你是特工，你是特工，你是特工，你是特工，你是特工，你是特工，你是特工，你
记住这张脸，他叫申香，是特密组的负责人。这个人行事谨慎，从不做没有把握的事，是我认为在这个行业里少有的顶尖高手。

0: 到现在都没出现，会不会是暴露？
1: 不会，这是特高课拿到的最新情报，不可能这么快收到消息。他一定会出现。
2: 差不多了，我走了吧。
1: 还没尽兴呢。

0: 咱们新来的同学，哎，自我介绍一下。
1: 我叫霍飞，霍元甲的霍，飞鸟的鸟，飞鸟的飞。
2: 你好，我叫陆峰。

0: 我来介绍一下啊，这是我的爱徒陆峰，在日本留学，刚刚回国。这位是沈处长，
1: 幸会沈处长。
0: 这位是大通银行行长金云中先生，
2: 你好，
0: 幸会金先生。啊，一定是你最喜欢的寿司上来了，我带你去尝尝。
2: 太好了，啊。

0: 事儿。
1: 在无聊的寒暄之前，先回答我几个问题。
0: 好，我尽量找到让您满意的答案。
1: 在日本陆军学院前途光明，为什么突然回上海？
0: 奉命回国。
1: 日本军部特批你加入日本国籍，为什么拒绝？
0: 我是中国人。
1: 父母做什么呢？
0: 从小在孤儿院长大，没见过父母。
1: 这场战争，你最看好哪一方？国民党、共产党？王主席，
0: 我只看好对国家好的那一方。
1: 哪一方更好？
0: 现在看来，哪一方都不好。
2: 味道还不错吧？啊，
3: 好极了。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位是我的秘书花向宇，美国回来的高材生，我们银行的后勤师兄。这位是沈处长，我的老朋友。
4: 啊，沈处长你好。
5: 你好，这是我的学生陆峰，刚从日本回国。
4: 你好。
5: 你好。
2: 坐坐坐坐坐啊。
1: 抱歉，我有事先走一步。刚才大都会的事多谢，有机会再见。
0: 不客气，很高兴认识你。

青衣，法币模板物归原主，并彻底摧毁76号特密组，华山。

0: 股市顺利吗？
1: 没有涨。
2: 重庆两只股票大跌，应该可以买入，马上会有个好价钱。

0: 啦啦啦！
1: 挤挤挤，破还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4: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3: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5: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3: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6: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3: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0: 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2: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

0: 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2: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3: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4: 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6: 妈，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3: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4: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2: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5: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2: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2: 2天了都不头油，
13: 公主当然不会油。
12: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14: 超能力觉醒了。
12: 不是心飘柔，
13: 2天了还蓬蓬的，
1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15: 头晕

0: 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0: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2: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3: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1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这个资料太珍贵了，我一定会给你申报嘉奖的。
1: 把容易给牺牲的那位同志吧，这是他用生命换回来的。
0: 国家不会忘记他的。

0: 车修好了，换了个刹车片，其他没毛病。哎，我来给你介绍一下。
1: 你这么看女孩子不礼貌。
0: 对不起，主要是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姑娘。
1: 我当时恭维了。
0: 不是恭维，真心话。
2: 哎，我们霍飞看见女孩子就不会讲话。你好，我是花香雨。你好，我叫霍飞。
0: 这是花香雨从邮轮上拿回来的资料。这个人呢叫韩天，他是军统的特务。他现在手里呢有一个筹码，就是汪精卫政府梦寐以求的发电模板。 他现在正拿着这个模板在寻找买家。如果这个模板要是落到日本人手里，那么对重庆的经济将是一次非常沉重的打击。我说哪了？
2: 打击？
0: 专心点。
3: 这次任务非常重要，需要你们两个人配合完成。
2: 知道了。
3: 我来介绍一下啊，这位是中央银行的韩科长，韩天，他是我的爱徒陆峰。坐。
4: 韩先生是我的朋友，这次来沪是为了一单生意。老师有话直说就好。你能不能想办法送韩先生去个地方，然后再把他送回来？老师在上海门路比我多，这件事。
3: 找日本人岂不是更安全？韩先生是重庆方面的人，韩先生这次是秘密来沪，具体事宜等事情过去之后，我再找机会慢慢向你解释。
4: 入职76号是哪年？39年10月。去日本特训的几年。42年作为第一批特招人员去的，两年。
5: 你是怎么加入的？
4: 丁先生的一个同乡是我同学。什么时候可以回来工作？
0: 等通知。

0: 谁派你来的？你的任务是什么？
1: 住手！
0: 没人陪我来，我是被你们抓来的。

0: 想尽一切办法打刘腾一座墓。
1: 你叫什么名字？你叫什么名字？我再问你一遍，你叫什么名字？谁派你来的？
2: 你的任务是什么？快说！

0: 这已经是最大剂量了，如果再大，可能精神就崩溃了。
1: 执行力呢？

0: 我看过你的档案，你是通过层层选拔从76号送到日本特训的学员，祝贺你，你已经通过了政治审核和我们特密组的内部测试。
1: 你们的测试？我想我的能力

0: 达不到你们的标准。况且，这应该是个双向选择吧？
1: 国家选择了你，但不会强迫你。如果不想干，你有拒绝的权利。你现在就可以离开。其实，在你回国之前，我就拿到了你的资料。从我个人而言，我很希望你加入我的部门。今天的忠诚度测试，你表现得非常的完美，可以当作是加入特密组的仪式。好好考虑一下，尽快给我答复。

0: 处长，就这么让他走了？他会回来的。模板的事情怎么样了？
1: 我们的人正在跟。
0: 外加很快会出现，盯紧一点。

生活。老师，老师。

0: 索松下千雄还活着的消息。你们要24小时盯死这儿，绝不能让可疑的人接近松下千雄。
1: 是。

0: 你怎么会在现场？宋雪老师让我帮忙去宋寒田见个人。见谁？别说了，你还知道什么？为什么要杀宋雪老师？不能说。是谁要杀宋雪老师？
1: 也不能说，属于保密。加入特密组，能查到真相吗？如果你加入特密组只是为了查明真相，我建议你三思。
0: 想好了吗？
1: 找到真相。
0: 这行追寻的终极目标吗？进来就没有回头路了。我想好了，回去吧。这是我的朋友，
2: 这是我的先生陆峰，刚从日本。
3: 你好，
0: 你好，
3: 坐坐坐坐。

0: 十组电码，你错了四组，你脑子是不是有问题？
1: 没有，我就是记忆力差一些，脑子还是清楚的。
2: 你不会哪天连自己是谁都忘了吧？
1: 那不会。

0: 发报处，里面是分析科、特勤组。破译组、密码组、情报分析室、会议室。那边是禁区处长的房间，别看了。给大家介绍一下，新成员陆峰。
1: 卢堡垒，负责大家的后路。任务完成之后，所有的事情交给我。
2: 邓翔特勤负责侦查。
3: 我叫丁胜，设备科组员，主要负责设备的安装，还有大家的后勤。
4: 贝蒂负责情报搜集，还有外勤。
5: 严森，特勤队长，负责前期所有事项和处理意外情况的发生。
0: 蓝冰，特密组特别行动队队长。坐吧。

0: 是吧？是。韩天表面身份是中央银行的科长，其真正身份是军统上海站清道夫。行政院副院长邓强、秘书长刘景明、76号副处长申华、利华银行行长孙志远都是被他暗杀的，枪枪毙命，是个暗杀高手。 现已查明，一周前他与缅甸潜入上海，三天前在松下千雄的帮助下，以预定26日去日本东京的船票，当日遭遇枪手袭击，松下千雄中枪，韩天不知所踪。据线人查到的线索，韩天手里有法币模板在兜售，初步估计买家是由日本人松下千雄牵线搭桥，但具体是谁尚没有查明。很显然，这次枪击事件枪手的目标是韩天。
1: 不是松下千雄。被抢走的箱子里装的是什么？是不是模板？有没有可能模板还在韩天身上？ 封锁上。

0: 我们要在上海的车站码头，一定要抓住韩天，绝不能让他逃出上海。
1: 是。
0: 松下千雄在昏迷之前有没有留下过什么线索？一句话，或者人名。

0: 你就问吧，你要是再不问，一会儿我要喝多了，我就不知道自己说的真话假话了。你在为谁工作？哎呀，不方便说。
1: 多久了？
0: 一年半。
1: 还能出来吗？
0: 你大哥，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1: 暂时在一家图书馆，
0: 等政审，等通知。图书馆，图书管理员啊，哎呀，挺好的。反正你回了上海，以后我这心里啊更有底气了。
1: 有什么底气啊？又不是小时候打群架。我给你记住，走上这条路。

我们小时候过的苦日子够多了，所以我不希望你再过提心吊胆的日子。出国前我再三叮嘱你，过平平凡凡的生活。可能这就是我的命吧。大哥，你放心，我是有底线的，我绝对不杀好人。

0: 目前还没有发现韩天的线索，他不可能人间蒸发。只要他还在上海，一定会有痕迹。
1: 如果他一直躲着不露面呢？
0: 不可能。只要他无法离开上海，他一定会找那个卖家。我们已经把他逼上绝路，他坚持不了太久。
1: 那我们现在
0: 等，我们必须要比韩天有耐心，这样才会有收获。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7: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2: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8: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2: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9: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2: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0: 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1: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2: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7: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8: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6: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9: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6: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0: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0: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0: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7: 9.9元能吃几天呀？
10: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1: 不满意能退吗？
1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

0: 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2: 这怎么办？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哎呦，
6: 痛了！
7: 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动筋骨贴，空了来一贴。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是什么人？日本人。军统。

期股市跌宕起伏，四春九夜，股价1.04，1443。二三二三。

0: 是谁？
1: 松下千雄，让我给你代号。
0: 松下人呢？
1: 他死了。交易的那天早上，被打死在他家门口了。是你干的吗？
0: 你貌似来到这儿，就已经确定不是我干的了，对吧？
1: 想不想继续交易啊？
0: 我在你手里吗？
1: 怎么？不信我呀？
0: 跟亡命之徒打交道，我交的学费可不少啊。
1: 你可以选择相信我，然后从我手里买模板，也可以选择不信我，从我手里买你的命。
0: 你卖多少钱？
1: 定价的四分之一。
0: 为什么卖的那么便宜？
1: 因为我手里只有一块了。
0: 一块最多只值八分之一。
1: 六分之一。一半现金，一半黄金。明天中午十二点，中山公园。你如果不出现，交易就算失败。我会用另一种方式拿回所有的钱。

0: 天被狙杀的当天，他好像推迟了一个重要的会议，应该是去见什么人。但是当狙杀发生之后，他又临时取消了推迟，有可能本来是要去参加交易的，而且他好像知道我们在监视他了。
1: 你怎么确定？
0: 他很少用家里的电话了，公司的电话也打得很少。
1: 基因中很有可能就是麦家，他又很可能是这次刺杀行动的主谋。扩大监控基因中的范围，监控他身边所有人。
0: 这次的行动要看陆峰的了。
2: 看我？
0: 你好像认识季云中的女秘书吧？花向宇是和季云中联系最紧密的人。

0: 您好，哪位？
1: 游轮上的陌生人。
2: 怎么？想不起来了吗？

0: 宴会上，我无意间看到你的名片。
1: 其实还好，有的时候也是坏事儿。
0: 有些人有些事儿，想忘也忘不了。

0: 我们这种萍水相逢的浪漫故事，我劝你还是趁早忘了的好。
1: 不想跟我交个朋友？
0: 那要看怎么定义朋友这个词。
1: 你怎么定义？
0: 这么说吧，我没有朋友。
1: 一个都没有？那太可惜了。
0: 我害怕与别人成为朋友。
1: 别人包括我吗？我没那么可怕吧。
0: 我是担心你以后觉得我可怕。
1: 有多可怕？
0: 比你想象到的可怕更可怕。
1: 太好了，我从小胆子就大，越可怕我觉得越有意思。
0: 远离我对你是好事。
1: 你还不了解我呢，了解了之后你就不会这么说了。
0: 你会后悔的。
1: 错过我这个朋友你才会后悔。
0: 我可是白天的天使，晚上的魔鬼。
1: 我有能力让魔鬼也变成天使。你还记得我叫什么名字吗？
0: 你叫什么？
1: 我叫陆峰。
0: 是你的真名吗？直接说吧，隔了这么久才找我，到底什么事儿？
1: 怎么？等我很久了？
0: 别乱说话啊，本姑娘今天心情不好。
1: 巧了，我也是。我就是非常非常想找你喝一杯。
0: 忘了上次跟我喝酒的结局了？
1: 那怎么会？记忆犹新，传到上海了。

0: 我一直都这么自信吗？
1: 怎么，不习惯？习惯了就好了。

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想请你帮个忙，可以吗？
1: 什么忙？你说。
0: 给我当一回司机。
1: 我现在不就是吗？
0: 去趟杭州，行吗？我必须把这个在明早之前送到杭州。
1: 很重要吗？
0: 你想象不到的重要。
2: 让你跟踪不是让你英雄救美，
3: 它可是非常重要的一条线索。
1: 我们现在需要通过滑翔
3: 了解更多的情况，包括他的手提箱里装的到底是不是模板，
1: 还有他去杭州干什么。
2: 多久？
3: 一天或者最多两天吧。
2: 我会向上级汇报，你要保重，随时能联系啊。
3: 放心，

0: 吃的，慢点。
1: 谢谢。
0: 小心啊，小心过来。给，每个人都有，被掉了。来，亲个。
2: 已经查清楚了，没有模板。好，我很快就回来。这地方不错。
0: 我替孩子们谢谢你。
2: 不用谢。
0: 换我请你吃饭吧。
2: 回上海吧。
0: 这么大的雪，恐怕你今天是走不了了。
2: 哎呀，一切都是天意呀。

0: 要不要合张影啊？
1: 不用。
0: 好。
1: 来，往这儿看。好，准备，一、二、三。好嘞。

0: 把地址写下来，照片洗好了之后我们给您寄过去。
1: 不用了。
2: 我小时候最大的愿望就是来这儿吃一次灌汤包。你尝尝。好吃吗？
1: 除了有点胖，别的都挺好。但是我要永远记住这个味道。
2: 你要是喜欢吃，我们找机会再来。
1: 找机会太难了。以后等我忙完手里的事儿，倒是可以直接搬到杭州来定居。如果你凑巧也忙完工作的话，我们可以一块来做个伴儿。你说呢？
2: 想得美。
3: 陆先生是吧？您家里让您回个电话。

0: 别送了，太冷了，回去吧。
1: 你先上车，我看你走了，我就回去了。

0: 又见面了，模板怎么回事？没运过来？
1: 出了点状况，跟了个尾巴。
0: 那就只能等着两块凑齐了以后再去交易了。那我们俩的新任务。

他只想见你，他还没有脱离危险期，不能说话。你用电码问他。

小石，您知道谁是幕后凶手吗？ 那我们用电码把他的名字拼出来。

0: 事。黄鹤是谁？
1: 医生，

痛痛痛，啦啦啦，急急急，快快快，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0: 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 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7: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8: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9: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10: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9: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1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1: 一分钟， 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

0: 看见。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2天了都不头油，
8: 公主当然不会摇。
7: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9: 超能力觉醒了。
7: 不是心飘柔，
8: 2天了还蓬蓬的，
7: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0: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7: 这不可能！
10: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1: 哎呦，
7: 痛了！
12: 滚筒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筒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1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这个代号让我想起了18年前的一次行动。那是1926年，他们在东北进行的一次秘密行动，代号火凤凰。行动的目标是炸毁张作霖的奉天军械局，那是张作霖投巨资扩建的军火库，购买了大量的日本军火和设备。火凤凰行动是一次绝密，当时只有3个高级别的特工参与。就在行动快要成功时，被张作霖发现。之后，日本人在东三省进行了大肃清。毋庸置疑，行动里出现了叛徒。
1: 叛徒找到了吗？那3个人关在哪儿？
2: 都已经被枪决了。
0: 松下千雄这会儿为什么提起火

0: 说，淮河和火凤凰之间有没有什么内在联系？蓝冰，你去查一下松下千雄。火凤凰事件前后到枪击之前所有的资料能找到的我都要。
1: 是。
0: 另外查一下松下千雄家。
1: 他是煤机关的高级特工，我们没有搜查他家的权限，如果被煤机关知道了会特别麻烦。
0: 你去彻查松下千雄家，每一个角落都不能放过，小心点别落下把柄。

0: 什么时候能醒？
1: 哦，还要3-4个小时，麻醉剂还在起作用。
2: 松下千兄绝不能死。
0: 放心，检查过了，以咱们的安保措施，不可能有人能接近松下千兄。
2: 醒来第一时间通知我。
0: 是。

0: 怎么这么多人啊？
1: 不知道啊，反正今天晚上是不能回家睡觉了。
2: 今天也不重要。

0: 来，咱俩一对。
1: 什么一对？
0: 你不知道啊？所有人一律不得擅自行动，上厕所也要两个人一起。

0: 宋笑老师，您在一个小型培训班里给我上过课，我还记得您第一次给我们上课，您走进教室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都已经死了。初期我很难理解这句话，经过多年历练之后，我现在也这么提醒我自己，我已经死了。
1: 死是一种解脱，
0: 谁知道呢？
1: 我也是已经死了的人。
0: 您不是，您有情感，您在乎人的生命，尤其是您欣赏的人。
1: 像你，像陆枫，像韩天。韩天死了吗？
0: 这我还真不知道。
1: 如果死了，你就不会这么麻烦我了吧？
0: 三天了，我找了他整整三天，我相信还有另外一拨人也找了他三天。
1: 说不定他已经离开上海了。
0: 您在上课的时候跟我们说过，在我们的世界里没有巧合，所以韩天的失踪也不是巧合。
1: 你想说我把他藏起来了？
0: 整个煤机关都知道您是一个策划高手，我想您一定做了一些防止意外的一个备手，所以韩天此时此刻应该在上海的某处安全屋里。我查过了，日本领事馆有你十几本护照的存根，唯独没有这一本，说明您在瞒着日本军部准备后路。
1: 是的，我累了，想颐养天年。
0: 可去的地方太多了，为什么是美国？美国现在是日本最强大的敌对国。
1: 你在威胁我？
0: 如果面对一个死人，威胁没有任何意义。忘了告诉你了，你的家里添了一个大胖孙子，重七斤八两。
1: 你抓了我的家人？
0: 没有，不到万不得已我不会打扰他们的生活，但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在我的监控之内。只要你告诉我韩天在哪里，买家是谁，就可以换你一家人的性命。
1: 韩天不可能还在那里，
0: 我想碰碰运气。我就在门外，随时叫我。

0: 哥。
1: 去哪儿啊？
2: 坐的时间太长了，出去活动一下。
0: 那走，我陪你去。
3: 我跟他去吧。

0: 你要是累了，可以去睡一会儿。
1: 我不累。
0: 杭州顺利吗？
1: 你说花香雨，他没问题，他就是走私点药而已。
0: 你从杭州回来有些变化。
1: 我有什么变化？我就比较担心松下老师。
0: 你还是担心你自己吧。你喜欢他？
1: 怎么可能？
2: 安队，处长来电话了。

0: 们上面要的是活的，他不敢开枪，你敢？
1: 下去。
2: 想死没那么容易，带走。

0: 韩天的死，我甘愿接受惩罚。
1: 责任在我。是我把事情想得过于简单了。
2: 你们先出去吧。
0: 是。

0: 不得不佩服他们选的这个地方，太专业了，
1: 简直就是个靶场。
2: 队长，

0: 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怎么还有金色的头发？难道是外国人？
2: 女人是肯定的，但是不是外国人，要专家分析后才知道。

0: 够深的，老师。
1: 不知道沈处长此言何意啊？
0: 老师给我下了一盘棋，围捕寒天就是一个局。你把地址给了我，同时也给了火鹤，上演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戏码。寒天死了，我损失惨重。
1: 沈处长高看我了，我天天守着这七尺天花板，24小时被人监控着，你让我怎么把消息传出去啊？是你们特密组内部出现内鬼了。
2: 不要去骚扰我的家人。
0: 当然，这点我可以保证。

没错，你走了之后，我不小心摔下了床，但这只能证明我没有能力传递消息啊。

0: 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指责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4: 今天的新闻，看新规，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将设立白名单制度。表爱意，今天是520，但爱不止在今天被表达。追现场，民警黑夜跳河救人后消失，同事焦急呼喊。
5: 放手。
4: 长知识，桑葚号称中华果王，营养素丰富。
6: 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到，我是鹏飞，通过安徽卫视向您问好。首先，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每日试点。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防止个人用于支付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功能定位的产品。列入白名单的这个产品，应该是经药监部门正式批准注册或备案，可以在零售药店销售，并且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器材。耗材，那具体有哪些产品呢？咱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7: 根据通知，原则上以下产品种类可以纳入白名单，包括在我国正式批准上市的可以在零售药店销售的化学药、生物制品、中成药、中药饮片等药品、体温计、血压计、血糖检测仪、康复辅助器械等医疗器械、医用口罩、棉签棉球、纱布绷带、创可贴、退热贴等医用耗材、病原检测试剂、早孕试纸等体外诊断试剂、一次性末梢采血针、鼻拭注射器及针头、碘伏帽、造口护理带等长期治疗使用的耗材等。
6: 有不少网友表示啊，过去一段时间在药店买牙刷、面膜，甚至防晒口罩，都是可以用医保账户的。白名单发布之后，为什么不能再用各账购买此类的物品呢？
7: 此前有报道称，一些注册或备案为械字号的牙刷、面膜、防晒口罩等产品，在定点零售药店向参保人销售。这些械字号产品实际作为日用品使用，却可以使用医保个人账户支付，有悖于基本医保功能定位。记者搜索药店医疗器械发现，目前仍有不少在售商品在使用这个套路。例如，多款药店在售的卫生巾明确标注为药监认证医疗器械。在药监部门官方网站通过备案号查询，该医疗器械的预期用途为病床或检查床上用的卫生护理用品，和该产品宣传、销售和使用场景不符。
8: 我们说叫挂着马甲，我是一个械字号的，但实际上和一些产品啊，纯粹是为了套取医保基金而去贴的一个牌儿。如果说我们对这种现象不加以管理啊，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这个医保基金啊跑冒滴漏。这对于我们整个医保基金的管理、医保基金的使用效率啊，甚至对我们参保人的个人的长期利益啊都是不利的。
9: 通过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充分的满足人民群众真正的医疗需求，以白名单的形式来明确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使用政策边界，总体思路就是开正门堵偏门。
6: 此前曾有注册为医疗器械的智能手表使用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引发讨论。根据通知，像这类具有血压监测功能的智能手表等器械耗材也不得纳入白名单。
8: 我们的这个智能的手环和智能的手表啊，那么它虽然有啊，你比如说这个测量血压的功能，但是它更多的呀，是你去看时间啊，你去其他的一些日常生活的一些应用场景，而实际上它对血压的测量啊，也仅仅是一个参考而已啊，它很难达到我们说的有治疗的这一个性质。
6: 医保部门还强调，白名单不是一成不变的，

0: 各地制定白名单时要充分听取行业主管部门以及定点零售药店参保人的意见，并根据群众需求和医药技术发展动态调整。那么白名单的发布将给药店以及我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呢？
1: 对于我们药店的影响，要提高药事服务的能力。药品啊，不同于其他的一个商品，它还是有一些专业化的要求的。那么我们出了这个白名单之后啊，实际上给我们药店的药事服务的管理也提供了一个规范化的一个依据，也要求我们的药店要去提高更多专业化的服务。那么对于我们的参保人来说啊，还是要分清楚我们之所以设这个个人账户，它的根本的用处在哪儿，根本上还是把它作为医保基金的一部分，是用来应对我们的疾病风险的。你日常啊，把它买了其他的用品，那么你可能面临着在你需要个人负担的一些医疗费用的时候啊，你就没有来源了啊，你就面临着一个很大的一个风险啊。所以说我对于我们的参保人来说啊，还是要严格遵守我们的医保基金监管的这一些规定，也要把自己的这个短期的利益和长期的利益啊结合起来。
0: 通知要求各省级医保部门原则上要于2026年9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关于如何有效监管，专家表示要综合运用飞行检查、专项检查、日常检查等方式，结合视频监控、医保大数据等技术手段筛查分析，聚焦重点违规行为，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使用监管。关于医保各账支付白名单，您最关注哪些方面呢？更多的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每日新闻报。我们接着来听今日之声。
2: 昨天12时，水利部针对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海南7省区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未来一周，长江中下游地区将处于多阴雨天气，降水日数可达5天以上。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年 U17男足亚洲杯半决赛中，中国队2-0击败澳大利亚队，时隔22年再度闯入本项赛事的决赛，将与日本队争夺冠军。昨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正式官宣，2026年中秋晚会举办地定为安徽淮南，一场以明月为邀、以文化为韵的团圆盛典即将在淮河之畔精彩呈现。
0: 继续来看新闻。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边有一处1.2万亩麦田同心园，现在是火爆出圈。你可能想象不到，这里竟然只由4个人管护。
3: 这个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火爆出圈的绿色同心园你或许不陌生，但你一定无法想象，这里1.2万亩麦田只有4个人在管理。
4: 其实沙子选择喷灌解决的渗漏，滴灌不行，它的这个水的扩散它不往表面扩，它是往下，所以你浇再多水，那个植物它就是不长，这个喷灌它就不存在。
3: 这个臂展长达380米的智能式喷灌机，能以最快10小时一圈的速度浇灌约700亩麦田。
4: 它是喷到地表，始终可以控制在它这个根系层。
3: 眼前这个穿着十分接地气的90后，让人怎么都联想不到，他是个农业硕士。6年前，崔刚闯从大连木大学毕业。依然带着专业知识扎进了这片广袤无垠的黄沙戈壁。
4: 刚来的时候那个环境那都太恶，那时候确实太恶劣了。我觉得我们最起码在这个中间喷灌机喷着来，第一它湿度有，第二个它沙子确实小了很多，是吧？
3: 条件如此恶劣，为何还要在这里改地？借用最近很火的一句话，因为沙漠旁边有人命。
4: 我们这个治沙我觉得更主要的还是面向未来改良出来，能让它产出更多的这个粮食。
3: 这里25个大圆盘，崔光闯和3位同事管理着其中19个，他们终日穿梭田间，不放过任何一丝异样。技术上遇到不懂的就去外地调研取经，实在问不到的他们就自己摸索。
4: 这个是我当时想的，每天晚上也不用管它偷就行了，就那实线给它循环往里打飞，这一套下来不超过2000回。然后正儿八经我们去买一套要10000多，问题是有，但都要想办法。我觉得总能解决吧。我研究生是搞园艺的，搞果树的。小麦上我们也在不断的学习，都在实践中在摸索。
3: 我发现崔刚闯是个十分理性的乐观主义者。说起种田治沙，他有一套自己的见解。
4: 我觉得吧，这个改良它更多的是一代一代的去弄，它不可能说是一个短期的过程，还要匹配很多这个自然的承载力嘛。
3: 艰苦奋斗，自强不息。

0: 甘于奉献，胡杨精神刻在塔拉学子的心头，他们像胡杨种子一样飘洒在需要他们的土地上。
1: 养了个小娃娃，养还把他养大了，感觉每天在陪伴他，跟他在不停的对话，然后给他更好的一个是吧管理，最后来给我们结出一个丰硕的果实，这是让人比较幸福开心的事。
0: 七个月时间，从一粒种子到饱满的麦穗，他把课本里的知识一点点揉进大漠的黄沙里，把最长的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
2: 下面呢，我们一起去广西南宁的一家农贸市场逛一逛。市场里面呢，有50多个摊位采用了无人菜摊模式，摊主放手让顾客自助选购。
3: 在南宁市雍宁区康岭农副产品交易市场，市民李美飘来到一个无人菜摊，熟练地挑菜、称重、扫码付款。
4: 看到那个摊主标的多少钱一斤，我们要算一下自己买了多少钱，该付多少钱就付多少钱啊。
3: 摊位的老板卢丽银告诉记者，他从去年开始在市场卖菜，一个人既要摆摊又要进货，十分忙碌。今年春节前，他尝试做起了无人菜摊。
5: 开放给他们了之后，他们全天都可以买东西。我这边的话又省了人工成本，然后回来我会卖得更便宜，然后的话又更优惠给大家，生意好了很多。
3: 如今市场内已有50多个摊位尝试这种无人模式，摊位上蔬菜明码标价，电子秤、打包袋、零钱箱一应俱全，市民买菜更自由更便捷。
6: 看他们也搞得挺好的，我们也想做，就试着来做，没想到效果还不错。
7: 一天这样大概能有多少收入？
6: 就500-600那样子。
3: 康岭农副产品交易市场是凌晨批发、早上零售的模式，很多摊主都从凌晨忙到中午，无人摊位正好填补了下午和夜间的空档，让摊主有了更多的休息时间，也延长了销售时间。
8: 这种氛围我们也挺喜欢的，而且我们也会后期也会加强去做一些巡逻啊，或者怎么样子，不管是消费者也得，包括商户也得，也保障他们一些利益啊。
2: 眼下鲜甜荔枝正批量上市，成为时令美味。今年荔枝上市早，价格较往年更加亲民，不少人实现了荔枝自由。不过呢，一颗荔枝三把火的说法呢，也让很多人既爱又怕。而网上流传的咬壳吃荔枝不上火，是不是真的呢？
9: 在衢州长山城区中商广场超市水果区最显眼的位置，摆满了红彤彤的新鲜荔枝，吸引到不少市民挑选购买。剥开薄韧果壳，银白果肉，汁水丰盈，清甜爽口。
10: 荔枝很好吃，很甜的，个头又大，你每年都要吃的吧？荔枝多少都要吃一点的啊！今天第一次，荔枝很好的。
9: 超市负责人介绍，今年荔枝货源充足，主要为海南产地直采的妃子笑、广东白糖荔，冷链直达，新鲜度高。由于今年气温较去年同期偏高，荔枝上市的时间也提前了5-6天，价格也更亲民，超市每天都要卖掉400-500斤。可荔枝虽好吃，多了上火怎么办？最近网络上盛传咬壳吃荔枝不上火的说法，是真的吗？
11: 那么荔枝核呢，其实也是温的，但是它有一个作用，就是它通气散结，所以它可以治疗疝气这些问题，所以呢它有一定的这个的作用哈。那么荔枝呢，就是少量吃，不要吃太多，就一天的量不要吃超过10颗、15颗。如果说你吃了上火啦，你可以吃点金银花、菊花，这些泡水喝，来清这个火气。
9: 荔枝壳虽然有清热功效，但需要经过煎煮或者泡水才能够释放功效，所以直接带壳咬的说法并不靠谱，影响口感不说，还容易将农药残留和灰尘杂质等等带入口中。
2: 您知道吗？这国产水果界还有一个隐藏卷王，号称是中华果王，它就是桑葚。桑葚营养价值更是吊打蓝莓，咱们呢一起了解一下。
12: 很多人觉得蓝莓只抗氧化之王，其实它才是。桑葚，中国土生土长，有着4000年的种植史，每年5月进入集中上市期，现在吃正当季。每100克桑葚，维生素 C 含量高达36.4毫克，是蓝莓的近4倍，吃20克左右就能满足成年人一天维 C 需求的一半。再看花青素含量，是蓝莓的2.4倍，叶黄素和玉米黄素也比蓝莓高70%，这俩都是护眼的关键成分。更友好的是，桑葚的膳食纤维高达每100克4.1克，但热量只有五十。

0: 7000卡，零脂肪，不怕胖。富含锌，是蓝莓的 56.5 倍，还含有白藜芦醇，有助抗氧化和心血管健康。紫黑色桑葚，花青素最高，保健效果最好。红色桑葚，维 C 维 E， 有机酸和钙含量更高。黄白色桑葚，口感更甜，碳水化合物高，糖尿病患者要控制。看三点，紫黑发亮，颜色均匀，锅饼完整成绿色，闻起来有果香，没有发酵的酸味或酒精味。桑葚的最大缺点是焦贵，最好的吃法就是现买现吃，但如果吃不完也有招，想吃个3到5天的，直接放进冰箱冷藏，千万别洗。如果想多吃一段时间，洗净后平铺在托盘里冷冻，冻硬了再装袋，能保存半年以上。也可以晒干彻底脱水后常温密封保存，用来泡水喝。最后温馨提醒，采摘时一定要提防山寨版桑葚马桑果，它外表圆滑像豌豆大小，还有神经毒素，千万不要搞混。
1: 近日，在重庆街头，一辆行驶在主干道上的摩托车被右侧辅路开出来的 SUV 撞倒，摩托车上运载的气罐散落在了马路上，后方公交车的摄像头记录下了撞车时的惊险一幕。
2: 下午1点多钟，一辆白色 SUV 从辅路驶出，撞倒了主路上的一辆摩托车。摩托车侧翻后，驾驶员摔倒在地，车上运载的7个气罐也散落在了马路上。当时117路公交司机魏勇正好驾车路过，担心散落的气罐影响车辆通行，他果断下车帮忙。

0: 公交车记录仪拍下的视频里， SUV 驾驶员和摩托车驾驶员在路边沟通，魏勇则是一趟趟往返，把气罐一个个搬到路边。魏勇坦言，气罐重量不小，单个估计就有二三十斤，当时确实费了不少力气。
1: 如果说我不住的话，要肯定要造成拥堵啊，整个区是不是那一个小事情也没得啥子那个。
0: 下午三点半，记者在发生撞车的地点看到，现场已经看不到什么事故痕迹，道路通行秩序恢复正常。由于无法联系上当事双方驾驶员，这起事故的更多具体细节还有待进一步核实。在这里，我们要给热心帮忙的公交司机魏勇点个赞。
2: 下面这一幕呢，也发生在街头。近日呢，云南昭通一名男子多次在斑马线上跳舞，并且拍摄视频发布至短视频平台，结果呢，视频没火却被警察关注上了。

0: 视频中，斑马线完全成了男子的舞台，白天跳完晚上跳，跳的人不尴尬，倒是把看的人搞尴尬了。男子将视频发布后，网友们纷纷艾特了昭通警方，民警经核查找到18岁的当事小伙。
1: 视频当中跳舞的是不是你？
2: 是。
1: 当时你为什么想的是要到这个斑马线上去这个跳这个舞呢？
2: 因为看到网络上有人在傍晚那路上跳，然后也发了视频，并且有流量了，然后我就去学人家。
0: 这一下好了，视频没火，人却在交警队火了。
1: 你在斑马线上跳舞的这个事情，你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63条的规定，妨碍交通的这个行为，那么今天的话对你提出严肃的批评，知道了吧？
2: 清楚了。
1: 那么以后自己该怎么做呢？
2: 以后做个正能量的，拍点正能量的，不再斑马路线跳了。
0: 小伙当场接受批评教育，并删除了相关视频。警方郑重提醒，斑马线不是网红打卡舞台，出行请遵守交通法规，文明出行，安全第一。
3: 进入夏天啊，不仅温度高，蚊虫也多，蚊香、电蚊拍、花露水几乎是家家必备。但是您可能不知道的是，这些驱蚊产品用不对，就是家里的隐形火源。
4: 近年来，因驱蚊产品使用不当引发的火灾事故频发。2025年6月，泰州某地区一自建房因儿童睡觉时被子掉落在蚊香上引发火灾，幸好现场无人员伤亡。2023年10月，泰州一民房因户主外出时将蚊香置于窗台，蚊香坠落引燃杂物，现场导致30,000元现金及部分货物焚毁。2025年5月，广东省揭阳市一4层。

0: 塑料仓库起火，经调查，火灾原因为蚊香使用不规范导致起火，现场无人员伤亡。2025年7月，云南省临沧市一商铺户主在室内点燃蚊香后放在纸箱上引发火灾，火势迅速蔓延，浓烟不断向室外扩散，所幸扑救及时，未造成人员伤亡。
1: 蚊香在点燃时液性温度可以达到700到800度，
0: 实验中消防员使用打火机点燃蚊香，随后放置在废旧纸张和纸壳上，蚊香与可燃物接触，首先冒出浓烟，大约一分钟后明火产生，随后纸壳在十几秒的时间内燃烧殆尽。
1: 我们在使用蚊香时啊，一定要远离窗帘、床单、书本等可燃材质的这些物品。
0: 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可燃物。睡前、外出前务必彻底熄灭蚊香，切勿在无人看管时点燃蚊香。随后，消防员模拟市民同时使用杀虫剂和电蚊拍灭除。现场瞬间燃起火焰。
1: 刚才实验中我们可以看到那熊熊的明火，就说明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我们的电蚊拍千万不能与杀虫剂共同使用，因为我们电蚊拍在使用时会产生高温电弧，而我们杀虫剂内有大量的可燃气体，两个相互作用会造成很大的危险。
0: 消防员提醒，电蚊拍通电状态时不要用手接触电蚊拍网面，切勿用水清洗网面，防止线路短路，不可将杀虫剂、驱蚊喷雾或带有酒精的喷剂喷在网面上，以防燃烧起火。除此之外，成分中含有大量酒精的花露水，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同样容易引火上身。
2: 假设这是我们的皮肤，喷完花露水以后第一时间不要接触明火，否则我们的皮肤会被灼伤。
0: 消防部门提示，防蚊更要防火，使用驱蚊产品时务必远离可燃物，做到人走火灭。
3: 下面呢，我们来看今天的微观天下。首先来看一下共青团中央，今天是5月20号，谐音我爱你，但爱的意义从来不只停留在一句告白、一次拥抱或者一束鲜花，真正珍贵的感情无需轰轰烈烈，而在于细水长流的陪伴。

0: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细水长流的烟火气儿比任何节日限定都更甜。咱们呢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央视新闻520。再来看一下世界上最无私最温暖的爱，母爱。近日在浙江杭州，一个寄宿学校的高中生过生日，妈妈呢特地跑到学校围栏外给正在夜跑的儿子送惊喜，一声宝贝让人泪目。
1: 生日快乐，我的大Happy birthday, I love you, 我最爱你。蛋糕拿来了，要不要吃？
2: 没事没事啊。
1: 那你再跑了，明天我们吃，我们明天去庆祝。再跑啊，继续跑，你不是要跑两圈吗？哎，别哭呀，宝贝，过来让妈摸一下，来。
0: 世界因爱而温暖，无论多大都是妈妈的宝贝，这样真情流露的瞬间一定会深埋在孩子的心中。好，咱们呢继续来看微博，下面一条呢来自于央视新闻。前不久在贵州凯里，一名男子在河边逗留时不慎落水，民警黄同才见状毫不犹豫地纵身跃入湍急的

河流当中，不料两人被激流裹挟着冲向了下游。漆黑的河面上，同事撕心裂肺地呼喊黄同才的名字，直到近40分钟的紧急搜救后，在漂流近2公里之后，黑夜当中传来了一声道。漆黑的夜晚，湍急的河水，这纵身一跃跳水救人得需要多大的勇气啊！向舍己救人的人民警察致敬。咱们呢，继续来看下一条，这条来自于《人民日报》。最近呢，非遗物剧《三打白骨精》在江苏苏州再次上演。剧中白骨精扮演者舞台上短时间之内3次变装，惊艳全场。

0: 这一时间分不清楚到底是魔术还是戏曲了哈。您说这是不是后边有人在卡着点儿给拽他的衣服呢？咱方法咱也搞不清楚啊。但是变脸又变装确实太绝了，一招一式都是真功夫啊。咱们呢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新华社。最近在广东，一位8岁女孩表演板凳功夫，虎虎生威，惊艳众人。
1: 所以就开始练了，平时差不多一天要练9个小时，有时候一边哭一边练，看能坚持下来真的非常难得。
0: 光芒源于日复一日的坚持和热爱，为小女孩点赞啊！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快看。您见过仙人球开花吗？最近呢，有摄影爱好者用延时摄影把仙人球花绽放的那惊艳瞬间给记录了下来，一个字儿，美。

继续来看科普中国。您听说过脂包骨身材吗？就是看上去挺苗条，但是摸着是软软糯糯的，哎，晃一晃还像水一样会流动啊。有人觉得这种身材像棉花糖一样可爱，甚至羡慕不已。但事实上，脂包骨并不是健康的象征。拥有脂包骨身材的人呢，外表是看似纤细，身体成分却不达标，属于瘦胖子状态啊。这就是临床所说的肌肉减少性肥胖。如果说你的身材是又软又纤细，那可要当心了啊。好了，感谢收看今天每日清报，明天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长时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安徽新闻联播。安徽新闻联播由补景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补景贡酒年。

心聚力，接续奋斗，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安徽深化与沪苏浙科技创新、产业创新跨区域协同，搭建起紧密协同的创新链，充分激活长三角优质创新资源，持续释放区域创新活力。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合肥开幕。安徽省属企业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学习教育，以实干实际推动高质量发展。全省夏收准备就绪，力争集中收获期10天左右基本完成抢收任务。安徽紧盯基层应急管理短板弱项，筑牢公共安全防线，有效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
0: 以下是详细报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长三角区域要加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跨区域协同。安徽与沪苏浙通过跨区域战略科技力量联合、科技创新资源共享、产业联合攻关，搭建起一条紧密协同的创新链，有效激活了长三角丰富的创新资源，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正在这里加速奔涌。
3: 在上海交大的国家转化医学科学中心，一台高通量筛选设备正在对数万个药物分子进行功能评估，评估结果很快就会送到合肥科学岛上。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的专家将利用稳态强磁场实验装置解析被评估有效后的蛋白分子的三维结构。两座城市，两个实验室，他们有着共同的目标，就是研制出国产化非酒精脂肪性肝炎的治疗药物。
4: 我们利用稳态强磁场的一个装置，我们完成了对这个分子的结构的初步的设计，但是呢，在后期的功能的验证这方面的研发的条件是不够的。
5: 这药物前体有成千上万甚至上亿个这个分子，那么哪些分子是高效的，那么我们这边是可以用这个高通量药物筛选的仪器来帮它表征。
3: 一个个分子就这样开始了它的跨省旅行，合肥负责设计和改造，上海负责筛选和验证，反馈结果再回合肥。目前这颗分子已完成细胞和动物水平验证，即将进入临床试验。
4: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对我们在长三角地区科学家之间的科研合作起了巨大的推动的作用。我们也希望能够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之下，把基础研究的根基打得更扎实，同时我们也要不断地把我们的基础研究的成果推向产业化。
3: 长三角是我国创新资源最密集的地区之一，拥有37所双一流高校、132家全国重点实验室和25个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每万人拥有研发人员76.2人，是全国平均水平的近2倍。三省一市协同创新，每天都在精彩上演。2025年9月。关于促进长三角科技创新协同发展的决定正式实施，这是全国首个科技创新协同发展的区域立法。同时，随着安徽正式成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一员，和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安徽中心挂牌成立，安徽与上海、江苏、浙江在创新领域的合作更加紧密。浙江光电子研究院就和上海光源、合肥光源共同打造了国内首个产业专用同步辐射实验平台，让这个能提供微观世界观测条件的实验装置承担起了我国先进产业技术开发的新任务。
6: 我们主要是针对医药、轻质材料相关的那个产业的一些堵点、难点问题的攻克提供方案，尤其是现在的半导体行业会起非常关键的作用。现在已经有不少企业非常知名的长三角地区的一些龙头企业会把他们最关键的问题堵点放到这里来攻克。
3: 截至2026年5月，长三角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集聚的大型科学仪器共享数量共5.7万台套，长三角科技创新券服务金额约8.2亿元。

0: 企业出题联合接榜的跨区域协同模式加速演进。在此基础上，沪苏浙皖又探索建立了由龙头企业牵头，串联起科研院所、上下游企业、产学研用创新链。上海张江与安徽合肥两大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合作共建持续深化。三省一市围绕重大攻关任务试点打造了24家长三角创新联合体。在安徽皖仪科技公司，每周都有来自沪苏浙皖高校科研院所的专家团队带着最新研究成果走进这里，开发我国自主研发的智能超声手术设备。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头衔，就是长三角无线微创手术系统创新联合体成员。
1: 我们有超过20年的精密仪器的开发经验，联合体项目参与人员都具有极强的这个行业技术背景，他们在关键部件、核心技术以及这个核心算法方面具有非常强的这个科研优势。按照项目规划的话，在今年开展这个临床的验证工作以及注册的第三方检测。
0: 创新联合体搭建起了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跨区域、跨行业协作的桥梁。与此同时，连接上海、杭州、苏州、合肥等9座城市的创新通道 G60 科创走廊，聚集了全国约1/7的高新技术企业，超1/5的科创板上市企业。G60 卫星互联网产业集群等新兴产业集群加速崛起。2025年，9座城市贡献了全国约1/15，总量超9万亿元的 GDP。目前，长三角在企业研发、地方财政科技支出、企业技术获取和改造支出、高价值专利拥有量、高技术产品出口额等指标上，均约占全国的1/3。长三角已成为我国创新活力最强劲的地区。
2: 我们在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建设，今后能够更高质量的发展，希望能够围绕这个产业链和创新链，大家一起来个同题共答，组织共同联合研发攻关、科技成果的共享，来共同提升我们产业链的创新能级。
3: 今天上午，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合肥开幕。
0: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陶明伦主持开幕会。副主任张运生、何树山、王翠凤、刘明波、韩军、魏晓明和秘书长杜延安出席会议，听取了王翠凤代表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做的关于检查安徽省促进长三角科技创新协同发展的决定实施情况的报告，听取了关于安徽省促进茶产业发展条例草案修改稿、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办法修订草案、安徽省知识产权保护与促进条例草案、安徽省矿山生态保护修复条例草案修改情况的说明、关于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办法草案、安徽省城市居民委员会选举办法草案、安徽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修订草案、安徽省节约用水条例修订草案的说明，审查了亳州市、马鞍山市人大常委会报批准的2项法规。会议听取了关于一府两院工作人员2025年度述职有关情况的说明，采取口头和书面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了省政府秘书长和组成部门主要负责人、省高院法官、省检察院检察官的述职报告。会议审议了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审查报告和人事任免案，并听取了有关人事任免案的说明。省政府副省长张曙光、省监委、省高院、省检察院有关负责同志等列席会议。5月18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外媒看中国活动走进安徽，采访我省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情况，并在合肥举行中外记者见面会。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东伟在会上介绍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介绍指出，14-15时期，安徽经济总量连跨2个万亿元台阶，产业发展呈现能级升、活力强、结构优、绿色足、生态好的鲜明特点。 15/5 时期，安徽将以创新思维回答创新之问，加快构建体现安徽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省发展改革委科技厅、工业和信息化厅主要负责人参加见面会，回答了中外记者关心的问题。
4: 安徽省属企业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引导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以实干担当践行初心使命，确保学有质量、查有力度、改有成效。安徽建工集团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明确职责分工，梳理形成20项重点任务清单，领导班子成员严格落实四下基层制度，带头深入所属单位开展调研19次，围绕企业改革发展、生产经营、项目管理等重点领域进行调查研究，真正把功夫下到查实情、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上。
5: 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投资加施工双轮驱动，着力推动集团转型发展、创新发展、高质量发展，积极融入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以实干实绩检验学习教育成效。
4: 皖北煤电集团牢牢把握学习教育总要求，细化5项重点举措、16项具体任务，把当下改与长久立结合起来，围绕产业发展和职工群众急难筹盼，持续开展访基层解难题、优作风专题行动和领导干部大街访活动，带动一批事关企业长远发展的重点项目取得实质性突破。
1: 持续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坚持在学思建悟上下足功夫，结合11类共性突出问题，逐条深入查摆，以高质量发展的硬成果和职工满意的软指标，实现15/5开好局、起好步。
4: 淮河能源集团第一时间成立学习教育工作专班，重点围绕思想作风整治、战略产业转型发展、职工民生实事3大领域，严抓干部作风，加大巡查监督力度，开展5个整治，锚定重点项目建设，明确巩固煤电气、壮大新能源、布局做资本战略，推进重点煤电、新能源项目落地，推动各项工作向稳、向前、向好。
6: 集中精力抓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高质量发展，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3件大事，严抓细管，筑牢安全防线，深入开展干部作风5个整治和消费权利专项治理，以实干实绩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3: 2026年中国旅游日安徽省分会场活动这两天在安庆举行，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展现安徽文旅发展丰硕成果。
0: 本次活动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昨天的启动仪式现场发布了安徽文明旅游主题宣传片，3位迎客松典型人物深情讲述我们的故事，4位行业代表宣读文明旅游倡议书。
7: 真做文化传播的迎客松，热诚欢迎8方游客来到安庆。
0: 作为今年中国旅游日安徽特色项目，今天下午全省文旅联动推介活动在安庆大南门特色文化街精彩上演，全省16个市依次登台，展示一市一品各美其美的文旅风采。安徽文明旅游使者轻轻松松以人偶形象亮相，与黄梅戏女驸马经典角色融合，打造轻轻松松中状元特色 IP 互动场景，
7: 感受到了安徽文旅的热情和满满的诚意，点赞点赞。
8: 根据省里的统一部署，安庆市精心组织了系列的惠民旅游活动，包括天柱山在内的20多个景区门票减免、多个酒店民宿折扣，以及系列的公益性文艺演出等等，希望通过这些实实在在的举措，进一步彰显山水宜城、有戏安庆的独特魅力。
0: 以文塑旅、以旅彰文，今年中国旅游日安徽主题月活动将持续至5月底，期间全省将累计推出各类文旅惠民举措1200多项，涵盖景区门票减免、文旅消费券发放、公共文化场馆扩容开放等方面，进一步激发文旅市场消费活力。
7: 不仅是一场文旅盛宴，更是一次文明与惠民同行的生动实践。今年我们以人人都是迎客松文明旅游品牌为引领，通过省市联动、惠民利民、文明引导，展现完美如画安徽文旅新形象，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有温度的服务迎接8方来客。
0: 近日，省农业农村厅印发今年小麦抢收工作方案，通过健全组织指挥体系，优化服务保

0: 当等举措，着力提升接收效率与质量，确保4350多万亩夏粮丰产丰收，颗粒归仓。小麦收获期间，全省计划投入大型高性能联合收割机16万台左右，力争集中收获期10天左右基本完成抢收任务，接收率稳定在98.5%以上。
1: 小麦主产区将于5月底大面积收获，6月10日前后基本完成，核发跨区域作业证2.87万份。开通24小时服务热线109条，设立跨区作业接待站点230个，强化作业调度与及时指导，确保实现颗粒归仓、丰收到手。
0: 为做好小麦抢收应急工作，省农业农村部门还将与气象、交通等多部门联动，及时发布作业预警和调度信息。目前已组建了792支抗灾救灾应急作业队伍，储备应急履带式收割机3.3万台，统筹备好2.14万台粮食烘干设备，确保夏收工作平稳有序推进。
2: 当前安徽正紧盯基层应急管理的短板弱项，大力提升风险防控能力和应急处置水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
3: 我现在是在广德市新航镇，可以看到在我身后乡镇的应急救援队伍正在开展野外防灭火训练，以实战的标准加强队伍之间的磨合和各类装备的使用，确保一旦发生险情能够及时有效地进行处置。
4: 除了森林防火外，这支应急队伍还承担了科普宣传、防汛抢险和事故灾害救援等多种职能，靠前驻防在基层一线，发生险情后最快15分钟内就能抵达现场。但就在2年前，这里还是另一番景象。
5: 我们属低山丘陵地带，同时还有重点工矿商贸企业300多家，工业安全与自然灾害风险叠加，救援主要依赖村镇干部、林场的民兵，难以应对复杂突发的险情。
4: 新航镇面临的问题也是全省大多数偏远乡镇普遍存在的短板，装备物资匮乏，专业队伍远水解不了近渴。随着安徽在宣城、淮北、阜阳等地探索运行应消合一、对战一体的工作模式，也就是把应急管理和消防救援力量在基层深度整合，一支队伍多种功能，广德市每年投入1000多万元，成立了9支专业化应急救援队，形成全域覆盖，同时还配备了消防车、布控球、无人机、卫星电话等先进装备，应急能力和响应速度大幅提升。
6: 下一步我们将合理布局物资储备仓库点，为村级配备必要的应急物资装备，进一步加强群众自救互助意识的培训，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4: 目前全省工矿商贸高风险企业已达到1.4万家，化工园区39个，供气管道超过10万公里，安全事故和自然灾害多发易发。为此，安徽在充分整合基层力量资源的同时，建成运行了1311应急指挥体系，纵向贯通省市县乡和灾害现场，并为每个乡镇都配备了约50万元的装备。此外，全省各地还通过实施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积极组织培训演练，有效解决了酒小场所、居民小区、养老机构等基层区域消防隐患多发，以及企业一线员工安全隐患排查处置能力较弱的问题。在淮北市的一家医疗用品企业，应急部门正上门为他们开展安全专项培训，一对一指导企业怎么排查风险隐患，如何做好安全管理，避免事故发生。
7: 之前我们的员工很多就是不知道现场的这个隐患点有哪些，也不知道去查哪些地方。经过应急部门培训，风险分成了这个红橙黄蓝4个等级，比较高的这个风险等级有专人进行监督和管控，把这些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
4: 截至目前，全省已建成乡镇级应急救援队伍1600多支，队员达到5.8万人，设立乡镇街道消防工作站1096个，104个县级应急指挥部全部完成场所建设，927个乡镇街道与省应急指挥部实现视频连通，
8: 推动应急管理工作力量下沉，保障下清关口前移。针对山区县、沿江县和平原县不同的风险特点，一线一策精准指导，实现基层应急指挥、风险防范、应急处置、群防群治和自身保障能力的全面提升。
4: 安徽各地大力推行婚事减半，倡导庄重典雅、温馨简约的婚礼仪式，用真挚情感传递时代新风，以文明方式开启幸福人生。

0: 是合肥落岗公园安徽省临彩里低彩里集体婚礼主题文化活动正在这里进行，在我身旁来自中铁四局的260对新人正踏上红毯向仪式现场走去，用一场温馨的中式婚礼来践行文明节约的婚俗新风。
1: 婚礼现场新人们依次完成对拜礼、雀扇礼、结发礼、合卺礼等传统仪式，既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彰显了文明节俭的新风尚。
2: 婚礼的形式我觉得是既浪漫又庄重，有着满满的仪式感，然后能够在大家这么多人的见证下许下相守一生的承诺，我感觉对我来说非常有意义。
3: 因为我们常年要在项目上工作，所以说休息也很少，然后办婚礼又是一件很急很忙的事情，通过此次集体婚礼啊，把我们这个个人的小家庭跟我们企业的大家庭相连在了一起，大大增强了我们企业员工的集体归属感。
1: 本次活动由省委宣传部、省民政厅、省文旅厅等单位联合开展，活动现场还设置了喜事良缘文明实践主题市集，通过非遗文创、婚庆产品、甜蜜补给等互动形式开展移风易俗宣传引导。
4: 这场婚礼一方面是响应安徽省临彩礼低彩礼婚事减半的文明新风，另一方面也是企业关心关爱青年员工建设幸福企业的实在举措。我们用传统仪式既满足大家对仪式感的期待，又不铺张浪费，更重要的是能引导年轻人树立正确的婚恋观、家庭观。
1: 文明新风起，集体婚礼多。今天在阜阳、六安、黄山、滁州等地，一场场各具特色的集体婚礼热闹举行，新人们身着古代婚礼服饰，按照传统习俗举行集体婚礼。
5: 我们想以自己的经历告诉更多青年朋友，幸福不是比出来的，文明节俭的婚礼同样有仪式感，更能守住爱情最纯粹最美好的样子。
6: 让婚姻保鲜的不是厚重的彩礼，而是理解包容，祝年轻的新人踏踏实实过日子，幸福一生。
1: 今天宿州、安庆、铜陵等地婚姻登记部门增加登记窗口，延长工作时间，满足新人结婚领证需求。在芜湖市湾仔区，全国劳模亲自为新人们颁发证书，并带领大家宣读婚事减半、拒绝铺张浪费的文明倡议。
7: 策划了以爱之名新风相伴主题活动，倡议仪式从简，真情不减，让婚姻回归爱与责任本身，新人们的参与度和认可度都很高。
1: 今年以来，全省各地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等阵地，开展我在文明实践阵地赴良缘、婚恋联谊、民俗体验、文艺展演等活动，深挖安徽传统婚俗文化，推动传统美德与现代婚俗新风融合，引导群众树立重感情、轻彩礼、重家风、轻排场的婚恋导向。
8: 更多资讯来看今日快报。
1: 今天是第37个中国学生营养日，今年的主题为校园营养餐，健康助成长。安徽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主题教育活动，引导学生树立科学膳食理念，养成健康饮食习惯。首单安徽省林业碳票跨省交易近日完成签约，上海五星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认购滁州市石台县国有林场省级林业碳票500吨，标志着安徽省林业碳票成功进入长三角跨区域销纳市场。今天2026年世界计量日安徽宣传活动在淮北举行，现场展示了民生计量成果，并启动省级计量比对活动。计量日期间，全省还同步开展了计量惠民服务与监督检查等活动。2026年百校学子地方行阜阳站暨暖城阜阳大学生专场招聘活动近日举行，来自全国60所高校的500名学子及本地800名师生代表参加，现场组织200家企业提供优质岗位。5月19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正式宣布，2026年中秋晚会举办地定为安徽淮南。作为海内外华人共济相思、同庆团圆的国家级文化品牌，总台中秋晚会选址一直备受瞩目。此次花落淮南，是继2026年春晚设立合肥分会场后，安徽在一年内再度迎来国家级重磅文艺盛事。 安徽近日开展2026年扬子鳄野外种群资源调查活动，本次调查涉及宣城市宣州区、郎溪县等5个县市区。经初步调查，今年发现的扬子鳄野外种群数量稳定增长，种群年龄结构持续优化。
9: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8: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走进铜陵市义安区、池州市石台县和黄山市一县，感受完美宝藏小城的独特魅力。

0: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2: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3: 在俺抓苦人家而言，那就是命根子。
1: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4: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1: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5: 树牢凡用地先挖钱，持续打造捷地安徽品牌。
6: 晚上好，观众朋友。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阴天转多云，大别山区和江南大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因此呢，今天夜里到明天，池州市、石台县、宣城市、金德县、黄山市、黄山区、一线、祁门县发生地质灾害的可能性较大，发布地质灾害黄色预警，请您要注意防范。来看预报。
7: 合肥今天最高气温25.1摄氏度，合肥阴18到24摄氏度。预计未来三天阴天转小雨，淮北多云，16到25度，亳州多云，16到24度，宿州多云，15到25度，蚌埠多云，17到26度，阜阳阴转多云，18到25度，淮南阴转多云，17到25度，滁州阴转多云，18到25度。陆安阴19到24度，马鞍山阴19到27度，芜湖阴20到26度，宣城小雨转阴22到26度，铜陵阴21到26度，池州阴20到27度，安庆阴21到26度，黄山市小雨22到29度。九华山风景区小雨17到23度，天柱山风景区小雨转阴17到23度。
1: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中央台新闻联播。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2: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3: 在俺抓苦人家而言，那就是命根子。
1: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4: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1: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8: 成就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总统访华。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0: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会见俄罗斯总统。
0: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业经济平稳增长，发展潜力持续释放。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系统进行发射场区演练。
0: 伊朗称坚决应对任何军事侵略，美国称继续全面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双方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战略选择。两国各部门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

0: 已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
1: 5月2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
0: 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中的关键衡量。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 双边贸

0: 余额已经连续三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四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十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
1: 5月2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
0: 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

0: 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徽标揭幕。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至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5月20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李强表示，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中俄关系发展作出进一步规划部署，中方愿同俄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继续保持定力，深化贸易投资、能源、农业、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多边平台的协作，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普京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充分发挥总理定期会晤机制作用，推进贸易、能源、交通物流、科技创新、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协作，共同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吴正龙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日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条例一是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二是细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相关制度，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规定了矿区生态修复的完成实践和验收程序。四是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产品储备、产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完善矿产资源应急处置措施。五是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
2: 得益于服务业扩能提质各项措施，我国服务业经济实现平稳增长，结构持续优化升级，发展潜力持续释放。最新数据显示，4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了11.7%，明显快于服务业整体增速。数字化、信息化步伐加快，算力需求快速增长，促进了信息服务行业的发展。以高技术服务业为代表的服务业高端化发展趋势日益显现。1至4月份，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同比增长10.5%。今年以来，居民服务消费增势稳定。1至4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6%，增速比一季度加快0.1个百分点。 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交通出行服务类零售额同比增速均比一季度有所加快。同时，随着数字化消费场景创新

0: 拓展，通讯信息服务类零售额保持两位数增长。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于本月16号转运至发射区，计划于近日择机发射。今天发射场区组织各单位展开全系统核练，在发射场系统的统一调度下，火箭、飞船等分系统进行功能检查，从飞行准备、点火起飞到船舰分离，实施全过程模拟演练。演练中，航天员系统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所有流程和操作都一次到位，精准无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遥感监测、流域监管、大气污染防治、焦化企业转型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方面的工作实践，生动展现新时代环保人不畏艰苦、努力促进生态环境全面改善、共建美丽中国的责任担当。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4月份全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0%。第二产业用电量中，高技术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增长较快；第三产业用电量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长较快。今天，网售食品新规正式实施。新规要求平台企业设立食品安全管理机构，配备食品安全总监和食品安全员，要求入网食品销售者必须持有真实有效的合法证照并持续公示，要准确规范展示食品标签等信息，不得虚假宣传，不得销售法律法规禁止生产经营的食品。最高检部署自2026年5月至2027年4月开展长江经济带水污染防治检查公益诉讼专项监督，重点监督农业养殖领域的畜禽和水产养殖污染、城镇废水排放领域的工业水污染和生活污水污染，以及固体废物处置领域的违法倾倒、堆放、填埋、排放等问题。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9号表示，美国声称暂时停止对伊朗袭击，以便为谈判提供机会，但与此同时，美方不断威胁，随时准备发动大规模攻击。他表示，伊朗将团结一致，坚决应对任何军事侵略。伊朗军方发言人当天称，如果敌对势力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采取新手段并开辟新战线予以反击。美国中央司令部同一天表示，美军正继续全面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以色列国防军19号称，过去24小时，以军对黎巴嫩南部超过25处黎真主党目标实施打击，包括武器储存设施、指挥中心、火箭弹发射装置等。据黎巴嫩媒体报道，黎真主党武装人员19号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以色列一个军事基地的铁穹防空系统，并称将其摧毁。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19号说，美国决定从欧洲撤出约5000兵力，其中相当一部分来自装甲旅。因不满德国在伊朗问题上的立场，美国政府近期称将从德国撤出部分美方驻军。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19号表示，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难民署等多个联合国机构正在支持刚果金和乌干达应对埃博拉疫情。世卫组织正向刚果金派遣专家提供防疫物资，驻乌干达联合国系统也在加强疫情防控等工作。据刚果金卫生部数据，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已有136人死亡。据美国媒体19号报道，美国东北部及新英格兰地区遭遇高温天气，包括纽约、波士顿和费城等地约3200万人处于高温预警中。报道称，这是纽约市历史上第二次在5月份发布高温预警。受高温与湿度共同影响，部分地区体感温度将达到35至37摄氏度，预计有数十个地区气温将破历史同期纪录。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堂食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生万物》。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

0: 雀圣药，东阿阿胶。
1: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痛痛痛，啦啦啦，
2: 急急急，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6: 寻找那一石头。

0: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当季好地都让给租了，租地可不容易。那苏苏叔叔，没准能租到可心的地。等租了地，俺和爹单种上一亩芝麻，给你榨油吃。
1: 你瞧你，八字还没一撇呢。
0: 苏苏肯定能帮这个忙。这个我认识，鸳鸯戏水。

0: 眼都找不着了。要说秀秀想的真是周全啊，苏苏是他的亲妹妹，人俩人到费佐市那儿，能不给面子吗？是吧？一给面子就给好地。怎么了？赶紧摊俩煎饼啊，吃饱喝足好串门子。
1: 哎，娘，俺的确是说了这事儿，但这事儿急不来，俺得找个机会。
0: 亲姊妹还找什么机会啊？
1: 您也别怪俺想得多，这事儿搁谁都得琢磨琢磨。俺怕那费佐士觉得俺是去讨债的。
0: 不是讨什么债啊？他欠你银子吗？
2: 这不就完了吗？
1: 这事儿您容俺想想。
0: 别。呀，这过了年儿啊就得离地了，那容到什么时候？
3: 听秀秀的，咱先吃饭吃饭。
4: 拿好了。哎，不是，这换完了盐也别着急走啊，你看看还带回来什么新鲜玩意儿啊。这是什么？羊肉。这是什么？羊钉子。
5: 啥呀？
4: 这是什么？赛鲁罗的树吧，可滑溜了。哎呀，这是哪里的羊镜子呀？怎么这么好看呀？清晰透亮，这和一汪水似的。这是谁呀？这么白呢？这可比你们老奶奶啊给你们陪嫁的那个铜镜子好的不是一丁半点吧？看看，都看看，来，瞧一瞧，看一看了啊。俺可告诉你们，这北伐军马上就打过来了，打的各路军阀那是屁滚尿流啊！这说明吗？说明，以后俺还能不能进到货就不好说了，以后你们想买也买不着。嗨，这仗啊，连年都在打，早就不新鲜了吧？是吧？
2: 对呀、
4: 啊。这回可不一样，这回北伐军要狠狠地收拾张宗昌了。张宗昌号称率领200,000大军迎战，谁赢谁输还不一定呢。这是怎么着？这是听进去了吗？怎么还讨论上了呢？我的意思是说，趁着现在的时候能囤点啥就囤点啥吧。快看看，来，瞧。
6: 怎么样？俺叫你给俺淘换的黄草坡的谷子，你给俺淘换没有？
4: 哎呦，忘了。
6: 你找打你？
4: 可能吗？俺忘了谁的也不能忘了你的呀。哎。买这个你找俺就算找对人了，你要是换了别人，说不定就拿别的地方的谷子糊弄你呢。赶紧给俺大金刚吃上，回头拿个状元回来。
6: 金
7: 咋二叔不让你动鹌鹑，你还凑着动是不是？败家，回头告诉二叔借你的皮。
6: 二姐，俺的好二姐，您嘴下留情，别跟俺爹说。
8: 大姐，这个小姐，
6: 俺俩亲，
7: 您可别。
8: 哎
7: 呀，
8: 眼账上，
7: 饶不了你。
4: 二小姐，办点年货啊。
7: 郭桂阳可跟你说啊，算账一门灵，你可别想骗、
4: 啊。哪能啊？你快看看。哎，你看看俺这个洋墨镜子怎么样？这是哪个国家的？俺也忘了。
7: 这个。
4: 哎呦，这戴上这天都黑了。
7: 这镜子挺好看，就是你戴着不好看。
4: 你戴着好看就行了。哎，俺突然想起一事儿来，俺还从货站啊给你捎回来一封信呢。应该是费家少爷给你的，出门着急忘带身上了。这样，俺再卖会货，晚点你去俺那取去，哈。嗯。
3: 来帮你啊，
1: 你自己来。
3: 他爹。白养活吧，别让咱白白嫩嫩的儿媳妇遭罪了。哦，
4: 哎，别忘了拿信，老王。
9: 哎，行，走了。哎，
10: 桂儿，这是去了趟哪里啊？这5天一个来回，你可够快的。
4: 7天打了个来回。俺穿着皮鞋走的，这脚磨得生疼，还有俺那老驴子瘦子跟着俺遭了老罪了，这不就是为了赶着给大家带回来这些过年的觉悟吗？啊，吃的穿的用的随便挑随便选啊。
9: 哎哎，先别急着卖货，讲讲外头。
4: 这回俺去海边贩盐办年货，这个海边走卷的

0: 爹娘，吃饭。那咋，俺脸上又有灰啊？
1: 没。
2: 大脚跟俺们说了，说你想替咱屋里头在费卓市呢，再租块好地。你爹乐得合不上嘴了。
1: 岂止是合不上嘴呀，

0: 边打鱼的都在传说这个北伐军呀是人挡杀人佛挡杀佛，长江以南都给他打下来了。
1: 哎呦，你就说这北伐军到底有啥好的，这不都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吗，这就算把天下打下来了，那跟咱老百姓也没关系。
2: 这话说到点上了，
0: 这个北伐军人家敢反的是外国人，还把那些跟外国人勾搭的军阀呢吴佩孚给打服了，孙传芳也给打服了，就剩下狗肉将军和张大帅了。
1: 就算把他们打服了，那俺能得到啥好处啊？
0: 传说啊，能把这些年收的这些个田赋啊、兵差税啊，都给他免了。
1: 那可怪好嘞。
0: 俺还听说啊，这个北伐军还专门针对土豪劣绅。
3: 啥绅？
2: 梦了吧？生僻吧？土豪劣绅就是家里边趁着上百亩上千亩地的老财主，哎，那些个不好好对待绝地汉子的老臣们早晚不得好。
3: 他们啥时候来啊？让他们快点来呀、啊、
2: 哎，苏苏二小姐，
4: 苏苏来，
0: 进来进来，俺还以为你不来拿信了呢。
2: 见过这海屋吧？
4: 海屋啊，只有海屋。每年过年，俺哥都在火锅子里放螃蟹提鲜。
2: 那能一样吗？俺给你用这头啊。
3: 哎呀，这么的，一站，
0: 这可是海里边长的海灵菇。哎，张嘴张嘴张嘴，
4: 能吃吗？
3: 哎呀，可鲜了。
4: 这能吃啊？
0: 快快快快，一口。哎，全进去，全进去。
2: 当然得动了，这是海里边的那个活的小八爪蛇。
4: 你
2: 看，你
4: 往我大骨头上！
0: 啊，这有点大啊！哎，
3: 蛇啊，这是。
4: 别看了，恶心死了！烦。哎
3: 呀，太鲜了！
4: 呸！骨头上真讨厌。
2: 苏苏二小姐，
4: 干啥呀？
2: 不觉得忘了点啥？
4: 啊，都忘了，是来拿信的了。都怪那破八爪蛇。
2: 俺的错，俺的错。这东西见过吗？巧克力，外国糖，外国话叫巧克力糖。
4: 外国糖？嗯。不会是活的吧？
2: 那不能。那活了，活了，活了。
4: 哎、讨厌。
2: 尝尝，可好吃了。
4: 俺今天没带钱呢。
2: 送给你的，
4: 算你还是良心。
5: 嫂子，信已收到，齐情尽知，原谅我的不辞而别。嫂子，我今年怕是不能如以往一样回去过年了。
6: 啥？不回来过年了？为啥呀？
4: 不知道。赶快往下念。
5: 学校里很忙，我除了课业还专门开设了创作新诗的课，同学们都很踊跃，而且我还成了学校新诗社的总编。除了这些，我的张川老师还为我们安排了实习，我们每天要到附近的村子里和农民吃住在一起。
6: 这都是些什么活儿啊？上绝地汉子家的干啥呀？
5: 嫂子，我感觉我在蜕变，我找到了我想要奔赴的方向，我要做时代的新主人，继续主宰自己的命运。嫂子，要过年了，您看是不是给佃户们送一些粮食？他们要面对那么多的苛捐杂税，还要交租子，太多人入不敷出，送给他们一些粮食总归是好的。
6: 还用他说呀？哪年俺不给他们准备呀？你是不知道，这天牛庙村不知道多少户等着俺的油杂馓子帮年夜饭的饺子呢。要不然俺在这儿干啥呢？接着念。
5: 没了。
6: 没了啊。
5: 还有最后一句，余地文典敬上。
6: 没提你啊。
5: 他念俺干啥呀？俺又跟他不熟。哦，嫂子，文典哥在信里说他要做时代的新主人，他啥意思啊？他不回来这里做主人啦？
6: 怎么可能呢？他不在这儿当主人，上哪儿当主人去呀？没事儿，而且学校里头那些事儿啊，就是三天新鲜劲儿。你放心，他不回来了，咱这个年也好好过哈。
5: 刘红三。

0: 少爷来信说今年不回来过年了，但是这个年咱还得好好过，你呢把鞭炮都准备上，多准备点，今年少奶奶进门了，咱这鞭炮放的得比往年响。
1: 是大奶奶。
2: 对，好好过年。
3: 哎呦，你这吃的啥呀，快吐了吐了，
2: 俺不吐
3: 了，都黑了。
2: 这是从郭桂英那里买的外国糖。
3: 啥外国
2: 糖的？
3: 我不吃，我不吃黑了吧唧的，
2: 甜甜的，有一丝丝的苦，可好吃。
3: 我就是这郭桂英净作妖了，这

0: 你这手里捧的啥宝贝呀？瞧着架势，像是要给王母娘娘献蟠桃似的。<笑>
1: 洋火，
0: 啥？
1: 洋火！哟，
0: 大雄，你爹买洋火回来了。哟，
1: 爹，您不用立花辫子点灶了。咋还舍得买洋火了？咦，
0: 可不是给你爹买的，给秀秀买的。秀秀吹火费劲，有了这洋火可是不孬。
2: 谢谢爹。
0: 哎呀，秀，你怪了不起哈，能让他二叔舍得花钱买个洋玩意儿，你可怪厉害。哦，来，秀秀试试。
3: 娘，您先试试。
0: 俺们没弄过这玩意儿，俺知不道。您试，
4: 您试试试试，
0: 您试
4: 试试。
1: 哟，有钱是好啊，用起来多方便。
0: 可是呢，往后给俺也包点火行不？这洋火比咱那吹火好使多了。
5: 好，好，好，好，一会儿火着起来，让大娇给你送去啊！走，试试去，走，
1: 走进去试吧。走，
0: 来，来，看看，来。
4: 很高兴，秀秀的心里有俺，有俺家了。俺一定抡圆了膀子好好干，给俺秀秀，不，你爹娘。俺秀秀攒下更多的粮食，有了吃的，这日子就越过越亮堂了。
6: 老伙计，俺告诉你啊，

0: 到时候俺也给你找个媳妇儿陪着你啊。嘿嘿嘿，给你烧完纸，俺该回去了。俺回去陪秀秀，下回俺带秀秀一块来看看你。走吧。
1: 小兔子，
2: 把你真打呀！
1: 你给我站住！
2: 哥，
1: 我打死你！站住！
2: 哎呦，
1: 小畜生！
2: 站住！别打死我！亲儿子！
1: 哎呦，
3: 消消气儿！哎呀。
1: 这个小兔崽子，他的胳膊肘净往外拐，三天两头的往费大肚子下里倒腾粮食，你说他咋就不把他老娘俺饿死嘞？
3: 橙子，一口半口的饿不着你，明年让铁头在你们家那十三亩地上好好使使力气，赶个好收成，秋后就把这银子给您取回来。这银子谁不知道，家里田里都是把好手。
1: 他想入俺的门，想得美！俺家铁头这辈子不娶媳妇儿，也不要他。
3: 孙子，您可别把话说绝了，给铁头留条后路。
1: 俺还就是要把话说绝了，不给他留后路，俺还就是不能让他娶费大肚子家的闺女。你没听人说呀？费大肚子这是现世报，肚子深坑填不饱，到了来世，还是个饿牢，他呀好不了了。
3: 孙子，这事儿您得拎清了看。这铁头和银子从小就要好，谁都知道，这娶回来就是您的人了。费大肚子要再这么懒下去，啊，那都是他自个儿带着，现世什么后世的，您

0: 别管这个。
1: 话是这么说，要是银子嫁过来了，他们全家都来俺屋里吃大户，你说俺受得了不？
0: 要这样的话，您到时候就来俺家，俺哥秀秀伺候您，咱不回去气死他们。走走走，回家回家。
1: 哎呀，这小兔崽子有能耐，他别回来。

0: 还有啥庄稼可捡的呀？秋天的时候都不知道被人溜了多少遍了。这整个冬天人捡、牲口捡，就算埋在地里边的，也早就被野兔和大天鼠搬到洞子里了。
1: 要不是俺弟妹饿得慌，俺才不出来让你取笑。
0: 俺可不是取笑你，银子，俺是心疼你在这白费劲，别捡了。你回头俺好好的给你挖几个田鼠窝，也比你在这吃捡的多。
2: 你看，
0: 哎，省着点儿，也够放了三天的。也不能老让
2: 你回家偷粮食，你娘知道不又得骂你？
0: 骂两句能咋的？再说俺娘能有多大劲啊？打你个挠痒一样，早就习惯了。
2: 你娘是不是刚又追着打你？我看看。
0: 俺娘这追不上。
2: 哎呀，我看看，能。
0: 爬上看啊，
2: 娘子，你每次带我这玉米吃，你爹他知不知道是俺给的？他才不关心谁给的，他见到吃的就嘿嘿笑，一直到把碗舔干净都不说一句话，怕耽误了吃。
0: 俺这孝心不摆尽了。
2: 俺娘知道是你给的。
0: 哎，银子。 你知道，俺家那十三亩好地有劲，往年的收成还账的多了，留下的少。等开春了，俺就好好的施把子力气，秋后一定能给家下聘礼，把你娶回门。
2: 谁稀罕你？哎，
0: 来，俺背你上。
2: 俺不要。
0: 上不来就小时候一。
2: 快呀，俺自己急走。哎，哎呀！

0: 啊，您呢？啊？冯四儿，冯四儿，杜家，莫言，
1: 咦，这大年夜的，都出去过年了，不能啊，肯定在屋了，接着敲。
0: 怎么呀？
2: 他们要是躲到这个山旮旯里，咱就怎么办法了？
1: 俺就不信了，让俺来啊！风丝儿，小兔子乖乖，把门开开，快点儿。这大年下的，屋里有饺子吗？
3: 哎，我

0: 你把孩子做伴儿，那大年夜的，
1: 家里没酒，那是你是亲爹吗？
0: 你别跟俺耍要求啊！一定是误杀对手，就是你。
1: 俺告诉你啊，欠债还钱，一共15大洋，你要是还不起，俺也不逼你，你就把你那4亩地，
2: 给收了。
3: 过来。
0: 你就别扭，冯四儿，俺可告诉你啊，你要不出来，俺就不走，俺就在这坐着了。要么还钱，要么卖地。
4: 金子，
5: 哎，
4: 没吃呢，
5: 没呢，你两口子去串门去啊？
4: 哎，啊，院里咋样？
0: 可别说了，这个宁学祥啊！哎，
4: 咋了？哎，大脚，宁学祥又来要账了。
0: 年年都这样，费事这个年呐又不好过喽。
4: 大脚走了。
0: 哎，
1: 你在这等着。
0: 哎，冯四儿，还没个动静啊！上你这儿来要债，真不容易。
6: 四婶子，俺是秀秀，
7: ，这院子里也没人呀，
6: ，这也没点过年的样子。
0: 俺娘说了，这庄户人家呀，最盼着年了，
7: 一年到头啊，就得过个吉祥团圆年。俺娘呀，还跟俺说了，过年不逼债，来年福报满家门。
0: 你娘跟你说了那么多话，你就记住这两句啊。你娘还说了你，让你给俺养老送终，这你都没听见。哎呀，俺来。
8: 大小姐，那干什么？哎，等着，咱先走了啊！你俺先走了。
9: 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1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1: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走红的太阳。

搬走了。大过年的，一家人吃点好的。

0: 媳妇儿可比你二哥强，比你二哥有良心。高了，高了，再往下放点儿。
1: 少奶奶，少奶奶好，少奶奶咋坐这儿呢？
0: 给佃户们送的东西都送到了。
1: 都送到了，一户都不少，您就放心吧。
2: 大家说一箩筐，谢您的话呢。赶快给小静搭把手，弄好了，咱就年夜饭了。
1: 好嘞。
2: 咋说也是费家的少奶奶呀，大过年的，在坐这儿了。魏家嫂子，她想家了，而且每年到这个时候都会剪窗花，给俺家每个窗户上都贴上窗花。 想剪窗花啊，家里有的是红纸，回头你爱怎么剪怎么剪。但是苏苏啊，你得知道，这里才是你的家。你想想，你娘是不是嫁到宁家的？你姐现在嫁进封家了，你嫁到这儿来了。这说到底呀，咱们女子，夫家才是一辈子的家。回头等文典回来了。 你们有了孩子，就不会再想那些乱七八糟的了。走，跟嫂子进屋。嫂子啊，叫小琴给你准备了好些个零食，你那筐子都给填满了。你看看还缺啥，跟嫂子说。

0: 然没啥好吃的，但也有个四盘八碗。你看，有炸花生、煮花生、油酥豆，还有身子蒸肉片。
1: 这还不是好吃的，都有肉，还有那饺子呢，
2: 不也是肉馅的呀？哎呀，
1: 你们让俺到屋里来过这个大年夜，说真的，咱们铁头这年夜饭还都不知道吃啥呢。
0: 俺一会儿给你们煮饺子。哎，铁头，大饺子来。先敬三位爹娘，祝爹娘身子骨越来越硬朗，新年增福禄。
3: 增福禄，
0: 来，
4: 对，
5: 来爹，
4: 好，
0: 先敬
4: 福
0: 禄。哎呦，
1: 这诗文断字的祝酒词儿就是好听。
6: 你娘说的没错，确实是能把日子过出花来的。
0: 娘啥时候跟你说的？
6: 梦里。
2: 是，哎，你坐不下，
6: 有事
2: 儿。哎，咋走了呢？
1: 那他忙去。
6: 咱吃吧。
2: 快吃，
6: 来来来来，吃吧。快快快快快，
1: 快姐姐拿来呀！姐姐拿来了。
7: 哎呀，好
1: 饱。不行，只能吃一口。
8: 的麦杆子吃一小口，抽到长的麦杆子就可以吃一大口。
6: 好，我这的好好好
0: 好，
6: 来开始开始开始，我不抽。哎呀，
8: 让行，爹来爹来爹来，
6: 我试试手气，我试试手。
8: 那就爹先抽。选好了？
6: 选好了，选好了。尝尝。
2: 短的。
8: 吃一小口，
9: 一小口，拜拜拜。
6: 娘啊，俺也敬你一个。哎，
8: 好儿子。
6: 那啥，那个开春了，俺就好好把地种好。哎，那这次先不还债了，等秋后你帮俺把那个银子取回来。好，啊，
2: 这样。
1: 你咋还没死心呢？你说这孩子他的死脑筋呐！只要你娘敢活着，俺就不会让你取银子。那是一个能把你活活拖累死的一家人，你不知道。
6: 那俺取的是银子，又不是他全家。
1: 你娶他就是娶了他全家，他屋里所有的事你都得背着，俺可。

0: 呀呀呀！
1: 哎呦，发生了！
0: 吓着你了吧？你姐想你了，随时到家里来啊！
1: 哎哎哎！哎，放手，抓点，给俺姐带回去。
0: 不，
1: 来，
0: 不合适，
1: 合适，哎，
0: 不合适，合适啊，不合适。
1: 兜着，都给俺姐带回去。
0: 谢谢叔叔啊，谢谢。
1: 你好。哎，那边，
0: 走。
2: 俺也不想一个人儿，大年夜的啊，一个也不回来，都没爹了吗？俺真是白生白养了，以后甭想在俺这儿再得上半亩地。
3: 那可今儿呢？
2: 啊？
3: 你的宝贝儿子呢？
2: 说是多什么亲戚会，陪媳妇儿回娘家了，他才不想着他爹啊，大年夜的咋过？你这样瞅着干啥呀？俺心里没愧。你们日日吃好的，喝好的，穿好的，俺从来没让你们摸过犁杖，摸过锄头吧？五千大洋，卖多少地才能凑齐了啊？来不及了。再说了啊，那天杀的马子毁了你，你咋就怨你爹一个人呢？俺得跟这帮白眼狼、小崽子们拼到底，看看谁是爹。

0: 喝多了吧？
1: 没有，俺就是困了。
0: 俺不睡呢，你也先别睡。咱得把这炭火盆烧得旺旺的，守着它，守岁。
1: 好，那俺也不睡，俺陪你守岁。哎。
0: 俺想问你一个问题，你可得跟俺说实话。
1: 你问，俺从来不对你撒谎。
0: 吃饭的时候，你跟俺说，俺娘说俺是能把日子过出花来的人。你咋知道这句话的？这话确实只有娘跟俺说过，可俺不记得你啥时候见过俺娘。
1: 这事儿，俺早就想告诉你的。
2: 哎呦，打劫去了！
3: 怎么说话呢？大过年的说的吉利话不中？这是人家老费家请我吃的，你要不要吃点？
2: 他请你的，俺可不信。明天俺带着秀秀大脚去娘娘庙去求子呢，俺不跟你叨叨了啊，赶紧睡觉。

现在你在俺身边，俺觉得你比华山的人还要好一千倍。俺是对着你娘发过誓，这辈子都要好好待你。要是信得过，就留下吧。这辈子你好好看看俺是咋对你的，行吗？

0: 老娘都看着呢，不冷。
1: 盖上点，
2: 可得盖好了，凉着可了不得哈。
1: 啊，上车来。爹，俺们走了。嗯，
3: 耍去吧。嗯。
4: 姐，姐夫，包二叔，包二婶，思思来给你们拜年了。
2: 哎，过年好。
5: 孩子，你看你来来吧，你还。
4: 姐，思思来看你了。你不是说了吗？虽然娘不在了，但咱俩像小时候一样，所以俺第一个给你拜年，还想让你给俺扎红头绳呢。
0: 姐给你扎，
2: 要不咱今天不去了，回屋聊去哈。
4: 上哪儿去啊？
0: 娘说了，带俺们去逛庙会。
2: 俺带你姐姐姐夫求子，人家说娘娘山可灵验呢。
4: 去呀，姐，俺也想去。你知道俺最喜欢逛庙会了，
0: 娘。那咱带着苏苏一起
2: 去去去去，
4: 冯老师，
3: 新年好，
0: 来上车。
2: 啊，我
1: 别忘了，要提要提，
2: 来倒倒了，来走掉啊，
6: 走了爹，
0: 走了爹。
7: 大奶奶兄弟，东西不能动，大奶奶兄弟，东西不能动，谢谢大家，别急别急别急啊，别急，大奶奶兄弟，
8: 拿着，你一定得拿着。
9: 今天一户都不收，
7: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0: 你也没拿东西，
8: 我没有拿，
9: 不好意思
4: 了。大奶奶来了，哎，过年好，过年好。哎，大家伙都来了哈，你们能来给俺拜年，俺就挺高兴的了。但是这些个东西俺不能收，年前往各家各户送吃食，那是俺们费家多少年的老规矩了，也是为了让大家伙儿能够过个好年。所以这些个东西啊，你们就都带回去，过年了给老人孩子多吃上几口哈。
2: 东家大奶奶，您可真是活菩萨转世，您对俺们的恩情俺们这辈子也不能忘，那俺就给您拜个年吧。愿东家大奶奶家早早续上香火。
0: 这个好，这个好，是续香火。哎，俺也给你们拜年哈，明年多收些粮食。
4: 谢谢大奶奶，
0: 回吧回吧，都回吧。
10: 多谢大奶奶了，
2: 回吧
9: 回吧回吧。
0: 续香火，
4: 谢谢大奶奶。
0: 好呢。
4: 姐，你给我拿着。
0: 哎呦，你不能回去再吃啊，再吃进风。
11: 啊不，俺看等不了回去再吃。
2: 二小姐真是个真人。
11: 不好意思啊，啊是真人，你们都不是真人啊。
0: 俺娘夸你呢，娘呀是说你性格好，爱说爱笑的。
11: 姐。俺觉得这放到蒋家好像啥都没有，但是俺看了一圈，俺咋又觉得啥都不缺呢？
0: 说啥胡话呢？来，给你包的花生啊。
11: 姐，你跟放大蒋那个了？
0: 啥？
11: 那个？
0: 哎呀，小孩子家家的，瞎打听。
11: 俺不是啥小孩子了，俺也不小了。再说了，俺不也？俺今天看见方大脚对你真是不错，他吃那个红薯，他把那个红薯芯都拔给你吃了，他净吃皮了，俺看着还挺羡慕的。
0: 是俺运气好碰见大脚了。
11: 哎，那俺咋没那个好运气？

0: 呢？傅文姐说了，俺是婚姻的牺牲品，那牺牲不就是死的意思吗？她说咱仨都是牺牲品。那俺看你跟风大脚把日子过得这么好，她说的就不对。
1: 日子过成啥样啊，都是自己过的，啥牺牲不牺牲的。嗯，别听她瞎说。不说这个了，姐想跟你商量件事儿呢。
0: 你说呗。
2: 又渴又累，全新脉动三联电解质，三重维生素，清爽果味，全新三 D 原动力，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脉动回来。
3: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4: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5: 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石头。
5: 哎，你怎么也会唱呀？哎，

0: 啥值不求的？你说。
1: 哎呦，转转转转，俺头都晕了，别转了。
2: 时间也不短了呀。大乔，你去听听，听听他俩有没有说地的事儿。
3: 回家嫂子来接叔叔回家了。
4: 哎呀，秀秀，哎呀，这苏苏在外边跑了一天，这会儿没回来，还一着急就过来了。苏苏，走吧，回家吧。
5: 俺想在俺姐家住一晚呢。
4: 你要想聊，以后有的是时间，改天再过来啊。来，嫂子，大厂都给你拿来了。
6: 回家嫂子。这是第一回俺不跟苏苏一起过年，俺俩就想拉拉馆，明儿一早俺把他送回去。
5: 嗯，是啊，肥家嫂子，俺就在俺姐家住一晚，就一晚。
4: 都多长时间了还改不了口，到底谁跟谁是一家人呢？
6: 你姐真打算就这么跟凤大脚过下去了？
5: 当然了，俺姐夫现在对俺姐可好了，俺也看得出来俺姐是真的喜欢俺姐夫，人家俩人现在可恩爱了。
6: 也挺好。
5: 嫂子，咱还是说说地的事儿吧。
7: 俺让筐子过了年三十就请你来喝酒啊。堵了你两天才堵到，你是贵人请不起呗。
8: 那可不敢。
7: 不敢你上俺家来干啥？来，坐坐下来。
8: 俺坐这儿吧。
7: 俺爹跟你爹啊，打了半辈子交道了。俺记得那时候过年前后啊，能跟俺爹喝酒的拉呱的就是你爹。
8: 你这么念旧情，还逼着俺还债啊，还惦记俺那几亩地。
1: 别看你是大小姐，干我像我，往后你们这日子可是闹不了。哎呀呀呀呀呀呀呀！
9: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生万物》。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7: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10: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9: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6: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
11: 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9: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递宏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0: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2: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现采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3: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痛痛痛，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快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7: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8: 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声漫物精彩内容。
9: 这是第一回俺不跟叔叔一起过年，俺俩就想拉拉管。
10: 没事啊，肥小嫂子，俺就在你家注意。
9: 都多长时间了还改不了口？
11: 你先别急，你倒想把其中的一些规矩说明白。
12: 突然间多了那么多的地，俺这个心里真头疼啊。
8: 六个核桃提醒您，声漫物下集更精彩，
6: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3: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6: 一用就会。
8: 一个普通的居民小区，一座绝不普通的纪念馆，它是一段惊天动地的历史，它也是一群核工业老人的青春记忆、情感寄托。
14: 1959年接到任务我就来了，我搞的工作以后全是保密的东西，不能给家人说半句。为国家出力这个事啊，大家在哭也不觉得哭。
15: 这就是当年我们化工用的头板，一晃就是60多年了。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有什么计算机啊，很多人都是一手工一个个的计算，一个个的话大家就是憋着一肚子劲儿，我们一定要把它事情干好干成。
16: 1964年10月16日，当时我在现场，莫国云升旗后，我们所做的一切努力，再苦再累，我觉得都值得。

0: 我今年90多岁了，现在生活特别好，我感谢党，感谢国家，让我们在这里安享晚年。现在这个馆在是我们国家的记忆，也是我们的记忆。
1: 以前我在厂里是老师，经常给学生讲，只有祖国强大才能安享太平。我现在还愿意讲，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我们应该把两弹一星的精神永远传承下去。

0: 家国答卷。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远，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远，成大事必有缘，国远新一代高端白酒。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教。
2: 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5: 寻找那一

0: 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8: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9: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7: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10: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7: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人这一生最难得的是什么？
11: 是心有所感，老有所慰。
12: 是心有所归，老有所乐。
7: 国医大师徐经世老骥伏枥，年近百岁仍行医授业。
11: 良身不在凡，在顺势，在平乎。清淡饮食，起居有常，信心阳气，身有余力，熬心志。
7: 国医大师韩明相，志在千里，耄耋之年仍应诊解惑。
12: 养生不在补，在动阳，在通大，神驰太极，舒心活乐，万事获得，心有热爱而乐之。
7: 老有所为，因为坚守，医者仁心；老有所乐，因为热爱，更要奔赴。不忘初心，不计年龄，传承中医智慧，乐享健康人生。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

护绿色家园。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界。

0: 心钢筋。
1: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其实不是商量，是姐想求你一件事儿。
1: 啥求不求的？你说。
2: 哎呦，转转转转，俺头都晕了，别转了。
3: 这时间也不短了呀。大乔，你去听听，听听他俩有没有说地的事
4: 儿。俺不去，人姐俩拉呱呢，俺去干啥？
2: 二小姐不走了？
4: 不走了，让他们俩好好拉一拉。娘，俺今晚在你这儿睡啊。哦，
3: 对对对，拉着拉着就拉地里的事儿了。
1: 这有啥难的？你早说，兴许风二叔跟风大脚早就有地了呢。
0: 这事儿没这么容易，俺不想让费家嫂子觉得俺是亏得慌，才跟你家租地。
1: 姐呀，这是租地，你又不是要他的，你还得交租子不是？那俺经常听见费家嫂子啊跟那个刘胡子说，俺把这个地租给谁谁谁，你去写个租地文书，那就成了，就这么简单。那租谁不是租？
0: 难怪娘说你机灵呢，你就是机灵。这么大个事儿，让你三言两语给说清楚了。那你去帮姐跟费家嫂子说，
1: 你放心吧，包在俺身上。
0: 冷不冷啊？
1: 你家炕真暖和，俺往这一撞，俺全身都暖了，俺都不想走了。
0: 那就别走，在姐家住两宿。哎，
5: 秀。哎，费家嫂子来接叔叔回家了。哎呀，
6: 秀秀。哎呀，这苏苏在外边跑了一天，这会儿没回来，俺一着急就过来了。苏苏。走吧，回家吧。
1: 俺想在俺姐家住一晚呢。
0: 费家嫂子，让苏苏留一宿吧。
6: 苏苏啊，不能这么任性了。你看看，都这会儿了，还在你姐家闹你姐和你姐夫啊？你要想聊，以后有的是时间，改天再过来啊。来，嫂子，大厂都给你拿来了。
0: 费家嫂子。这是第一回俺不跟苏苏一起过年，俺俩就想拉拉呱，明儿一早俺把他送回去。
1: 嗯，是啊，肥家嫂子，俺就在俺姐家住一晚，就一晚。
6: 都多长时间了还改不了口，到底谁跟谁是一家人呢？下地吧。
2: 不想走了，
6: 让俺们回来啊！哎哎，啊，拿着拿着，外头风大，你就别出来送了，俺们走了哈。
7: 大厂披上，
5: 慢走啊！
7: 哎，走了啊！哎。
8: 舍不得苏苏啊，那俺明天再给他接过来。
0: 这费家嫂子呀。就是费家最牢的。

0: 一把锁，该锁的不该锁的他都给锁住了，但现在都知不道，就让苏苏回去费家，到底是不是对的？
1: 哦，
2: 来，嫂子，
3: 咋突然想跟俺喝酒呀？
2: 没啥事儿，俺就是想跟你喝一杯。嫂子，俺敬你。
3: 要是有事儿啊，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的。但凡嫂子能帮你的，肯定会帮。
2: 这都被您看开了，那俺就直说了啊。俺风二叔想跟您租点好地。
3: 是风二让你跟俺说的，还是你姐让你跟俺说的？
2: 嫂子，你咋这么聪明啊？是俺姐。
3: 你姐真打算就这么跟凤大脚过下去了？
2: 当然了。俺姐夫现在对俺姐可好了，俺也看得出来，俺姐是真的喜欢俺姐夫，人家俩人现在可恩爱了，
3: 也挺好。
2: 嫂子，咱还是说说地的事儿吧。
3: 英你
2: 真的？
3: 俺啥时候哄过你啊？再说了，都是自个儿家的地，不就是抬抬手的事儿吗？你都应了人家了，嫂子不会让你没面子的。
2: 谢谢嫂子，俺替俺姐敬你一杯。

0: 咋，冯四儿？俺让筐子过上年三十，就请你来喝酒啊！堵了你两天才堵到，你是贵人，请不起呗？
1: 那俺可不敢。
0: 不敢你上俺家来干啥？来，坐，坐下。来，
1: 俺坐这儿吧。
0: 俺爹跟你爹啊，打了半辈子交道了。俺记得那时候，过年前后啊，能跟俺爹喝酒的拉呱唧，就是你爹。
2: 咋？
1: 你合着把俩闺女嫁出去了？
2: 这大年下的，儿子也不在家陪你喝酒拉呱。哎，
0: 也就咱哥俩吃点哈点儿，拉拉呱，就像俺爹跟你爹那时候一个样。俺记得哈，你爹跟俺家喝酒，走的时候都得包点花生，说是回去给老儿子解解馋，是不是？是不是都让你吃了啊？是不是？
2: 俺爹俺娘走了，这世上就没有疼俺的人了。
0: 这是个好庄稼把式，十里八乡的谁不知道啊？风大杆子，那真是有一杆子力气。俺记得俺爹啊，年轻的时候也气盛，跟你爹比个麦子，
3: 拿石头，毒啊！你爹瓜子一吐，浸在水里头，捞出来往脑袋上一系，撅个腚，咔咔咔咔咔咔咔咔。三抹地方不带泄气的，
0: 你爹真是让人佩服，还给你留下了一份好家业啊！来，老四，咱俩为俺爹，为你爹，干一个！咱这父一辈子一辈都在一个村里，那也是拿得起放得下的交情。来，你爱吃这个，多吃多吃。哎，
1: 你这么念旧情，还逼着俺还债啊？还惦记俺

0: 姓我弟。
1: 汉主是俺惦记您的爹，脑子那么灵光一个人啊，不懂这里边心思，俺是替你爹着急。好地都给你了，你是会种啊还是会养啊？
2: 您说这大脚一生下来脚就跟四岁的小孩一样大了，
3: 先出来一只脚可把那接生婆子吓毁了，骑的还在后头呢。这孩子一落地八个月大，满院子跑啊，那脚长得疯快，俺天天做鞋赶不上，九岁上就穿和他爹一样大的鞋了，那大脚片子在村上和他岁数差不多上下的孩子没一个跑得过他，爬山上树下水摸鱼昏昏头一个，人家说他脚大坐盘稳。
2: 俺记得小时候啊，他还跟俺哥的马比过输赢呢，还是俺给拦下来的，俺说这不公平。那后来呢，他的脚就没长大了？
3: 十八岁就不长了。妈咋觉得现在的脚又缩缩了？
2: 那您再跟俺说说那先人的事儿呗。
3: 你起码这么想听俺大脚的事儿啊？
2: 你要是累了那就不讲了。
3: 不累，说俺儿的事俺可不累。大脚那五岁上的时候也是冬天，在那村西头的老天牛底下救了一个要饭的，晕倒了几天没吃没喝了，哎呦，身上挂了这几个破布，那脸精瘦，有进的气儿没出的气儿，都快成倒卧了。你大脚哥心眼好，哎呦，从这屋里头搬了多少趟馍馍热水，生把那人给救活了。那人醒了也没谢你大脚哥，让他跪下磕头认师傅。你大脚哥还真就磕了头认了师傅。这人在咱家那个柴火房那草窝里睡了七天，白天就带着你大脚哥到处窜啊。等到了七天，这人没有没说，人没了，这不知道跑哪里去了。打那以后，俺和你爹就琢磨着，这孩子还长了好多本事呢，会给牛看病，哎，看得可准，会看那云彩断天气，哎，可多了个毛病，隔不了几天就跑到那老天牛底下去扫地除尘，年呀节的还去祭拜祭拜，人家都笑他吃，他也不往心里去。小时候俺问他，你喂馍怎么干呀？他跟俺说，俺师傅没走，那天牛是俺师傅。等到大了，咱不提这事儿了。俺老寻思着，这是仙人指路呢。哎呦，乖乖，你真是个灵气的闺女啊！你这编的比俺好啊！你看，哎呦，
2: 俺都是跟您学的，
3: 可不是？这多好啊！俺大脚小时候可懂事儿，又孝顺。可是庄稼地里一把好手，这眼下又把你娶进了门，别看你是大小姐，干我像我，往后你们这日子可是闹不了。
4: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你俩是真能坐得住啊！啊，
3: 出么事了？
4: 俺想让秀秀去她妹妹那儿看看。
2: 看啥？
3: 看啥？
4: 看地呀、啊。难道看你吗？你们听说了没有，老曹家开始指地写文书了，俺公的下一步肯定大户人家也会这么做，万一要是老费家也这么弄，毁了，好地没了呀。所以俺得让秀秀去看看，咱家不是有人吗？
2: 爹，苏苏前天不都答应了吗？您容他跟费家嫂子商量商量，要是还没商量好，不也白去吗？还落到人家笑话。
3: 对呀，
2: 您缓缓。
3: 你看你气得瞪俩大眼睛，你别吓着俺们。秀秀这不说了，再缓缓，再等等嘛。今天是大年初三，你等人家把年过了再说。你爹，只要。

0: 说到地，那就跟猴正着了火似的。呀呀
1: 呀呀，啥丢不丁的。
0: 好，俺不好，俺不该当着晚辈的面坏了你这个一家之主的脸面。
2: 别说那么多没用的了。哎，对了，大脚呢？
3: 被铁头喊去了，说看看他们家十三亩地，谋划谋划种啥好，来钱快。
4: 俺早就看出来了，老四啊，这些年在外边扎密汉，给人家做红白喜事，跑美办。妥妥的东排场的外面人，你就是。让你种地啊，也真是屈才啊。你家分家产啊，好地都留给你了，不就是想让你日子过得越来越好？现在你看看，就那个破地，就好像是把你给你牵住了，是不是？
1: 可惜了，我那原来还有二十几亩，不都让你弄过去了吗？现在就剩下四亩，俺对不住俺爹啊。
4: 老四，你还记不记得你爹临死前让你卖给俺五亩地？你爹明白俺故旧情，俺能把你家的地给养好了，三年养一养，两年缓一缓，这你都做不来。一呢你不懂，二来呢真是屈才，你就该出去闯荡，赚活钱，越赚越活泼。俺不跟你说了，你爱咋折腾咋折腾，跟俺有啥关系？来，喝酒。

0: 次俺突然有个好法子，你不如把那个地给俺，俺给你养着，等到秋后了啊，让媳妇孩子上这儿来拿粮食，你在外边赚活钱，量不耽误。
1: 不喝了。
0: 老四，你看看啊，这就是你家地契，等地养好了啊，俺就还你。
2: 还俺？
0: 不是现在啊，现在不能给你。俺是说，等你在外边跑累了，回来养老了，俺就把地还给你。俺现在给你，你再胡折腾出去，那地俺不是白养了？等你把现在的地给俺。俺算了一下啊，加上以前的，每年啊还可以多给你几斗粮，那不是问题。从此你家就不用再用锄头了。
2: 我早就说，俺可不能像俺二哥一样，他一脑袋扎到土里就知道种地，我就说他就是个土包子脑袋。
3: 老哥哥。你说的对，俺得出去赚活钱儿，
2: 活钱儿。
0: 老四啊，按个手印儿，咱俩一人一份儿，永不反悔，你就是村里头一份享福的了。

0: 疯狂。不注意，正个窝钱儿。这就给你看钱啊？
1: 这是墓地啊，俺出个高价，五块大洋银，四五二十。你欠十五个大

0: 包上，
1: 再包上那个没腿的鸡。
0: 好，那你等啊，
2: 老哥哥，咱们俩这一对双修啊，嗯。
1: 俺跟你冯家的酒，今天算是喝到头了。
3: 又渴又累，全新脉动，三联电解质，三重维生素，清爽果味，全新三 D 原动力，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脉动回来。
4: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5: 快点吃，这么晚才回来。
6: 跟铁头那边定好了种啥不？
7: 嗯，铁头支支吾吾的，俺就觉得他有事儿。原来他是连今年买种子的钱都没有。再一个，是铁头娘到处欠债。就问了好几家都不愿意把种子赊给他，
5: 那咋办啊？
7: 俺还以为他要跟俺借钱呢，到临了他也没开这口啊。
5: 俺看呀，铁头还是太在意你这个大哥了，他也怕借了钱以后他尴尬。
7: 铁头没有那么细的心思，他就是抹不开面子，张不开嘴。
5: 要是能不张嘴也能赚到买种子的钱可就好了。
7: 是啊，帮人不帮穷，帮他挣钱是挣道，可是哪有那么容易挣钱的道啊？要有的话，咱俩早去了。边蓑衣也不是最好的时候。再一个，那铁头娘编的蓑衣，那郭桂腰根本就不要，说里面都是毛刺儿，穿着扎得慌。
5: 给你看看俺编的。
7: 你这蓑衣编得紧实啊！啊，怪不得娘这两天净夸你呢。
5: 娘教得好。
7: 你看看，你看看，俺让你缠布条子，你怎么不缠呢？
5: 就缠了布条子，编得就不紧实了。娘说了，这冬天呀，这草没这么柔顺，一开始都这样，编多了就好了。
7: 咱不编了，行吗？要实在想编，咱等秋后再编。俺可不想你这手变成老鹰爪子。
5: 以后难免变成老鹰爪子，变就变呗。
7: 以后这装到现钱的事儿，俺多想想。大不了俺跟郭桂腰走趟脚，俺不想让你遭这罪。
5: 你倒是提醒俺了，让铁头去跟郭桂腰走脚咋样？
7: 俺看行。

0: 舅。
1: 哎，
0: 今天是立春，娘让你先咬春。
1: 俺在家的时候，立春了，娘也让俺咬萝卜，说咬了萝卜解春困。你笑啥？
0: 娘说，这立春萝卜又叫子孙萝卜，你吃了子孙萝卜，让他早点抱孙子。
1: 赶紧吃萝卜，别乱说话。
0: 哎，对了，爹要试春气，走走走走走。
1: 啥？
0: 走走。
1: 啥试春气？

春天，那是俺长这么大第一次亲身体会赤春气的时刻，第一次感受了土地待耕种的迫切，俺也感受到了庄户们在感受土地的变化中传递出对土地深深的关怀和热爱，他们用心去感受土地的美。

0: 地不仅仅是庄户们生活的依靠，更是庄户们情感的寄托。
1: 大家伙都来了啊，这年儿也过完了，去年没交租子的租地减三成，去年前年两年没交租子的租地减半，如果不想还地，那今年的租子还得再加一担粮。各位老少爷们儿自己应该也清楚，俺们大奶奶在这十里八乡那可是最仁义的，是不是啊？
2: 是
1: 啊。哎，我要听明白的就来从今起租地文书按手印来。
3: 来了，
4: 这怎么办？
5: 这全背的大奶奶来说，
6: 东家大奶奶，
7: 铁头他娘又找俺啊。
6: 大奶奶您就体谅体谅俺们吧，俺们家去年今年也不是没交租子，就是俺那个死鬼铁头他爹病的时候在您这儿借的钱多了点儿，要不是那些旧账，俺们
7: 旧账新账都是账啊，您家那租子就没交齐过，年年的俺还给你抹零头，这也不能一直让俺吃亏不是。今年这地要不要种，咋种得有个说法了。
6: 种种，俺这就回去跟俺家铁头商量商量，地还是要种的，要种的。
7: 刘胡子，
1: 哎，
7: 方二叔要是来了请他进来。
1: 好嘞。
6: 大奶奶，
1: 方二叔，方二叔，方二叔，
6: 大奶奶，
1: 大奶奶想请您到屋里聊聊。
8: 是是是。
1: 哎，你先别急，您今天是第一次租种俺们家的地。
8: 哎，对，
1: 大奶奶想把其中的一些规矩说明白，顺便把秋天收粮草的事儿也跟你说清楚。
8: 谢谢大腮帮子
1: 啊，
8: 谢谢谢谢谢谢，
1: 不客气。哎哎，慢点儿。
9: 进来。
8: 来了就。
9: 哎，
10: 嫂子你莫慌点儿，那郭桂妖放个话，那想要跟他一起走在放羊的路上，除非是赴死。
11: 郭桂妖那就是随口说的，就是个玩笑话。你看嫂子还帮你

0: 准备了一个包裹呢。这个袄啊，是你哥去年穿的，但俺拆洗过了。你要是不嫌弃，在路上换着穿。
1: 真成了？
0: 啊。
1: 好，俺试试。
0: 莫急。啊，对了，这路上可是有规矩的，你得听你哥给你嘱咐嘱咐，嘱咐好了以后，到龟龟腰那儿立字据。
1: 只要能带俺抓我那线钱，俺啥规矩都答应。走吧，合适不？
0: 合适。
2: 比俺穿的合适。
3: 哎，妥了，
4: 妥了，
5: 莫妥了，
3: 费左氏答应地租给咱了。
5: 我说哪块地啊？
3: 这倒没提，他说他考虑考虑。呀，不管那么多了，只要给咱地就行了，十来亩的，三天后见地签文书。哎呦，
2: 咱这儿媳妇可真行啊！
3: 哎，
2: 人不光长。
3: 事儿干得也漂亮，打着灯笼都不好找啊！谁家的儿媳妇老夫不嫁的呀？
5: 那是，
3: 咱家目前是18亩地，加上费左氏给咱这10几亩地，搞不好今后就得睡在地里了。他娘啊！
5: 啊，
3: 做好饭菜，送地里。
5: 哦。
2: 哎呀，
5: 还没睡呀、啊？啊，睡一个来回的。
3: 哎呀，睡不着呀，想一想，突然间多了那么多的地，俺这个心里直扑腾啊，睡不着呀。
5: 我定了这事，别哄哄。
3: 妇道人情，俺这心里想的事多了去了。
6: 儿啊，
7: 哎，
6: 俺盘算了一下，现在多了费左氏家这10多亩地，如果年景好的话呢，咱不仅能交上租子，还有余粮。有了余粮，咱就能赚钱了。赚了钱了呢，爹可以再买他几亩，加上咱们家目前的这18亩，就是20多亩。
8: 这一下多了10几亩，俺就不怕闲了力气了。
0: 又多了这么多地。俺是担心你跟爹会受累。
8: 累不怕，就怕有力气没处使。
5: 那屋里多了10来亩地呢，多好啊！干哪寻思着，你们爷俩下多大力也盯不住呢？咱还跟人家合居，用人家的大牲口。大脚，
8: 哎，
5: 你回头跟柱子合计合计，他屋离咱屋近，大田离得也不远，咱和他搭去。到时候使钱呢还是使粮食先说好喽。
8: 嗯，
6: 其实俺一直在琢磨，家里要是有头牛就好了。哎，想啥时候种咱就啥时候种。
0: 买牛好啊，牛好省人省力，又能拉脚还能干活。
6: 俺只是这么一说，俺可没钱啊。俺那钱是留着买地的，没钱。
0: 那您说说，这买地不是为了过好日子吗？买牛不也一样，啥不同啊？
8: 俺是觉得跟柱子家使一头牛行，秋后算账呢，这还能省出一头牛的钱。
0: 俺可听说了，有多少好兄弟好邻居，就是因为跟人搭局全都闹翻了。
8: 这想那么多还不够麻烦呢，这俺这一身力气还怕多那10几亩地啊？等开了春，俺就下地开田去。
0: 买了牛，你跟爹的力气都能省下来干别的，清闲点不好吗？
8: 清闲，俺可清闲不了。
6: 大脚说的对，这庄户人哪能闲下来，就得下地。
0: 啊，就想不明白了，这买牛有啥不好啊？牛还能替你们，这人总比牲口金贵。
5: 说的对，人比牲口金贵呀、啊。人家秀秀心疼你两个，他听不出来。俺看秀秀说的对，你地多了，你不买牛，你买么呀？
6: 俺可没钱啊，要买你买。
0: 俺可都听见了，您的钱在那钱盒子里啊，蹦跶着喊您呢。
6: 你有这动静吗？
4: 还有奶牛，还有奶牛。

0: 俺怎么没听见呢？
1: 得得得，买不买你们定啊，俺不管了，俺下地头看看去。
2: 把那帽子戴上，别着凉。哎，
3: 秀，你白天说的，俺知道你是好心，想奔着好日子使劲儿。可是这买大牲口啊是大事儿，你没听人家说吗？家称万贯，有毛的不算。这真是赶上个病灾，那多大的牲口，说没就没，那钱就打水漂了。秀，你生气了？
2: 没有啊，睡吧。
4: 好牛，好牛，
5: 这是走，好像还是狗脚。
4: 刚过四岁口的好牛，大脚带大脚，不影响干活的好牛啊！
5: 这一集啊，
4: 瞅瞅来，别提了。哎，你别嚷嚷了，你这牛都卖了多少钱了？
5: 对啊，
4: 这谁愿意买个独角牛啊？
5: 是啊，
4: 咋了？卖完这独角牛又不影响你干生意。哎，再卖不掉，赶紧上来卖肉。咋了？
5: 笑死
4: 了，独角牛。
6: 这牛还真不错，
4: 哎，不影响干活的好牛，瞅瞅吧。
7: 是吗？哎，这牛落手了一天，你得多吃一天精神，早晚得杀。
6: 就是。
2: 这个牛怎么卖呀？哎，
4: 来了。哎
8: 呀，大小姐，好眼光啊！一看你就懂行。我这牛啊，膘肥体壮，体格子健硕，下地干活绝对没话说。看您也是诚心想买，六个大洋怎么样？
2: 六个大洋。那也差太多了，俺就带了一个大洋。
8: 你一个大洋？你这不开玩笑呢吗？
2: 但俺爹还能再帮俺凑凑呀。
8: 我这可是好牛啊！哎呀，
9: 你看这独角牛咋样？便宜卖你。
2: 独角啊，俺爹怕是不能要，除非价格合适。
9: 价格合适？四个大洋。
2: 四个大洋？啊，就这独角还卖四个大洋啊？哎呦，俺看呀，你这牛卖不出去，落在手里一天就多吃一天精粮，还是杀了吧。
9: 四个还不是？哎，等等等等，三个大洋，不能再少了。来呀，好牛，不影响干活。
2: 行，俺看看。
9: 走走。来呀，你别看独角，干活有力气。
2: 这牛看起来跟俺有缘分，啊，俺就要了吧。哎，但你呀，得帮俺一个忙。这牛啊，你亲自给俺爹牵去，剩下的钱他给你。
9: 哟，那你爹要是不要了咋办？
2: 俺这现在有一个大洋，当是定金。俺爹要真不要了，这一个大洋你留下。
9: 啊，行，那咱可一言为定啊。
2: 一言为定。哎，董事长，
4: 有人吗？有人吗？牛给你们送到了。
0: 这谁家牛这是？哟，
4: 这家刚买的。
10: 真好。
11: 啥牛送来了？
4: 有人吗？
0: 哎，啥牛送到了？
9: 你们家牛啊？
10: 他二伯啊，送了地还买牛了，真好。
0: 不是，二伯，这牛咋少个脚呢？
9: 少了个脚，这干活有力气。哎
10: 呦，可不是嘛，这咋是个独角呢？哎，
0: 不是不是不是。你把牛牵到俺家来啥意思？
9: 你儿媳妇给你们家买的牛让俺给你送来，说你们验货给现钱。
0: 俺儿媳妇买的啊，让俺验货，
9: 是
0: 给你钱啊。俺不要，牵走。俺没说买，牵走牵走。
9: 那不行，俺可是赶了六七里路才到这儿的啊。你儿媳妇说了，给现钱还包吃一顿晚饭，俺才来的。
0: 俺儿媳妇还说啥了？啊，俺，哎，他人呢？啊，他怎么就自己做主了呢？啊，甩手大掌柜啊！

0: 个钱儿，你得问他要啊。
1: 这牛啊，不要，牵走。
2: 这么好的牛，
1: 不要。
3: 那一块大洋可就不退了啊，走了。
1: 哎，等会儿。他给了你一个大洋啊？
3: 是啊，那不给定金谁给送啊？人吃牛喂那不要钱呢？
1: 不是你这样，这个牛俺不要，你把那一个大洋还给俺，
3: 牛不要就不退定金，走了。
4: 爹，好牛啊，
5: 好牛啊哥！
1: 哎，等，哎呀，
5: 这是好，
1: 你这个牛缺个角啊，你能卖上价吗？你不是讹俺吧？
3: 看你说的这话，俺就不愿意听。俺要不是看你儿媳妇心眼好，俺都不愿意这么低的价卖。要不要吧？不要，俺就走了。
1: 等会儿，咱这不说话。多少钱？俺要，俺要了。
5: 这牛买的真不错，
2: 你真的觉得这牛好吗？
5: 啊，虽然缺个角，但真是都好牛啊！三块大洋也不贵，合适。
2: 俺还想着，俺还是得把那一块大洋给要回来。
5: 这咋要啊？那爹就是心疼那一块定钱，才咬着后槽牙把牛给留下来。估计现在气都没消呢，要么俺给你一块大洋吧。
2: 俺咋没觉得爹生气了呢？
1: 他这叫自作主张，这是三块大洋的大事儿啊！
6: 俺没人掐着你脖子拿那钱，那钱箱子不是你自己开开的？
1: 俺要是不付钱，那一块大洋的定金白白的给人家了。
7: 好家伙，就这请人吃请人喝，好吃好喝的得花多少钱呢？那是钱呢，他也不算这个账。笑，你什么呢？
6: 俺汉秀秀最知道你的心思了，他能拿捏得住你。俺跟着你大半辈子抠抠缩缩的，可有人给俺出口气了。
1: 抠抠缩缩怎么了？抠抠缩缩怎么了？不对吗？不是有那么句老话吗？吃不穷，喝不休，算计不到就手穷，穷。
7: 这丫头心有点野了，我得让大爵啊，好教训教训。
6: 哎呦，
8: 你干嘛去？
7: 尿尿。
6: 俺就知道你心里扛不住。

吊脚的您，斜眼的人，全都是有脾气的，有脾气的大多都是有个性的。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肚子吃饱了就真的饱了吗？
4: 警惕您身边的隐形饥饿。
3: 成长发育阶段，如何为孩子做到精准营养，
4: 避开无效喂养，把营养补在刀刃上。
3: 外卖时代，怎么给孩子拼出一顿相对健康的饮食？
4: 不排斥科学弥补预制菜和外卖带来的营养短板。
2: 健康大问诊马上开始。
5: 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声漫物明晚精彩内容。
6: 铁龙，你这是干啥？
7: 就是看看你们这白脸黑心的人都长个啥样。
8: 我的弟没了，
9: 我娶不成你了，爷爷。
10: 咱连摊子没开成，再把小命搭进去，这太丢人了。动手，动手
5: 吧。六个核桃提醒您：声漫物，明晚更精彩。
11: 痛痛痛！
12: 啦啦啦！
13: 挤挤挤！快快快！
14: 喂喂喂！肠胃宁，
1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6: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7: 喂，肠胃宁，
1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健康大问诊。
2: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6: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

0: 子吃饱了就真的饱了吗？
1: 警惕您身边的隐形饥饿。
0: 成长发育阶段如何为孩子做到精准营养？
1: 细节全在饭碗里，避开无效喂养，把营养补在刀刃上。
0: 外卖时代怎么给孩子拼出一顿相对健康的饮食？
1: 不排斥，科学弥补预制菜和外卖带来的营养短板。
0: 中国学生营养日主题节目，我们特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临床营养科荣爽主任做客，指导大家如何吃出健康，为孩子护航成长。
2: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
3: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4: 痛痛痛！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健康到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8: 健康不求人，这里是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我是主持人李子涵，欢迎关注本栏目唯一官方微信公众号，里面有精彩的节目资讯和实用的养生知识。今天我们请到的专家是荣爽主任，欢迎荣主任。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荣爽。
8: 另一位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李莹，欢迎。
9: 大家好，我是李莹。
8: 今年的5月16日至22日是第12届全民营养周，主题为营养餐桌家庭健康，其中5月20号迎来了第37个中国学生营养日。儿童青少年正处于生长发育的关键时期，营养状况直接影响身体素质、学习能力与终身健康。说到这儿呀，我要先问问我的好同事李莹了，因为李莹呢已经是2个孩子的妈妈了。
9: 没错，
8: 在家里你是怎么给孩子安排一日三餐的呢？
9: 早餐我自认为还是比较健康的，鸡蛋是肯定要有的，补充蛋白质，然后牛奶是肯定要有的，同时会有一些粗粮，大概其实就是这些，最多有一个包子，有个主食。中午呢，一般要不是在学校吃，要不就是老人来管孩子，姥姥姥爷会比较爱孩子嘛，给他们做很多红烧菜，怕他们吃不好呀。然后晚上呢，也是说有一个孩子中午要在学校吃，晚上是不是得回来吃好一点？大概其实也得是这样。我就个人觉得他吃的有点荤，但是呢，我爸妈不觉得，说哟，孩子营养跟不上，怕长不了个儿啊，就这样子啊。
8: 这个专业的问题，咱们就来请教一下荣主任啊。李莹给孩子安排的，您觉得怎么样？
1: 其实我觉得我们主持人刚刚讲的是我们中国家庭其实比较常见的一个情况。其实

0: 更多给孩子安排餐的可是我们的照护人，比如说姥姥姥爷，可能他的照护会多一些。
1: 对对，
0: 我刚听下来就您自己说，我也觉得早餐是比较优秀的，因为我觉得早餐能够保证一个鸡蛋，保证牛奶，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那么其实对孩子一天来说我觉得是很好的。而且从早餐的碳水选择来说其实也是有益的，会把杂粮引入到餐盘中。
1: 是的，
0: 而不是全部是精致的谷物。我觉得可能需要注意一点，就是说可能它更多的是为了迎合孩子口味。
1: 对，
0: 觉得孩子吃的多这件事情很重要，那可能比如说一些红烧菜啊之类的，难免它就会有很多油啊或者添加糖啊，它会比较重口。那么这样的话我觉得可能孩子摄入的话，它可能比如说油盐和添加糖就可能会有一定的超标。
1: 对，我自己做饭的话呢，我可能就清蒸的会多一些，比如蒸个鱼啊，
0: 对对对，
1: 煮个虾呀。
0: 对，
1: 但是老姥爷是合肥人嘛，徽菜就是重油盐。对，
2: 荣主任刚刚是简单的分析了一下邻家孩子的这个饮食情况，那现在已经2026年了，这孩子们在营养方面有没有哪些问题或者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0: 我觉得主要可能是有三个问题，一个呢可能是个别孩子可能还是会存在着这种生长发育迟缓或者是比较消瘦，那就说明他的营养摄入其实是不足的。那么第二类呢，我觉得正好相反，就是孩子可能会比较超重肥胖，那么就意味着他可能在能量的摄入上其实是超标的。第三类呢，我觉得也就更加的常见，就是说我们常常觉得说可能是隐性饥饿，也就是说我们可能看起来其实给予孩子很多，但是往往是一些能量过剩但是营养素却远远摄入不足，比如说儿童生长发育非常关键的这些微量营养素，那维生素矿物质，然后对他生长发育很重要但摄入却非常的不足。那么这三类我觉得是比较常见的。
1: 主任是这样子，因为我平时的工作比较忙，但是呢我们总怕小孩的这个营养啊会有点跟不上，就您刚刚说的这个微量元素，我就会考虑到给他们就是买一点这样的什么小补剂啊，钙啊，保健品，这样能够把他们的营养元素能不能给补起来。
0: 其实您说的是一个很常见的问题，那么先说结论，营养呢是吃出来的不是补出来的，所以其实我觉得家长不能够说是把一些营养补剂去当做一些保险，来试图说通过补剂来去给孩子进行这样的补充，那更多的时候我们要优先通过一日三餐来获得补剂，不是越多越好，也不是越贵越好，而是根据孩子真正的需要尽量的，或者是说从我们的食物和我们的餐中去获得。那么只有三类情况其实是可以去补充补剂的。那么一类呢是已经明确缺乏，比如说经过医生评估或者是检测，那么提示他已经有了某一类的缺乏，比如说他可能维生素 D， 可能铁，或者是非常明确的缺乏。那么第二类呢，就是在他的膳食摄入中长期存在着不足，比如说这个小朋友可能他的饮食习惯会有明确的挑食，很少吃某一类的食物，造成了他这个营养素就有明确的缺乏。那么第三类呢，就是他可能会存在着一定的特殊的疾病，比如说这种生长发育的障碍或者吸收的障碍影响了关键营养素的吸收，就这三种情况可能才需要去进行额外的补充。
2: 荣主任刚刚介绍的非常全面啊，也是解读了很多人的一个误区。那对于咱们这个中国的孩子来说，最容易缺乏的微量元素有哪些呢？
0: 我觉得其实常常会缺乏的也恰恰是食物中比较少有的，那比如说维生素 A、维生素 D 或者是钙铁锌等等。那比如说维生素 A， 其实根据我们全国中小学城市的这样的一个调查来看，我们维生素 A 的总体缺乏其实已经到了9.77%，大概10个小朋友会有一个小朋友可能会存在这样的一个缺乏的问题。那么维生素 A 它其实良好的来源呢，就比如说我们多种动物的肝脏，像这种鱼肝油，或者是说像一些全奶或者是禽蛋，都有很高的这样的一个维生素 A 的含量。那么此外呢，植物性食物中也有很多，那比如说很多的食物红色或者是橙黄色的，包括深绿色的这样的一个蔬菜，那我们非常常见的像胡萝卜、西兰花、菠菜、空心菜、莴苣叶、芹菜叶，包括芒果、杏子，那么都含有很丰富的维生素或者是说贝塔胡萝卜素，那么贝塔胡萝卜素在体内它就能很好的去转化成维生素 A。而且需要注意的是，人体通过食物获得贝塔胡萝卜素转化成维 A 的过程中是非常安全的，而如果我们给儿童补剂的话，

0: 其实因为维 A 是一个脂溶性的维生素，那么在给予剂量比较大的情况下，其实还会出现过量或者是中毒的这种情况。通过食物来源的补充，那其实可能是最安全最有效的方法。
1: 是的，很多家长可能怕自己的孩子，哎呀，吸收的不够，对吧？缺乏维生素。但其实刚荣主任也介绍了，从食物当中吸取是最健康最好的。确实补不上的，再在医生的指导下额外补充。咱们再回到餐桌上啊，怎么吃怎么搭，一日三餐怎么安排，才能够把孩子的营养真正的安排好呢？
0: 中国营养学会呢，其实发布了中国学龄儿童的膳食指南，这个呢也是给了我们最好的答案。其实照着这个指南吃就是对的。那这个指南呢，是专门为6到17岁学龄儿童制定的，那覆盖了儿童身体发育黄金期所需求的专项的一个指南。那么第一点是主动参与食物选择和制作，提高营养素养。那么通过学习食物，学习营养知识，认识食物，了解食物和环境以及健康的关系，而且去了解我们中国传统的文化，这样能够充分地意识到营养的重要性，为自己健康和营养负责的这样的一个信念。而且在主动参与到食物选择和制作的过程中，那么他会学会阅读标签，会和家人一起去选购食物，那么他也会更加的珍惜食物，不会去浪费食物。
2: 主任，在这我有个小小的问题哈，就是孩子还挺小的，这么小的小孩，他能够按时吃饭不挑食，其实就已经很不错了。如果我们让他参与进来，对他们的要求是不是有点高，或者门槛是不是有点高哈？
0: 这个门槛其实是不高的。其实从我们带过的很多的小孩，我觉得我们是应该要去相信他们的。不同的年龄段的孩子，他其实是不一样的。但是小孩子其实他探索欲是非常强的。那么从农场到餐桌，如果小孩子能够参与到这个过程，其实对于提高他自己的食物认知，提高他自己的营养选择是非常关键的。那我也可以给大家一些我们在跟小孩子交流的这样的一个经验。那比如说第一个，其实现在已经有很多的学校会去让小孩子种一块小菜地。那其实如果他自己看着这个菜长出来，他自己种的，哪怕他平常可能不接受或不喜爱的食物，那他可能也会回家以后很有兴趣的去做它，去吃它。现在在家庭里面其实有很多这种水培的很简单的操作的这样的一些蔬菜，可以让小孩在家里面就把它养起来。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在食物的选购过程中，其实我们常常可以让孩子跟我们一起去超市，然后我们也可以给他一些简单的小游戏，比如说我们就告诉他，今天你凑齐一个彩虹，你把赤橙黄绿青蓝紫的蔬菜颜色都挑齐。那么其实在生活中，我们如果能够挑选不同颜色的蔬菜，完成食物多样化，本身就是营养非常好的一个原则。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说我们也可以教孩子去识别我们食物的身份，因为我们在所有的超市去购买的时候，我们很多预包装的食品都是有营养标签的，那个就是我们食物的身份证。我们可以让孩子自己去观察，可能我们同一类的食物，它相同的热量的情况下，哪一个食物更优秀，那么他可能会通过食物身份证的这种比对，然后去完成我会知道这个食物比那个食物可能钙的含量，可能钠要更低，钙要更高，那么这个食物更优秀。那么当孩子真的以游戏的去参与到从农场到餐桌的过程中，那么他一定会对食物产生更浓厚的兴趣，然后会更多更愿意去尝试多种各样的食物，并且把它优化到自己的餐盘中。
1: 我听着都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如果能够让我来这么安排我自己每天吃什么，还有这么多小游戏小互动的话，我觉得特别的开心
2: 确实是这样子。
1: 这可以说是第一种方法啊。那对于小朋友来说，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呢？
0: 那么第二点呢，我们就推荐大家吃好早餐，合理选择零食，培养健康饮食行为。其实对于学龄的儿童来说，早�餐呢其实是提供了全天25%到30%，也就1/3的能量和营养素的。家长其实也可以简单的记住，就是3+1的一个早餐公式：一份谷薯类的主食，一份优质的蛋白质，一份蔬菜， 或水果，或者是再加一份豆制品。那其实我们最开始我们的李莹主持人对吧，那么他其实也做到了对吧，牛奶和鸡蛋，
2: 鸡蛋
0: 对，然后可能比较少的就是蔬菜，
2: 对。
0: 那其实对我们的双职工家庭，那比如说可能工作确实比较忙碌，那这里我也给了一些快手早餐的方案，比如说刚刚提到的鸡蛋和牛奶必备对吧，我们准备一点这样的小番茄或者是苹果，那么如果再给他搭一个杂粮粥

0: 主了。
1: 嗯，主任，刚才你跟我们分享的是关于早餐应该怎么吃，但是我们家的小朋友，尤其是女儿，才10岁嘛，她比较爱吃零食。嗯，但我觉得吧，这小孩一点零食不给她吃也不现实。那么我作为妈妈，应该怎么样选好给孩子吃的零食呢？
0: 这个问题很好。其实零食是可以吃的，因为我们常常说没有不对的食物，只有不对的选择。那么零食呢，主要是要选对，要吃对时间，要控制总量。那么首先要做到的呢，是零食不能替代正餐。嗯，零食最好安排在两餐之间，和正餐有1.5到2个小时间隔。那这样的话，他能够吃了零食以后，他不会影响他正餐的一个摄入，就不会带来营养素不足的问题。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睡前还是尽量少吃，因为我们睡前还是要保证一段时间的空腹时间更好一些。那么另外呢，就是挑选零食，我们也有2个比较大的原则。那第一个呢，其实我们在营养上更鼓励大家吃圆形的食物，就是说你能看到这个食物的食材是什么。如果我们看到一个食物，我们已经无法分辨它是从什么食物来的，在营养上有个词儿叫超加工食品，也就是说它的加工程度过高，造成了它已经失去了原始天然的形态了。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在挑选的时候，第一个一定要挑天然的圆形的这样的食物制作的这样的一个零食给孩子吃。那么第二个很大的原则呢，就是我们尽可能的去挑选高营养素密度的食物。那么高营养素密度的食物，就是说在同等单位的热量下，这个食物所含有的微量元素，比如说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或者是优质的蛋白质，它的含量会更高。同时呢，它的脂肪、糖和能量的含量相对较低，是这样的食物。那大家想，如果我们一直吃的是天然健康而且是高营养素密度的食物，其实它也是对我们正餐的一个补充。哦，
1: 是这样子，就是说零食其实可以吃，但是要注意选择。
2: 看来零食听进去了，那我正好考考你啊。刚刚荣主任呢也是介绍2个新词儿，来每样给我举1-2个例子，再说说为什么可以归为这一类。
1: 现场考试了。圆形食物就是，比如说我吃一个苹果，那就叫做圆形食物。如果我要是吃苹果酱，那就不叫做圆形食物了。第二个问题答不上来。
2: 没关系，我们请荣主任再总结一下刚刚第一个问题回答的怎么样。正确的，
0: 非常好，非常好。
2: 另外一个呢，再给我们加深一下记忆。
0: 好，那么高营养素密度呢，比如说鸡蛋，它就是一个高营养素密度。因为鸡蛋在我们营养学里常常被称为参考蛋白。也就是说鸡蛋它的整个氨基酸的含量和我们人体所需要的氨基酸的含量比例是几乎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常常用它作为一个标尺来衡量什么叫做优质的蛋白质。那同时呢，鸡蛋又是一个热量很低的食物，而且蛋黄里面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矿物质，包括磷脂、优秀的脂肪酸。那么这样的食物我们就称之为营养素密度比较高的一样食物。
1: 明白了，这下学会了。
2: 刚刚呢我们已经学习到了2大点，那么再看看还有没有第三点。
0: 此男的第三点就是天天喝奶，足量饮水，不喝含糖饮料，禁止饮酒。那么奶制品呢营养丰富，其实我们呢也推荐学龄的儿童每天应该摄入300毫升以上的，那包括鲜奶呀、常温奶、酸奶呀都是可以的。那么饮奶呢其实是非常健康的，但是呢饮奶和饮水是2个不同的概念。那么我们鼓励呢6岁左右的孩子每天的饮水量应该在800毫升，7到10岁的孩子呢大约在1000毫升。那么到了11到13岁，因为男生和女生的生长发育出现了一些差异，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推荐女生是1100毫升，男生是1300毫升的饮水量。到了14到17岁呢，是推荐女生1200毫升，男生1400毫升的饮水量。那么在天气热、出汗或者是运动更多的时候，我们需要增加饮水量。那么需要注意的是，我刚刚推荐的饮水量是水的量。
1: 或者更准，
0: 对，
1: 是白水
0: 的量。因为我们每天从牛奶、从粥、从汤中其实也可以获得水分，这个水分的量大概在800到1000毫升，但是这个并不和我刚刚说的放在一起。刚刚说的那个量是完全希望孩子能够足量去饮水的量。
2: 而且有时候会有一个误

0: 去，就觉得我今天喝了汤呀，或者喝了饮料呀，对吧，都可能算进去，其实是不包含的。
1: 对，因为喝白水其实非常健康的，然后足量饮水对孩子的代谢和成长和他的这个情绪其实都是有帮助的。
2: 主任，你能不能帮我判断一下我们家的小朋友一天的饮水量能不能达标？就比如说他早上起来会带一杯水嘛，大概我会给他准备两个小朋友，女孩的会小一点，大概有一个600，儿子呢会大一点，因为要运动，他们每天都有体育课，会有个大概800到1000。
1: 对，
2: 然后中午放学回来呢，可能他们会喝点牛奶、酸奶啊。
1: 对，
2: 然后下午再带水，或者他们在学校里可以这样蓄水。那这样的情况下，你会觉得他们的这个饮水量是不是够的？当然也不排除他们要喝汤啊，吃水果呀，鲜榨果汁这样的。
1: 听起来我觉得还是够的，
2: 够了。
1: 对，因为我觉得你是一个很细心的妈妈，对，知道给孩子带水杯。
2: 对，
1: 那么孩子自己在白天的时候，其实我们人是很聪明的，他渴了他就会饮水。那只是家长要做的就是说，在孩子需要的时候都有给他提供这个白水。
0: 刚刚李莹也提到了非常重要的一点啊，说你们家的这个男宝会要运动，
2: 对，
0: 对吧？那对于我们中国的青少年儿童来说，每天他需要满足多少的运动时间，或者说怎么样去合理的运动呢？其实我觉得这也很重要，
2: 非常重要。
1: 对对对，是的。所以我们此难题试点其实就是推荐我们所有的儿童要多户外活动，少屏幕时间，每天60分钟以上的中高强度身体活动。就比如说一天你要动够1小时，对吧？然后每天的这个时间和这个强度，然后每周呢最好还有3次这样的一个稍微高强度一些的，包括增加一些抗阻运动，这样的话对孩子的骨骼生长发育都很有帮助。而且现在小孩子近视很多嘛，其实户外运动是很好的，让室外的这个光线通过我们的视网膜，然后来对眼睛视力有很好保护的一个事情。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要注意屏幕时间，因为现在小孩子对屏幕的这种渴求或者是依恋太深，那么要家长注意，就不要他一坐1小时，一坐2小时一动不动。久坐是健康杀手，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那对于小朋友而言可能更是的。
2: 确实是这样子。
1: 对，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一个要提醒他控制一些屏幕时间，或者商量好你是有一个固定的屏幕时间，然后鼓励他更多的时间去户外的运动。对，
0: 我们已经聊了4个大的方向啊，这每一点我觉得都非常的关键。那除了这些之外，我们还有没有一些监测的手段，我们来观察一下小朋友的成长情况呢？
1: 落到最后一点，就是我们常常说的，最终还是要定期的去监测体格的发展，来保持体重适宜的增长。那么家长可以定期的去测量孩子的身高体重，看增长速度是不是稳定。如果孩子长期身高增长过慢，或者是体重过轻，或者是在生活中出现了这种容易疲劳，或者是体重增长过快，腰围增加过快，那么这些情况都需要到医院，比如说儿保科呀，或者我们临床营养科啊，进行进一步的评估。因为小孩子成长的是非常快的，那么他可能在短期内的变化也非常快，所以我们不太会用成人的标准去套用孩子的标准。那么孩子的每一个年龄段都有他相应的一个标准。
0: 谢谢荣主任的讲解。刚才呢，我们说了几条准则，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画一下重点，让孩子学习食物营养知识，主动参与食物选择和制作，吃好早餐啊，选对零食，多运动，不久坐，不长时间的接触电子娱乐屏幕，定期的测量身高和体重。健康就藏在规律的1日3餐，活跃的户外活动和每一个好习惯当中。现在呢，我们是道理都听明白了，那接下来问题又来了。如果完全按照中国学龄儿童膳食指南来吃饭啊，给孩子安排1日3餐，孩子是不是就不会超重了呢？
1: 我觉得这个肯定是可以显著的去降低超重和肥胖的风险的，但是什么事情也不能说是100%的。因为体重呢，其实我们为什么很关注，因为它其实还是一个能量摄入和能量消耗一个长期平衡的结果。那么饮食呢，什么样的食物选择，吃什么，吃多少，然后包括我们用什么的方式去烹饪我们的食物，以及我们的零食选择，当然都非常重要。但其实呢，也和我们运动、睡眠和他所处的这种发展阶段有很大的关系。
2: 就我们平时工作确实挺忙的，有的时候呢来不

0: 急做饭，我就会点外卖。那点外卖呢，我心里又有点不落忍。嗯，怎么样能够又给孩子能够吃的营养健康，同时我偶尔给他点一些外卖也没问题呢？嗯，有没有什么建议呢？嗯，
1: 对，这确实是当下很真实的一个困境。嗯，对，因为这个外卖时代嘛，然后工作太忙碌了，也只能天天烤外卖。
0: 是啊，
1: 我觉得有三个点吧，一个是拼餐盘，一个是减油盐，一个是补短板。其实可以把它理解为211。211就是说，我们如果把它分四份，那么其实我们应该是蔬菜占一半，然后四分之一的蛋白，四分之一的碳水。嗯，那么从这个来说的话，我们先说蛋白质。那么肉这一部分呢，我们优先肯定还是说蒸煮炖，对吧？尽量减少去选油炸或者是糖醋或重酱红烧。那么这样的话，可能在这个肉食这一块，我们就把油盐给降下来了。那么另外呢，就是这个二分之一，就是我们211里面的这个二，这个蔬菜可以跟商家讲，这个酱汁要分开放。嗯，那么就不用商家提供的一些酱汁酱料，因为是热量的重灾区。那么如果在家里，我们其实可以拌一点清爽的这种油醋汁，对吧？比如说醋里面加点柠檬或者加点什么，然后去调一些健康的调料来拌给孩子这样的吃。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外卖也是可以点紫米饭、杂粮饭、二米饭，而且我们也可以稍稍的去点一个蒸玉米啊、蒸芋头呀、或者蒸薯类呀，然后把它的这个精致谷物的这部分剪下来，做一个替代。那么第二个呢，怎么减油盐？如果我们确实点了这个菜很咸，其实也可以稍稍的用开水呀、用温水呀过一下，然后呢可能也能够减少一部分的摄入。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补短板。那毕竟呢，就是外卖常常会很难看到有水果或者是奶制品，而这些又很好购买，也很好储藏。那水果也不用太多的烹饪，所以在水果的选择上和这种奶制品的选择上，我们就可以自己给孩子准备的更丰富一些。
2: 所以说现在这个外卖时代啊，不是外卖不能点，而是我们要学会怎么点。今天聊了这么多呢，从指南到食谱，又从零食到外卖，关于吃，也想请教一下荣主任，您最想对家长说的话是什么？对于孩子最想说的话又是什么呢？
1: 如果要说一句对孩子说的话，我是希望我们的孩子们能够更多的去认识食物，去热爱食物，去知道了解食物，然后把食物呢做成自己健康的武器，知道怎么样让食物更好的来服务于我们的健康。那对于家长来说的话，我想说每个小孩子他在小时候养成的这种饮食习惯和饮食味道，其实往往决定了他终身的一个健康的状况，尤其是对他眼期的这个健康结局其实影响非常大。所以我们可能要帮助孩子从很小的时候去建立他们的好的饮食的习惯，这样的饮食习惯其实会伴随他们的终身。
2: 今天荣主任给我们上了一课，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可以吃得对、吃得好、健康成长。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天节目的一秒变真伪
3: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
4: 痛痛痛，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清扬换新升级，十层渗透直击顽固油屑源头，七十二小时根源净泻，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清扬男士洗发水，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2: 好，首先来看第一个问题啊，这个朋友说儿童食品更健康，这个说法对吗？
1: 还真不一定。因为很多时候儿童食品可能更多的是停留在表面，或者只是包装更加可爱，口味更加的甜，更加迎合孩子口味的需求，而并不是这个成分表更加的健康。所以我们在看的时候不能只看这四个字，要去更细致的看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表，要重点的去观察糖、钠、脂肪。那么真正适合孩子的其实往往是那些成分简单、少添加、接近天然状态的食物。
2: 还有朋友很关注我说，这个运动后给孩子补充运动饮料会不会比只喝白开水要更好呢？
1: 那其实大多数日常的运动呢，白开水就够了。运动饮料呢，其实要看情况。那

0: 那如果是我们是那种集训的小孩，那么可能需要进行这种电解质的补充。而普通的体育课，课间的跑跳，周末的运动，我们不建议把运动饮料当成健康饮料，因为大部分的运动饮料，其实去看一下它的含糖量、含添加糖的量还是非常高的。
1: 还有一个问题，有朋友说这个以形补形的食物是不是很有用？比如说猪脑啊、鱼头。可以补脑提高记忆力，这个说法有科学依据吗？
0: 当然是没有的，是不能这么理解的。因为出猪脑是绝对不会直接补人脑的，而且猪脑的这个胆固醇含量其实比较高的，所以并不适合因为有这样的理念，所以会常规大量的去给孩子补充。然后鱼类呢，其实是非常好的食物，因为鱼可以提供优质的蛋白质，它的这个中长链不饱和脂肪酸其实也可以提供我们人体的必需脂肪酸。那么适量的吃，而不是迷信这种说法去给孩子大量的吃，我觉得应该是这样。
1: 今天通过荣主任的介绍，我们学到了很多知识，从指南上的条条框框到餐桌上的一菜一饭。从今天起，多吃一把菜，少放一勺盐，让均衡饮食融入三餐四季。再次感谢荣主任的到来，谢谢。也欢迎大家每周一至周四晚9:30准时收看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如果您看了节目还没有记住、没明白的，欢迎关注健康大问诊的官方微信公众号，里面有本期节目的详细资讯和实用的养生知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还是不知？知不知？不知。
1: 爹，一早见了曹老六家的长工赵鞭子，
2: 叫他干嘛呀？一个放牛的，
1: 让他打听打听，问问曹老六还买牛不？要买的话呢，俺赶紧把这艾宁演的独角给他卖了，三四块应该没问题，三块呢平账，四块咱还能赚一块。
2: 谁说要卖牛了？
3: 拿出来！
4: 上手了你！
1: 给，俺给你要回来了啊！
3: 这钱您拿着。
4: 别！你看啊，这儿媳妇，哎呀，真是比你强一百倍。
3: 爹，这钱您收好，留着买地用。
0: 瞧瞧这地啊，这都输了。这个地要是交给俺，嘿，让它流出油。
5: 俺们娘俩这有扎脖子等死的份儿了，还包火干啥呀？
6: 出么事了？
5: 谁让俺们家没福气呢？不能从财主家捡个烂货回来当儿媳妇儿。俺要是也能捡这么一个，
7: 说啥呢？
5: 俺也可以多揽地种，俺也可以让旁人家的锅锅底儿朝天。
6: 回来，你爹不是抽了铁头家的地呀？
1: 爹，这地咱不能种。
2: 为毛呢？
1: 您说为毛呢？
7: 爹，俺去跟苏苏说，这地。咱不要了吧？
8: 这头咋了？
9: 啊，被你逼的！你凭啥抽走俺的地？俺都住了那么多年了，你凭啥说抽走就抽走？你还给俺的地，还给俺！
10: 铁头，
9: 铁头！
8: 俺为啥抽走你的地？你跟你娘心里不得跟明镜似的？
9: 俺们都算傻了。我看你就是个小面红，你抽了俺的地，你给了大脚家，大脚家他有地啊，俺一亩地都没有，你是发人心的你，那十三亩地对俺来说就像命根子一样，你抽走了，俺还要咋活啊？
8: 不抽给你家，也会抽给别人家。
1: 那还是抽给别人家吧，俺家真种不得。
8: 你都给俺嫂子气笑了。
7: 行了，你回吧，让你爹把租地的地契拿回来。这年月，好人都这么难做。
6: 你真的不能去，你
4: 三天不拿上房揭瓦，这家谁说了算？
6: 这个地你不能离呢，你不用。哎呀。
1: 没完了！
6: 哎呦，做么呀？做
3: 咋了？
1: 那他家不是有十八亩地吗？咋又相中你的地了？
11: 老大，他惦记你地不是一天两天了。这个疯老二啊！我跟你说，俺大哥和三哥死了以后。他就闹着俺爹要分家，要不是俺爹向着他，那毛都捞不着了，一劲他给划了出去。
12: 这是谁呀？大白天在这说瞎话了啊！

0: 干嘛呢？
1: 外贼易挡，家贼难防。啊，堂堂正正，啊，行得正，坐得端。你个老蒯婆子，半夜偷俺的地契呀！你当心俺休了你。
2: 俺娘，快点休了俺吧！这大半辈子跟你过的，那佛脸上你恨不能抠下金粉来，摸便宜你都想占。俺这老脸跟着你都练厚了。
0: 你们娘俩穿一条裤子是不是啊？啊，合起伙来对付俺是不是？
3: 爹，您就得种，马上到春耕了，爹得好好想想，这地到底咋种，种点啥好。
2: 我大脚要去县城做事儿，吃官粮。哎呦
0: 呀，要摸你，
4: 没事儿，
3: 你赶紧走吧，老在这儿惹爹生气。
5: 走，俺走，去多给您打几勺水啊，然后就进城了。进城喽。
0: 秀秀，
3: 哎，
0: 他是不是诓俺的？
4: 二当家的，俺们碰过马子了，是个空子，但是愿意给咱当线头子。他平常是做红白喜事办事，这片村子熟得很，愿意给咱当线头子。
2: 刘弟还是刘儿子，都看你的了。月月都是那奉心，俺家的钱20个大洋。
1: 俺家大爵就会种地呀、啊，他到城里能怎么呢？
6: 嫂子，
7: 苏苏，快出来，你姐姐来了。
6: 哎呀，
7: 姐，你咋来了？
6: 这个是俺婆婆自己种的苏子，磨了点粉，俺给你带来一下。哎呀，
7: 来就来嘛，拿啥东西呢？姐，你去俺屋。
6: 啊，这事儿啊，嫂子呢，也是有个事儿，想请你帮个忙。要是这事儿能成，那把子地继续给铁头种也是可以的。
3: 您说啥事儿？
0: 现在什么情况啊？为什么非要走啊？
2: 儿子琢磨着在村里头没法为人了，这才走的。你还急了，俺看是你把儿子逼走的。

0: 爹，要不您把地退了？
1: 怎么可能退呢？问题是铁头家的地俺都深耕三遍了，
0: 俺看您这地也不白耕。
1: 什么意思啊？
2: 谁年年加杂税，贪赃枉法，横行霸道，对百姓敲骨吸髓，滥权妄为，俺们就让他长长记性。带走。
3: 大脚，哎，
4: 哥，你咋在这儿？
5: 俺来找杜先生。
3: 你认识杜先生啊？
4: 哎，
3: 你们认识？俺妹夫。
2: 哎呀，真是太巧了。行，咱边走边说啊，快，这儿交给你了啊。
3: 上哪呢？哎，
2: 啊，好，快走。
5: 杜先生，
4: 大脚，你也来了啊？瞧这家子，这妹夫觉悟高，大哥身手好，
6: 大伙说是不是啊？
7: 是。
2: 抓住他！大脚，大脚中枪了，快送医院！
8: 文典，有你的一封信。
9: 谢谢啊，
8: 没事。
9: 消息，好消息，你们都听说了吧？
10: 怎么了？
9: 国家老子青旗会啊，
10: 出战大捷，
9: 好，
8: 真的吗？
9: 是
8: 啊，据说这回啊，
9: 天牛庙村青旗会犹如神兵天将。
11: 张老师，俺想回去一趟。秀秀给俺写了一封信，俺想回去看看。另外，俺也想解决俺和苏苏之间的关系，他不能被俺再耽误下去了。
12: 哟，这滋溜哇啦干嘛呢？好像停家门口了。
13: 对，孟家的，快出来！快出来！
14: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全心全意爱你》。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15: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12: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14: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0: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14: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人这一生最难得的是什么？
16: 是心有所感，老有所为。
17: 是心有所归，老有所乐。
14: 国医大师徐经世，老骥伏枥，年近百岁仍行医授业。
16: 良生不在凡，在顺势，在平乎，清淡饮食，起居有常，进行阳气，身有余力而心直。
14: 国医大师韩明相，志在千里，耄耋之年仍应诊解惑。
17: 养生不在补，在动阳，在通大。神知太极，舒心活络，万事获得，心有热爱而乐之。
14: 老有所为，因为坚守，医者仁心；老有所乐，因为热爱，更要奔赴。不忘初心，不计年龄，传承中医智慧，乐享健康人生。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18: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9: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8: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8: 喂，肠胃宁，
19: 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0: 道怎么面对。
1: 哥，你觉得怎么样？是不是很自然，与环境相融合？
2: 看起来很现代，主题是环保。
1: 是的，我打算建一个自然主题的度假村，所有的用品都与自然相融合，希望住进来的人能最大限度地感受到大自然。
2: 那找到设计师了吗？我吗？
1: 哎，你怎么知道？因为哥好久没做设计了，就当练练手。
2: 是吗？

0: 喂，搬家了就好好表现，我一定不会让你们忍饥挨饿的。
1: 功德哥，你在做什么？
0: 我刚从大宅那边把蚯蚓搬过来。
1: 蚯蚓？
0: 秀妮小姐，你害怕蚯蚓吗？
1: 不怕不怕，我只是问问。这个不用了吗？为什么搬来这里啊？
0: 要用的，但诺娜小姐不太喜欢，她早上起来跑步的时候还叫我拿去丢了，但是我觉得太可惜了，所以可以先搬来这里吗？等有需要的时候再拿过去。
1: 可以的可以的。
0: 你真的不害怕蚯蚓对吗？
1: 不怕，还可以炸着吃。
0: 是啊，
1: 炸脆一点。天呀，非常美味。
0: 秋妮小姐，
1: 怎么了？我开玩笑的，功德哥。
0: 那就好。
1: 谁吃这个呀？疯了吧。
0: 是的。
1: 那个家不喜欢，那就来这个家哟，我会好好照顾你们的。
0: 没事，我去看。你好，男主人不在家，就只有女主人。我的天，对不起，诺娜小姐，我还以为是宋杰来找我。
2: 没关系，我不在意你的话。快开门。
0: 是。
3: 司长哥。你已经忍受诺娜这么多年了，我还以为没几个月你就要离婚了呢。
4: 没办法呀，因为是我弟弟惹出的祸。
3: 谢谢哥。
4: 别想太多了，不管怎么样，家里每个人都随时可以帮你，爸爸也一样。
3: 那我先走了。

0: 什么？为什么要倒掉？
1: 我给昊天买了早餐，你的就倒了吧。
0: 你疯了吗？好端端的食物怎么说倒就倒啊？
1: 为什么不可以？乔聂，好好的食物为什么要倒了？
0: 真是说谎不了，
1: 倒了不让我吃也就罢了，还骂我说谎吗？
2: 发生什么事了？
0: 还不是诺娜小姐倒掉了你的早餐。
1: 我没有。
0: 你的意思是我在说谎吗？做错事却让我背锅，这不对吧？
1: 他倒掉饭是因为不想让我在这吃。
2: 他能斗得过诺娜小姐吗？
1: 我刚才去跑步，所以顺路给你买了粥，但是乔尼一看到我就把饭倒进垃圾桶了，然后赶我回家去吃。
2: 乔尼先冷静，怕呀大呀。
0: 我问你，你相信他说的话吗？这演技可以拿奥斯卡了吧？
2: 可是你那样做也不对。

0: 他买东西来，我们就收下。再说嫂子在这里吃饭也不足为奇，倒掉食物不让她吃，这是不对的。客人来了，我们当然要招待。
1: 但不是我倒掉的，是诺娜小姐。
2: 我来这里吃早餐，为什么要把它倒掉呢？
1: 那你就好好吃吧，你们两个好好吃。
0: 乔尼，
2: 对不起，我给你添麻烦了。
3: 啊，乔尼小姐，
0: 你回家去吃吧，这儿没东西给你吃了。
2: 有啊，这不是吗？我专门给你买的粥，来吧，我们一起吃。那你给我拿两个大的碗吧，我来装它们。
3: 怎么样？怎么样？
1: 很郁闷啊。
3: 当然郁闷了，都登堂入室了，这哪里是一般人啊？
1: 如果客人不一般，那我们当然要好好招待一番。
0: 你为什么不去跟思茶哥一起吃？
2: 我看也挺晚了，他应该已经吃过了，所以来这里吃比较好。其实你哥跟我也很少一起吃饭，因为时间不一样。
0: 如果你早点回家一起去上班的话，把时间同步也不难。思茶哥很担心你。
2: 他才不在意我呢，每天只会工作。如果是你和我结婚，应该就不会这样。
0: 那就好好谈谈，你们要互相理解。
2: 和不爱的人谈，不管怎么谈都不会明白的。
1: 主厨准备的早餐来啦。因为对昊天哥的客人招待不周，我特意做了点吃的来请罪，只是看起来就非常美味哦。

0: 我恐怕不能留下来养你们了。
1: 昊天先生真的要把你赶出去是吗？
0: 我也不知道。
1: 对不起啊，这件事我也有关。
2: 不够，要把他吓得大叫。
3: 肯定会大叫，交给我。
0: 不关你的事。
3: 出大事了，乔妮小姐。
4: 宋杰，
1: 在这边。哎呦，
3: 乔妮小姐，出大事了，出大事了。
1: 你怎么回事？发生什么事了？
3: 我看到昊天先生送诺娜小姐回大宅了，诺娜小姐头破了。
4: 你来的真快，倒霉的时候怎么没见你出现啊？
3: 这样还不够倒霉？已经够倒霉了。
1: 倒霉什么？
3: 艾逊先生叫你回去。哎呀，
4: 我还以为什么事呢，只不过是艾逊先
1: 生。啊，艾逊先生。

0: 啊，好了，你们双方说的我都能理解，但弄到头破血流也不对。
1: 是的，爸爸。
2: 可是我说了，是诺娜小姐先倒掉饭的。
1: 是你倒的，别赖到我头上。
2: 我没有倒，是你倒的才对。
0: 好了好了，
1: 我爸养我这么大，我都没受过伤。

0: 如果被他知道了，可能会打电话问爸爸，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
1: 我会处理好这件事。乔尼应该不是故意的，但是诺娜肯定不会放过他。
2: 你们的爸爸会让他们互相理解的。
3: 只希望爸保持中立，不偏袒诺娜就行。

0: 强尼，强尼，强尼，你生我气吗？
1: 当然生气，你以为我是那种随便倒掉食物的人吗？
0: 我知道不是你做的。
1: 啊，那你为什么还偏袒他？
0: 因为我不想闹到我爸这里。我知道我爸一定会偏袒诺娜，这样吃亏的只有你。
1: 你说我没有好好招待客人，但是你的客人先找我麻烦的。
0: 我知道我会不清楚他的为人吗？可是我给你暗示了，我还以为你明白。
1: 什么暗示？
0: 我给你暗号了。
1: 什么暗号？什么时候给的？
0: 就那个时候啊。
2: 但是乔尼一看到我就把饭倒进垃圾桶里，然后赶我回家去吃。
0: 乔尼先冷静。
1: 谁知道，我以为只是移动手指，这样的暗号我怎么会知道？为什么不用更加明显的暗号？喂，你知道你爸爸是如何惩罚我的吗？他这样惩罚我，还不如让我和秋影一起睡。

0: 是你先挑事的吧？
1: 就不能把你妻子想得好一点吗？
0: 如果你真的好，我就会往好的方向想。你的头根本没有什么大碍，对吧？
1: 就算一点也是破了。
0: 所以你就咬着不放，好像那孩子要杀了你一样。
1: 没办法，是他先找我的麻烦。
0: 如果你心里有考虑到我是你的丈夫，这些事就不会发生。
1: 我觉得你在指责我之前呢，先做个好丈夫。
0: 夫妻生活并非我人生中唯一的事。
1: 让我眼巴巴回来守着你，陪你这个爱工作胜过爱我的人，那我为什么还要着急回来？我还不如出去玩更开心。你说你会努力的，可我没看到任何改变，所以我才会这样做，直到我得到我想要的为止。
0: 你想要的是昊天吗？
1: 你也知道我想嫁的人是昊天，从一开始就是，可惜没有。
0: 不要再这样每件事都肆意妄为。说实话，自从我认识你开始，你就不是一个任人欺负的人。这件事乔妮没有错，
1: 可是你爸却随了我的意，让他来照顾我直到我痊愈。等我好的时候

0: 你为什么这样一直盯着我？
1: 我只是想知道你到底是怎么想的，为什么要让乔妮每天去照顾诺娜呢？
0: 其实我也不想那样做。
1: 我就说嘛，听乔妮说了之后，你应该觉得事情不对劲。
0: 我也怀疑，但是我又不想把事情闹大，闹到诺娜爸爸那边去。
1: 我理解，诺娜的父亲达甘先生对我们公司帮助很大，无论如何我们都得依靠他拿到各大项目的审批许可，而且几乎是每个项目。但孩子之间闹的小矛盾他应该能理解的吧？
0: 诺娜可是他的独生女，达甘先生肯定很在意的。你想要我怎么办？难道让我跟他说因为我们的人害他女儿头破吗？你可以说我自私，但是我不想因为这样的小事影响到公司啊。

0: 干嘛？有什么事啊？难道我说的不对吗？那样打好谁会明白啊？为什么不用力一点？你会不会打好啊？像这样用力一点啊！您知道我很生气，还给我那样的暗示。可是傲天哥确实暗示我了，也不能全怪他。
1: 乔妮，对不起。

0: 我也要跟你道歉。
1: 可能是我的暗示太轻了，所以你没明白。对不起，乔尼。
0: 其实我也觉得自己做的不对，害得诺娜小姐摔破了头，还给郝天哥你添了麻烦。你是我唯一的依靠了，我不想让你觉得我在你身边像是你的累赘。

0: 我去跟我爸爸谈谈，你要去照顾诺娜直到她痊愈的事。
1: 没关系，是我造成的，我当然要负责。

0: 下次用洗衣机洗，不要用手洗。哎，
1: 我不好意思嘛，住在你家也就算了，还有你的东西。
0: 不用客气，住在同一个家，共用东西很正常。我帮你。
1: 我自己来就行。
0: 我帮你，给我。
1: 没关系的。
0: 给我。好了，你别动。
1: 但是，
0: 哎，乔妮，你过来，别动，就当做我向你赔罪，害你心里难过，还要去照顾诺娜，所以在你去照顾诺娜期间，让我来照顾你，我帮你洗。

0: 强尼来了吗？
1: 来，还没来，
0: 去叫他。
1: 是。
0: 强尼，刚才我下楼的时候脚弄脏了。我想洗一下脚，你去打盆水过来帮我洗一下脚吧。

0: 乔妮小姐，你别坐了，
1: 都说了别叫我小姐，直接叫我乔妮就好。
0: 哎，乔妮小姐，来，我来坐。
1: 艾寻先生吩咐了，而且我做错了事，
0: 可是洗脚这也太过分了吧。
1: 哎，没关系。
0: 乔妮，要此毛利豆吗？哎，还是要鱼露好了，用来当洗脚水，脚绝对香飘十里。等等，
1: 所以说呀，不该得罪家里的保姆。
0: 看，厕所都洗得干净，脚算什么呀？
1: 好。
0: 对。
1: 哎，你疯了！小心又要惹事。只是这样我就很惨了。
0: 哎呀，不好玩。好了，如果诺娜小姐要你做什么，需要帮忙你就说啊。
1: 好的，我走了，免得她等太久。

帮我刷一下吗？

0: 让诺娜出出气。
1: 爸每次都这样，只要是跟工作有关，永远比家人重要。
0: 如果我不看重工作，家里人能过上如今这样的好日子吗？我就是这样的人才能有钱送你们上学。
1: 但有时候家人的感受是更加重要的。
0: 好的呀，让乔尼自己处理，你别管，这样事情才能结束。

0: 一整天都被使坏，一刻没停，什么事都做，从洗脚到洗厕所，就是乔尼小姐还在摔破头的事不放。
1: 做什么？我没看到乔尼小姐做了什么，是诺娜小姐她自己起来故意摔倒的。
0: 啊？所以倒霉就落在了乔尼小姐身上，一整天跟在她后面洗个不停。
1: 就是啊。
0: 什么呀？今天一整天诺娜小姐都没有叫过我。
1: 难道不好吗？但是别跟我说了，我很讨厌，不喜欢。
0: 好，挺好的，落得耳朵清净。
1: 可是换成了乔尼小姐烦死了。
0: 想帮她也不要。
1: 我觉得乔尼小姐只是不想添麻烦，免得诺娜小姐又不满意。
0: 她人太善良了。不过不想抱怨。
1: 为什么？
0: 太舒服了。

0: 累了吗？
1: 诺娜小姐没有使唤过佣人吗？使唤我像没有机会使唤一样，我洗的衣服都还没熨呢。
0: 那么我明天帮你熨吧。
1: 不用不用，没关系，我自己来就行，你帮我晾就已经很感谢了。
0: 那饿了吗？
1: 累，浑身酸，吃不下。
0: 酸吗？我帮你按摩。
1: 不用不用，没关系
0: 没关系，我帮你按摩。今天你给诺娜干了一天的活，肯定很累了。来，我按一下好吗？
1: 也挺好的。谢谢你，昊天哥。帮我按一下这里。

0: 说实话，你真的不知道诺娜小姐是什么样吗？
1: 你以为我傻呀？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可不是我说的。
1: 我知道，我怎么会不知道？否则，我也不会逃掉订婚宴。那你怎么知道诺娜害怕蚯蚓的？
0: 我当然自有神通啦。
1: 古曼童还是塔罗牌？
0: 差了点。
1: 还差了点？
0: 看，右臂是纳莱大帝的谋士。
1: 嗨。
0: 左臂是御前大将军。右脚是征战沙场的神像。左脚是大力无影脚。
1: 胸前纹有御敌神符。富有法术的丝带蒙着眼睛，脸上散发着正义之光。前额有一只千里眼。
0: 哇，昊天哥，你怎么知道我身上有这些好东西啊？
1: 好东西？这怕是要追溯到开天辟地的时代了吧？这也太久远了。来，另外一只脚。
0: 不好吧？多不好意思啊！
1: 嘴上说着，脚却伸过来。这里吗？
0: 谢谢你啊，昊天哥。
1: 什么声音？
0: 肚子叫了。
1: 饿了吗？
0: 嗯。
1: 我也饿了，去吃饭吧。

0: 鱿鱼干要找皮椒下单哦，如果要好吃的糕点就找我下单，就是传统的糕点哦，传统的糕点肯定好吃，那是当然，下单的糕点吃第一口肯定很美味，第二口就噎住了。嘿，不是的，一盒有四个，价格是150泰铢，满50泰铢全泰国包邮。看到没，刚说到全泰国包邮，快递小哥就找上门了。我已经把商品的链接都挂在小黄车上了，如果感兴趣的话就自行下单哦。明天我会再来查看的，然后安排发货。那我先下播了哦，差点忘记，明天呢乔妮妹妹我第一天去实习，别忘了来给我加油哦，再见。
1: 乔妮妹妹吗？
0: 昊天哥，你干嘛来敲门？我以为你睡了呢。
1: 我正打算工作呢，只不过刚才听到了乔妮妹妹。
0: 这是我的网名，很可爱。
1: 哦，你在做什么？不是说累了，但是刚才一直不停地说话。
0: 我的声音很大吗？
1: 非常。怎么了？为了去市场部实习在练习吗？嗯，
0: 不是，现在直播带货呢。
1: 嗯，
0: 对不起啊昊天哥，我声音太大了，刚好直播有点上头了。
1: 鱿鱼干吗？
0: 现在我的直播间商品可是很多，不只是鱿鱼干了。
1: 哦，
0: 而且我还会卖很多曼谷好吃的食物。
1: 还是休息吧，你不是累了吗？去睡觉吧。

0: 你明天有空吗？可以带我去买客人下单的食品吗？
1: 哟，声音倒是很甜美。等明天下午我工作完，可以带你去。要付邮费哦。
0: 吝啬。
1: 哦。
0: 可以免费吗？
1: 不可以。
0: 我没把邮费算进每单的费用里面。
1: 开玩笑的。
0: 真的吗？
1: 真的。
0: 谢谢。

0: 好吃吗？怎么样，这是你弟弟做的。
1: 姐，你这个动作哪儿学来的？
0: 可能是从电视上学的吧。最近他学新东西很快。
1: 那怕你姐还记得那天的场景吗？
2: 哪天？
3: 那我先拿碗去洗好了。
0: 怎么了，帕尼？
2: 戒指。
3: 戒指。戒指怎么了？
2: 好像在哪里见过。
3: 帕尼姐认识这枚戒指吗？
2: 我见过这枚戒指，但是
0: 把手伸到他面前，
2: 朱姐，朱姐，
1: 我们先回去。
2: 帕尼，朱姐，朱姐啊，朱姐
0: 啊，没事了，帕尼，没事没事。
2: 朱姐，朱姐，
0: 他们出去了啊，没事没事，没事，走了啊，走了，冷静点儿，没事没事。哎呦天哪，你看着我，帕尼，你看着我，看着我，看着我，帕尼，帕尼，没事了，孩子，没事了，没事了，我在这儿呢。

0: 没事啊，冷静点。哎
1: 呀，朱姐，朱姐，
0: 好像帕尼姐很熟悉这枚戒指，好可惜，我不应该伸手到她面前的。
2: 没关系，你又不是故意的。

0: 在写什么？
1: 你在写度假村的构思和主题，要拿去跟思茶哥谈。
0: 什么时候？
1: 今天早上，说是要拿去给我爸看，说不定他会感兴趣。
0: 嗯，
1: 还不是昨晚，只顾着听乔妮妹妹卖东西，所以没做完。
0: 对不起嘛。

0: 不接电话，也不回电话，还要装到什么时候啊？你好，你好，兰斯小姐，我是特尼。哦，特尼先生。
1: 我打给你是为昨天没能亲自招待你的事情道歉，现在想请你吃一个饭，就当做是我的赔礼道歉了。可以啊，如果今晚你有空就……
0: 有空的，那餐厅由你选吧。
1: 好的，那待会儿我就把餐厅的地址发给你。好的，那今晚见。

0: 愿意便宜出售地皮，正是因为我想要见到你。
1: 早上好啊。
2: 早上好，宋姐姐。
1: 哦，乔尼小姐，你怎么在自己熨衣服啊？
2: 我都说了别叫我小姐。
1: 来来来，我来帮你熨。
2: 啊，没关系没关系，只差一点点了。我要赶紧弄完，免得大少奶奶又叫了。
1: 不用担心，她肯定还没起床呢。周末呢，她一般下午才起。
2: 那就好。
1: 喂，巩德，那是主人家的东西。你，
2: 哎呀，吃吧，我是买来一起吃的。
1: 你吃独食啊，都不叫我啊。
3: 快拿。哎呀。
4: 衣服好漂亮啊，乔妮小姐，你要去哪里玩？
2: 玩什么？我要穿去实习的。
1: 实习？
4: 哪里啊？
2: 艾逊先生的公司。
4: 我帮你，我帮你。
1: 你去先生的公司工作吗？啊、好厉害、啊！
2: 我不是去工作的，只是去实习。我才高中毕业而已。
1: 就是说，你才高中毕业就能去大公司实习？天哪，这简直是我的梦想！我也好想有这样的机会啊，可以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美美的走路，为自己美好的未来努力工作。
4: 没文化没文凭的还想去大公司工作啊？你这个德性是想去找男人吧？
1: 不对呀、啊，我就是想去找个高管的、喂，你别看不起我啊，贡德，像我这样的人不需要男人的，知道吗？在我来当佣人之前是在投资市场工作的，每天和数字打交道。
2: 你在股市工作过吗？
1: 买彩票啦。
2: 我就说嘛，
3: 投资市场。
1: 对呀、
4: 卖彩票却被你吹成在股市上班，哼！哎，蒋妮小姐，你看我啊，我在航空领域工作过，我都没有像这样吹嘘呢。
2: 你还在航空公司工作过啊？
3: 树上套鸟蛋。
2: 好吧，要是像你们说的那样，我也做过生意。
4: 做什么？
2: 我曾经做过珠宝。
4: 卖金银珠宝的吗？
2: 卖贝壳。
4: 我们真是有才啊。
1: 厉害吧，
4: 厉害
2: 厉害。
4: 再说一个好玩的梗。
2: 还来吗？
4: 说继续。
2: 谁在烤鸡啊？啊，
4: 这是什么梗？有什么反应？
1: 怎么回事啊？
2: 不是玩梗，你闻。
4: 哦呦，是啊。
1: 什么味啊？
4: 不是烤鸡，

0: 奔赴山海，穿梭城野，每一刻的生活瞬间皆有悄然舒缓。澳洲富润康杜鹃花酸乳霜，懂每一刻的肌肤需求，采用温和配方，内含20%纯壬二酸，品质安心，合复防伪玛可溯源，安抚肌肤，缓和不适，帮助肌肤回归平稳状态。日常养护温和相伴，用得安心，倍感舒心，肌肤更健康，选择富润康。
1: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新安夜空。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两天了都不头油，
5: 公主当然不会油。
4: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6: 超能力觉醒了。
4: 不是心飘柔，
5: 两天了还蓬蓬的，
4: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安夜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长三角区域要加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跨区域协同。安徽与沪苏浙通过跨区域战略科技力量联合、科技创新资源共享、产业联合攻关，搭建起一条紧密协同的创新链，有效激活了长三角丰富的创新资源，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正在这里加速奔涌。
1: 在上海交大的国家转化医学科学中心，一台高通量筛选设备正在对数万个药物分子进行功能评估，评估结果很快就会送到合肥科学岛上。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的专家将利用稳态强磁场实验装置解析被评估有效后的蛋白分子的三维结构。两座城市，两个实验室，他们有着共同的目标，就是研制出国产化非酒精脂肪性肝炎的治疗药物。
2: 我们利用稳态强磁场的一个装置，我们完成了对这个分子的结构的初步的设计，但是呢，在后期的功能的验证这方面的研发的条件是不够的。
3: 这药物前体有成千上万甚至上亿个这个分子，那么哪些分子是高效的？那么我们这边是可以用这个高通量药物筛选的仪器来帮它表征。
1: 一个个分子就这样开始了它的跨省旅行，合肥负责设计和改造，上海负责筛选和验证，反馈结果再回合肥。目前这颗分子已完成细胞和动物水平验证，即将进入临床试验。
2: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对我们在长三角地区科学家之间的科研合作起了巨大的推动的作用。我们也希望能够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之下，把基础研究的根基打得更扎实，同时我们也要不断地把我们的基础研究的成果推向产业化。
1: 长三角是我国创新资源最密集的地区之一，拥有37所双一流高校、132家全国重点实验室和25个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每万人拥有研发人员

0: 76.2人，是全国平均水平的近2倍。三省一市协同创新，每天都在精彩上演。2025年9月，关于促进长三角科技创新协同发展的决定正式实施，这是全国首个科技创新协同发展的区域立法。同时，随着安徽正式成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一员，和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安徽中心挂牌成立，安徽与上海、江苏、浙江在创新领域的合作更加紧密。浙江光电子研究院就和上海光源、合肥光源共同打造了国内首个产业专用同步辐射实验平台，让这个能提供微观世界观测条件的实验装置承担起了我国先进产业技术开发的新任务。
1: 我们主要是针对医药、轻质材料相关的那个产业的一些堵点、难点问题的攻克提供方案，尤其是现在的半导体行业会起非常关键的作用。现在已经有不少企业非常知名的长三角地区的一些龙头企业，会把他们最关键的问题堵点放到这里来攻克。
0: 截至2026年5月，长三角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集聚的大型科学仪器共享数量共5.7万台套，长三角科技创新券服务金额约8.2亿元。企业出题联合接榜的跨区域协同模式加速演进。在此基础上，沪苏浙皖又探索建立了由龙头企业牵头，串联起科研院所、上下游企业、产学研用创新链。上海张江与安徽合肥两大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合作共建持续深化。三省一市围绕重大攻关任务试点打造了24家长三角创新联合体。在安徽皖仪科技公司，每周都有来自沪苏浙皖高校科研院所的专家团队带着最新研究成果走进这里，开发我国自主研发的智能超声手术设备。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头衔，就是长三角无线微创手术系统创新联合体成员。
2: 我们有超过20年的精密仪器的开发经验，联合体项目参与人员都具有极强的这个行业技术背景。他们在关键部件、核心技术以及这个核心算法方面具有非常强的这个科研优势。按照项目规划的话，在今年开展这个临床的验证工作以及注册的第三方检测。
0: 创新联合体搭建起了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跨区域跨行业协作的桥梁。与此同时，连接上海、杭州、苏州、合肥等9座城市的创新通道 G60 科创走廊，聚集了全国约1/7的高新技术企业，超1/5的科创板上市企业， G60 卫星互联网产业集群等新兴产业集群加速崛起。2025年，9座城市贡献了全国约1/15，总量超9万亿元的 GDP。 目前长三角在企业研发、地方财政科技支出、企业技术获取和改造支出、高价值专利拥有量、高技术产品出口额等指标上均约占全国的1/3。长三角已成为我国创新活力最强劲的地区。
3: 我们在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建设今后能够更高质量的发展，希望能够围绕这个产业链和创新链大家一起来个同题共答，组织共同联合研发攻关、科技成果的共享，来共同提升我们产业链的创新能级。
4: 2026年中国旅游日安徽省分会场活动这两天在安庆举行，以文塑旅、以旅张文，展现安徽文旅发展丰硕成果。
5: 本次活动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昨天的启动仪式现场发布了安徽文明旅游主题宣传片，3位迎客松典型人物深情讲述我们的故事，4位行业代表宣读文明旅游倡议书。
6: 真做文化传播的迎客松，热诚欢迎8方游客来到安庆。
5: 作为今年中国旅游日安徽特色项目，今天下午全省文旅联动推介活动在安庆大南门特色文化街精彩上演，全省16个市依次登台展示仪式艺品各。

0: 美其美的文旅风采，安徽文明旅游使者青青松松以人偶形象亮相，与黄梅戏女驸马经典角色融合，打造青青松松中状元特色 IP 互动场景，
1: 感受到了安徽文旅的热情和满满的诚意，点赞点赞。
2: 根据省里的统一部署，安庆市精心组织了系列的惠民旅游活动，包括天柱山在内的20多个景区门票减免，多个酒店民宿折扣，以及系列的公益性文艺演出等等，希望通过这些实实在在的举措，进一步彰显山水宜城、有戏安庆的独特魅力。
0: 以文素旅，以旅彰文。今年中国旅游日安徽主题月活动将持续至5月底，期间全省将累计推出各类文旅惠民举措1200多项，涵盖景区门票减免、文旅消费券发放、公共文化场馆扩容开放等方面，进一步激发文旅市场消费活力。
3: 不仅是一场文旅盛宴，更是一次文明与惠民同行的生动实践。今年我们以人人都是迎客松文明旅游品牌为引领，通过省市联动、惠民利民、文明引导，展现完美如画安徽文旅新形象，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有温度的服务迎接八方来客。
4: 近日，省农业农村厅印发今年小麦抢收工作方案，通过健全组织指挥体系、优化服务保障等举措，着力提升接收效率与质量，确保4350多万亩夏粮丰产丰收、颗粒归仓。小麦收获期间，全省计划投入大型高性能联合收割机16万台左右，力争集中收获期10天左右，基本完成抢收任务，接收率稳定在98.5%以上。
5: 小麦主产区将于5月底大面积收获，6月10日前后基本完成，核发跨区域作业证2.87万份，开通24小时服务热线109条，设立跨区作业接待站点230个，强化作业调度与技术指导，确保实现颗粒归仓、丰收到手。
4: 为做好小麦抢收应急工作，省农业农村部门还将与气象、交通等多部门联动，及时发布作业预警和调度信息。目前已组建了792支抗灾救灾应急作业队伍，储备应急履带式收割机3.3万台，统筹备好2.14万台粮食烘干设备，确保夏收工作平稳有序推进。
6: 当前安徽正紧盯基层应急管理的短板弱项，大力提升风险防控能力和应急处置水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
7: 我现在是在广德市新航镇，可以看到在我身后乡镇的应急救援队伍正在开展野外防灭火训练，以实战的标准加强队伍之间的磨合和各类装备的使用，确保一旦发生险情能够及时有效地进行处置。
8: 除了森林防火外，这支应急队伍还承担了科普宣传、防汛抢险和事故灾害救援等多种职能，靠前驻防在基层一线，发生险情后最快15分钟内就能抵达现场。但就在2年前，这里还是另一番景象。
9: 我们属低山丘陵地带，同时还有重点工矿商贸企业300多家，工业安全与自然灾害风险叠加，救援主要依赖村镇干部、林场的民兵，难以应对复杂突发的险情。
8: 新航镇面临的问题也是全省大多数偏远乡镇普遍存在的短板，装备物资匮乏，专业队伍远水解不了近渴。随着安徽在宣城、淮北、阜阳等地探索运行应消合一、对战一体的工作模式，也就是把应急管理和消防救援力量在基层深度整合，一支队伍多种功能，广德市每年投入1000多万元，成立了9支专业化应急救援队，形成全域覆盖，同时还配备了消防车、布控球、无人机、卫星电话等先进装备，应急能力和响应速度大幅提升。
10: 下一步我们将合理布局物资储备仓库点，为村级配备必要的应急物资装备，进一步加强群众自救互助意识的培训，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8: 目前全省工矿商贸高风险企业已达到1.4万家，化工园区39个，供气管道超过10万公里，安全事故和自然灾害多发易发。为此，安徽在充分整合基层力量资源的同时，建成运行了1311应急指挥体系，纵向贯通省市县乡和灾害现场，并为每个乡镇都配备了约50万元的装备。此外，全省各地还通过实施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 理双重预防，积极组织培训演练，有效解决了酒小场所、居民小区、养老机构等基层区域消防隐患多发，以及企业一线员工安全隐患排查处置能力较弱的问题。在淮北市的一家医疗用品企业，应急部门正上门为他们开展安全专项培训，一对一指导企业怎么排查风险隐患，如何做好安全管理，避免事故发生。
9: 之前我们的员工很多就是不知道现场的这个隐患点有哪些，也不知道去查哪些地方。经过应急部门培训，风险分成了这个红橙黄蓝四个等级，比较高的这个风险等级有专人进行监督和管控，把这些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
8: 截至目前，全省已建成乡镇级应急救援队伍1600多支，队员达到5.8万人，设立乡镇街道消防工作站1096个，104个县级应急指挥部全部完成场所建设，927个乡镇街道与省应急指挥部实现视频连通，
3: 推动应急管理工作力量下沉，保障下清关口前移。针对山区县、沿江县和平原县不同的风险特点，一线一策精准指导，实现基层应急指挥、风险防范、应急处置、群防群治和自身保障能力的全面提升。
6: 安徽各地大力推行婚事减半，倡导庄重典雅、温馨简约的婚礼仪式，用真挚情感传递时代新风，以文明方式开启幸福人生。
11: 这里是合肥洛港公园，安徽省零彩礼、低彩礼集体婚礼主题文化活动正在这里进行。在我身旁，来自中铁四局的260对新人正踏上红毯，向仪式现场走去，用一场温馨的中式婚礼来践行文明简约的婚俗新风。
0: 婚礼现场，新人们依次完成对拜礼、雀扇礼、结发礼、合卺礼等传统仪式，既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彰显了文明节俭的新风尚。
12: 婚礼的形式我觉得是既浪漫又庄重，有着满满的仪式感，然后能够在大家这么多人的见证下许下相守一生的承诺，我感觉对我来说非常有意义。
13: 因为我们常年要在项目上工作，所以说休息也很少，然后办婚礼又是一件很急很忙的事情，通过此次集体婚礼，把我们这个个人的小家庭跟我们企业的大家庭相连在了一起，大大增强了我们企业员工的集体归属感。
0: 本次活动由省委宣传部、省民政厅、省文旅厅等单位联合开展，活动现场还设置了喜事良缘文明实践主题市集，通过非遗文创、婚庆产品、甜蜜补给等互动形式开展移风易俗宣传引导。
14: 这场婚礼一方面是响应安徽省零彩礼、低彩礼婚事减半的文明新风，另一方面也是企业关心关爱青年员工、建设幸福企业的时代举措。我们用传统仪式既满足大家对仪式感的期待，又不铺张浪费，更重要的是能引导年轻人树立正确的婚恋观、家庭观。
0: 文明新风起，集体婚礼多。今天在阜阳、六安、黄山、滁州等地，一场场各具特色的集体婚礼热闹举行，新人们身着古代婚礼服饰，按照传统习俗举行集体婚礼。
15: 我们想以自己的经历告诉更多青年朋友，幸福不是比出来的，文明节俭的婚礼同样有仪式感，更能守住爱情最纯粹最美好的样子。
16: 让婚姻保鲜的不是厚重的彩礼，而是理解包容，祝年轻的新人踏踏实实过日子，幸福一生。
0: 今天宿州、安庆、铜陵等地婚姻登记部门增加登记窗口，延长工作时间，满足新人结婚领证需求。在芜湖市湾仔区，全国劳模亲自为新人们颁发证书，并带领大家宣读婚事减半、拒绝铺张浪费的文明倡议。
17: 策划了以爱之名新风相伴主题活动，倡议仪式从简，真情不减，让婚姻回归爱与责任本身。新人们的参与度和认可度都很高。
0: 今年以来，全省各地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等阵地，开展我在文明实践阵地赴良缘、婚恋联谊、民俗体验、文艺展演等活动，深挖安徽传统婚俗文化，推动传统美德与现代婚俗新风融合，引导群众树立重感情、轻彩礼、重家风、轻排场的婚恋导向。 今天上午，安徽省统计局相关负责同志做客本台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就当前经济运行态势、统计法治建设、数据服务民生等热点问题与听众网友进行深入交流。节目中，省统计局党组书记、局长许光友介绍，十四五时期安徽经济总量连跨2个万亿台阶，达5.3万亿元，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20年的2.8万元增加到2025年的3.9万元，年均增长6.9%。今年以来，全省经济运行起步有力，开局良好。一季度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8%，比全国高0.8个百分点。
18: 统计一头连着全省发展大局，一头连着百姓的柴米油盐。十五五期间，我们将持续推进统计制度方法创新，深化智慧统计建设，用真实、准确、完整、及时的数据为全省发展算好账，为群众美好生活添砖加瓦。
6: 来看一组夜空快讯。
0: 首单安徽省林业碳票跨省交易近日完成签约，上海五星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认购池州市石台县国有林场省级林业碳票500吨，标志着安徽省林业碳票成功进入长三角跨区域销纳市场。2026年百校学子地方型阜阳站暨暖城阜阳大学生专场招聘活动近日举行，来自全国60所高校的500名学子及本地800名师生代表参加，现场组织200家企业提供优质岗位。5月19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正式宣布，2026年中秋晚会举办地定为安徽淮南。作为海内外华人共济相思、同庆团圆的国家级文化品牌，总台中秋晚会选址一直备受瞩目。此次花落淮南，是继2026年春晚设立合肥分会场后，安徽在一年内再度迎来国家级重磅文艺盛事。
6: 以上是今晚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明晚见。

0: 热爱。
1: 我要那个徽章。
2: 贴心，因为我理解。

0: 烤鸡啊。啊，
1: 这是什么梗？要什么反应？
0: 怎么回事啊？不是玩梗，你闻闻。
1: 哎呦，是啊。哎，
0: 什么味儿啊？
1: 不是烤鸡，着火了！着火了！
2: 你小心！我快拿水来啊！
1: 拿水，拿水！哎
2: 呦，快拿水来！

0: 你们在闹什么？要是火烧了房子怎么办？
1: 对不起啊，昊天先生。
2: 都怪我和宋杰一直跟乔尼小姐说话，害了她没有注意到。
0: 不用争执揽错了，你们三个都有错。
1: 好吧好吧，对不起。
0: 你只顾着玩了吗？为什么不把事情专心做完呢？
1: 我才第一次失误，你干嘛这么生气啊？我又不是故意的。
0: 第一次失误就要烧房子吗？
1: 那你想让我怎么做你就直说好了，怎样你才能消气？
0: 我没生气。
1: 没生气却一直说个不停。我先拿剩下的衣服去熨了哈，先走了。
2: 我也要去，一起走啊。

0: 我没生气，我只是担心，如果着火了我没及时赶到，像刚才你们用水泼，发生触电事故，万一你出了什么事，我该怎么办？
1: 对不起啊，昊天哥，我差点烧了你的房子。没事没事就好。乔妮，不过现在你先去洗脸，都变成小白人了，你看。
2: 天啊，你要说晚上都要吓死人了。你不生气了，对吗？
1: 看你全身都是。

0: 对啊，乔妮在哪里？还有，你们去做什么了？
1: 可能过泼水节吧。不对，
0: 在浩天先生家，去叫他来说我之前摔倒，现在浑身疼，让他过来按摩。这……难道要我自己去？那我去帮你叫他。
2: 起床就使唤人啊！
1: 怎么办啊？
2: 啊，还不快去叫啊！
1: 啊，一起去！
2: 我要去熨衣服，给我。
1: 我，你这个人怎么自己逃了？
2: 哦，他们还在吵架呢，我不喜欢。
1: 哎呦，宋姐，一起去叫嘛！天边追了是吧？走。
2: 我要去洗澡啦。哦，至于你呢，快去叫。这么简单的事不足一提的，熨衣服多难啊！
1: 宋姐，一起去嘛！
2: 我要洗澡。

0: 强尼小姐呢？
1: 她在楼上洗澡换衣服呢，有什么事啊？
0: 诺娜小姐叫强尼小姐去给她按摩，说她之前摔倒身体还在痛啊。
1: 你去跟诺娜说，我和乔尼出去了，等我回来再去处理，好吗？

0: 怎么样？所以他们吵完了吗？
1: 玩什么？你看我的脸。
0: 你怎么了？
1: 被诺娜小姐砸的。
2: 昊天先生带乔尼小姐出去了，我没有追上。
3: 昊天故意带她出去吧？
2: 我不知道。
3: 他们去哪儿了？
2: 我不知道。
3: 什么都不知道，不知道。

0: 嘛，肯定会有麻烦。
1: 下次换你去，最后一次，我可不去了。选美撞花了，就不能参加选美了。共德曼谷选美大赛参赛者，
0: 你还有力气在这里跳啊？真的痛吗？
1: 痛。
2: 好了，停车，停，到了。
3: 跟你出门，指路就像控制过山车一样。
2: 哎呀，因为我的网络慢嘛。
3: 那昨晚你用什么直播的？
2: 用你家的无线网啊。
3: 哦，充的流量少，用我家的无线网啊。
2: 嗯，没错。我先下去拿东西啊。
3: 嗯。
4: 没有了吗？我想买去送人呢。
0: 没有了，最近卖得太好了，真的非常抱歉啊，要提前打电话预定的。你要不要看看别的呢？
2: 我叫乔妮，订了15盒，我来取货。
0: 有位叫乔妮小姐的客人来取货。
2: 小姐，

0: 我看你想要这个蛋糕，如果你要的不多，我可以分点给你。小姐，
1: 什么？
0: 我说，如果你想要蛋糕，我可以分点给你。哦，
1: 嗯，可以卖给我两盒吗？什么口味都行。
0: 可以啊，给你。
1: 我，你怎么买这么多？
0: 我订来卖的，但是这些都是买多的，想拿来尝尝，然后打算送给家里人。
1: 嗯，那可以给我你的电话吗？说不定以后
0: 可以
1: 给你订。
0: 浩天哥，你帮我拿一下。
2: 好。
0: 我叫乔妮。
1: 好，我按照你卖给客人的价格支付给你。
0: 没关系的，我才刚拿出来，你按照我支付的价格就好。你给的太多了。
1: 没关系。
0: 谢谢。那我先走了。
1: 好。
3: 走了吗？
0: 有请。
3: 两盒500泰铢，你可真会议价。
0: 不是我要的，他非要给我的。
3: 哼，看来他真的很想要那蛋糕。
0: 你到底要不要油钱了？
3: 你留着吧，留着当本钱。走吧。
0: 谢谢。
3: 走吧。
4: 请问要点餐吗？
5: 我还在等朋友。
1: 对不起啊，我来晚了，有点事耽搁了。
5: 没关系。要点餐吗？你刚下班，应该饿了吧？
1: 好啊，
5: 服务员。我要这个套餐，还有虾沙拉。
1: 虾沙拉，
5: 请稍等。好的。为什么你要卖掉市龙路的那块地呢？它明明还在升值啊。
1: 可能是因为我想见你吧。
5: 你说的好像一开始就知道我对那块地感兴趣。
1: 那你确实感兴趣，不是吗？
5: 这么便宜的价格，如果不尽快决定，那就是愚蠢了。而且我感兴趣的不仅仅是地皮，还有你。

0: 现在就打包寄出吗？
1: 嗯，明天我就要去实习了，可能没有时间去寄。
0: 那我来帮你，需要做些什么？
1: 等一下。昊天哥，你按照这份名单打包，然后把地址贴上去，我都列好了。
2: 哎，你好。
3: 你好，你们在做什么？
2: 哦，好多点心呢。
3: 昊天先生买来分给大家的吗？
0: 那边乔妮买的。
2: 乔妮小姐，请问一下，我可以尝尝吗？都是网红店的呢。
3: 没错。
1: 不可以，这是客人的。
3: 哦，乔妮小姐卖点心吗？
1: 嗯。你的脸怎么了？
3: 因为诺娜小姐让我来叫你，然后没见到你。
1: 叫我，但我不在，他就可以这样对你吗？这样可不行。
0: 等等，乔妮，乔妮，你待在这儿，我去说。好好待着。
1: 你还好吗，贡德哥？痛吗？
3: 不太痛了，就是还有点红。
1: 对不起啊。
3: 没关系，没关系。
2: 把对不起换成我们把东西寄放在你的直播间卖吗？
1: 没问题，等下次我直播的时候呢，你们想卖什么就跟我说，我来帮你们卖。
3: 我家是卖猪皮的 QQ 弹弹那种
1: 猪皮。今晚我们的第一个商品就是来自猜缅的猪皮，
3: 是清迈 的。
1: 谢谢工作人员的指正。
3: 不客气。
1: 产自猜缅的猪皮，那如果是猜莲，
3: 是清莱。
1: 那如果是猜诺，
3: 就是神仙之地啦。
1: 打你啊！
3: 我直接打很痛的。

0: 你是过来替那个消失了一天的人道歉吗？
1: 嗯，是的。还有别的事？
0: 还有什么事？
1: 嗯，你那伤口怎么样了？
0: 还有点痛，但是好多了。
1: 嗯，我有事想求你。
0: 求我？你还会有求于我？
1: 乔尼害你受伤的事，他已经知道错了，而且你也报复回去了。
0: 报复？只是洗脚、洗衣服、擦地、刷厕所和刷鞋而已，还不足以抵消他对我做的事情。
1: 就算是我求你。
0: 既然你这么说，我怎么会拒绝呢？
1: 谢谢你，诺娜，祝你早点康复。

0: 够了。
1: 不喝了吗？
0: 不喝了，明天还要开会，等一下回去还要再看一下会议资料，怕喝多了就看不了了。
1: 你还真是漂亮，又能干啊。
0: 但据我所知，我可没有你能干。谢谢你请我吃饭。
1: 那我还能再见到你吗？
0: 你有我的电话。
1: 我会想办法让你再见到我的。

0: 不错。
1: 要怎么化妆才能像是没化呢？
0: 衣服看起来是最合适不过了，低调且时尚。

0: 正没哈。怎么样，不错吧？
1: 不错什么呀？我已经等你很久了。
0: 就第一天上班嘛，我想要形象好一些。
1: 哪有，不是很正常吗？
0: 这可是流行穿搭，自然妆造型。
1: 好吧好吧，再晚一点就没时间吃饭了。啊，
0: 我在网上学了那么久，难道不行吗？
1: 啊，行吧，走了，这是我给你做的，在车上吃。啊，
0: 好看吗？
1: 快走了。
0: 不行的话我去换吧。啊，
1: 很好看啊。真的吗？

0: 走。走了，小丽，还有五分钟就迟到了。
1: 第一天可不能迟到。
0: 怎么了？才第一天就出状况啊？够得着吗？
1: 够不着。阿丁哥。
0: 哎，乔尼。
1: 帮我拿一下。
0: 你怎么穿破衣服来上班？
1: 怕浪费钱嘛，买这么贵。
0: 这可是第一天上班啊。这样能行吗？还是穿上吧。
1: 哎，衣服的事再说吧，不脱外套没人看到的。
0: 哎，拿到了，走吧。
1: 啊，走。
2: 艾米姐，开幕式的宣传册样式已经选定好了，样品明天会送到。至于这个呢，是给您的邀请函，已经送过来了。
3: 我看看。
2: 给。
3: 策划方已经把效果发过来看了，还剩下一些较小的细节。给，你看还有什么问题？
4: 嗯，好的。对了，鲁培，你那边有什么更新吗？
5: 哦，有的。今天实习生第一天来上班。
4: 哦，现在已经8:10了，第一天上班就迟到吗？
5: 嗯，我的姐姐，人家是有关系的，大家都知道。要是没关系，怎么能来我们部门呢？
4: 哎呀，我先去开会了。哎呀。
1: 可是从他的名字看起来，好像也不是什么名门望族。
5: 光听名字是没什么大来头了，但是听别人议论说呀，他是董事长安排进来的。
3: 来实习的实习生倒是有来头，但要是你们再议论下去，绝对有好去处。
5: 去哪里啊？
3: 离开这个公司啊！别惹董事长的人。
1: 哎，好凶。
0: 乔尼，要认真工作，下班我来接你。
1: 嗯。
0: 乔尼。
1: 嗯。
0: 中午吃饭要我陪你吗？要吗？
1: 没关系，你快走吧。
0: 好吧。乔尼。
1: 嗯。
0: 有事打电话给我。
1: 昊天哥。我是来实习的，又不是你第一天送上学的小孩，可以走了，快走，
0: 打电话哦。
1: 嗯。

0: 你是来实习的对吗？
1: 是的，您好。
0: 你小名叫什么？
1: 我叫乔妮。
0: 我叫做安蜜，我是市场部的，以后就由我来负责带你，跟我来吧。今天呢，我们部门正好有一个项目，刚好在开早会呢，所以啊，我想带你过来看一看。
1: 好的。
0: 哦，进去之后不需要说话的，安静的待着，要是有人问你，我这边会回答的，你呢就先记着，等会议结束之后我再跟你详细的解释一下。
1: 好的。是诺娜小姐吗？
0: 是啊，是啊，
2: 是啊。
0: 诺娜小姐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快点进去吧，别让她等太久了。
1: 好，进来。
0: 走。
1: 先坐下等吧。等等，你是谁？
0: 哦，是实习生，让他来帮忙做项目的。
1: 实习啊？
0: 啊，是的。快介绍一下自己啊。
1: 我叫乔妮，宁马诺，今天第一天来实习。是的，第一天实习就让他参加这么大的项目吗？
0: 如果诺娜小姐觉得不合适的话，那么我可以把她调到别的项目组里去。
1: 挺好的，大项目嘛，有人帮忙也好。

0: 我先去跟董事长谈一下，有急事就打我电话。
1: 好的，四茶先生。
2: 四茶哥，
0: 你今天怎么来公司了？
2: 乔尼第一天上班，我送他。
0: 我正好要进去找爸爸谈呢，来，一起去。
2: 嗯，
0: 顺便把你的方案也给他看一下。
2: 不要。
0: 啊，为什么呀？反正都有事要谈呢，一起去吧。你要让我自己去说？走走走走，一起去。
2: 听听啊。
3: 先把名单发给我吧，看看请哪些人。
4: 好的。
3: 至于分工的事，我要看更详细的安排。
4: 好的。
3: 乔尼，这个我交给你负责，有问题尽管找我，修改后的细节你需要和对方谈，然后再回来反馈。
5: 好的。
4: 诺娜小姐，细节太多了，她才刚来实习，可能不够熟悉，可能会造成失误的。
3: 做点有难度的工作也好，就当是锻炼的机会。
4: 是。也不知道你是走运还是不走运。哎，大家，实习生来了。那是维尼，虽然长得像海盗，但是很善良，就是没有。

0: 把钱借给你。
1: 你好。
2: 我负担重。
0: 这是南婉和鲁培。
1: 你们好。
0: 实习生叫乔妮，乔妮，你去坐那桌吧。
1: 好。
0: 维尼，诺娜小姐让乔妮来和策划方对接，你给她发一下资料吧。
2: 这能行吗，姐？这事儿可不是很简单，她才刚实习。
0: 那么你就去反。

0: 雷尼对接一下。
1: 好。艾米杰，诺娜小姐喜欢他，才给他负责这么大的项目。
2: 我像是让他锻炼。嗯，
0: 我觉得不是吧？这么大的事如果搞砸了，很容易被赶出去的。还吩咐让他自己做，不让任何人帮忙。有问题直接去找诺娜小姐。
2: 天哪！嗯，怎么回事啊？嗯，
1: 怎么回事啊？哦，
0: 怎么还不去工作呀？快走了！
2: 啊，都怪你！
1: 一直拉着我聊天，
2: 真烦！
1: 真是的，工作
2: 我真是无趣。哎
1: 呀，是啊。
3: 这是上次活动的预算。嗯。这里，然后先把这次大概预算发给对方。
1: 好的。
4: 设计图是什么样的？要建什么风格的？哎，
5: 大概是这样吧。主材料是竹子。
4: 要建小茅屋吗？
6: 是亲近自然风格。我主打的是自然主题，最大限度地减少环境污染。
5: 啊，爸爸，我觉得这个其实还挺有意思的。现在喜欢这种的人很多。
4: 但不管建哪种风格，都要先有投资的资金。
6: 是。
4: 如果你愿意来公司帮忙，我就给你投资。想要钱，那就来工作。
6: 可是爸说过，我专业不对口，能做的也只有铺床榻。我能帮得了这里的工作吗？
7: 我让你读工商管理，你却去学酒店管理，那谁来继承我的生意？
8: 好啦，你别这样朝孩子发火，至少昊天学了他喜欢的专业。
7: 他就喜欢给人铺床，整天在酒店帮人提行李吗？
6: 我学的是酒店管理，不是学习铺床和提行李。但如果有一天我必须做铺床和提行李的工作，那我也是愿意的，是实在的工作。
7: 实在吗？实在能挣到养活自己的钱吗？如果你觉得自己所学的专业能赚到养活自己的钱，那就自己去挣钱养活自己试试。
8: 哎，艾逊，艾逊，没事啊。艾逊，艾逊，你先冷静点儿。艾逊，
4: 如果想要铺床，想要给人提行李，我也可以聘请你。你要做吗？
6: 真奇怪，爸，你从来都看不到我做事的价值，别人却能看到。查润集团的特尼哥要跟我合资，因为他觉得这个项目有前途。
4: 特尼要投资这个项目吗？他们家就有五星级的度假村和酒店了，为什么要和别人合资？
5: 爸爸说的也对，昊天，他们自己做得好好的，为什么要投资你的呀？
6: 可能是风险转移吧。我以为爸爸能有点相信我，没想到不管过去多少年，你还是这样看我。

好的，可以，那就这样。好，谢谢。哎，这到底是项目开幕仪式，还是想要了我的命啊？为什么这么复杂？哎呀，这个不是啊。

0: 我觉得不行啊。哎，
1: 这样都不死恐怕不可能吧。
0: 不是说董事长安排进来的吗？
1: 喂，你不想被诺娜小姐找麻烦就别管。可怕。
2: 需要我帮忙吗？
3: 太好了，维尼哥。我实在是不知道要从哪里开始。
2: 我先告诉你从哪里开始，然后先打给谁吧。
3: 谢谢。
2: 我看看。
0: 看来维尼想被找麻烦，所以才主动去帮他。
1: 疯了吧，有个人主动站出来帮他也好，要是……
4: 孩子，你叫什么名字？
3: 我叫乔妮。
1: 哦，乔妮妹妹，谢谢。要是乔妮做不来，我们这里的人全都得倒霉。
0: 那也对啊，但你怎么能去问他的名字啊？
1: 我不记得了。
0: 你问我呀。
1: 为什么？
0: 我知道啊。
1: 哎，他在忙不知道的。你别想太多，快去工作吧。去啊。
0: 下次问我。
5: 打电话告诉那女孩说你不干了。
6: 不好吧？
5: 等事情结束，我会让你再回来工作的，不用担心。
6: 但是……
5: 难道我有食言过吗？

0: 又打来了，哎呀，到底有完没完呀？啊？什么？怎么能不干了？朋克小姐，喂，朋克小姐，喂，
1: 怎么了，乔尼？
0: 活动策划的朋克小姐突然打电话来说，她不接这个项目了。
1: 什么？怎么能不做了呀？都是已经谈好了的，快打回去。
0: 好。哦西。
2: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1: 怎么样啊？
0: 打不通，他关机了。哦西。
3: 那我们去跟诺娜小姐商量一下吧。如果她愿意换策划的话，其实我们还有时间的。
4: 让实习生负责就是会这样啊。可能没谈清楚，对方才会退出。
5: 难玩。
0: 但我觉得我已经说清楚了。
4: 那如果谈清楚了，对方为什么要退出啊？
6: 喂，难玩。
4: 大妈，
6: 你怎么能这么跟实习生说话呢？他都被吓坏了。
4: 我说的是实话。
6: 这实际对吗？你这个疯子。
3: 你刚来上班的时候，更严重的失误也没有人说你。
6: 对呀。
4: 维尼，别说了。去工作。
7: 怎么谈的？对方为什么要退出？
0: 我也是根据细节去谈的。
7: 这件事可不小呢，如果那边真的要退出，我们要和新的策划重新开始谈。明明都快准备完成了，也不知道能不能来得及。
0: 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再去联系新的一家策划公司。
7: 愚蠢还炫耀，即使找到下一家，我也不知道他们能不能按时准备好。你是不是没谈清楚，所以对方才退出的？看来我真是对牛弹琴，这么简单都听不懂。
0: 太过分了吧。
7: 过分什么？
0: 因为你这么说我。
7: 谁叫你这么点小事儿都办不好。
0: 行，我会让他们重新回来帮我们组织活动的。
7: 如果不能呢？你要走人吗？
0: 可以。如果我没能让这家策划继续来接我们的项目，我就退出。
7: 不只是退出工作，还要远离昊天的生活，离开我们的生活。
0: 离开公司我没意见，毕竟是我没有完成工作。但如果让我离开昊天哥，我觉得你还是问问昊天哥吧，看他愿不愿意。我觉得这可是两码事。
7: 行，辞掉工作就行。至少我上班的时候，眼不见心不烦，就不用见到你了。

0: 你好，市场部让我来拿普明尊豪开幕式的邀请函来给四茶先生。
1: 白发。
2: 啊，小妮。
0: 四茶先生，你好。
2: 像在家里一样，叫我四茶哥就行。哎，对了，昊天刚回去，你们见到了吗？
0: 还没见到呢，但是他说下班后来接我。
2: 哦，
3: 四茶先生，蓝丝小姐在接待室等您了，然后这是市场部送来的邀请函。
2: 啊，帮我把这些资料都放在办公室吧。
3: 好的。

0: 完会了吗？我想再见到你。你什么时候有空？如果你有什么疑问的话，可以问部门的前辈们。
1: 好的。是你？是你啊。你好。
2: 你好。你在这里工作吗？
1: 实习。
0: 你们认识吗？
2: 我在蛋糕店遇到过他，我正好要买点心来送给你，但是卖完了，幸好他分点给我。你才有机会吃到这个蛋糕。
0: 这个是我姐姐最爱的店。哦，乔宁，这位是蓝丝小姐，是丽龙公司的董事长，我们公司要给他们建五星级酒店呢。
1: 哦，那蓝丝小姐的工作应该很忙吧？那如果蓝丝小姐想吃好吃的蛋糕，可以找我预定哦。现在你也有我的号码了。哦，我还有网页哦，这里。
2: 哦，我拍一下照。
1: 可以。
2: 好了，
0: 乔妮，推荐完了就去工作吧。
1: 好，再见。
2: 再见。
0: 蓝色小姐，请坐。
3: 平时专用的策划公司突然退出了，爸爸还要让他继续做吗？
4: 是不是给他安排的那些工作都太难了呀？
3: 如果要实习的话，就要真枪实弹上场，越是这么难得的好机会，越是要高兴才对啊。
4: 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是你也要给他机会，没有谁一开始就做得好的，我们是管理者，我们给手下人机会也没有什么损失。

0: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高层楼顶、出租房、山坡等地。根据我国刑法、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最高可处以20万以上50万以下的罚款，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打击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需要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租赁房屋时核实租赁用途，不给黑广播提供场所、电源，不听不信黑广播广告，积极举报黑广播频率，举报电话12318，获取准确资讯，选择正规广播。
1: 王女士，出于歉意，我们将双倍赔付您这笔订单。是的，填写退款理赔申请表就行。对，银行卡号和密码也需要填写。好的，那您把收到的验证码填上去就可以了。感谢您的配合。
2: 你们知道他在干嘛？如果你认为这是一个普通的客服退款电话，那你就一定要小心了。其实这是一个假冒客服的骗局。当你在虚假的退款理赔网页上添入了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及手机验证码等信息后，你银行卡里的钱就已经被骗子转走了。
3: 大厦
2: 客服向你索要验证码时，千万不要给。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在接到此类客服电话时，请提高警惕，及时拨打110或联系当地公安机关，谨防上当受骗。
4: 直播间呼呼呼，可以看高清节目了。小朋友们，我有一个收视神器，
5: 这么清楚，以后去看高清节目啦。
6: 广播电视助力乡村振兴，推荐共。

0: 九山洞风景区多云，17到26度。天堂寨风景区小雨转阴，18到23度。独秀山观音湖风景区小雨转阴，21到25度。凤阳廊巷米谷多云，17到26度。天柱山风景区小雨转阴，17到23度。九华山风景区小雨，17到23度。八里河风景区阴转多云，18到25度。山南晴转多云，9到24度。和田市晴见多云有浮尘，19到33度。
1: 养老诈骗，低价旅游篇。近年来，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老年人渴望健康、认知较弱等特点，在旅游过程中通过诱导、忽悠、捆绑销售、强制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劣质保健品、奢侈品，或变相增加各种高额费用，降低服务品质，谋取暴利。在此提醒广大中老年朋友，参团旅游时应该选择正规的旅行社，签订正式的合同，索要和保留好正式发票等有效票据，不盲目听信商家推荐，不跟风贪便宜，避免冲动消费。如遇强迫或变相强迫购物，可在购物过程中留下照片、视频、音频等证据，返回后拨打12345-12337进行投诉。
2: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3: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的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4: 奶奶，老师说弟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地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呐！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1: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7: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8: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这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7: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9: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10: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11: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9: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12: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9: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1: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

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咱们工商兵也就有话说了，你别跟上人人怎么干活，我活得干好，我还不能跟人说吧，我这人就是。
1: 常在河边的我哪有不湿鞋呀？这些年吧，有一个摔死的，我们这儿有几个摔坏的，有把腿摔折的，还有把胳膊摔折的，那都没摔死就已经很不错了。
2: 哎，儿子妈心蹦蹦的直跳啊，太糟了。
3: 小心点啊，慢点，注意。

0: 前还单身，这一点是很让我嫉妒。
1: 有个那个说，鸡呀，你要不跟马过，要不就跟我过。我懵了，真的。
2: 这是中国人的美德嘛，必须孝敬老人。
3: 你不孝敬老人都不发财。
4: 就我们这家庭就是这么十代人家，一代一代传一代，就是这么情况。
5: 我就是如果能开心就活好每一天，我能把我自己的开心呢带动大家就行了，我别无所求。
6: 只有早就该死，活五年都不错。
7: 妈妈，今天我在这里想对你说，我一定要把它就是传承下去，让你放心。
8: 30多年就好像就一晃，跟我结婚没过什么好日子，我们俩没什么说过，来世还做夫妻。
9: 我觉得应该是我喜欢他多一点，要不然就没法过了。他多幸运啊，娶到我这么好的老婆。

0: 喂，咋的了？
1: 谁跑了？
2: 怎么跑的？这是
1: 暴动。
2: 昨天新放的水，今天咋就跑了？这秧苗可不能干着。
3: 立春之后，每到晚上，耗子总会跟老丁玩声东击西的把戏，把老丁欺负得很狼狈。刚刚插上的幼苗会因为缺水而被冻死，

0: 都会忙得脚不离地。他要赶在节气之内把水稻秧苗种到1000多亩的黑土地上。
1: 按水稻生命周期不查六月秧，特别强调要提前，要提前，如果拖后就会降低产量，全年收入就会下降。
2: 对农民来说，三秋不如一春忙啊。弄这个地，因为是我们两个都愿意干，因为农民嘛，你最熟悉的就是这片土地。因为我们没有文化，只能在这个黑土地上谋生了。
1: 1米42。因为我对这片黑土地的感情，太深厚了，是我一点一点开垦出来的，然后经营了这么多年，每一块田里头的高低呀，我都掌握得非常清楚，都印在脑海里。
0: 呼兰河边的这片庄稼地，一眼望不到边。要在短短20多天的春耕里全部种上庄稼，对于老丁来说每年都是发愁的事儿。
1: 走，小心别撞头啊。你像咱们水稻4月份开始育秧，你像咱们这么多地，整个秧全育完之后，其实育秧这块投入都非常大，如果就是因为插秧拖那么几天造成减产，对于咱们这一年来说就是特别严重的事儿。因为这个品种吧，除了它的口感好，其余别的就是抗倒伏抗病虫害呀，它这个都不具备这个条件，每年都有绝产的可能性，所以说最后老百姓不种了，即使它口感好也不种了。但是我自己开始这个发展品种之后呢，又找回来就是小时候吃大米饭那种感觉，就是不吃菜都能把饭吃饱，所以说我现在遇上这个品种都是极力的去保留去延续，不能让它把这个品种给断了。
0: 地处松花江流域的绥化是一块天然优良的种植场，每年都是全国粮食的主产区之一。老丁今年种的是有机水稻里的极品，种植成本高，风险大，但为了能产出优质大米，他甘愿付出全部时间、汗水和辛劳。
1: 对，我记得有一年开始插秧就下雨，一下插到晚还在下雨。那但是如果你要是避雨的话，你这一春天不就插不上秧了，所以说就是风雨无阻，必须得是天天出工。就在田里插秧的人下雨没问题，穿上雨衣育苗的人就是遭罪了，田埂也不好走，路上还滑。最长的时间我曾经1个多月没出去我这个地，就在这个地里头，开始插秧机，哗哗哗，这个池子插到那个池子，然后一天工作完了之后，站到插秧机上往四外一看，哎呀，我又插出这么大一片，所以心里头那种自豪感吧，成就感非常强烈。所以说，就是一直有这个心理，才支撑我在这个土地上宅了这么多年。

0: 咋又停了呢？咋的了？
1: 好像是机器坏了，好像发动机坏了，赶紧叫人吧，叫人插吧。
2: 插秧机坏掉，断了老丁80%的劳力，这对于正在跟时间赛跑的他们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

0: 眼前的东北汉子被迫使用最原始的方式。
1: 机械坏了的时候是最挠头的时候，一天能插50亩地，停一天就晚一天，严重的时候，我最严重的时候得减到1/3。人工每个人能插1亩多地，最起码也得40人能顶着一台机器。
2: 俗话说就是不插6月秧嘛，现在已经到5月末了，所以心里特别急。
1: 特别干，遇上那个风天的时候，这苗它自己都风干，必须就是找人，也得把这个秧苗插到地里去。

0: 点活干完了，走了，收工了。
1: 春耕农忙时期，家家都在干活，人手不好找。老丁花高价请来了四个人，一下午插完了三亩地的秧苗，累得连腰都直不起来的老丁却依旧没有办法休息。
2: 你上去打一下看看，不喷油，不喷油，锅里气个油，搁油路上找。还有多少没插呢？
3: 还有200亩。这个如果要是不修完的话，不修好的话，这个要耽误很大事儿。他算是中国第一代的农技手，
4: 还是油路出问题？
3: 他有一定他的实践经验。有的经验可能是我的一生当中也是碰不到的。
2: 我佩服他们，他们行，年轻人到岁数撵不上形势了。

0: 我们绥化属于寒地黑土的一个核心区，特别是我们北邻，黑土地就是，黑的地方就是油黑油黑，就像能挤出油的那种，黑又亮的那种黑。咱们这种水稻有一个优势，就是土质好，水源好。我们是两条河流的中间，属于一个冲积平原，它有一个小的气候，适合水稻生长，产出的大米特别筋道，口感特别好，又没有污染。
1: 曾经的黑土荒地，因为东北人的勤劳和努力，一切都变得生生不息。
0: 站到这个高处往下一看，长这片那个绿油油的这个水稻长得是这么好，这么大一片，就会联想到说秋天这个金灿灿的这个水稻，我就可以收回来，可以变成这个大米，可以销到市场，我可以变成钱。那种美滋滋的心情嘛，就是自信心吧，就是非常强烈，一年一年的这么去做。
2: 我觉得应该是我喜欢他多一点，要不然就没法过了。他多幸运啊，娶到我这么好的老婆。
1: 在黑土地上宅了半辈子的老丁，怀揣着对这片土地的深厚情谊，开垦出了属于这个时代、属于新一代农民的广阔天地。

我妈83了，干那活不止累。我妈不愿来，要愿来就农村就不住了，上楼上来了住了几宿，哎呀就糊涂。

0: 我都怀疑我才64，我干活好像不干我妈。谁去都给钱，我们要给了钱了，我妈急忙给她儿子。
1: 对，
0: 现在我这姑还给我妈钱呢，
1: 给钱也不花。
0: 我弟弟上街就说了，你们头脚走后脚妈钱给我了。
1: 我大姐他们这些姐和妹给钱都让我花了。

0: 几天就是霜降的日子了。黑土地上的绿色蔬菜遇霜而甜，鲜嫩饱满。园子里的大白菜已经包心完成，长势喜人。对儿子来说，忙碌的收获季即将到来。
1: 我自己家的种的也多，园子也大，大约是40小亩。那个土质好，水好，我们种的是绿色食品，一色农家肥。
0: 村民拉着自己种的菜到集市售卖，老百姓也趁着这股新鲜劲儿采购许多拉回家了。这样的活动在当地被称为拉秋菜。尽管如今食物已不再匮乏，但人们依然留恋这样的生活方式，把一个冬天所需要的瓜果蔬菜全部拉回家，分类窖藏，这样才算得上是安稳的日子。
1: 我经常拉，一年大白菜卖的多，一车3-4千斤都得卖10多车吧。
2: 我看看算不算是多少钱？
1: 多少钱？83公斤，
2: 这还得一秤，
1: 行了。
2: 啊，那一会儿装车。
0: 今天儿子并没有全部卖完，而是预留了一些给母亲送回去，因为他知道每年这个时候母亲都要给他们姐弟几个腌制大白菜，准备着即将到来的漫长冬季。
3: 我们姊妹6个呢，哥俩姐4个。
1: 我是姐和妹妹堆当，我是老三。
3: 啊，这个是大弟弟，还有个小弟掉队了，就掉队都四五年了。哎呀，最放心就是我妈岁数大了，我妈岁数大了，我们说谁也不能总搁跟前儿。我的大兄弟特别特别能干活，脾气还好，那在家守着老妈了，说就这么一个老妈就搁这儿，反正我们经常回家，我也经常回。
1: 今天这白菜好，丰收了。
0: 10月的黑土地，秋收即将完成，古通石材造就的种种美味也即将陆续登场。

0: 一个屯子一种屯风，我们屯子叫白菜屯，就是以前经常种白菜。就我姐他们这屯就是以前漏粉的多，就叫粉条屯。
1: 我们屯子就是漏粉的多，家家都漏粉，种土豆多，叫土豆粉屯，就是土豆粉呗，就是。
2: 绥化是我国土豆的主要产区之一，每年约有100万吨土豆在这里收获。

0: 致优良。将土豆碾压成粉，制起一口大锅，和成面团，完全依靠人力进行手工制作。这样传统的方式在机器化流水生产早已占据主流的今天，其实并不多见。而大姐所在的粉条屯也因此而远近闻名。
1: 拍过，手不能直溜的，就这么个勾勾的，这么的，你看它蜷着，完了它就不粘。劲儿大呀，你不劲儿小拍不起来呀，就是力度和温度。你拍那个可累了，你看他倒班儿。一条龙的，这边和出面，这面粉条子出来，那嘎达人就搁那往出搅着粉了。
0: 纯手工制作的粉条，晶莹剔透，洁白爽滑，韧劲儿十足。这种质感是机器加工所无法比拟的，它是制作许多农家菜肴的上好原材料。

0: 然而，由于人工成本过高，制作环节繁琐，这样的传统坟坊如今已几近消失，今后很难在村里听到此起彼伏的拍打声了。所以，趁着入冬前，在这座最后的坟坊里，女儿把刚出锅的粉条及时晾晒，留下这些东北人心目中最美好的味觉记忆。粉条屯的闺女在那边做着粉条，白菜屯的儿子也没闲着，在家与老妈一起开始了京东第一次白菜腌制。只不过这里的腌制方式恐怕与你想象中的大相径庭。
1: 就是白菜砍了以后，你稍微让它蔫吧蔫吧，一开始铺进两斤，搁点盐，穿上靴子搁脚踩。啊，我上去砍。

0: 就是踩实肉一点，再搁两层，再少撒点盐，再踩。实没实肉吗？
1: 实肉了。
0: 实肉了，再摆下汤。
1: 来，这块，这块，哎。
2: 铺一层菜，撒一层盐，延续千年的古老腌菜方法，至今仍在使用。用双脚的力量逼出白菜中多余的空气，让食盐充分进入白菜，这样腌出来的酸菜口感更加浓郁，也能保存得更长久。黑土地上的百姓用智慧转化着另一种形式的新鲜和脆嫩。
0: 好了，压上就可以了。

0: 农家柴火灶，几片家养的黑猪肉，酸菜切成丝儿，用高温油锅炒制，最后加入粉条熬上十多分钟，一道极具特色的东北菜即可出锅。这是老母亲最擅长的味道，也是儿女们最熟悉的味道。傍晚时分，女儿带着晾晒好的食材准备回门。团聚是母亲从不麻烦儿女，却又常常独自期盼的生活内容。
1: 我还给你买新衣服了呢，
2: 买吧，
1: 给你穿上试试，妈看看这合不合适。哎呀，真合适，正好。咦，这小老太太真帅。
2: 不用系扣，
1: 系了啊，
2: 系那么长，
1: 还是系上扣好看呢。
3: 我们这些姐妹就是跟我大姐我们关系相当好，她们一到晚上躺那嘎达半宿半宿唠。我不在那屋，他们那屋唠的时间太长了，我有时候还那个督促他们赶紧睡觉。
0: 趁着母亲和姐姐聊天的时候，弟弟在厨房张罗着晚饭。酸菜馅饺子是绝对的主角，尽管简单，却百吃不厌。宽敞的老屋转眼间就住了几十年，母亲的唠叨中满含的是对父亲的思念。
1: 我妈想我老爹，一包饺子就想我爹，妈往往就说我妈这家伙的一包饺子就想我爹能擀饼，我老爹就能擀着饼。
4: 去年九月初吧，就快了到一年一周年了，我老爹没老揍人，就是自己睡觉就睡死了，就十点半以后我妈睡一觉了，说这老头今天咋没出去呢，打开灯看看，板板正正就睡觉死死，袜子也没脱，套在裤子上，完了上衣都穿的，准备上外头，他有点稍微小脑萎缩，就上外抓贼。哪有贼呀，农村可好了。
0: 一餐简单的饭食，一场不需要言语叮咛的爱，团圆的意义在于一起相伴偕老。守着一座老屋，有母亲在，有儿女在，孝心不是等待，而是你就在我眼前。
3: 这是中国人的美德嘛，必须孝敬老人。
4: 你不孝敬老人都不发财，对老人不好，你总是他也不发财。古代说有钱的
3: 孝敬老人，这长江后浪推前浪，
4: 赶明你岁数大了你就捋，
3: 你做出这个这样，儿女对你这就这样。
0: 村口的母亲安静地度日，仔细回味着此生的点点滴滴。在老人心里，子女就是他种了一辈子的庄稼地，时常牵挂，彼此熟悉。在儿女心里，不管活到哪个年岁，回到老屋都还能叫一声老妈。有人

正是这些人间真情，如同一束束光，穿透我们曾经的寒凉。但愿人生从此繁花似锦，扶摇直上。在平凡的日子里，无论飞得多高，走得多远，未曾忘记的始终是故乡，是土地，是真情。所有的幸福、快乐、豁达和坚强，化作四季流云，一片风光，终生伴随在这片黑土地

0: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1: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2: 在俺抓苦人家而言，那就是命根子。
0: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3: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0: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今天对我而言是个特别的日子。就在十年前的今天，一位慈祥朴素的老人走入了我的镜头。十年过去了，当时采访过程中的每一次交谈，每一个细节，走过的每一个地方，还依旧那么清晰难忘。初为记者，我从未想到这次的采访竟影响了我的一生。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一个纯粹的人，那一刻起我才懂得了这个称谓真正的含义。每每拿起这张照片，他的音容笑貌都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这是一张很普通的全家福。坐在正中的老人看起来就像个地道的云南农民，但是用当地人的话说，这位老人可是他们地方的一号大官，他叫杨善洲。改革开放后，他大力发展多种经营，为宝山奠定了现代产业的坚实基础。为官一方，造福一方。而他的家人却从未得到过任何特殊的照顾。当他从地委书记的位置上退休时，家庭所有成员都是农村户口。让我们再次看看这张杨善洲的全家福。照片上的15个人，现在还有8位生活在农村。杨善洲是这样对家人说的：人一辈子都要靠自己的本事吃饭，如果没有真本事，指望我当官的时候

0: 人的误会和家人的不解，他用一生的自律给了家人一个平平安安清清白白的人生，一个自食其力受人尊敬的人生。在杨善洲退休之前，云南省委曾经做过他的工作，动员他到省里安享晚年，但他却另有打算。
1: 下脚他来，叫他调他来省里边，我跟他谈过话，我说你最好还是到省里边去。他笑着讲，谢谢省里边省委的关心，我就不去了。
0: 1988年3月8日，杨善洲退休后没几天，就率领一支18人的队伍走进了大亮山。
2: 大亮山海拔2680多公尺，是狮甸县海拔的最高点之一，40多公里长的山脊。
0: 上世纪80年代，由于几十年的过度砍伐，曾经山清水秀的大亮山变成了荒山秃岭，周边的3个乡、11个村缺水缺电，不通公路，村民生活困难，要想富裕只能种树。3月的大亮山寒意未消，人们在篝火旁召开了林场组建后的第一次会议，明确了第一年的任务，先造林10000亩。杨善洲向大家宣布，我先给自己定个植树的目标，至少10年。
3: 我们有上上课嘛，这个草造林时候嘛，第一回上课嘛，差不多是100天都得回家了嘛。我们下去扛这些地，一扛着要知道有水，水是有了，你得一块挖挖，一个进去不得，一块扛路，路扛扛。老书记也是抬把刀子的，打好多扛啊，我们4-5个人，别抱那个扛。看看不到房子坏了吗？这个手啊，淌血了吧？是到处刮着淌血。等他来洗手的时候，大家这手。
4: 这一个棚子是1988年5月份建的，当时呢我就住在这一个。我们上周老书记呢住这一个，还有呢我们原来的老组长光北呢住在这一个。这个房子是复原过，但是里边的摆设跟22年前我们在的时候是一样的。
5: 有没长盖起，我们在了9年半，在了9年半以后才被人家才搬出现在盖的这个职工宿舍才盖起来。
0: 1992年，大亮山林场盖起了砖房，但还是不够住。杨善洲让技术人员和职工先住进去，自己继续留在油毛毡棚里。任何人来劝说他，还是那句话回答：过日子，睡觉有个窝，吃饭有口锅就可以了。但是杨善洲毕竟是已经年过70的老人，山里的寒冷和潮湿让他患上了严重的风湿病和支气管炎。记得当年采访时，我问到老书记，为什么到了这把年纪还来受苦，为什么不去颐养天年。老书记笃定地告诉我，干部可以退休，但是共产党员不退休，要活到老，学到老，工作到老。
6: 我过去告诉我自己，我说是为什么到这个年纪还来苦，这个叫做为人民办事，是叫做共产党员的自找苦吃。我就是自找苦吃。
0: 当时林场建设中很大的一项开支就是购买树苗树种，为了省钱，杨善洲什么法子都想到了。
7: 然后我们副县长进大门就说，不得，快点给敲啊！老乖乖是拿手榴弹提着一根在大桥头捡那些桃子核、李子核啊，捡那些哇，妈妈害羞了。你给说说给他，叫他爸捡了，要钱要多少我批给他。

0: 得葬的大部分都是阿妈妈，财政有亏，那么批什么钱儿？这第一句，这是批的钱吗？啊，买得着我的这种本地老品种，啊，是饮食店，我来炒煎饼嘛，怕什么？又不丢那的地嘛。
1: 1999年，70多岁的杨善洲在大凉山上不小心摔伤骨折，虽然医院尽力医治，但还是落下了残疾。伤好之后，杨善洲马上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回到了大凉山。他深爱这里的一草一木，他离不开这座山。但是，在不该离开的时候，他又是离开的那么坚决，那么洒脱。2009年，大凉山已经一片苍翠，5.6万亩森林，1.6万亩杂木林，700多亩茶叶，50亩澳洲坚果，100亩美国山核桃，修建起的18公里林区公路，架设好的4公里输电线路，彻底改变了大凉山周围群众的生活。杨善洲觉得自己的任务完成了。2009年4月，他把大凉山林场的经营管理权无偿交给国家，并一再嘱咐要让老百姓得到实惠。他的一生几乎没有片刻享受，团聚对他的家人来说是奢侈，因为他把所有的时间和爱都给了人民。他经常忘记了家人的召唤，忘记了浑身的病痛，甚至忘记了自己的年龄和作为人的基本需求。但他从来没有忘记过那个特别的身份——共产党员。杨善洲的一生履历没有离开过他的家乡云南保山，但今天他的故事和精神力量却已经远播中国各地。
2: 这个老同志啊，那个对我们年轻人是一种榜样。
3: 他用自己的一生在教育我们每一个共产党人。
4: 就是要学习他这种甘于奉献、勇下基层的精神。
5: 这是他是我们学习榜样，是我们晚年学习榜样。
6: 他性格从来不装自己，想的是人民。
1: 我的家乡，我的人民，这就是杨善洲心中最为深情的所在。2010年，身患癌症的杨善洲最后一次走上大凉山，望着亲手培育的这片树林，他依依不舍。生命即将消散，爱却无法简单。因为杨善洲在大凉山的突出贡献，政府奖励他20万元。杨善洲把10万元捐给了宝山一中设立奖学金，6万元捐给林场和附近的群众。一生清贫的他，这次留下了4万元。
7: 江勇，这辈子我唯一对不起的就是你母亲，还得姐妹几个，我亏欠他们太多了。我现在什么都没有给你们留下，我身上唯一现在还有的只一点钱，留给你母亲养老送终。
1: 2010年10月10日，一个被人称作十全十美的日子，杨善洲静静地走了。按照杨善洲的生前意愿，家人把他的骨灰分别安葬在了3个地方：大流水、

是杨慎洲的出生地。他说要陪伴亏欠太多的老伴儿。清平洞是杨慎洲最钦佩的爱国将领邓子龙点将的地方。大亮山是杨慎洲最牵挂的热土。所有的墓地都没有墓碑，没有任何标识，陪伴他的只有脚下绵延的土地和伸向蓝天的大树。杨慎洲曾对大家说，你们要是想我了，就去树下坐一坐，泡杯茶。蓑衣、草鞋、竹叶帽是杨慎洲一直没舍得扔掉的，现在已经成了他的纪念物。宝山人看到这些物件，就会想起我们的老书记。他临走时没有任何像样的物质财富，但他留下的东西却又那么丰富。他的一生就是他最丰厚的遗产，不只留给他的家人和亲朋，而是留给我们所有人。一个真实的人，一个近乎完美的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这是像我一样了解老书记事迹的人对他的评价。对于我们而言，他从未离开过，他就像一面镜子，一面纯净、淳朴、纯正的镜子。每一位共产党员乃至每一位炎黄子孙，都能在他的面前有所思、有所得、有所悟。

0: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1: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2: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0: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3: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0: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你咋来了？今天是小寒，咋还砍柴呢？哥，进去坐吧。慢点，哎，被掉了，没事。放这儿吧，洒了。
1: 进屋坐坐吧，不用了。看来没在这没少受苦。应教授也来了，坐，坐去。
2: 不是有那么句老话吗？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着狗熊跟着走。既然你妹妹嫁给俺们庄户人家了，那就是俺们庄户人家的人了，是吧？再说了。
0: 他也不认你那个爹，也不想回你们那个家，那在俺这儿吃点苦，怎么了？宁教授爷，嘿嘿，俺们也知道，小寒时处二三九，天寒地冻冷到走，俺们才去砍柴的。秀秀可是个好媳妇儿，她硬要去，也想帮着她男人分担分担。
3: 哥，俺爹俺娘说的对。 俺们现在是一家人了，为这个家里做点啥都是应该的。以前有你跟娘照看着，俺日子过得很好。现在俺在大脚家，俺也过得很知足。俺爹俺娘把俺照顾得好着呢，俺饿不着也冻不着，你放心吧。秀。
0: 我心疼了。我来的路上就在想，小的时候你经常跟哥说，人活着要有个奔头，要有个心气儿。可你现在奔的是个啥？哥，这个冬天要是没有爹娘收留俺，俺是活不下去的。俺也想了。
1: 把日子活好，是俺最大的奔头。俺要是活得活不下去，谈什么心气儿？俺一定会把日子过好的，会一天比一天更好的。妹夫，你娶了个好媳妇，对俺妹好点。
0: 放心，
4: 俺以后绝不会让秀秀累着，也绝不会让她受委屈。
0: 走啊，
4: 叔婶子，俺这就叫人再送点柴火来。
0: 哎，谢谢哥。

0: 啊，说点事儿啊。这个秀秀啊，今天你跟你哥哥讲话啊，有句话说的可不对呀。
1: 哪句？你说，要不是俺家收留你，这个大冬天你就过不下去了。什么叫收留啊？啊？
0: 你是俺们家大脚八抬大轿，明媒正娶到的俺家呀，你是俺家的人呐。再有啊，从明儿开始，什么重活啊、累活啊、脏活啊，你就别干了，俺和大脚干。
1: 俺不累，俺能干。
0: 你就听俺的吧，你和你娘啊，就干点轻省的活吧，咱老爷们儿干重活。哎呀呀！你能不能像以前那么个喝法？你现在这么个喝法，谁受得了？俺是怕呛着你，万一再有个三长两短的，你再过去了，俺可没钱给你治病啊！要了命了，这不是浪费粮食吗？这不是。

0: 没睡呢，娘。
1: 别劈了，我干点正事儿。
0: 啥是正事儿啊？
1: 你媳妇早来月事了，俺差点忘了告诉你了呀。赶紧的啊！
0: 说这干啥呀？
1: 俺和你爹想抱孙子了。

0: 在家娘们，
1: 你又跑，你就知道跑你。你把俺们娘仨放在家里，我们吃啥喝啥，你让俺们喝西北风去啊？
0: 嚷啥嚷？那就出去躲一躲。你不是让你回娘家吗？
1: 过年嘞，家里啥都没有。你看，你让俺空着俩爪子回娘家，还要脸不？
0: 你没吃没喝的，要还要啥脸？哎呀，
2: 你干爹，
1: 挨钱刀的，你跑吧，我带孩子去跳河去。啊！
3: 和尚跑不了庙，
4: 真是
3: 俺俩你也没那能耐。光擦算盘，
5: 四年十一个月，连本带利加在一起，一共是15个大洋。
0: 啊！你老爷，我俺就借了你9个银元，你咋这就15个大洋？这利涨得太快了。
3: 冯四儿，知道俺为啥现在才来要账吗？啊？你还不明白？俺可是宅心仁厚啊！你要是赖账，俺就像下庄盘老鬼那样收拾你。你媳妇儿子裤子就穿不上了。
0: 不是，娘老爷，娘老爷，你再容我几天。俺抓了竹子儿，养了仨月了，卖了钱马上就给你，啊，马上就给。光子，看看。
6: 这，哎，
2: 干啥吧？看啥吧？
1: 是要抢钱吧？走，回家。
0: 走，哎，
1: 回家。
7: 你赶紧还俺东家钱！
6: 什么人啊？
3: 咋的？筐子还不能去看？你养了多少头猪？啊？
0: 啊？
3: 啊？
0: 啊？
3: 啊？
0: 啊？
3: 俺还以为你养个三五十头呢，一头。

0: 真是一头猪！俺看你就是没安好心惦记人家夫人的四亩好地。哎呦，别动！
1: 你儿子都比你聪明啊！
2: 娘哎，
1: 你放心，俺就剩下那一点好地了，俺不能再卖给你了。
2: 俺跟你说，冯四儿。赶紧准备银钱啊！准备好了，腊月29送到俺家。这回俺真的不能再放过你了。
0: 宁来呀，宁来！不吐骨头的狼，就这样。哎，看啥看？
3: 没见过你的阎王要债。

0: 这来客了也不出来迎迎。二哥，二嫂，这大脚，大脚媳妇儿，你四婶子过来瞧你们来了啊！
1: 他四婶子，你咋来了？呀，
0: 这咋说话呢？这大脚媳妇过门了。俺都没来瞧瞧他，这是俺当亲婶子的不是。俺瞧瞧大脚媳妇跟他拉了嘴。
1: 这两天冷，他病着了，等好了有么事再说。
0: 那更得瞧瞧他了。
1: 别！
2: 俺先把丑话说透了，俺家呢多人了，不像以前那样有闲钱给你们家了。
0: 说啥呢，二哥？俺说啥了？说啥了？俺啥都没说嘞，你咋就知道俺是来讨借的？
1: 你那也叫讨借呀？
0: 俺到你家来，就没点别的事儿？是，俺到你家来，俺今天是啥事儿嘞？二哥，俺不是借了那个宁老财家点钱吗？哎呀，这他就过不去了，涨了一大堆利息不说，还非要让俺年前就清账。俺哪有钱嘛，二哥？俺家就那几亩地了，家里还有两个娃，咂着嘴等着喂呢。

0: 看着我，支付宝发，俺这当娘的心里真是疼，俺实在是没办法了。
1: 那宁老财说，俺要是还不上钱，就拿那地痞债。冯四儿那个挨钱刀的，他又不争气呀、啊。你就让你家儿媳妇回家去求求他爹。
2: 还有那些散碎的债务，别都给俺免了吧！啊，二哥，
3: 四婶子，
1: 哎，大小媳妇儿，四婶子过来瞧瞧你啊！你帮帮四叔四婶子啊！
3: 四婶子，哎，您是知道的，俺离开宁家的时候发了毒誓，您这个事儿，俺帮不了，
4: 帮不了嘞。呀。
1: 听见了啊，你咋这说话呢？你长得怪好看的，心咋这么狠呢？啊，二嫂你不管是吧？二哥不管是吧？老方家老祖宗都在咱天上看着嘞，这是亲兄弟家的啊，这是杀人诛心。

0: 咱公爹在的时候，你们把老人的提起的钱都拿去盖了新房子，房子一盖您就闹分家，是不是？你那会儿认俺们都是亲兄弟了吗？啊，你说，
1: 你说这干啥嘞？俺今天来是干啥的？是求那大脚媳妇的，俺不是求二嫂和二哥的。
0: 管你求谁，你忘了你们穷吃胀喝的，把老人家那些钱全花干净了，人不养了，送回来了，你记得吧？送到俺屋里了，俺和大脚他爹给他养的老送的宗，就这还不说。老人走了以后，你没事就来这吃的，这喝的，你这有一会儿还了吧，有一会儿吧。你现在自己闹到这个份上了，你怪谁呀你？
1: 俺不管。你们今天要是不让你们家儿媳妇儿帮俺们这个忙，不让俺好好的过这个年，那你们也别想好好过这个年，反正俺也是过不下去了。俺把话撂这儿。
2: 哎呀呀呀，走走走走，呀呀呀，来来来来来来，鞋拿走，拿走。
1: 联手编排俺们，呸！
0: 哎呦，哎呦，秀啊，你吓坏了吧，孩子，你吓坏了吧？
3: 四婶子没说啥不好听的吧？
4: 没有，俺看得出来，他也是被逼到绝路上。
3: 你在想啥呢？
4: 俺就想。四叔家有四亩地，都养活不了一家人，还欠了那么多债。那这除了卖柴、卖鸡蛋、卖粮以外，就没有其他来钱的道吗？
3: 俺们出地旱，就是靠地活着。除了农忙的时候去扎米旱，其他也没啥来钱的道道。
4: 大脚，卖蓑衣是不是能卖钱呀？
3: 你咋知道啊？
4: 俺以前帮着宁学祥收租的时候，见过有人拿着蓑衣给郭归腰，但俺不知道这蓑衣什么行情啊。
3: 打蓑衣倒是能来点钱，俺们家家打蓑衣，郭归腰收了之后呢，去卖给那些海边出海的渔民，这一件能赚个一角半，好的能赚个两角。
4: 那啥样的蓑衣能卖两角啊？
3: 那得是打得特别结实又轻巧的。
4: 你会不？能不能教教俺？
3: 俺倒是会，但俺的，俺打的没有俺娘打的好。俺娘打的那是郭姑要最喜欢的。
4: 行，那回头让娘去教俺。
3: 现在没有蓑衣草，得等了上秋才有。说实话，俺也不想让你学。那蓑衣草的边角跟刀似的，那一割，你这好看的小手就废了。
4: 这手好看也没啥用啊。
3: 有用。
4: 啥用啊？
3: 俺喜欢。

0: 那这冬天就打不了所以了。
1: 咱家上秋晒干的蓑衣还剩些，但是得由这个盐水泡了之后才能用。你要真想学可以。
0: 那明天俺就让娘来教俺。
1: 你这娘叫的真好听，娘听了心里肯定特别快活。
0: 娘对俺是真心好，俺叫娘也是真的。
1: 咱歇下吧。
0: 哎，俺去倒水。这就是蓑衣草啊。
1: 嗯，现在太干了，俺用盐碱水沤它个两天就能用了。到时候学的时候啊，让娘用布条子把手缠上，别伤着了。
0: 知道了，啰嗦。
1: 等一会儿吃完饭，俺去地里看看冬小麦。今天的天冷得。

0: 邪乎。
1: 夜里去看小曼啊，
0: 今天又冷又潮，估计晚上要变天，你赶紧进去吧，俺一会儿把火炉上。哎，
2: 姐，
1: 苏苏，
3: 姐，有件事儿俺一直没跟你说，可是俺闷在心里堵得慌。
1: 啥事儿啊？
3: 文典哥走的前一晚，俺们好像做了那事儿。
1: 做了啥事儿？
3: 就是俺俩都喝多了，然后就。
4: 这是他昨天晚上给俺送过来的，已经在祖宗面前过过目的，
1: 你要看看吗？
3: 姐，俺也是想了好久才告诉你，你别怪俺好不好？
1: 苏苏，姐怎么会怪你呢？姐跟他已经不可能了，姐也不再去想了。姐就问你一句话，你喜不喜欢费文典？
3: 俺知不道，可是他心里一直有你，还帮俺想主意，让俺回去。俺顶多拿他当个亲人，啥喜欢不喜欢的，俺从来没想过。姐，俺现在该咋办呢？
1: 姐也没啥其他的办法，你现在只能待在费家。姐就希望你像以前一样开开心心的，希望以后你能慢慢接受他，也希望他对你好。
3: 姐，可是俺一个人在费家，俺害怕。
1: 不怕，虽然娘不在了，但咱俩还像小时候一样，有啥事你就来找姐。
4: 哟，开始挂灯笼了，
5: 大奶奶。哎，哎，
4: 文典这两天也该回来了，你们打听着点，别错过了接他的日子。
6: 放心吧，大奶奶。啊，
4: 忙去吧。哎。
7: 红子叔，挂咋样？
6: 再来一个。
3: 没意思，俺最爱过年了。今年咋觉得他们忙活跟俺一点关系都没有啊？每年过年在家多好，娘在，姐姐在。俺姐年年接春花。
1: 冻坏了吧？
7: 够不够？
1: 够，快坐下烤烤火。哎，俺一天都没见着爹了。
8: 又上地里去了。爹自打从爷爷手里分了18亩地，天天琢磨着怎么能凑成20亩。
1: 小心烫啊！
8: 这年都没过呢，又开始琢磨春耕的事儿了。
1: 爹为了这个家真是不容易。俺也想了，既然俺拿不回那15亩地，也不能让爹天天惦记着。俺就想着过完年，俺跟苏苏说说，去跟费家嫂子再租几亩，你看行吗？
8: 咋不行啊？俺和爹都觉得俺俩白行了。

0: 当地好地都让给租了，租地可不容易。那苏苏叔叔，没准能租到可心的地。等租了地，俺和爹单种上一亩芝麻，给你榨油吃。
1: 你瞧你，八字还没一撇呢。
0: 苏苏肯定能帮这个忙。这个我认识，鸳鸯戏水。

0: 吃饭，娘，咱俺脸上又有灰啊！没，大脚跟俺们说了，说你想替咱屋里头在费佐市呢，在租块好地，你爹乐得合不上嘴了。岂止是合不上嘴，眼都找不着了。要说秀秀想的真是周全啊，苏苏是他的亲妹妹。 人俩人到费佐市那儿，能不给面子吗？是吧？一给面子就给好地，这么的，赶紧谈俩煎饼啊，吃饱喝足，好串门子。哦，
1: 哎，娘，俺的确是说了这事儿，但这事儿急不来，俺得找个机会。
0: 亲姊妹还找什么机会啊？
1: 您也别怪俺想得多，这事儿搁谁都得琢磨琢磨。
2: 很怕那费佐市觉得，是去讨债的。
3: 不是讨什么债啊？他欠你银子吗？
2: 拢到什么时候？听秀秀的，咱先吃饭，吃饭。哎，拿好了。哎，不是，这换完了银也别着急走啊！你看看，还带回来什么新鲜玩意儿啊？这什么？羊肉碎。这什么？ 羊钉子，啥呀？这什么？赛璐珞的树吧？可滑溜了！哎呀，这是哪里的羊镜子呀？怎么这么好看呀？清晰透亮，这和一汪水似的，这是谁呀？这么白呢？这可比你们老奶奶啊，给你们陪嫁的那个铜镜子好的不是一丁半点吧？看看，都看看，来，瞧一瞧，看一看了啊！
3: 俺可告诉你们，这北伐军马上就打过来了，打的各路军阀那是屁滚尿流啊！
2: 这说明吗？说明，以后俺还能不能进到霍丘不好说了，以后你们想买也买不着。嗨，这仗啊，连年都在打，早就不新鲜了吧？是吧？
4: 对呀。
3: 这回可不一样，这回北伐军要狠狠地收拾张宗昌了。张宗昌号称率领20万大军迎战，谁赢谁输还不一定呢。
5: 这是怎么着？这是听进去了吧？怎么还讨论上了呢？我的意思是说，趁着现在的时候，能囤点啥就囤点啥吧。快看看，来，瞧。
6: 俺叫你给俺淘换的黄草坡的谷子，你给俺淘换了没有？
2: 哎呦，忘了。
6: 你找啥？你？

0: 可能吗？俺放了谁的也不能忘了你的呀！哎，买这个你找俺就算找对人了。你要是换了别人，说不定就拿别的地方的谷子糊弄你。赶紧给俺大金刚吃上，回头拿个状元回来。
1: 爷，咱二叔不让你动鹌鹑，你还偷着动是不是？败家，回头告诉二叔进一批。
2: 二姐，那好二姐，您嘴下留情，别跟俺爹说。
0: 大姐，救救姐！
3: 完了，你可别败家了呀！姐，张生，饶不了你！
0: 二小姐，办点年货啊！
4: 郭桂阳可跟你说啊，算账一门灵，你可别想骗。
0: 哪能啊？你快看看，哎，你看，你看看俺这个洋墨镜子怎么样？
4: 这不错。
0: 这是哪个国家的？俺也忘了。
4: 这个。
0: 哎呦，这戴上这天都黑了。
5: 这镜子挺好看，就是你戴着不好看。你戴着好看就行了。哎，
6: 俺突然想起一事来，俺还从货站啊给你捎回来一封信呢。应该是醉驾少爷给你的，出门着急忘带身上了。这样，俺再卖会货，晚点你去俺那取去啊。嗯。
5: 来帮你啊。
0: 自己来，他爹，买洋货吧，别让咱白白嫩嫩的儿媳妇遭罪了。哦，哎，别忘了拿信了吗？
7: 哎，行。啊
0: 走了，哎，
7: 桂儿，
8: 这是去了趟哪里啊？这五天一个来回，你给够快的。
7: 7天，7天打了个来回，俺穿着皮鞋走的，这脚磨得生疼。还有俺那老驴子瘦子，跟着俺遭了老罪了。这不就是为了赶着给大家带回来这些过年的觉悟吗？啊，吃的穿的用的，随便挑，随便选啊。哎哎，先别急着卖货，讲讲外头。
4: 这回俺去海边贩盐办年货，这个海边走卷的，岸边打鱼的，都在传说这个北伐军呀，是人挡杀人，佛挡杀佛，长江以南都给他打下来了。哎呦，你就说这北伐军到底有啥好的？这不都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吗？这就算把天下打下来了，那跟咱老百姓也没关系。
0: 这话说到点上了。
4: 这个北伐军，人家敢反的是外国人，还反那些跟外国人勾搭的军阀呢。吴佩孚给打服了，孙传芳也给打服了，就剩下狗肉将军和咱俩打帅了。就算把他们打服了，那俺能得到啥好处啊？
0: 传说啊，能把这些年收的这些个全部啊、兵差税啊，都给他免了。
4: 真的？那可怪好嘞。
0: 俺还听说啊。 这个北伐军还专门针对土豪劣绅。啥
7: 人？懵了吧？生僻吧？土豪劣绅就是家里边趁着上百亩、上千亩地的老财主。
0: 哎，那些个不好好对待绝地汉子的老财们，早晚不得好。
7: 有啥事来啊？让他们快点来呀！
0: 哎，苏苏二小姐，
4: 苏苏来，
0: 进来进来。 俺还以为你不来拿信了呢。见过这海屋吧？
4: 海屋，俺吃过海屋。每年过年，俺哥都在火锅子里放螃蟹提鲜。
0: 那能一样吗？俺给你用这头啊。
4: 哎呀，
0: 这么的，一站，这可是海里边长的海灵菇。哎，张嘴，张嘴，张嘴。
4: 能吃吗？
0: 哎呀，可咸了。
4: 真能吃啊！
0: 一口。哎，全进去，全进去。
4: 当然得动了，这是海里边的那个活的小八爪蛇。你看，你把我带骨灰上，别！啊，这有点大啊！哎，蛇啊，这是。别看了，恶心死了，烦！哎呀，太鲜了！呸！骨灰要真讨厌。
0: 苏苏二小姐，干啥呀？
4: 不觉得忘了点啥？
0: 俺都忘了是来拿信的了，都怪那破八爪蛇。俺的错，俺的错。这东西见过吗？巧克力，外国糖，外国话叫巧克力糖。

0: 卖过糖。
1: 嗯，
0: 不会是活的吧？
1: 那不能，
2: 那活了，活了，活了！
0: 哎、讨厌。
1: 尝尝，可好吃了。
0: 啊，今天没带钱呢。
2: 送给你的。
0: 算你还软良心。
3: 哼。嫂子，信已收到，齐秦尽知，原谅我的不辞而别。嫂子，我今年怕是不能如以往一样回去过年了。
4: 啥？不回来过年了？为啥呀？
0: 不知道。
4: 赶快把三件。
3: 学校里很忙，我除了课业，还专门开设了创作新诗的课，同学们都很踊跃，而且我还成了学校新诗社的总编。除了这些，我的张川老师还为我们安排了实习，我们每天要到附近的村子里和农民吃住在一起。
4: 这都是些什么活儿啊？上绝地汉子家的干啥呀？
3: 嫂子，我感觉我在蜕变，我找到了我想要奔赴的方向，我要做时代的新主人，继续主宰自己的命运。嫂子，要过年了，您看是不是给佃户们送一些粮食？他们要面对那么多的苛捐杂税，还要交租子，太多人入不敷出，送给他们一些粮食总归是好的。
4: 还用他说呀？哪年俺不给他们准备呀？你是不知道，这天牛庙村不知道多少户等着俺的油炸馓子帮年夜饭的饺子呢。要不然俺在这儿干啥呢？接着念。
3: 没了。
4: 没了
3: 啊。还有最后一句，余地文典敬上。
4: 没提你啊。
3: 他念俺干啥呀？
4: 俺又跟他不熟。啊，
3: 嫂子，文典哥在信里说他要做时代的新主人，他啥意思啊？他不回来这里做主人啦？
4: 怎么可能呢？他不在这儿当主人，上哪儿当主人去呀？没事儿，这学校里头那些事儿啊，就是三天新鲜劲儿。你放心，他不回来了，咱这个年也好好过哈。刘胡子，
5: 老奶奶来了。
4: 少爷来信说今年不回来过年了。但是这个年咱还得好好过，你呢把鞭炮都准备上，多准备点，今年少奶奶进门了，咱这鞭炮放的得比往年响。
6: 是大奶奶。
3: 嗯，对，好好过年。
4: 哎呦，你这吃的啥呀？快吐了吐了。
0: 俺不吐
4: 了，都黑了。
0: 从郭桂药那里买的外国糖。
4: 啥外国糖
0: 的？
4: 我不吃，我不吃黑了吧唧的，
0: 甜甜的，有一丝丝的苦涩。
4: 我就是这郭桂药净作妖了，这

0: 你这手里捧的啥宝贝呀？瞧这架势，像是要给王母娘娘献蟠桃似的。<笑>
1: 洋火。
0: 啥？
2: 洋火。哎呦，
0: 大舅，你爹买洋火回来了。
2: 哟，
3: 爹，
2: 您不用立花辫子点灶了，咋还舍得买洋火了？咦，
3: 可不是给你爹买的，给秀秀买的。秀秀吹火费劲。 有了这洋火，可是不孬。谢谢爹。哎呀，秀，你怪了不起哈，能让他二叔舍得花钱买这洋玩意儿，你可怪厉害。哦，来，秀秀试试。
4: 娘，您先试试。
2: 俺们没弄过这玩意儿，俺知不道。您试。
4: 试试。
2: 您试。
4: 试试。
3: 用起来多方便！可是呢，往后给俺也包点火行不？这洋火比咱那吹火好使多了。
2: 好，好，好，把一会儿火着起来，让大家给你送去啊！走，试试去，走。

险，秀秀的心里有俺，有俺家了。俺一定抡圆了膀子好好干，给俺秀秀，不，你爹娘，俺秀秀攒下更多的粮食，有了吃的

0: 谅他了。
1: 老伙计，

0: 到时候俺也给你找个媳妇儿陪着你啊。给你烧完纸俺该回去了，俺回去陪秀秀，下回俺带秀秀一块来看看你。
1: 真打呀！
2: 你给我站住！
1: 哥，
2: 我打死你！站住！
1: 哎呦，
2: 小畜生！
1: 哎，行了，
2: 别
1: 打死我！亲儿子！
2: 哎呦，哎
3: 呀，消消气儿！哎呀，
2: 这个小兔崽子，他的胳膊肘净往外拐，三天两头的往费大肚子下里倒腾粮食，你说他咋就不把他老娘俺饿死来？
3: 陈子，一口半口的饿不着你。明年让铁头在你们家那十三亩地上好好使使力气，赶个好收成。秋后就把这银子给您取回来。这银子谁不知道？家里田里都是把好手。
2: 他想入俺的门，想得美。俺家铁头这辈子不娶媳妇儿，也不要他。
3: 婶子，您可别把话说绝了，给铁头留条后路。
2: 俺还就是要把话说绝了，不给他留后路，俺还就是不能让他娶费大肚子家的闺女。你没听人说呀，费大肚子这是现世报，肚子深坑填不饱，到了来世还是个饿牢，他呀好不了了。
3: 婶子，这事儿您得拎清了看，这铁头和银子从小就要好，谁都知道，这娶回来就是您的人了。费大肚子要再这么懒下去，啊，那都是他自个儿带的，现世什么后世的，您别管这个。
2: 话是这么说，要是银子嫁过来了，他们全家都来俺屋里吃大户，你说俺受得了不？
3: 要这样的话，您到时候就来俺家，俺跟秀秀伺候您，咱不回去气死他们。走，回家。
2: 哎呀，这小兔崽子！有能耐，他别回来。

0: 还有啥庄稼可捡的呀？秋天的时候都不知道被人溜了多少遍了。这整个冬天人捡、牲口捡，就算埋在地里边的，也早就被野兔和大天鼠搬到洞子里了。
1: 要不是俺弟妹饿得慌，俺才不出来让你取笑。
0: 俺可不是取笑你，银子，俺是心疼你在这白费劲，别捡了。你回头俺好好的给你挖几个田鼠窝，也比你在吃捡的多。
2: 你看，
0: 哎，省着点儿，别够放了三天了。也不能老让
2: 你回家偷粮食，你娘知道不又得骂你？
0: 骂两句能咋的？再说俺娘能有多大劲啊？打俺一个挠痒一样，早就习惯了。
2: 你娘是不是刚又追着打你？我看看。
0: 俺娘都追不上。
2: 哎呀，我看看，来。
0: 爬上看啊，
2: 英子，哎，
0: 你每次带我这玉米须，你爹他知不知道是俺给的？
2: 他才不关心谁给的，他见到吃的就嘿嘿笑，一直到把碗舔干净都不说。

我们家那十三亩好

0: 啊，您呢？啊？冯四儿，冯四儿，杜家，莫言，
1: 咦，这大年夜的，都出去过年了，不能啊，肯定在屋了，接着敲。
0: 这魔音，
2: 他们要是躲到这个山旮旯里，咱就真没办法了。
1: 俺就不信了，让俺来啊！风丝儿，小兔子乖乖，把门开开，快点儿。这大年下的，屋里有饺子吗？
3: 哎，我要吃饺子。
1: 你打孩子做伴儿？这大年夜的，
4: 家里没饺子吃，你是亲爹吗？
5: 别跟俺耍要求啊！你爹都不是俺对手，就是你。
1: 俺告诉你啊，欠债还钱，一共15个大洋。你要是还不起啊，冯四儿。俺也不逼你，你就把你那四亩地
5: 俺给收了。
6: 过来，啥？我干啥呢？你去去，听见没有？
1: 冯四儿，俺可告诉你啊，你要不出来，俺就不走，俺就在这儿坐着了。要么还钱，要么卖地。
0: 金子，
7: 哎，
0: 没吃呢，
7: 没呢，你们两口子去串门去啊？哎，啊，
8: 院里咋样？
9: 可别说了，这个宁学祥啊，
0: 哎，咋了？
9: 哎，大脚，宁学祥又来要账了，
10: 年年都这样，费事这个年呐又不好过喽。
9: 大脚走了，
0: 哎，
6: 你在这等着啊？
9: 哎。
1: 冯四儿，还没个动静啊？上你这儿来要债，真不容易。
11: 四婶子，俺是秀秀，
12: 我来看你了。
1: 小婉，
6: 这院子里也没人呀。啊？这也没点过年的样子。四婶子，俺娘说了，这庄户人家呀，最盼着年了，
12: 一年到头啊，
6: 就得过个吉祥团圆年。俺娘呀，还跟俺说了，过年不逼债，来年福报满家门。
1: 你娘跟你说了那么多话，你就记住这两句啊。你娘还说了你，让你给俺养老送终，这你都没听见。
8: 哎呀，哎呀，俺来，俺来。大小姐，那这干什么？哎，冻着，那干。哎呀，哎，冻着，咱先走了啊。你俺先走了。

0: 小媳妇儿可比你二哥强，比你二哥有良心。
1: 高了高了，再往下放点儿。
2: 老奶奶，老回来了。
3: 少奶奶好，少奶奶咋坐这儿呢？
1: 给佃户们送的东西都送到了，
2: 都送到了，一户都不少，你就放心吧。大家说了一箩筐，谢您的话呢。
1: 赶快给小静搭把手，弄好了咱就年夜饭了。
2: 哎，好嘞。
1: 咋说也是费家的少奶奶呀，大过年的咋坐这儿了？
4: 费家嫂子，她想家了。俺姐每年到这个时候都会剪窗花，给俺家每一个窗户上都贴上窗花。
1: 想剪窗花啊，家里有的是红纸，回头你爱怎么剪怎么剪。但是苏苏啊，你得知道这里才是你的家。你想想，你娘是不是嫁到宁家的，你姐现在嫁进封家了，你嫁到这儿来了。这说到底呀，咱们女子夫家才是一辈子的家。回头等文典回来了，你们有了孩子，就不会再想那些乱七八糟的了。走，跟嫂子进屋。嫂子啊，叫小琴给你准备了好些个零食，你那筐子都给填满了，你看看还缺啥，跟嫂子说。

0: 啥好吃的，但也有个四盘八碗。你看，有炸花生、煮花生、油酥豆，还有身子蒸肉片。
1: 这还不是好吃的，都有肉，还有那饺子呢，
2: 不也是肉馅的呀？
1: 哎呀，你们让俺到屋里来过这个大年夜，说真的，咱们铁头这年夜饭还都不知道吃啥呢。
0: 俺一会儿给你们煮饺子。哎，铁头，打饺子来。先敬三位爹娘，祝爹娘身子骨越来越硬朗，新年增福禄。
3: 增福禄，来爹，
4: 好福，
0: 三年增福禄。哎呦，
1: 这诗文断字的祝酒词儿就是好听。
5: 你娘说的没错，确实是难把日子过出花来的。
0: 娘啥说的？你说呢？
5: 梦里。
2: 嗯，哎，你坐不下，
5: 有事儿吧？
2: 哎，咋走了呢？
1: 那他忙去，
5: 咱吃吧，
2: 快吃，
5: 来来来来，吃吧，快
1: 吃，
6: 快姐姐拿来了，
7: 哎呀，好饱，
6: 不行，只能吃一口。
8: 短的麦杆子吃一小口，抽到长的麦杆子就可以吃一大口。
5: 好，我这的，好，来开始，我不抽。哎呀，
8: 行，爹来，
5: 我试试手气，
8: 那就爹先抽。
6: 短的，
8: 选好了，
5: 选好了，长，
8: 短的，吃一小口，
9: 一小口，拜，
5: 娘啊，俺也敬你一个。
8: 哎，好儿子。
5: 那啥，那个，开春了，俺就好好把地种好。哎，那这次先不还债了，等秋后你帮俺把那个银子取回来。好，
2: 啊，行。
1: 你咋还没死心呢？你说这孩子他的死脑筋呐！只要你娘俺活着，俺就不会让你取银子。那是一个能把你

0: 活活拖累死的一家人，你不知道？
1: 那俺娶的是银子，又不是他全家。
0: 你娶他就是娶了他全家，他屋里所有的事你都得背着，俺可不让你这辈子遭这个罪。
2: 呀
0: ，发生
3: 吓着你了吧？你姐想你了，
1: 随时到家里来啊！
0: 哎，
1: 随时。
0: 哎，放手，抓点，给俺姐带回去。
3: 不，
0: 来，
3: 不合适，
0: 合适。哎，
3: 不合适，合适啊，不合适。
0: 兜着，都给俺姐带回去。
3: 谢谢叔叔啊，谢谢。
0: 你好。哎，那边，
1: 走。
4: 俺也不想一个人儿，大年夜的啊，一个也不回来，都没爹了吗？俺真是白生白养了，以后甭想在俺这儿再得上半亩地。
5: 那可今儿呢？
4: 啊？
5: 你的宝贝儿子呢？
4: 说是我什么亲戚会陪媳妇回娘家了，他才不想着他爹啊大年夜的咋过。你这样瞅着俺干啥呀？俺心里没愧呀。你们日日吃好的，喝好的，穿好的，俺从来没让你们摸过犁杖，摸过锄头吧？五千大洋，卖多少地才能凑齐了啊？来不及了。再说了啊，那天杀的马子毁了你，你咋就怨你爹一个人呢？俺得跟这帮白眼狼、小崽子们拼到底，看看谁是爹。

0: 喝多了吧？
1: 没有，俺就是困了。
0: 俺不睡呢，你也先别睡。咱得把这炭火盆烧得旺旺的，守着它，守岁。
1: 好，那俺也不睡，俺陪你守岁。哎。
0: 俺想问你一个问题，你可得跟俺说实话。
1: 你问，俺从来不对你撒谎。
0: 吃饭的时候，你跟俺说，俺娘说俺是能把日子过出花来的人。你咋知道这句话的？这话确实只有娘跟俺说过。

0: 可俺不记得你啥时候见过俺娘。这事儿，俺早就想告诉你的。哎呦，打劫去了！
1: 怎么说话呢？ 大过年的说这吉利话不中，这是人家老费家请我吃的，你要不要吃点？
0: 他请你的，俺可不信。明天俺带着秀秀大脚去娘娘庙去求子呢，俺不跟你叨叨了啊，赶紧睡觉。

写你对俺来说就是画上的人。现在你在俺身边，俺觉得你比画上的人还要好一千倍。俺是对着你娘发过誓，这辈子都要好好待你。要是信得过，就留下吧。这辈子你好好看看俺是咋对你的，行吗？

0: 都凉到看着呢，不冷。
1: 盖上点，
2: 可得盖好了，凉着可了不得哈。
1: 啊，上车，来，爹，俺们走了。
3: 嗯，耍去吧。嗯，
4: 姐，姐夫，包二叔，包二婶，思思来给你们拜年了。
2: 哎，过年好。
5: 孩子，你看你来来吧，你还。
4: 姐，思思来看你了。你不是说了吗？虽然娘不在了，但咱俩像小时候一样，所以俺第一个给你拜年，还想让你给俺扎红头绳呢。
0: 姐给你扎，
2: 要不咱今天不去了，回屋聊去哈。
4: 上哪儿去啊？
0: 娘说了，带俺们去逛庙会。
2: 俺带你姐姐姐夫求子，人家说娘娘山可灵验呢。
4: 去呀，姐，俺也想去。你知道俺最喜欢逛庙会了，
0: 娘。那咱带着苏苏一起
2: 去去去去，
4: 冯老师，
3: 新年好，
0: 来上车。
2: 啊，我
1: 别忘了，要提要提，
2: 来倒倒了，来走掉啊，
3: 走了爹，
0: 走了爹。
2: 大奶奶有交代，不能动，大奶奶有交代，不能动。
6: 一户都不收，
2: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0: 你也没拿东西，
4: 我没有拿，
6: 没拿。好意思
4: 了，大奶奶来了，哎，过年好，过年好。哎，大家伙都来了哈，你们能来给俺拜年，俺就挺高兴的了。但是这些个东西俺不能收，年前往各家各户送吃食，那是俺们费家多少年的老规矩了，也是为了让大家伙儿能够过个好年。所以这些个东西啊，你们就都带回去，过年了给老人孩子多吃上几口哈。
2: 东家大奶奶，您可真是活菩萨转世，您对俺们的恩情俺们这辈子也不能忘，那俺就给您拜个年吧。愿东家大奶奶家早早续上香火。
0: 这个好，这个好，是续香火。哎，俺也给你们拜年哈，明年多收些粮食。
4: 谢谢大奶奶，
0: 回吧，回吧，都回吧。
7: 多谢大奶奶了，
2: 回吧，
6: 回吧，回吧。

0: 世香火。
1: 谢谢大奶奶。
0: 好呢。
2: 姐，你给我拿着。
3: 哎呦，你不能回去再吃啊，再吃进风。
2: 啊不，俺可等不了回去再吃。
4: 二小姐真是个真人。
2: 不好意思啊，啊是真人，你们都不是真人啊。
3: 俺娘夸你呢，娘呀是说你性格好，爱说爱笑的。
4: 来。
2: 姐，俺觉得这放到蒋家好像啥都没有，但是俺看了一圈，
5: 俺咋又觉得啥都不缺呢？
3: 说啥胡话呢？来，给你包的花生啊。
2: 姐，你跟放大脚那个
3: 啥？
2: 那个。
3: 哎呀，小孩子家家的，瞎打听。
2: 俺不是啥小孩子了，俺也不小了。再说了，俺不也……哎呀，俺今天看见放大脚对你真是不错。他吃那个红薯，他把那个红薯芯都拔给你吃了，他净吃皮了，俺看着还挺羡慕的。
3: 是俺运气好，碰见大脚了。
2: 来，那俺咋没那个好运气呢？芬芬姐说了，俺是婚姻的牺牲品，那牺牲不就是死的意思吗？她说咱仨都是牺牲品。那俺看你跟风大脚把日子过得这么好，她说的就不对。
3: 日子过成啥样啊？都是自己过的，啥牺牲不牺牲的？别听他瞎说。不说这个了，姐想跟你商量件事儿呢。
2: 你说呗。

0: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1: 那不是地，那是俺们许安的肉，
2: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0: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3: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0: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

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 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 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其实不是商量，是姐想求你一件事儿。
1: 啥求不求的？你说。
2: 哎呦，转转转转，俺头都晕了，别转了。
3: 这时间也不短了呀。大乔，你去听听，听听他俩有没有说地的事
4: 儿。俺不去，人姐俩拉呱呢，俺去干啥？
2: 二小姐不走了？
4: 不走了，让他们俩好好拉一拉。娘，俺今晚在你这儿睡啊。哦，
3: 对对对，拉着拉着就拉地里的事儿了。
1: 这有啥难的？你早说，兴许风二叔跟风大脚早就有地了呢。
0: 这事儿没这么容易。俺不想让费家嫂子觉得俺是亏得慌，才跟你家租地。
1: 姐呀，这是租地，你又不是要他的，你还得交租子不是？那俺经常听见费家嫂子跟那个刘胡子说，俺把这个地租给谁谁谁，你去写个租地文书，那就成了，就这么简单。那租谁不是租？
0: 难怪娘说你机灵呢，你就是机灵。这么大个事儿，让你三言两语给说清楚。那你去帮姐跟费家嫂子说，
1: 你放心吧，包在俺身上。
0: 冷不冷啊？
1: 你家炕真暖和，俺往这一撞，俺全身都暖了，俺都不想走了。
0: 那就别走，在姐家住两宿。哎，
5: 舅。哎，费家嫂。

0: 嫂子来接叔叔回家了。
1: 哎呀，秀秀啊！哎呀，这苏苏在外边跑了一天，这会儿没回来，还一着急就过来了。苏苏，走吧，回家吧。
2: 俺想在俺姐家住一晚呢。
1: 飞家嫂子，让苏苏留一宿吧。苏苏啊，不能这么任性了。你看看都这会儿了还在你姐家闹你姐和你姐夫啊，你要想聊以后有的是时间，改天再过来啊。来，嫂子大厂都给你拿来了。飞家嫂子，这是第一回俺不跟苏苏一起过年，俺俩就想拉拉管，明儿一早俺把他送回去。
2: 嗯，是啊，飞家嫂子，俺就在俺姐家住一晚，就一晚。
1: 都多长时间了还改不了口，到底谁跟谁是一家人呢？下地吧。
2: 哎，姐，你不想走吗？
1: 让俺们回来啊！哎哎，啊，拿着拿着，外头风大，你就别出来送了，俺们走了哈。
3: 大厂披上。
4: 舍不得苏苏啊，那俺明天再给他接过来。
1: 这费家嫂子呀，就是费家最牢的一把锁，该锁的不该锁的他都给锁住了，俺现在都知不道，就让苏苏回去费家到底是不是对的。哦，来嫂子，
5: 咋突然想跟俺喝酒呀？
1: 没啥事儿，俺就是想跟你喝一杯。嫂子，俺敬你。
5: 要是有事儿啊，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的。但凡嫂子能帮你的，肯定会帮。
2: 这都被您看开了，
5: 那俺就直说了啊。
1: 俺风二叔想跟您租点好地。
5: 是风二让你跟俺说的，还是你姐让你跟俺说的？
2: 嫂子，你咋这聪明啊？是俺姐。
5: 你姐真打算就这么跟风大脚过下去了？
2: 当然了，俺姐夫现在对俺姐可好了，俺也看得出来，俺姐是真的喜欢俺姐夫，人家俩人现在可恩爱了。
5: 也挺好。
2: 嫂子，咱还是说说弟的事儿吧。
5: 英你
2: 真的，
5: 俺啥时候哄过你啊？再说了，都是自个儿家的地，不就是抬抬手的事儿吗？你都应了人家了，嫂子不会让你没面子的。
2: 谢谢嫂子，俺替俺姐敬你一杯。

0: 咋，冯三儿？俺让筐子过了年三十，就请你来喝酒啊。堵了你两天才堵到，你是贵人，请不起呗？
1: 那俺可不敢。
0: 不敢你上俺家来干啥？来，坐，坐下。来，
1: 俺坐这儿吧。
0: 俺爹跟你爹啊，打了半辈子交道了。俺记得那时候，过年前后啊，能跟俺爹喝酒的拉呱的，就是你爹。
2: 咋？
1: 你合着把俩闺女嫁出去了？
2: 这当年下的儿子也不在家陪你喝酒拉呱。哎，
0: 也就咱哥俩吃点喝点儿。拉拉呱，就像俺爹跟你爹那时候一个样。俺记得哈，你爹跟俺家喝酒，走的时候都得包点花生，说是回去给老儿子解解馋，是不是？

0: 是都让你吃了啊，是不是？
1: 俺爹俺娘走了，这世上就没有疼俺的人了。
0: 哎，你爹真是个好庄稼把式，十里八乡的谁不知道啊？风大杆子，那真是有一杆子力气。俺记得俺爹啊，年轻的时候也气盛，跟你爹比个麦子，
2: 那还是疼。毒啊！你爹瓜子一坨，
0: 亲在石门口捞出来，我脑袋上一记，撅着腚，咔咔咔咔。三亩地种不带泄气儿的，你爹真是让人佩服，还给你留下了一份好家业啊！来，老四，咱俩为俺爹，为你爹，干一个。咱这父一辈子一辈都在一个村里，那也是拿得起放得下的交情。来，你爱吃这个，多吃多吃。哎，
3: 你这么念旧情，那还逼着俺还债啊？还惦记俺那几亩地？
0: 汉主是俺惦记你的爹，脑子那么灵光一个人啊，不懂这里边心思，俺是替你爹着急。好地都给你了，你是会种啊还是会养啊？
4: 您说这大小一生下来脚就跟四岁的小孩一样大了，
5: 先出来一只脚，可把那接生婆子吓毁了，骑的还在后头呢。这孩子一落地八个月大，满院子跑啊，那脚长得疯快，俺天天做鞋赶不上。九岁上就穿和他爹一样大的鞋了，那大脚片子，在村上和他岁数差不多上下的孩子没一个跑得过他。爬山上树下水摸鱼昏昏头一个，人家说他脚大坐盘稳。
4: 俺记得小时候啊，他还跟俺哥的马比过输赢呢，还是俺给拦下来的，俺说这不公平。那后来呢，他的脚就没长大了？
5: 十八岁就不长了。俺咋觉得现在那脚又缩缩了？
4: 那您再跟俺说说那先人的事儿呗。
5: 你起码这么想听俺大脚的事儿啊？
4: 你要是累啊，那就不讲了。
5: 不累，说俺儿的事儿，俺可不累。大脚那五岁上的时候，也是冬天，在那村西头的老天牛底下救了一个要饭的，晕倒了，几天没吃没喝了。哎呦，身上挂了这几个破布，那脸精瘦，有进的气儿没出的气儿，都快成倒卧了。你大脚哥心眼好，哎呦，从这屋里头搬了多少趟馍馍热水，生把那人给救活了。那人醒了也没谢你大脚哥，让他跪下磕头认师傅。你大脚哥还真就磕了头认了师傅。这人在咱家那个柴火房那草窝里睡了七天，白天就带着你大脚哥到处窜啊。等到了七天，这人没有没说，人没了，这不都跑哪里去了？打那以后，俺和你爹就琢磨着这孩子还长了好多本事呢，会给牛看病，哎，看得可准，会看那云彩断天气，也可多了个毛病，隔不了几天就跑到那老天牛底下去扫地除尘，年呀节的还去祭拜祭拜，人家都笑他吃，他也不往心里去。小时候俺问他，你为么这么干呀？他跟俺说，俺师父没走，那天牛是俺师父。等到大了，咱不提这事儿了。俺老寻思着，这是先人。

0: 乖乖，你真是个灵气的闺女啊！你这编的比俺好啊！你看，哎呦，
1: 俺都是跟您学的，
0: 可不是？我好啊！
2: 俺大娇小时候可懂事又孝顺，可是庄稼地里一把好手。这眼下又把你娶进了门，别看你是大小姐，干我像我，往后你们这日子可是闹不了。
3: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你俩是真能坐得住啊！啊，
0: 出么事了？
3: 俺想让秀秀去她妹妹那儿看看。
1: 看啥？
0: 看啥？
3: 看地呀！难道看你吗？你们听说了没有？老曹家开始指地写文书了。俺估摸着下一步肯定大户人家也会这么做。万一要是老费家也这么弄，毁了，好地没了呀！所以俺得让秀秀去看看，咱家不是有人吗？
1: 爹，苏苏前天不都答应了吗？您容她跟费家嫂子商量商量，要是还没商量好，不也白去吗？还落得人家笑话。
2: 对呀，
1: 您缓缓。
2: 你看你气得瞪俩大眼睛，你别吓着俺们。
0: 秀秀这不说了，再缓缓，再等等嘛。今天是大年初三，你等人家把年过了再说。
2: 你爹，只要说到地，那就跟猴正着了火似的。
3: 呀呀呀呀，啥病不定的。
0: 好，俺不好，俺不该当着晚辈的面坏了你这个一家之主的脸面。
3: 别说那么多没用的了。哎，对了，大脚呢？
1: 被铁头喊去了，说看看他们家十三亩地，谋划谋划种啥好，来钱快。
4: 俺早就看出来了，老四啊，这些年在外边扎密汗，给人家做红白喜事，跑美办，妥妥的东排场的外面人，你就是。让你种地啊，也真是屈才呀、啊。你家分家产啊，好地都留给你了，不就是想让你日子过得越来越好？现在你看看，就那个破地，就好像是把你给你牵住了，是不是？
5: 可惜了，那原来还有二十几亩，不都让你弄过去了吗？现在就剩下四亩，俺对不住俺爹啊，
4: 老四。你还记不记得你爹临死前让你卖给俺五亩地？你爹明白俺故旧情，俺能把你家的地给养好了，三年养一养，两年缓一缓，这你都做不来。一呢你不懂，二来呢真是屈才，你就该出去闯荡，赚活钱，越赚越活泼。俺不跟你说了，你爱咋折腾咋折腾，跟俺有啥关系？来，喝酒。

0: 这次俺突然有个好法子，你不如把那个地给俺，俺给你养着，等到秋后了啊，让媳妇孩子上俺这儿来拿粮食，你在外边赚活钱，量不耽误。
1: 老四，你看看啊，这就是你家地契，等地养好了啊，俺就还你。还给他？
0: 不是现在啊，现在不能给你。
1: 俺是说，等你在外边跑累了，回来养老了，俺就把地还给你。俺现在给你，你再胡折腾出去，那地俺不是白养了？ 把现在的地给俺，俺算了一下啊，加上以前的，每年还可以。

0: 我给你几斗粮那不是问题，从此你家就不用再用锄头了。我早就说俺可不能像俺二哥一样，他一脑袋扎到土里就知道种地，我就说他就是个土包子脑袋。
1: 老哥哥，你说的对，俺得出去赚活钱儿，
0: 活钱儿。
2: 老四啊，按个手印儿，咱俩一人一份儿，永不反悔，你就是村里头一份享福的了。

0: 痛苦。不种地，挣个活钱儿。这就给你们钱啊？
1: 这四亩地哦，俺出个高价，五块大洋银，四五二十。你欠十五个大洋啊，按个手印，五块大洋你拿走，咱俩两清了。

0: 你都给他包上，再包上那个没腿的鸡。
1: 好，
2: 你等啊，
3: 老哥哥，咱们俩这一对双修啊，
0: 俺跟你冯家的酒，今天算是喝到头了。
4: 快点吃，这么晚才回来。跟铁头那边定好了种啥不？
5: 铁头支支吾吾的，俺就觉得他有事儿。原来他是连今年买种子的钱都没有。再一个，是铁头娘到处欠债，这问了好几家都不愿意把种子赊给他。
4: 那咋办啊？
5: 俺还以为他要跟俺借钱呢，到临了他也没开这口啊。
4: 俺看呀，铁头还是太在意你这个大哥了，他也怕借了钱以后他尴尬。
5: 铁头没有那么细的心思，他就是抹不开面子，张不开嘴。
4: 要是能不张嘴，也能赚到买种子的钱，可就好了。
5: 是啊，帮人不帮穷，帮他挣钱是正道，可是哪有那么容易挣钱的道啊？要有的话，咱俩早去了。边蓑衣也不是最好的时候。再一个，那铁头娘编的蓑衣，那郭桂腰根本就不要，说里面都是毛刺儿，穿上扎得慌。
4: 给你看看俺编的，
5: 你这蓑衣编得紧实啊！啊，怪不得娘这两天净夸你呢。
4: 娘教的好。
5: 你看看，你看看，俺让你缠布条子，你怎么不缠呢？
4: 就缠了布条子，编的就不紧实了。娘说了，这冬天呀，这草没这么柔顺，一开始都这样。编多了就好了，
5: 咱不编了行吗？要实在想编，咱等秋后再编。俺可不想你这手变成老鹰爪子。
4: 以后难免变成老鹰爪子，变就变呗。
5: 以后这装到现钱的事儿俺多想想，大不了俺跟郭桂腰走趟脚，俺不想让你遭这罪。
4: 你倒是提醒俺了，让铁头去跟顾不腰走脚，咋样？
5: 俺看行。

0: 舅。
1: 哎，
0: 今天是立春，娘让你先咬春。
1: 俺在家的时候，立春了，娘也让俺咬萝卜，说咬了萝卜解春困。你笑啥？
0: 娘说，这立春萝卜又叫子孙萝卜，你吃了子孙萝卜，让他早点抱孙子。
1: 赶紧吃萝卜，别乱说话。
0: 哎，对了，爹要试春气，走走走走走。
1: 啥？
0: 走走。
1: 啥试春气？

然长这么大，第一次亲身体会是春气的时刻，第一次感受了土地待耕种的迫切，俺也感受到了庄户们在感受土地的变化中传递出对土地深深的关怀和热爱，他们用心去感受土地的美丽。

0: 原来土地不仅仅是庄户们生活的依靠，更是庄户们情感的寄托。
1: 大家伙都来了啊，这年儿也过完了，去年没交租子的租地减三成，去年前年两年没交租子的租地减半，如果不想还地，那今年的租子还得再加一担粮。各位老少爷们儿自己应该也清楚，俺们大奶奶在这十里八乡那可是最仁义的，是不是啊？
2: 是是。
1: 哎，我要听明白的就来重新写租地文书，按手印儿。来
3: 来了，
4: 这
3: 这
4: 这这全白搭。大奶奶，
5: 东家大奶奶，
6: 铁头他娘又找俺啊？
5: 大奶奶，您就体谅体谅俺们吧。俺们家去年、今年也不是没交租子，就是俺那个死鬼铁头他爹病的时候，在您这儿借的钱多了点儿。要不是那些旧账，俺们
6: 旧账新账都是账啊。您家那租子。

0: 的就没交齐过，年年的俺还给你抹零头，这也不能一直让俺吃亏不是？今年这地要不要种，咋种，得有个说法了。
1: 种种，俺这就回去跟俺家铁头商量商量，地还是要种的，要种的。
0: 刘胡子，方二叔要是来了，请他进来。
2: 好嘞。
1: 大奶奶。
2: 方二叔。
1: 大奶奶。
2: 大奶奶，想请您到屋里聊聊。
3: 是是是。
2: 哎，你先别急，您今天是第一次租种俺们家的地。
3: 哎，对。
2: 大奶奶想把其中的一些规矩说明白，顺便把秋天收粮草的事儿也跟你说清楚。
3: 谢谢大腮帮子啊！谢谢。
2: 不客气。哎，哎，慢点儿。
4: 进来，
3: 来了就。
4: 哎，
5: 嫂子，你磨蹭点儿。那郭桂妖放个话，那想要跟他一起走在放羊的路上，除非是赴死。
6: 郭桂妖那就是随口说的，就是个玩笑话。你看，嫂子还帮你准备了一个包裹呢。这个袄啊，是你哥去年穿的，但俺拆洗过了。你要是不嫌弃，在路上换着穿。
5: 真丑啊！
6: 啊，
5: 好，俺试试。
6: 莫急。啊，对了，这路上可是有规矩的，你得听你哥给你嘱咐嘱咐，嘱咐好了以后，到龟龟妖那儿立字据。
5: 只要能带俺抓回那现钱儿，俺啥规矩都答应。
4: 嫂子，合适不？
6: 合适。
4: 比俺穿的合适。
7: 哎，妥了，
3: 妥了，
1: 莫妥了，
7: 费左氏答应地租给咱了。
1: 莫说哪块地啊？
7: 这倒没提，他说他考虑考虑。呀，不管那么多了，只要给咱地就行了，十来亩的，三天后见地签文书。哎呦，
8: 咱这儿媳妇可真行啊！
7: 哎，人不光长得漂亮，事干得也漂亮。打着灯笼都不好找啊，谁家的儿媳妇老孙家的呀？
1: 那是
7: 咱家目前是18亩地，加上费左氏给咱这10几亩地，搞不好今后就得睡在地里了。他娘啊，
1: 啊，
7: 做好饭菜送地里。
1: 哦，
7: 哎
1: 呦，还没睡呀、啊、俺都睡一个来回呢。
7: 睡不着呀，想一想，突然间多了那么多的地，俺这个心里真扑腾啊，睡不着呀。
1: 多静了这是，别哄哄。
7: 分到人家，俺这心里想的事多了去了。
9: 儿啊，
5: 哎，
9: 俺盘算了一下。现在多了费左氏家这10多亩地，如果年景好的话呢，咱不仅能交上租子，还有余粮。有了余粮，咱就能赚钱了。赚了钱了呢，爹可以再买他几亩。加上咱们家目前的这18亩，就是20多亩。
4: 这一下多了10几亩，俺就不怕闲了力气了。
6: 又多了这么多地，俺是担心你跟爹会受累。
4: 累不怕，就怕有力气没处使。
1: 那屋里多了10来亩地呢，多好啊！跟哪寻思着，你们爷俩下多大力也盯不住呢。咱还跟人家合居，用人家的大牲口。大脚，
4: 哎，
1: 你回头跟柱子合计合计，他屋离咱屋近，大田离得也不远，咱和他搭去，到时候使钱呢，还是使粮食，先说好喽。
4: 嗯。
9: 其实俺一直在琢磨，家里要是有头牛就好了。哎，想啥时候种咱就啥时候种。
6: 买牛好啊，牛好，省人省力，又能拉脚还能干活。
9: 俺只是这么一说，俺可没钱啊。俺那钱是留着买地的，没钱。
6: 那您说说，这买地不是为了过好日子吗？买牛不也一样，啥不同呢？
4: 俺是觉得跟柱子家

0: 拿水一头牛闲，秋后算账啊，这还能省出一头牛的钱。
1: 俺可听说了，有多少好兄弟、好邻居，就是因为跟人大卷，全都闹翻了。
0: 你想那么多，你还不够麻烦。

0: 金贵。
1: 说的对，人比牲口金贵呀、啊。人家秀秀心疼你两个，他听不出来。俺看秀秀说的对，你地多了，你不买牛，你买馍呀？
2: 俺可没钱啊，要买你买。
3: 俺可都听见了，您的钱在那钱盒子里啊，蹦跶着喊您呢。
2: 你有这动静吗？
3: 俺要买牛，俺要买牛。
2: 俺怎么没听见呢？
4: 得得得，买不买你们定啊，俺不管了，俺下地头看看去。
5: 把那帽子戴上，别着凉。哎，
6: 秀，你白天说的，俺知道你是好心，想奔着好日子使劲儿。可是这买大牲口啊是大事儿，你没听人家说吗？家秤万贯，有毛的不算。这真是赶上个病灾，那多大的牲口说没就没，那钱就打水漂了。秀，你生气了？
5: 没有啊，睡吧。
7: 好牛，好牛，走过走过，
8: 好像还是狗脚。
7: 刚过四岁，口的好牛。哎呀，大家拜拜牛，牧羊想干活的好牛啊！
9: 这一集啊，
7: 瞅瞅来，别提了。哎，你别嚷嚷了，你这牛都卖了多少钱了？
9: 对啊，
7: 这谁愿意买个独角牛啊？
9: 是啊，
7: 咋了？来，你上来卖肉，来了，
9: 就
7: 了，独角牛，走走了啊！
10: 说这牛还真不错，
7: 哎，不影响干活的好牛，走走吧。
11: 是吗？这牛落头了一天，你得多吃一天精神，早晚得杀。
10: 就是，
5: 这个牛怎么卖呀？哎，
7: 来了。
12: 大小姐，好眼光啊！一看你就懂行。我这牛啊，膘肥体壮，体格子健硕，下地干活绝对没话说。看您也是诚心想买六个大洋，怎么样？
5: 六个大洋，那也差太多了。俺就带了一个大洋。
12: 一个大洋？你这不开玩笑呢吗？
5: 但俺爹还能再帮俺凑凑呀。
12: 我这可是好牛啊！哎呀，
10: 你看这独角牛咋样？便宜卖你。
5: 五角啊，俺爹怕是不能要，除非价格合适。
10: 价格合适，四个大洋。
5: 四个大洋啊，就这独角还卖四个大洋啊？哎呦，俺看呀，你这牛卖不出去，落在手里一天就多吃一天精粮，还是杀了吧。
10: 四个还贵？哎，等等等等，三个大洋不能再少了，来呀。牛又不影响干活。
5: 行，俺看看。
10: 走走。来呀，你别看独角，干活有力气。嗯，
5: 这牛看起来跟俺有缘分。啊，俺就要了吧。哎，但你呀、啊，得帮俺一个忙，这牛啊。你亲自给俺爹牵去，剩下的钱他给你。
10: 哟，那你爹要是不要了咋办？
5: 俺这现在有一个大洋，当是定金。俺爹要真不要了，这一个大洋你留下。
10: 啊，行，那咱可一言为定啊。
5: 一言为定。哎。
7: 有人吗？有人吗？牛给你们送到了。
2: 这谁家牛这是？哟，
7: 这家刚买的。
5: 真好。
13: 啥牛送来了？
7: 有人吗？
2: 哎。啥牛送到了？
10: 你们家牛啊？
14: 塔尔伯啊，租了地还买牛了。
2: 不是二本，这牛咋少个脚呀、啊？
7: 少了个脚，这干活有力气。哎
14: 呦，可不是嘛，这咋是个独角呢？
2: 哎，不是不是不是，你把牛牵到俺家来啥意思？
7: 你儿媳妇给你们家买的牛，让俺给你送来，说你们验货给现钱。
2: 俺儿媳妇买的啊，

0: 让俺验货，是给你钱啊！俺不要，钱走。哎，俺没说买，钱走，钱走。
1: 那不行，俺可是赶了六七里路才到这儿的啊！您儿媳妇说了，给现钱还包车一顿晚饭，俺才来的。
0: 俺儿媳妇还说啥了？啊？俺儿，哎，他人呢？啊，
1: 他怎么就自己做主了呢？啊？
0: 甩手大掌柜啊！
1: 这个钱儿，你得问他要啊。这牛俺不要，先走。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0: 那一块大洋可就不退了啊！
2: 走了。哎哎哎！
1: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0: 他给了你一个大洋啊？
2: 是。
0: 那不给定金，谁给送啊？人吃牛尾，那不要钱呐。
1: 不是你这样，你这样，这个牛俺不要，你把那一个大洋返给俺，返给俺。
0: 牛不要就不退定金，走了。
1: 对。哎。
0: 好牛啊！好牛啊，哥！
3: 来，站！
0: 你这个牛缺个角啊，你能卖上价吗？你不是讹俺吗？
3: 看你说的，这话俺就不愿意听。俺要不是看你儿媳妇心眼好，俺都不愿意这么低的价卖。要不要吧？不要，俺就走了。
0: 等会儿，来，这不说。
4: 俺要了，俺要了！这牛买的真不错。你真的觉得这牛好吗？啊，虽然缺个角，但真是头好牛啊！ 三块大洋也不贵，合适。俺还想着，俺还是得把那一块大洋给要回来。是咋要啊？那爹就是心疼那一块定钱，才咬着后槽牙把牛给留下来。估计现在气都没消呢。要么俺给你一块大洋吧。
1: 俺咋没觉得爹生气了呢？他这叫自作主张，这是三块大洋的大事儿啊！
3: 俺不忍掐着你脖子拿那钱，那钱箱子不是你自己开开的？
1: 俺要是不付钱，那一块大洋的定金白白的给人家了。好家伙，就这，请人吃，请人喝，好吃好喝的，得花多少钱呢？那是钱呐，他也不算这个账。
3: 笑笑笑笑，你小么呢？
1: 俺含羞羞最知道你的心思了，哪能拿捏得住你？俺跟着你大半辈子，苦苦索索的，可有人给俺出口气了？
3: 苦苦索索怎么了？苦苦索索怎么了？不对吗？不是有那么句老话吗？吃不穷，喝不穷，算计不到就收穷，穷穷穷！这丫头心眼野了。
1: 我得让大觉好好教训教训你。
5: 哎呦，你干嘛去？
1: 尿尿。
5: 俺就知道你心里扛不住。

吊脚的牛，斜眼的人，全都是有脾气的。有脾气的大多都是有个性的。

0: 全告诉你啊，欠债还钱。哎，
1: 咋了？宁学祥又来要账了。
2: 你今天要是不把账结清了，俺就在这坐着。
3: 没见过这样的，七百多亩地的财主，自作成这样。
4: 俺娘说了，过年不逼债，福报满家门。
2: 你娘还说了呢，让你给俺养老送终。
0: 大小姐，那干什么？
3: 你连俺的话也不听呢？你是真不怕别人叫我挂回两油鸡？
2: 到时候真收拾你！你们三个小兔崽子，要活着气死你们呀！现实报啊！
5: 既然嫁给俺们老夫人家了，你赶紧回家拿赌气。
6: 那地俺不要。
5: 苍天哪！饱了血霉了呀！以后让他对这个家不用假殷勤。
4: 啥意思呀？俺咋就假殷勤了？
7: 爹，您说破大天也没用，那地要不要得看舅舅。您要是再提那十五亩地，俺就带着舅舅闯关东，以后就不回来了。
5: 小子翻天了，你怎么不走西口啊？你怎么不下南洋啊？哎
8: 呦，俺这命咋这苦呢？
9: 农会的事儿俺也听说了，俺为啥要主动用电？
10: 妈，您得支持俺呐。俺现在做的事啊，要反剥削、反压迫，推翻压在身上的几座大山。
9: 谁是大山？俺不是。
8: 供你读心学，咋供出个这嘛？
11: 啊，必须要用电！
2: 你还给俺的地，还给俺的，
12: 让那些老财主们以后不能欺负俺们出力户。
13: 俺们种了他地，那就得永远的种下去。
14: 强梁，不把粮食放下！
15: 快点，快点，快
16: 抓紧！
14: 俺们全部退！
12: 咱们只有起来反抗。
6: 只要咱不放弃，
8: 走，
6: 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14: 小子们！
8: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
17: 一家人，实在
8: 把以后的每一天活成自己的日子，把日子过得像花一样。
18: 你得来的搞爹是个老亲家不是？
19: 啊，没这个亲家。
2: 关关门。
20: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2: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5: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20: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8: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
6: 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20: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勇者进阶，强者对决。
1: 今天我们来到了全新赛段，对战接力2.0无限挑战。
0: 从趣味赛道到竞技赛道，从频频落水到登顶称王，在尝试中突破自我，在拼搏中刷新极限，见证普通人蜕变为运动强者的高燃瞬间。
2: 你的手再往前多一点，张美玲，挺住挺住。
1: 三位男生的组合让我们看到了在竞技赛道上完全速度是可以跑起来的。
0: 每天中午11:45，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的李子涵。今天我们来到了全新赛段，对战接力2.0无限挑战。今年会有新的玩法，也会有越来越多的新星加入到我们对战接力的比赛当中，新老冲关王齐聚一堂。首先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对战规则。
3: 64支战队，512位冲关勇士，团队作战，强者对决。每场比赛中，4名队长分别带领4支战队，分趣味竞技赛道进行往返接力，综合成绩最好的队伍成为当场的最强战队。本赛季有4轮海选赛，每轮4场海选对战，决出4支最强战队进入半决赛。4场半决赛中，将会有4支战队晋级最后的决赛，争夺最强战队荣耀。
1: 今天是对战接力海选2轮的4场，我们看到4支战队已经集结完毕。让我们首先来认识由小鹏队长率领的橙色战队。
4: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一涛，身后就是橙色战队。

0: 队的队员们。今天橙色战队不仅有老将，像我们的陈洁云和徐敏，他们都是春光王。同时呢，我们还有六位新人。这六位新人虽然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男生女生向前冲的赛道，但是我相信有一句话说得好，那就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期待着你们今天在赛场上有精彩的表现。最后，我们一起来喊出我们的口号：
1: 红队生辉，橙队生辉。
2: 谢谢橙色战队，也谢谢彭涛队长。接着让我们来认识一下由李璐带领的绿色战队。
3: 好的，接下来呢，我就给各位来介绍我们的绿色战队。我跟大家说，上一场我第一次带绿色战队就夺得了第一名，所以今天大家一定要有信心，我们今天绿色战队非常强。你看，比如说有两位春光王来招招手，
2: 红杰有点羞涩啊，
3: 还有中间的这两位可是科大的哦，一位是科大少年班的，还有一位是科大的研究生，非常之厉害啊。这边这两位是不是一位是大二的学生，一位是刚刚大学毕业，也都很棒。这两位小妹妹刚刚毕业，高三毕业对吧，马上就要迎接到大学生活了，今天来参加到我们的比赛当中，所以我们对绿色战队非常非常有信心。大家是什么头脑发达，四肢也发达，非常的棒啊。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说说我们的口号。我们绿色战队今天的口号是
1: 绿队冲锋，气势如牛。
2: 好，口号喊得非常响亮，不知道实力到底如何，让我们一起来见证。接下来认识到的是由韩露率领的黄色战队。
4: 放眼望去啊，四支战队只有我这支战队像泛着金光一样啊。哦，黄色战队
2: 金光闪闪，
4: 金光闪闪。所以今天呢，我跟大家说一下，他们有春光王，我没有，是不是？我们有露露来，范露露给大家打个招呼，叫露露的都很优秀。
2: 露露队长，露露队员。
4: 另外还有我们的朱磊，曾经也是留下了不俗的成绩啊。所以今天我也相信我们能够拿到第一。来，我们的口号喊得响亮一点，三二一，
1: 黄队出击，勇夺第一。
2: 黄色战队今天是奔着第一去的，看看你们有没有能力拿下。好，再让我们来认识一下由松怡慧率领的紫色战队。
5: 放眼望去，放眼望去，四支战队只有我们的战队泛着紫光。哎，
2: 那不然呢？哎，
5: 前面三支战队有点吓人了吧？有春光王，有学霸，有实力不俗的选手。
2: 你们呢？
5: 但我们这支战队不一样了，我们今年有两位新人，一上来就拿到了两台冰箱。是哪两位？举个手，让我们认识一下。
2: 也就是说，你们战队有两位在今年的赛道顺利登顶的选手。
5: 对，其他人的实力既然都组成一个战队了，那就约等于这两位选手。所以我们
2: 这个算法是你自己算的吧？
5: 对，紫色战队是非常厉害的。来，我们紫色战队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
1: 紫气东来，胜者为王。
2: 看看这个底气。是，今天的赛制稍微有一些变化，我们首先开启的是竞技赛道，对战时刻即刻开启。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对战接力。对战接力分为趣味赛道和竞技赛道两个部分，战队的出场顺序在赛前由抽签决定。今天呢非常的特殊，因为我们率先开始的是在竞技赛道的比拼，每支战队在两条赛道分别有一次复活该关卡队员的机会。战队中的八位队员分成两组，一组来参与趣味赛道，一组往返接力竞技赛道。首先我们将进行的是竞技赛道的比拼，有请宋怡慧率领的紫色战队。欢迎紫色战队。刚刚开场的时候我们介绍了今天的比赛规则很特殊，我们先跑竞技赛道。在这样的一个赛制规则下，怡慧队长，我们派出的队员有什么特别安排吗？
5: 因为呢我们紫色战队是第一个出场，而且我感觉就是我们其他三个队因为有很多的春光王，他们肯定会把像什么陈洁云啊，像什么红杰呀，不放。

0: 竞技赛道，所以我们放了三位女生在竞技赛道，
1: 也就是说我们把实力保存到趣味赛道，
0: 对，不走寻常路
1: 也可以。
0: 就是我也搞不清楚
1: 到底该怎么办，
0: 对，但是我要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个一定要开好头，所以呢在开场给大家介绍的这位女生啊，是今年来到我们亚洲银行赛道，在竞技和趣味都跑完全程而且拿到冰箱的这位女生，来给大家打个招呼，叫做陈韵。
1: 来啊，陈韵看得出来是颜值和实力兼具的选手。
0: 对，
1: 我们紫色战队在竞技赛道第一个开场会跑出什么样的成绩呢？各关守将，各就各位。现在让我们来问一下紫色战队各关守将是否准备就绪，请问一二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三四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第五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六七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竞技赛道，紫色战队请听口令。 3, 2, 1
0: 作为一个比较有经验的选手，可以说是我们竞技赛道的领头人物了。
1: 是的，可以看到第一关过得非常顺利，速度也很快。好，第二关手脚都抱紧了。稳住，坚持住。马上就要到达了。队友可以接应一下。
0: 非常好，手环传递给了我们竞技赛道的唯一男生赵岩，赵岩加油！看看这个大臂的，应该是肱二头肌哈，很厉害。但是，核心力量还是稍稍弱了一些。
1: 紫色战队在这一关的守将落水了，那么毋庸置疑啊，一会队长要使用复活拳，时间是51秒19，请问你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紫色战队比拼继续。手抓住了，别急。
0: 好，赵岩再次出发，很好，这一次力量控制的相当到位，接下来依旧是对于手臂和核心力量的考验。
1: 好，加油，赵岩！可以啊，速度也挺快的，坚持住。交接给第五关的守将杨明慧，
0: 对，交接给杨明慧啊。明慧能不能坚持到最后呢？很好，看看他双腿交错的样子，一步都没有停留。
1: 加油，全身都要发力，腿上劲儿别松。队友，注意接应啊！

交接给了我们的最后一棒王梦如。梦如一定要抓紧绳子，梦如每一步都要踩稳，手一定要拉好绳子。这个方式在赛道上显得特别可爱，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能顺利通过就好。再来一大步就到平台上，就可以落地了。很好，他用这样的方式自己可以调整借力啊，也给我们很多的新人朋友也算是一个提示吧。好，最后这个平台不是很高，

助跑，我们一口气跑上去，准备冲刺，加油，跑起来。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这个阳光已经没有刚才那么晒了，好像这个老天都在为你助力。来，做好准备，三二一，跑起来。可能是太热了，感觉这个身体有点湿滑，应该是已经汗透了。我们尝试冲刺的距离远一点，就差一步啊。

0: 的时间已经来到了5分37秒。啊，越来越力竭了，非常的懊恼。时间也来到了6分11秒。如果你继续冲刺，那这样吧，再给你一次机会，最后一次，有没有可能？萨尔一走啊，又差一步，非常遗憾。那我们把，好，我们来看到时间并没有停止啊，1分1秒在流逝，即将到达8分钟了。那非常的遗憾，紫色战队在竞技赛道挑战失败。好的，紫色战队竞技赛道没有成绩。接下来比拼继续，我们有请到的是彭颖涛带领的橙色战队。欢迎橙色战队的队员们。嗯，
1: 好，大家站好。好，
0: 橙色战队的出场让我想到了一句话，哦，就是看起来很努力，但是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看起来大家在跑，但其实速度一点都没有提起来。我来问问看队长，这是怎么回事？
1: 我们觉得把这个状态跟体力啊稍微再保存保存，留到赛道上去发挥，
0: 就是出场的时候不想浪费一点力气，
1: 对，轻松一点啊，真正使力使在赛道上
0: 也可以。刚刚出场的紫色战队呢没有取得竞技赛道的成绩，对于你们来说是个好消息。你们的排名布阵是怎么样的，和我们说一说。
1: 首先我要向紫色战队致敬，因为我觉得他们最后一位选手特别的有拼搏精神。其次呢，聊一聊我们战队的这个排兵布阵啊，我们把两位男生放在了赛道的前半程，特别是第三关他需要到这个臂力，
0: 手臂力量，
1: 对，所以我们放了男生。那后半程呢选择了两位女生来冲关，刚才最后一关的女生也看紫色战队的女生吸取了一些经验，也期待她有好的表现。
0: 好的，两位男生在竞技赛道打头阵，不知道结果会如何。橙色战队各关守将，各就各位。接下来我们来问一问橙色战队各关守将是否准备就绪。1、2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3、4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5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6、7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橙色战队，请听口令。3、2、1
2: ，Go！
1: 好，好。
0: 橙色战队率先出发的是叶君玲，
1: 没错。
0: 第一关一定要跑起来，手抓住，跳起来。
1: 对，现在表现得非常好，来到了2关。
0: 手脚并用，抓住。
1: 是的。
0: 等到合适的时机，下一关的队友可以进行交接，可以帮助他一下。先落地，交接手环。
1: 加油，这一关考验臂力，不要在吊环上停留太久。
0: 手臂抓住。
1: 加油，还剩最后一个了。
0: 3、4关的守将严梦蕾，两位男生负责1关到4关。哎，时间定格55秒43。橙色战队在竞技赛道发生了失误，在3关落水。竞技赛道的难度确

0: 实很大，没想到男生出场在这一关依然发生了落水的情况。接下来橙色战队要行使他们在竞技赛道的复活权，请三四关的守将重新回到第三关的起点。橙色战队三四关的守将严梦蕾，你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橙色战队比拼继续，
1: 加油，忘掉刚刚的表现，我们重新开始。
0: 是的，很遗憾，橙色战队再一次出现落水情况，橙色战队在竞技赛道没有成绩。接下来比拼继续，我们有请到的是韩露率领的黄色战队。哇，黄色战队不但金闪闪的，气势也很足啊。队长，
2: 看到队长的这个姿势了吗？
0: 这个造型是什么？
2: 就是这么傲娇、啊、因为前两支队伍哈哈哈根本没有成绩，他们失败了，
0: 所以现在机会就给到了你们。
2: 不仅是给到了机会，嗯，我们的排兵布阵跟他们都不一样。
0: 来说说看，
2: 我们是三位男生加一位女生的组合。哎，也就是说我们本身就想直接拿下这条赛道。
0: 我觉得韩露队长的这个策略非常好，因为竞技赛道有难度，所以别人都没有成绩的情况下，只要我们有成绩就是第一名。
2: 是的，首先要给你介绍我们战队当中的朱磊，别看他文质彬彬啊，也是多次来到我们的亚洲一号赛道有不俗的表现，有没有信心？
3: 有。
2: 中间的两位呢，一位是我们的张恒，打打招呼来挥挥手，另外是刘学欣。这两位有一个共同特点。
0: 什么特点？
2: 曾是一名军人。哦，
0: 所以他们的身体素质非常强、哎、
2: 体力非常好，运动基础特别强、哎、所以把最难的那几关交给他们。嗯，好，另外这就无需多言了，是我们的范露露，最后就是冲刺阶段交给他。
0: 黄色战队虽然是三位男生一位女生的组合，但是女生是冲关王啊。
2: 没错啊、嗯，
0: 黄色战队我们在竞技赛道的表现值得期待，各关守将各就各位。现在我们来问一问黄色战队各关守将，一二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0: 三四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第五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六七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黄色战队请听口令。 3, 2,
4: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现在我们来问一问黄色战队各关守将，一二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0: 三四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第五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六七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黄色战队请听口令。 3, 2, 1, GO。 好，黄色战队带着队长的希望出发了。我们看看三位男生加一个冲关王范露露的组合会取得什么样的成绩。
2: 是的，朱磊啊，2020年第一次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几乎每年都会出现在我们的赛道上。好的，
0: 也是非常热爱向前冲的节目。
2: 是的，来抱住，夹紧啊！好，抱住了，
0: 加油！
2: 好的，来接应一下我们的第二棒张恒。好的，来交接。小心，小心啊，还不错啊，这个没有落水，又救回来了。
0: 出发不是特别顺利，调整一下，回到岸边。
2: 好的，惯性啊，抓住。好的，幸亏有这个惊人的臂力和体力啊，
0: 加油！哎
2: 呀，哎，等一下，等一下，啊，好好，不用等，好的，厉害，厉害。
0: 第三关，但是感觉也不那么轻松，也消耗了不少体力。看看第四关表现怎么样？哦，第四关可以。刚刚第三关可能是没有找到方式。
2: 对，因为第一次来嘛，但是体力过硬啊。好。

0: 接下来刘学新，刘学新啊，曾经当过两年兵，所以自己的闯关优势也非常的清楚，就是体力很棒啊。
1: 两位军人的表现都可圈可点，黄色战队确实拿出了在竞技赛道最好的实力。小心小心，平稳落地，手环交接给范露露。
0: 好，来了，
1: 露露，你的队长另外一位露露将会在终点高台等着你。
0: 好的，加油，露露和露露要相逢了，来，露露加油，冲起来冲起来冲起来。好，上来了，走不着。好，时间定格，又是2分23秒80。哇，真的是可以说是完美两个字来形容我们的来路啊。我们首先稳住最重要，那接下来我们稍作调整和休息。你最后你不用吗？
2: 我不用。
0: 好的，哎，露露也说了不需要休息，我们接着来，相信趁着这股东风我们会再创佳绩。黄色战队的所有队员返程接力，比赛继续。作为队长啊，刚才跟他一起冲刺啊，我都气喘吁吁的，加油加油，露露。
1: 范露露稳住，目前我们黄色战队有很大的优势，所以别慌别急，不要太抢时间。
0: 前面两个战队没有成绩啊，所以我们优势很明显。
1: 第五关，刘学新刚刚表现得非常出色，再接再厉。
0: 好，先有成绩再说。
1: 加油加油，最后几步。黄色战队确实啊，三位男生的组合让我们看到了在竞技赛道上完全速度是可以跑起来的。加油，手臂力量撑住，队伍的希望就在这里，希望就在这里，希望就在这里。
0: 哎呦哎呀，
1: 时间定格3分34秒14，黄色战队也出现了落水的情况。战队43关的守将张恒，你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黄色战队比拼继续。张恒，重新出，重新出，重新出发！哎呀，很遗憾，黄色战队在竞技赛道同样没有成绩。最后在竞技赛道迎来的是由李璐率领的绿色战队，欢迎绿色战队，欢迎李璐队长。
3: 我们作为绿色队的战队队长又来了，因为在前几天我们刚才带了一支绿色战队，
1: 成绩怎么样？
3: 第一名啊！
1: 你看看啊，李璐队长一出手，绿色战队的成绩是蹭蹭往上涨。
3: 对呀，我们一出手，绿色战队有没有？
4: 有。
3: 好，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绿色战队在竞技赛我们怎么去布局的。
1: 好，
3: 首先一二关，张志全在哪？哎呀，张志全平时很喜欢游泳健身，而且给大家透露啊，就这两个月，他光健身，猜他瘦了多少斤？
1: 专门为了来参赛，
3: 是
1: 瘦了有10斤，
3: 20斤，
1: 这个努力可圈可点。
3: 对，而且我们也希望能够像他一样。
1: 是啊，
3: 3、4关的赵月平，协调性好，喜欢打羽毛球，所以把他放在了第二棒，来招招手。第五关，张美玲，很年轻的一位小妹妹啊，所以呢她跳绳很好，据说能跳到每分钟200个，
1: 速度相当快。
3: 对呀，所以把她放在了第三位啊出场。第六关、第七关的于艳丽在哪呢？瞧一瞧，1米73的大高个呀，个子高，冲刺就很棒，所以6、7关交给她，我放心。
1: 好的，李璐队长对他的队员很有信心，但是我不得不提醒，绿色战队在竞技赛道是3位女生一个男生的组合。
3: 没关系，我们只要完赛，在竞技赛道就赢了。
1: 是的，绿色战队各关守将各就各位。现在让我们问一下绿色战队各关守将是否准备就绪。1、2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1: 3、4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

0: 五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六七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绿色战队，请听口令。3, 2, 1 ，Go！ 绿色战队出发了，负责一二关的是张志全。
1: 看他的首发表现如何，志轩，
0: 稳住！哎呀，时间定格09:90。这个时候，绿色战队在竞技赛道的复活拳就必须使用了，但是在第一关就使用，后面就没有复活拳了。
1: 那也还是得使用啊，
0: 确实，
1: 要给自己一次机会，和前面的几个战队比拼比拼。
0: 此刻我看到一二关的守将张志全已经准备就绪，来，有请，重新回到起点，
1: 有请。
0: 和大家说明一下，由于第一关呢是非常需要去保持身体的干燥来冲关的，所以我们在现场让张志全换了衣服和鞋子，
1: 是，他又重新准备了一下，所以重新准备之后的张志全应该更有信心了，是不是？
2: 是的。
0: 张志全有没有反思一下，第一关派你出场其实是想为队伍争取一点时间的，但为什么发生失误了呢？
2: 就起跳的时候没有抓稳，比较追求一下子跳过去，没有想着很稳的过去。
0: 是，所以我们再一次出发要好好的珍惜这个复活的机会。
1: 对，
0: 绿色战队的一二关守将张志全，你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啊。
0: 对战接力，绿色战队比拼继续。
1: 张志全重新准备了一番之后，相信他会有更好的表现。
0: 往高一点的地方跳，手抓住，跳过去，
1: 抓住，抓住，
0: 好的，找到方法，第一关其实并不难，抓住，好，加油，
1: 只要找到技巧就可以了。
0: 是的，绿色战队胜利完赛，我们在竞技赛道就是第一名。
1: 不要有压力，抱紧你的柱子，腿脚并用啊，往前冲，这个时候只要紧紧的抱紧就没有问题了，腿部夹紧，
0: 好，加油。第二关只要腿脚不松没有问题，
1: 顺利交接，
0: 先落地，
1: 先
0: 落地，
1: 先交接手环。
0: 四关的守将赵月平，
1: 赵月平也是一位新人，他说他平时锻炼的不多，偶尔打打羽毛球，但是我相信你在第一次来到我们赛道的时候也会有很好的表现。这关要有平衡啊，把握好平衡。
0: 从现场的画面我们可以看到，绿色战队他是采取了保守的方式，我们只要顺利过关拿到成绩就可以拿下竞技赛道的第一名。
1: 没错，
0: 所以女生选择的是比较稳妥的赛道。
1: 我们也是有战术的，我们希望我们的整体都能够有一个好的成绩啊。在竞技赛道只要有成绩，只要完赛就可以了，所以别急，
0: 先用手去抓下一个的绳子。
1: 是的，这关就有点像我们小时候玩的那个荡秋千啊。
0: 是，但是我们一般是坐着荡秋千，
1: 对，
0: 站着的难度就明显增大了。
1: 是，因为要两个秋千同时平衡，跨出你的这一步。但是我们已经走过一半了，所以接下来的路应该会比以前好走很多。
0: 是的，绿色战队的队长一直在给队员们加油打气。
1: 这个跟你平时打羽毛球不太一样，羽毛球要奔跑啊，但是你这个要核心稳住。好的，
0: 好的，胜利在望，第三关即将顺利通过。
1: 荡起来，荡起来，别急，别急啊，别急，看准了再跨你的一步，
0: 重心要往前扑过去，不着急，现在时间没那么重要。接下来来到第四关，时间已经来到3:40左右。
1: 对，
0: 但是正如队长所说，我们现在绿色战队不管时间，这个地方相对来说通关率是很高的，所以绿色战队的这位队员，我们稳扎稳打没问题，相信自己。
1: 这个就是我们的平时锻炼当中的小攀爬嘛，

0: 爬过人生当中的一道道关，一个个坎啊，不失误，不失误，保证不失误。
1: 对，
0: 不管它什么时间呢、啊、什么天气啊，什么太阳，我们都不管啊，我们就默默等待你的好成绩。没关系，没关系啊，在这一关落水的真的不多，踩住，踩住，脚过去，脚过去。我知道此时此刻我的队员他们的心里一定还是有一点紧张的，你看现在这个消耗的体力有一点点多啊，可以休息一下，没事，稳住。对，就这样，节奏把握好，月平。你看你的战友已经在跟你准备做交接了，把手给你的队员，互相帮助一下，稳住之后手环交接。好的，绿色战队现在手环交接给了张美玲，负责第五关。第五关前面的队友能不能帮他一下，张月平，哎，不错啊，张美玲自己就爬上去了，加油，肚子也要用上力，脚挂住是双重保险。好，可以的，张美玲说了自己的优势就是耐力，而这一关我们要的就是耐力，加油，撑住，这样横着看看能不能过去，你的手再往前多一点，张美玲挺住，挺住，千万不要放弃，不要放弃，美玲，我们只要完赛就赢了，只要完赛，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相信自己，再往前那么一点点就可以让你的队友能够牵到你的手。美玲，非常遗憾，
2: 由于已经使用过复活拳，所以绿色战队在竞技赛道同样没有成绩。好的，竞技赛道的比拼结束，我们来回顾一下四支战队的成绩。黄色战队是取得了返程第四关的成绩，因此在竞技赛道获胜的是黄色战队。接下来我们一起转战趣味赛道，各关首将对战接力即刻开启。现在我们来到了趣味赛道，经过刚刚在竞技赛道的比拼，率先出场的是由彭毅涛带领的橙色战队。
3: 好，接下来登场的是我们橙色战队的队员们，希望你们今天不仅可以乘风破浪，还可以成功到达彼岸，有没有信心？在出发前再次喊出我们的口号，
4: 红地生辉，橙队生辉。
3: 接下来让我们向着出发点前进，
2: 欢迎橙色战队，蓬荜生辉。我们在趣味赛道看到橙色战队的阵容确实是蓬荜生辉，我看到了我很好几个熟悉的面庞，来请彭毅涛队长介绍一下你的队员。
3: 今天我们趣味赛道的四位队员，他的分配情况是前半程我们选了两位老将，然后在后半程我们选用了两位新人，期待他们在后半程也有不俗的表现，所以我们是新老搭配，干活不累。
2: 好的，彭毅涛队长虽然今年是第一次带队，但是我相信啊，在排兵布阵上有你自己的理解，
3: 没错。
2: 而且橙色战队今天的阵容不错，让我们一起期待他们在趣味赛道的表现。橙色战队各关首将，各就各位。好的，让我们来问一下橙色战队各关首将，一二关的首将，你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啦。
2: 第三关的首将，你准备好了吗？四五关的首将，你准备好了吗？六七关的首将，你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趣味赛道，橙色战队，请听口令。
6: 3 2 1

0: 我们速度可以提一下啊，他现在有点慢了，对，跑起来很棒。
1: 好，第二关的守将是徐敏，徐敏也是曾经来过我们赛道。
0: 对，徐敏特别可爱，踏着这个小碎步就跑过了我们的这个跑步机啊。好，接下来到了第二关，在底下的那个，对了，跳，要把握时间啊。
1: 我必须要提醒一下徐敏，虽然你之前来过，有过登顶的经历，但是今天是对战接力团队作战，所以我们每一分每一秒都容不得犹豫和闪失。
0: 爬爬爬，好嘞，
1: 好，
0: 到黄色的这个地方等待。没错，徐敏也是一位公交司机哦，号称是公交系统最会闯关的选手。
1: 确实表现不错，哎，
0: 这个公交车刚刚刹车了，
1: 晃了我们一下。
0: 是的，
1: 这一圈转过来，咱们必须要走了。
0: 对，因为我们这个对战接力是计时的，所以呢，时间很宝贵啊。
1: 是的，第三关的守将也可以帮助队员接应一下，准备好。好，
0: 好的，
1: 抓住了，
0: 把腕带给下一位队员。这一关我们派出了一个男选手啊。
1: 是很少见，在趣味赛道呢，通常过第三关呢都是女生队员，但是我们看到橙色战队把郝华璐派在了第三关，相信也是想让她抢一点速度。
0: 对，一个是抢一点速度，第二个我们不想在这里落水。
1: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因为四五关有陈洁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陈洁云是完全可以当男生用的。
0: 好，对，他从2021年开始就参加我们的男生女生向前冲，到2024年去年一直都有不俗的成绩。
1: 非常好，陈洁云第四关弹跳楼梯很顺利，速度也很快，小心啊，第五关。
0: 对，
1: 别慌别慌，
0: 手要抓稳，脚要踩稳，不要着急。
1: 好的，没问题，陈洁云依然是队伍的核心，让人非常放心。
0: 没错，接下来把我们的这个腕带给到了最后的两关的选手李佳尚伟。
1: 好的，
0: 漂亮，最后一关，李佳尚伟加油。李佳尚伟是我们冲关赛道的新人了，注意后面，注意后面，注意后面，趴下，哎，好的，稳住，注意后面啊，因为后面他会来回摆动，会给你制造障碍，所以一定要小心。来来，抓住时机再跳，往前抓住时机跳啊。
1: 好，橙色战队台下记住
0: 按钮。好的，
1: 时间定格2分58秒34，橙色战队在趣味赛道取得了还不错的成绩。
0: 是的，没错，
1: 刚刚呢我们看到橙色战队整个的过关表现非常的流畅，行云流水。
0: 是的，
1: 虽然有新人，但是我觉得新人表现的也可圈可点。来问问看吧，最后两关的守将
0: 怎么样，作为第一次来到我们向前冲赛道的新人有什么样的感受？
2: 对这个赛道还不是很熟悉，我想我回去的话应该可以更快一点，
0: 所以待会回程的时候速度可以再跑起来，注意安全好不好？
1: 好的，我们都说一回生二回熟，你这一次返程就不是新人了。
0: 对，
1: 你已经跑过一次了，
0: 就是老人了。
1: 对，橙色战队我们各关守将来准备就绪，对战接力比拼继续。
0: 注意啊，这个很滑，所以要小心。
1: 好，返程我们第六关和第七关负责的是李佳尚伟。注意躲避，
0: 注意躲避。好，
1: 好，往前走，
0: 身体很轻盈啊，没问题的，
1: 直接走直接走。
0: 对，因为我们确实需要抓一点时间回来了，在前半程的时候时间其实有一些耽误。
1: 是的，返程呢我们不出现失误，再尽可能的压缩一些时间。手环交接给陈洁云，
0: 陈洁云看你的了，我相信你去的时候都那么顺利，回来的时候一定更是小菜一碟，对你来说啊。
1: 是，不着急不着急啊，这里一定要稳。
0: 对，好，

0: 走着，哦，他胆子也特别大，
1: 是他已经走过无数遍无数年的忐忑楼梯了。哇哦，
0: 好，这一关派你是有原因的，要稳住，千万不能落。

0: 啊，报警。
1: 好，好滑路。
0: 哇，你这报得过于紧了啊。好，抓住我们队队员可以帮忙。好的，传递我们的腕带往回跑，速度提起来。

0: 橙色战队在第二关发生了落水，时间定格4分49秒71。来看一下，用力过猛，直接弹入到水中。
1: 对，而且他的视线也没有看清我们的赛道。
0: 我们不得不让黄云涛队长启动你们橙色战队在趣味赛道的复活权。
1: 没错，
0: 是的。有没有想到过，我们把第三关都派上了一位强将，结果在第二关出现这样的情况？哎，
1: 这怎么说呢？防不胜防啊。
0: 确实啊。好，我们请徐敏回到第二关的前面。现在我们来问一下橙色战队的守将徐敏，你准备好了吗？橙色战队对战接力，比拼继续。很好，这一步非常的果断。正如刚刚队长所说的，作为一名女生，开公交车你都
1: 不怕，
0: 胆子这么大不怕，对吧？
1: 小小赛道又能奈你何？
0: 哎，起来，
1: 快！好，
0: 最后了，往前跑，加速，
1: 胜利就在前方。
0: 漂亮，来拍下庆祝，
1: 拍这。
0: 哎呀，计时结束，
1: 成绩，
0: 恭喜橙色战队5分14秒的成绩啊，来回还是非常不错的，而且我相信徐敏这个时候应该特别开心，
1: 对，
0: 因为挑战了自己的恐惧，战胜了，怎么样？来说说看。
2: 这里的水好好喝，小伙伴们都过来免费喝水，真的好好喝呀。
0: 哎，我发现就是既然已经落水了，我们就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1: 他好可爱。
0: 刚刚徐敏还和我说，哎呦，我落水之后有一个帅哥过来救我了，我好幸福。所以我们来到赛道了就无所畏惧，好好的享受。
1: 这样，你对那个帅哥有什么话要说吗？
2: 帅哥你好棒，第一时间来接我。
0: 特别可爱的徐敏啊，我们也再一次恭喜橙色战队，谢谢两位，请稍事休息。

0: 感谢橙色战队所有队员的精彩表现。下面出场的是由宋一慧率领的紫色战队。
1: 今天我率领的紫色战队是我们四支队伍当中唯一的全新人组成的战队，但是我们依旧有必胜的决心。来，我的紫色队员们喊出我们的口号：
2: 紫气东来，胜者为王。
1: 全体都有，向趣味赛道出发。
0: 欢迎紫色战队。紫气东来非常的符合我们战队的颜色，那么战队的实力究竟怎么样呢？一慧队长介绍一下
1: 战队的实力。我开场基本上介绍的差不多
0: 都是新人、哎、
1: 对对对、嗯、但是呢你看一下啊，我们给到的阵容呢是三位男生配备一位女生来拿下趣味赛道。
0: 这个阵容看得出来是把重头放在了趣味赛道。
1: 是的，嗯，就是我们决定哈，拍出这样的一个阵容拿下趣味赛道，可能我们的赢面比较大，因为我们也知道在其他三支队伍当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冲关王，嗯，比如说像红杰，嗯啊，还有很多。
0: 是，所以紫色战队率先出场的四位队员要加油了，对战接力趣味赛道，各关守将，各就各位。现在让我们问一下紫色战队各关守将是否准备就绪。一二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0: 第三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四五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六七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趣味赛道，紫色战队请听口令。3, 2, 1
1: 我们战队的趣味赛道第一位勇士出发了，
4: 跑起来，跑起来，跑起来，跑起来！哎呀，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
1: 好棒啊！
0: 有惊无险，
4: 是的，
0: 差点在第一关就落水了，千万要稳住！
4: 跑，接着跑，接着跑，起来！
1: 小小传送带，我还拿捏不了你，是吧？
0: 好的，第一关已经顺利拿下，接下来来到第二关，看好时机，直接上。往黄色指针的方向走过去。
4: 对，五角星在哪里呢？好，到达五角星的位置。

0: 走过去，我们准备好。
1: 尹若杰说：“这比我想象中的要难哎。”
0: 确实，第一关就险些落水，
1: 真的。
0: 拿好提前量，可以做准备了。来，预备跳，很好，手环交接，给到第三关的手架，不能从上面走啊，妹妹，要从酒瓶的下面走，不然会加十秒。很好，这大长腿，没问题。周蕊馨，我们派出的啊，在第三关出现了落水的情况，我们看时间定格1分12秒77。很遗憾，第三关是周蕊馨。一会队长有没有想到队员会在这里出现失误？
1: 实话实说，真没有想到，因为第三关放在常规赛当中都不太有人落水，
0: 而且前面第一部分的队员表现其实很好，我们以为他要过去了。
1: 对，
0: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复活卡给到周蕊馨，请他回到第三关的起点。好的，让我们来问一下周蕊馨，你准备好了吗？好，加油！紫色战队对战接力，比拼继续。周蕊馨再次出发，
1: 是的。
0: 第三关其实难度不大，但是我们一定要注意时机。比如说，现在我们关卡是向下在转动的，这个时候就不适合穿行。
1: 对，小碎步迈起来。哎呀，落水以后，周蕊馨这个颜值好像更高了，有点像出水芙蓉。
0: 是啊，
1: 皮肤非常的白啊，所以也看到了她的资料显示平时是不运动的。我也大概能
0: 理解啊，你铺垫了半天就是为了这一句话。
1: 对，这大长腿也是有点可惜了。
0: 好住，好的。平台往上升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进行走动穿行，这样是比较安全的。后面队友可以接住他，来一大步，加油！
1: 超拉一把，很好，手环继续传递，冲刺，2分0。

0: 好，吴超就像超人一般通过了第四关，来到第五关。要跟我们所有队员说一下，因为刚才周蕊欣在第三关落水，也就是说我们没有再有任何一名队员还有机会可以落水了。是的，趣味赛道的复活机会已经用完，接下来不应该啊，这一步太抢了，完全没必要。时间定格2分45秒93，紫色战队在去程就用掉了复活名额，而且又再次出现落水情况。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我不得不告诉一辉队长，紫色战队在趣味赛道没有成绩。
1: 是，那最后呢，我想替我们最后一名接力的队员单卫超说一句，从男生的角度是完全能够理解想要抢速度的心情，毕竟是新人嘛。
0: 是，
1: 依旧感谢你为了抢速度不慎落水，但是非常遗憾我们趣味赛道挑战失败了。
0: 接下来趣味赛道的比拼继续，出场的是由李璐率领的绿色战队。
2: 没错，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的绿色战队要开启自己在趣味赛道的比赛了。同样，我们今天在趣味赛道，大家已经看到了我们的阵容非常之强大，而且刚才我们在后场区的时候，我们有队员也在说，看我们男生女生向前冲，一直都是中粉，就是你，对不对？来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叫宣赫，家住安徽淮北，目前呢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读研，
2: 是一位学霸。刚才他说了，从小就看我们男生女生向前冲，而且每天吃饭的时候是必看的项目，是不是？
3: 对对。
2: 那今天呢，有这么多有实力的又热爱我们男生女生向前冲的选手来到了我们的战队，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大声的再喊出我们的口号。我们绿色战队今天的口号是
4: 绿队冲锋，气势如虹。
2: 好的，让我们气势如虹般的向前方走去。
0: 欢迎绿色战队的所有队员，这边有请。因为今天的赛制稍微有一些改变，
2: 是，
0: 所以也没想到红杰是等到了这个部分才出场。
2: 我们压轴出场就是要给他信心，给他信念啊。
0: 绿色战队呢，本身的计划是想抢下趣味赛道的成绩，
2: 是，
0: 但是没想到刚刚呢，因为在竞技赛道大部分人的表现都不是特别好。

0: 以现在绿色战队是有优势的。嗯，在我们绿色战队当中，我看到有三位男生安排在了趣味赛道。
1: 是的，一二两道是宣赫，这是一位新人啊。然后呢，第三道梅佳杰也来招招手，也是一位新人，但是也是很有实力的。四五两道呢，我们就给到了董磊了。大家也知道，这是我们的冲冠王啊，他体重轻，很灵活。去年是进入到了半决赛。那六七关呢，我们是给到了洪杰，经验是很足的，所以最后的冲关也是交给了洪杰。所以大家有没有信心拿到我们在这个赛道的第一名呢？
2: 有。
0: 好的，绿色战队在趣味赛道的实力非常强劲，让我们一起期待他们的表现。各关守将各就各位。此刻让我们来问一下绿色战队各关守将是否准备就绪。一二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第三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四五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六七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趣味赛道，绿色战队请听口令。 3, 2,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大部分人的表现都不是特别好，所以现在绿色战队是有优势的。嗯，在我们绿色战队当中，我看到有三位男生安排在了趣味赛道。
1: 是的，一二两道是宣赫，这是一位新人啊。然后呢，第三道梅佳杰也来招招手，也是一位新人，但是也是很有实力的。四五两道呢，我们就给到了董磊了。大家也知道，这是我们的冲冠王啊，他体重轻，很灵活。去年是进入到了半决赛。那六七关呢，我们是给到了洪杰，经验是很足的，所以最后的冲关也是交给了洪杰。所以大家有没有信心拿到我们在这个赛道的第一名呢？
2: 有。
0: 好的，绿色战队在趣味赛道的实力非常强劲，让我们一起期待他们的表现。各关守将各就各位。此刻让我们来问一下绿色战队各关守将是否准备就绪。一二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第三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四五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六七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趣味赛道，绿色战队请听口令。
4: 3, 2, 1
2: GO！
1: 是一位新人，但是速度非常之快。
0: 继续往上走，走到黄色指针的部分，往前走，
1: 先准备好，做好准备，调整好了以后，见到好的时机，我们再往前跳。
0: 别犹豫，准备好，走，
1: 耶、yeah ！顺利交接，手环交接好。
0: 第三关是一位女生，叫做
1: 梅佳杰。这是一位新人啊，小妹妹非常的腼腆，但是在我们这个赛道当中，我感觉她也是非常有实力的。佳杰，第一次来，她说自己的优势呢是非常的细心啊，细心的佳杰已经顺利交接了。
0: 好的，来到了

0: 28秒48，绿色战队呢目前这个成绩在趣味赛道是非常有优势的，但是我相信对于红姐来说她可能不是特别满意，因为整体上速度有很多可以提升的地方，
1: 是，
0: 而且刚刚队友也是出现了一点小小的失误，我相信返程的时候红姐可以带领你的队友一起把这个失误的时间给找回来，对不对？
1: 返程红姐，你的战术是什么？
2: 还是在尽可能

0: 能的过的每一关的基础上尽可能快。
1: 对，速度要快，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得要比速度了。是的，绿色战队的返程能不能够更节省时间呢？全员做好准备，对战接力，绿色战队比拼继续。红杰出发了，没有任何的犹豫，没有任何的紧张。红杰还是那个像风一样的男子啊！哇，跑起来，交接，直接走，扶好了，别急，别急。好的，没问题。这个速度已经让我感觉到，我们是不是已经在行到半决赛或者是决赛了？突然之间，在趣味赛道发生了特别大的转变，绿色战队也是拼了。来，交接给第三关的梅佳杰。佳杰一定要稳啊，我们要把前面的优势保持住，相信你的队员们，相信自己。对，不用怕，速度快，别着急，别着急，马上就要通过第三关了。走走走，好的，扶住扶住，别急，扶住扶住，别急，扶住扶住，别急。哎呀，时间定格2分56秒49，绿色战队在第二关发生了失误。这个时候，我要和绿色战队的所有队员分享一件事情。目前我们的用时是2分56秒，而唯一现在有成绩的橙色战队往返的时间是5分14秒。
2: 是，所以作为队长，我现在要求他们的就是调整好心态，
1: 没错，
2: 一定要稳住，因为我们在时间上已经大大的超过了别的队员了。
1: 好的，绿色战队21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绿色战队比拼继续。好，在原地不动，我们等待，
2: 等待，等待，做好准备，
1: 走走
2: 走走，来冲刺冲刺，
1: 跑起来，
2: 跑起来，跑起来，跑起来，
1: 来拍下，记住。绿色战队时间定格3分34秒61，目前在趣味赛道的最好往返成绩。
2: 是，仙鹤怎么样？说一下刚才为什么第一次会落水了？是不是其实对你来说这一关并不难，只是心态上有所变化？
3: 对，看大家跑得好快，我压力有点大。
2: 后来及时的调整好了，现在这个压力就要化成动力了啊！
1: 是的，就是我刚刚所说，在对战接力当中呢，每一个队员他们的分工任务其实是不相同的，大家一定要找好自己的定位，努力的完成好自己所守的关卡。再一次恭喜绿色战队，谢谢，请稍事休息。

0: 趣味赛道比拼继续，最后出场的是由韩露所率领的黄色战队。
1: 来，我的队员们请起立，向着胜利出发。来，这边
0: 欢迎黄色战队，欢迎韩露队长。
1: 哎，我们晋级赛道言出必行，说拿第一就拿第一，对不对？
0: 刚才那个造型呢？
1: 再来一次。来，
0: 就是这样轻松地赢下了比赛。
1: 没错，看到没有，我的队员这四位，这三位都是女生，第一次来到我们亚洲一号赛道，
0: 都是新人。
1: 没错。那另外我们要给大家特别介绍的是我们的季宏伟，给大家打个招呼。知道他吧，自信哥，第一个穿着西装登顶的人。
0: 所以今天他来到黄色战队，也是想要在趣味赛道证明自己。
1: 是的，
0: 目前绿色战队往返的成绩是3分34秒。所以我们黄色战队只要在这个时间内完成往返，我们就获得2个赛道的胜利，可以取得最强战队。
1: 真的只有四个字送给大家：放手一搏。如果这条赛道咱们拼了赢了，咱们就是双料冠军了。
0: 没错，
1: 直接进入半决赛。
0: 是的，
1: 如果输了，咱们也可以进入我的终极 PK 嘛，
0: 可以和绿色战队进入终极对决。
1: 哎，
0: 好，黄色战队各关守将，各就各位。现在我们来问一下黄色战队各关守将是否准备就绪。一二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第三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四五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六七关的守将，你

0: 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黄色战队，请听口令。3, 2, 1，
1: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现在我们来问一下黄色战队各关守将是否准备就绪。一二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第三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四五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六七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黄色战队，请听口令。3, 2, 1
3: ，Go！
0: 出发！
4: 起来，跑起来了！
0: 好，黄色战队一二关的守将是罗文祥。
4: 对，第一次来啊，有点紧张，不要紧，妹妹。
0: 上了赛道之后要立刻适应速度。
4: 是的，咱们也看了前三

0: 战队在竞技赛道取得了胜利，所以只要黄色战队取得趣味赛道的胜利之后，就可以获得最强战队的称号，直接进入半决赛。所以黄色战队努力啊，
1: 努力啊，咱们这条赛道也努力拿第一。
0: 是，
1: 虽说我们的这个对手是非常强劲的绿色战队，
0: 但是什么事情都有可能，我们总要拼一下。
1: 是的，好，准备啊，准备准备，好，走走走走走，起来的那一瞬间赶紧跑了，
0: 走，快要
1: 走
0: 出，
1: 好的，很好很好，撑住啊。来，女生，下面一位女生，请你接应一下啊。
0: 平台往上升的时候，我们快速通过。
1: 好，梦琪，梦琪抓住了。接下来出场的是王月。好的，我们三位女将保持你们的状态，很好，很棒啊！第一次来，真的不太给。
0: 快快快快快快！
1: 这里可以放手了，妹妹可以放手了，妹妹可以放手了，妹妹可以放手了。
0: 时间定格1分43秒74，黄色战队在第四关出现了失误。大家可以看到，第二个楼梯明显时机不好。好的，这个时候我们来问一下黄色战队第四关的守将王月，你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黄色战队比拼继续。
1: 好，难免有压力啊，王月第一次来，再找一找感觉，加油，打提前量啊，妹妹。好的，打提前量啊，看准了，把你的爆发力速度都用起来，好像有点慢哦，这里
0: 加油加油，
1: 腿够长，很好啊，毕竟落水了一次，消耗了一些体力啊。
0: 是的，
1: 好的，顶住妹妹，好，走，这里没有什么问题了。
0: 好，第五关依然是王月。
1: 好的，
0: 虽然刚刚通过了忐忑楼梯，但是后面还要继续完赛，加油啊，第五关也不容易，
1: 也不容易，就是抱一根踩一根啊。

0: 踩着下面这根，好的，别
1: 脚踩住，脚踩住，
0: 然后再踩着你抱住的那根，千万不能慌，还有机会抱住，别慌，把脚放在下面这根，然后再踩在你手抱的那根，再调整一下，别慌啊，妹妹。哎哎，踩踩住。
1: 战队再一次出现落水，由于已经使用过复活卡，所以黄色战队在趣味赛道没有成绩。这个时候我们要问问韩露队长了，黄色战队呢刚刚在竞技赛道是第一名，在趣味赛道连半程都没有完赛。
0: 是的，这也是作为队长的一种战术，因为我们毕竟有三位新人嘛，
1: 是，
0: 所以大家呢已经竭尽了全力，接下来我觉得大家呢还是要把重头戏放在我们的终极 PK 上。
1: 是，
0: 我个人其实比较倾向于能够抽到女生来 PK， 因为我没有范露露。
1: 好的，那么抽签呢是会由我来进行，哎，决定到底我们比拼的趣味赛道是由男生队员还是女生队员出场。现在我们把绿色战队的队长李璐一起请到舞台上
0: 来，
1: 同时我们请

0: 将我们的抽签箱一起拿到舞台上。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抽签箱里呢有两颗球，白色的球代表是男生出场，红色的球代表是女生出场。
1: 男生
0: 最后的结果是呀，有男生队员出场。好，两位队长决定一下分别派哪一个队员出战。
2: 好的，我早就心中有了这个人选，季宏伟。哎，他也是说了啊，非常的有信心能够笑到最后。
3: 好，那我派出的必然是我们的冲冠王洪杰。
0: 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两支战队的终极队员队员上场。和队员们聊一聊吧。
2: 是这样，因为我们这边季宏伟啊，他之前也说了，他也知道他的对手特别的强大，
3: 然后呢
2: 他非常感慨啊，有个机会跟他说两句好吧。因为我觉得你把他研究得很透彻，他是几年没有落水？
4: 他说他是5年没有落水。
2: 你是几年没有落水？
4: 我是4年。
2: 你看，可是我们年轻啊。哎，
3: 来，
2: 说明什么？说明我们今天赢面也不小。
3: 被人研究的一般都是强者，对吧？别人才研究我们啊。洪杰怎么样？今天最后我们要比赛，我们队就所有的希望放在你身上了。哎，你为什么是这个表情？
5: 确实压力很大。确实
3: 不要有压力，
5: 我现在已经在努力的调整了。
0: 其实大家可能会知道，因为洪杰虽然比赛的成绩很好，但是换的是谁进入到我们终极对决的时候，因为背负的是整个队伍的胜利，所以多少都会有些紧张。那这个时候我们要问一问两位队员，也是互相的对手，谁想先出战？如果没有，我们就用石头剪刀布的方式。
2: 好的，我们尊重比赛规则。那我和李璐来剪刀石头布。
6: 剪刀石头布。
2: 好，我们赢了。你是先冲还是后冲？
4: 让强者先冲。
2: 好，来，前辈您先请。
0: 好的，
3: 准备好，一定要调整好心态，因为我们的速度绝对是可以的，咱们都被别人研究了，对不对？
0: 交代完了吗？
3: 好，
0: 交代完了。对战接力，终极对决，绿色战队洪杰，请听口令。 3, 2, 加油。 1, go。 洪杰出发了，这个像风一般的男子，哎呀，第一关都飞起来了，
3: 这个速度
2: 根本没有任何的停顿啊，直接就冲起来了。
0: 别着急，别着急，这一关我们直接在黄色指针上稍作等待就好。
3: 我们冲得太快了，
0: 对，
3: 都跟不上了。
0: 没关系，即使冲得快，我们速度依然遥遥领先。
3: 对，
0: 洪杰，22秒，还到第四关，稳一点，不着急。没关系，没关系，
3: 你的速度完全可以的，洪杰，没关系啊，稳住就可以了。
0: 好，继续往上走，快
3: 快，该快的时候咱就快。
0: 是的，第五关看一下，
3: 稳住，抱住，抱住。
0: 好的，好，节奏不乱。哇，洪杰的速度50秒来到最后一关。
3: 洪杰，你真的太棒了，你真的太棒了，
0: 来，恭喜洪杰。时间定格59秒1，
3: 速度了。
0: 你知道洪杰在亚洲一号的赛道上被吴志斌有一个形容词，
3: 什么？
0: 叫做头发跟不上速度的男人。哎，
3: 很形象，很形象。洪杰，你对今天这个成绩满意吗？
5: 还行吧，但是中间还有一点保守，因为求稳了。
0: 是的，我觉得1分钟左右的这个成绩，对于洪杰来说，他肯定是不满意的。但是，对于今天的比赛，不知道够不够用啊？
3: 应该够用了。作为队长的我很满意。
0: 好，那我们接下来回到趣味赛道的起点，迎接黄色战队的比拼。

0: 的速度太快了，让我们控制不住的想跟着他一起跑起来。刚刚我们从终点返回起点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这么快的速度会不会给黄色战队带来压力？
1: 是的啊，季红卫有话要说，来。
2: 有压力才有动力，等着吧。
0: 好哦，他不怵，而且很有信心。

0: 呢。接下来我们就看一看黄色战队的比拼，对战接力终极对决，黄色战队请听口令。3, 2, 1，
1: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洪杰的速度太快了，让我们控制不住的想跟着他一起跑起来。刚刚我们从终点返回起点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这么快的速度会不会给黄色战队带来压力？
2: 是的，金红卫有话要说，来。
3: 有压力才有动力，等着吧。
0: 好哦，他不怵，而且很有信心。
2: 是的，
0: 接下来我们就看一看黄色战队的比拼，对战接力终极对决，黄色战队请听口令。3, 2, 1, Go！
2: 好的，来啦，小伙子28岁啊，季宏伟。
0: 等待一下合适的时机。
2: 也连续来到我们赛道好多年了，好几年了，4-5年的时间了。
0: 好，到黄色指针部分，做好准备。
2: 好，奔跑在赛道上的是我们的黄色战队的自信哥。
0: 为什么叫自信哥？
2: 你没发现吗？
0: 他对自己非常自信，
2: 处变不惊啊。碰到洪杰都是一句话，我尽力，我试试，哎，我不怕他。
0: 不论他的对手有多么强大，自信哥就是有这份自信。
2: 好，这里稍稍
0: 拼了，是的，
2: 金宏伟不抢没机会，
0: 在第四关出现失误，看一看还能不能重新回到赛道来进行完赛。不错不错，
2: 后面不抢真的一点机会都没有啊。走了，一点都不用等，等了也是没机会，还不如试一下。对，走走走，别等了别等了别等了，走啊走啊走。哎呦，
0: 冲得太快，体力不够用了，明显可以看到在这个画面上，你看腿打软，时机也不好，很遗憾黄色战队在终极对决的时刻出现了失误。
2: 是的，
0: 没有完赛。再一次感谢黄色战队，也谢谢韩露队长，再见。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恭喜李璐所率领的绿色战队获得终极对决的胜利，有请绿色战队所有队员来到舞台。
4: 我的队员们请上舞台。
0: 恭喜绿色战队获得本场海选赛的最强战队，可以进入到半决赛的比拼当中。所有的队员给自己鼓鼓掌吧，太棒了。进入到半决赛之后，我们的比拼会更加激烈。今天呢，只是小试牛刀，希望绿色战队的所有队员再接再厉，
4: 也期待着你们会有更。

0: 大家好，我叫涂丹丹，今年20岁，来自安徽合肥。
1: 20岁了，在合肥上学。
0: 在安庆。
1: 在安庆上学。
0: 对。
1: 然后是专门为了参加比赛回来的。
0: 对。
1: 哎呀，来吧，姑娘，加油！
0: 加油！
1: 放轻松，别紧张。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
2: 看看看，这平时多运。

0: 今天这赛道，屏幕前的小朋友得多喜欢！哎呀，哎呀，哎呀，怎么回事？
1: 这也是今天上去之前啊，得仔细端详上面的这个旋转平台。
0: 这赛道真的有很多陷阱。
1: 对，因为第二关啊，就像刚才无言发现的似的，它上面那个平台的长度是不一样的。
0: 对，
1: 黄色这边是箭头状突出的，
0: 那个星星，
1: 紫色是凹进去的，它稍微短一点，
0: 小尾巴。
1: 所以大家呀，尽量跳上去的时候啊，去迎那个紫色的。
0: 对，没关系嘛，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嘛。
1: 好的，那咱们后人就继续加油了啊！有请下一位。
0: 有请。
1: 这儿这儿这儿，姑娘第一次来啊，有点迷路。
0: 哎，不一定，我觉得她有可能来过。
1: 为什么？
0: 她往女生赛道那边原本的那边走啊。
1: 哦，有道理。
0: 认识一下。
2: 哦，大家好，我叫李文蕊，来自

0: 自安徽滁州。
1: 姑娘，希望你能取得好的成绩。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来，加油！
0: 加油！
1: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three, two, one, go！ 加油了啊！这姑娘也是一直看我们节目，终于来了，跑起来！这姑娘可瘦了。
2: 希望瘦是瘦，也有点肌肉啊。好，小心。好，对，往黄色的星星这边走，大家记住啊，上去之后就找这个黄色啊。好，准备好。节省体力的最好方式就是一次性过啊，走。哎呦，哎呦，哎呦，
1: 哎呦呵。这个落水有点可惜了了啊！
2: 那重心不对啊，你这个上去之后应该是往右偏啊，你往左边找，你肯定会掉水啊。
1: 就是还是没有做好万全的准备、
2: 啊。对对对，你看你看，
1: 整个你看他过去的时候身子就扭了。你看你看都没站稳啊，有点可惜了。好，比赛继续，我们来欢迎下一位，
2: 有请。
1: 欢迎你。
3: 你好，大家好，我叫刘丽。
1: 刘丽，
3: 对，嗯，
1: 刘丽也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对吧？
3: 是的。
1: 平时你爱运动吗？
3: 打乒乓球。
1: 来，加油啊！期待你的表现。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three, two, one。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2: 好，对，往黄色的星星这边走，大家记住啊，上去之后就找这个黄色啊。好，准备好。节省体力的最好方式就是一次性过啊，走。哎呦，哎呦，哎呦，
1: 哎呦呵。这个落水有点可惜了了啊！
2: 那重心不对啊，你这个上去之后应该是往右偏啊，你往左边找，你肯定会掉水啊。
1: 就是还是没有做好万全的准备、
2: 啊。对对对，你看你看，
1: 整个你看他过去的时候身子就扭了。你看你看都没站稳啊，有点可惜了。好，比赛继续，我们来欢迎下一位，
2: 有请。
3: 你好，大家好，我叫刘丽。
1: 刘丽，
3: 对，嗯，
1: 刘丽也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对吧？
3: 是的。
1: 平时你爱运动吗？
3: 打乒乓球。
1: 来，加油啊！期待你的表现。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three, two, one, go！加油，跑起来。好的，这一关啊，看好了，第一个平台先趴住了，没问题，往上去，很好，移动的很迅速啊。哇，你这有点晋级赛的感觉了，姑娘，根本停不下来啊。接下来到弹跳楼梯了，我觉得弹跳楼梯是我们趣味赛道前半程比较难的一个关卡了。出脚，赶紧接上，漂亮！哎哎哎哎呦！
2: 哎呀，这个错过了就好像很难上得去了。
1: 就是你必须得每一脚都扎扎实实踩住。你看，他就滑了一小下，哎呀，很可惜。比赛继续，我们来欢迎下一位，
2: 有请。
1: 欢迎你，你好，来，姑娘，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4: 大家好，我叫申慧丽，来自安徽合肥。
1: 加油，看你的表现。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three, two, one, go！ 加油，跑起来！哎呀呀呀呀！还不错，打了个小趔趄，但调整过来了啊。

0: 下来到第二关。好，哎呦，能不能躲得开，往上去。好的，
1: 反应好快哦。
0: 如果让你用一个成语来形容，这叫什么？
1: 掉了只鞋，
0: 叫千钧一发。一期节目你一个成语都学不会，你说你
1: 不是，他真的掉了只鞋，你看，我替他担心。
0: 他真掉了只，哎呦，真是哎，
1: 这个咋整啊？还好
0: 刚才爬那一下是吧？
1: 对。如果两只都掉了，我替你担心，但还好有一只啊。
0: 有一只，那这也不得劲儿啊。这走道那不1米6、1米7、1米6、1米7，你看看。都不跟脚了，
1: 人家又没放增高鞋垫，为什么要1米6、1米7？
0: 那鞋跟它也有高度啊。
1: 你想多了。
0: 王乐乐要是掉一只鞋，那就是1米6、1米7，对吧？他那鞋老重要了。
1: 不，1米8、1米7，那谁是都是跟我们说他1米8。
2: 你俩别把主持人的小秘密都说出去，小秘密都说出去，小秘密都说出去了。
0: 没找好时机啊，可惜了。

0: 天亏大了。嗯。大奖没拿成，还丢了只鞋。
1: 没事儿，那鞋我们救生员会给他捞起来的。放心吧。来，我们有请下一位。
0: 有请。我觉得这个有戏啊。
1: 来，姑娘做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张雨熙，来自河北沧州，现在合肥就读。
1: 加油，姑娘啊！哪怕不能通关，也争取到第七关啊！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加油！看看咱第一次来，能不能就完成一次通关？准备好啊！哎哎哎哎哎哎哎呀！刚说准备好，你这就没准备好。
0: 这怎么带自己吓自己的？
1: 没事，你还年轻，机会还多呢。你看看。好，我们的比赛继续，欢迎下一位。
0: 有请。
1: 欢迎你。你好。来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是李静，来自安徽淮南。
1: 加油啊！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加油！跑起来，对喽，脚步别停，很好，到达第二关。
0: 哎，我感觉天宫有点不对。
1: 哎，赶紧起来，来不及了，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0: 哎，这天色一变呢，感觉就咔咔落水呀。
1: 还是出现了那个问题啊，顾下没顾上，对吧？光顾着走下面平台了，但是没有看到上方那个平台黄色的过来了。
0: 都是第一次来的年轻人。
4: 来，闯关继续，有请下一位。来，姑娘自我介绍一下。
5: 大家好，我叫陈霞玉，来自安徽阜阳。
4: 来，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
4: 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6: 3, 2, 1, GO！
4: 要来我们节目里面征婚的，这有意思。
0: 这很聪明啊，因为我们节目有这么多的观众，直播的时候也有很多的网友，对吧？说不定就有合适的呢。
4: 这个如果下次再有冲客呀，是抱着帮朋友征婚呢，帮家人征婚这目的来的，你至少带个照片。
0: 对，不然咱们没法帮你说呀。
4: 不然给我们了无尽的想象。不过小九这名听上去啊，就会让我们有很多的想象。
0: 哎呦，我刚刚差一点脱口而出说成了九儿。
4: 差不多。
0: 对吧？
4: 小九九儿吗？高丽。

0: 好像有那个电视剧嘛，很火，红高粱。
1: 是的，是的。
0: 嗯，电影也有。
1: 说话间来到第四关忐忑楼梯了，看得出来啊，确实是想帮小九好好的来找找对象，征征婚，闯得不错。
0: 这帮别人找对象之前，你先扪心自问一下自己有没有对象。
1: 刚刚忘了问他了。
0: 对。
1: 哎呦呦呦！哎呀，来不及了。哎呦！急了。哎呦！急了。哎呦！

次感谢所有参赛的冲客，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第二轮的第四场海选到这里就圆满结束了，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感谢今天所有冲客带来的精彩表现，只要来到亚洲一号，我们绝不会让你空手而归。每天中午11:45，记得锁定安徽卫视收视夺冠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再见。

0: 俺告诉你啊，欠债还钱。
1: 哎，咋了？宁学祥又来要账了。
2: 你今天要是不把账结清，俺就在这坐着。
3: 没见过这样，700多亩地的财主，性格成这样。
4: 俺娘说了，过年不逼债，福报满家门。
2: 你娘还说了呢，让你跟俺养老送终。
5: 大小姐，那干什么？
6: 你连俺的话也不听的？你是真不怕别人揪我画回脸游击？
2: 到时候真收拾你！你们三个小兔崽子，要活着气死你！你现实报啊！
7: 既然嫁给俺们老夫人家了，你该你回家拿底气。
8: 那地俺不要。
2: 苍天哪！
7: 饱了血霉了呀！以后让他对这个家不用假殷勤。
4: 啥意思呀？俺咋就假殷勤了？
1: 爹，您说破大天也没用，那地要不要得看舅舅。您要是再听见15亩地，俺就带着舅舅闯关东，以后就不回来了。
7: 这小子翻脸了，
9: 你怎么不堵西口啊？你怎么不下南洋啊？哎
10: 呦，俺这命咋这苦呢？
11: 龙慧的事儿俺也听说了，俺为啥要主动应变？
12: 老爸，您得支持俺呐。俺现在做的事啊，要反剥削、反压迫，推翻压在身上的几座大山。
11: 谁是大山？俺不是。
13: 孔你读心学，大公出个这样嘛？
14: 啊，必须要用的。
2: 你还给俺的地，还给俺。
15: 让那些老财主们，以后不能欺负俺们出力户。
7: 俺们种了地，那就得永远的种下去。
11: 只要咱不放弃，
2: 走，
11: 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2: 哥们，
11: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

0: 男女得来的搞爹，是个老亲家不是？
1: 啊，没这个亲家。关关门。
2: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3: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4: 在俺庄户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2: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5: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2: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

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肚子吃饱了就真的饱了吗？
1: 警惕您身边的隐形饥饿。
0: 成长发育阶段如何为孩子做到精准营养？
1: 细节全在饭碗里，避开无效喂养，把营养补在刀刃上。
0: 外卖时代怎么给孩子拼出一顿相对健康的饮食？
1: 不排斥，科学弥补预制菜和外卖带来的营养短板。
0: 中国学生营养日主题节目，我们特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临床营养科荣爽主任做客，指导大家如何吃出健康，为孩子护航成长。
2: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3: 健康不求人，这里是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我是主持人李子涵，欢迎关注本栏目唯一官方微信公众号，里面有精彩的节目资讯和实用的养生知识。今天我们请到的专家是荣爽主任，欢迎荣主任。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荣爽。
3: 另一位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李莹，欢迎。
4: 大家好，我是李莹。
3: 今年的5月16日至22日是第12届全民营养周，主题为营养餐桌家庭健康，其中5月20号迎来了第37个中国学生营养日。儿童青少年正处于生长发育的关键时期，营养状况直接影响身体素质、学习能力与终身健康。说到这儿呀，我要先问问我的好同事李莹了，因为李莹呢已经是2个孩子的妈妈了。
4: 没错，
3: 在家里你是怎么给孩子安排一日三餐的呢？
4: 早餐我自认为还是比较健康的，鸡蛋是肯定要有的，补充蛋白质，然后牛奶是肯定要有的，同时会有一些粗粮，大概其实就是这些，最多有一个包子，有个主食。中午呢一般要不是在学校吃，要不就是老人来管孩子，姥姥姥爷会比较爱孩子嘛，给他们做很多红烧菜，怕他们吃不好呀。然后晚上呢也是说有一个孩子中午要在学校吃，晚上是不是得回来吃好一点，大概其实也得是这样。我就个人觉得他吃得有点荤，但是呢我爸妈不觉得，说哟孩子营养跟不上，怕长不了个儿啊，就这样子啊。
3: 这个专业的问题咱们就来请教一下荣主任啊，李莹给孩子安排的您觉得怎么样？
1: 其实我觉得我们主持人刚刚讲的是我们中国家庭其实比较常见的一些情况，其实更多给孩子安排餐的可是我们的照护人，比如说姥姥姥爷，可能他的照护会多一些。
4: 对对，
1: 我刚听下来就您自己说，我也觉得早餐是比较优秀的，因为我觉得早餐能够保证

0: 整一个鸡蛋，保证牛奶，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那么其实对孩子一天来说，我觉得是很好的。嗯，而且从早餐的碳水选择来说，其实也是有益的，会把杂粮引入到餐盘中。
1: 是的，
0: 而不是全部是精致的谷物。我觉得可能需要注意一点，就是说，可能它更多的是为了迎合孩子口味。
1: 对，
0: 觉得孩子吃的多这件事也很重要。那可能比如说一些红烧菜呀、之类的，难免它就会有很多油啊，或者添加糖啊，它会比较重口。那么这样的话，我觉得可能孩子摄入的话，它可能比如说油盐和添加糖就可能会有一定的超标。
1: 对，我自己做饭的话呢，我可能就清蒸的会多一些，比如蒸个鱼啊，煮个虾呀。
0: 对，
1: 但是老姥爷是合肥人嘛，徽菜就是重油盐。对，
2: 荣主任刚刚是简单的分析了一下邻家孩子的这个饮食情况，那现在已经2026年了，这孩子们在营养方面有没有哪些问题或者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0: 我觉得主要可能是有三个问题，一个呢可能是个别孩子可能还是会存在着这种生长发育迟缓或者是比较消瘦，那就说明他的营养摄入其实是不足的。那么第二类呢，我觉得正好相反，就是孩子可能会比较超重肥胖，那么就意味着他可能在能量的摄入上其实是超标的。第三类呢，我觉得也就更加的常见，就是说我们常常觉得说可能是隐性饥饿，也就是说我们可能看起来其实给予孩子的很多，但是往往是一些能量过剩，但是营养素却远远摄入不足。比如说儿童生长发育非常关键的这些微量营养素，那维生素、矿物质，然后对他生长发育很重要，但摄入却非常的不足。那么这三类我觉得是比较常见的。
1: 主任是这样子，因为我平时的工作比较忙，但是呢我们总怕小孩的这个营养啊会有点跟不上，就您刚刚说的这个微量元素，我就会考虑到给他们就是买一点这样的什么小补剂呀、钙呀、保健品，这样能够把他们的营养元素能不能给补起来。
0: 其实您说的是一个很常见的问题。那么先说结论，营养呢是吃出来的，不是补出来的。所以其实我觉得家长不能够说是把一些营养补剂去当做一些保险，来试图说通过补剂来去给孩子进行这样的补充。那更多的时候我们要优先通过一日三餐来获得补剂，不是越多越好，也不是越贵越好，而是根据孩子真正的需要，尽量的或者是说从我们的食物和我们的餐中去获得。那么只有三类情况其实是可以去补充补剂的。那么一类呢是已经明确缺乏，比如说经过医生评估或者是检测，那么提示他已经有了某一类的缺乏，比如说他可能维生素 D， 可能铁，或者是非常明确的缺乏。那么第二类呢，就是在他的膳食摄入中长期存在着不足，比如说这个小朋友可能他的饮食习惯会有明确的挑食，很少吃某一类的食物，造成了他这个营养素就有明确的缺乏。那么第三类呢，就是它可能会存在着一定的特殊的疾病，比如说这种生长发育的障碍或者吸收的障碍，影响了关键营养素的吸收，就这三种情况可能才需要去进行额外的补充。
2: 荣主任刚刚介绍的非常全面啊，也是解读了很多人的一个误区。那对于咱们这个中国的孩子来说，最容易缺乏的微量元素有哪些呢？
0: 我觉得其实常常会缺乏的也恰恰是食物中比较少有的，那比如说维生素 A、维生素 D 或者是钙、铁、锌等等。那比如说维生素 A， 其实根据我们全国中小学城市的这样的一个调查来看，我们维生素 A 的总体缺乏其实已经到了9.77%，大概10个小朋友会有一个小朋友可能会存在这样的一个缺乏的问题。那么维生素 A 它其实良好的来源呢，就比如说我们多种动物的肝脏，像这种鱼肝油，或者是说像一些全奶或者是禽蛋，都有很高的这样的一个维生素 A 的含量。那么此外呢，植物性食物中也有很多，那比如说很多的食物红色或者是橙黄色的，包括深绿色的这样的一个蔬菜，那我们非常常见的像胡萝卜、西兰花、菠菜、空心菜、莴苣叶、芹菜叶，包括芒果、杏子，那么都含有很丰富的维生素或者是说贝塔胡萝卜素。那么贝塔胡萝卜素在体内它就能很好的去转化成维生素 A。而且需要注意的是，人体通过食物获得贝塔胡萝卜素转化成维 A 的过程中是非常安全的。而如果我们给儿童补剂的话，其实因为维 A 是一个脂溶性的维生素，那么在给予剂量比较大的情况下，其实还会出现过量或者是中毒的这种情况。通过食物来源的补充，

0: 那其实可能是最安全最有效的方法。
1: 是的，很多家长可能怕自己的孩子，哎呀，吸收的不够，对吗？缺乏维生素。但其实刚刚荣主任也介绍了，从食物当中吸取是最健康

0: 那覆盖了儿童身体发育黄金期所需求的专项的一个指南。那么第一点是主动参与食物选择和制作，提高营养素养。那么通过学习食物，学习营养知识，认识食物，了解食物和环境以及健康的关系，而且去了解我们中国传统的文化，这样能够充分地意识到营养的重要性，为自己健康和营养负责的这样的一个信念。而且在主动参与到食物选择和制作的过程中，那么他会学会阅读标签，会和家人一起去选购食物，那么他也会更加的珍惜食物，不会去浪费食物。
1: 主任，在这我有个小小的问题哈，就是孩子还挺小的，这么小的小孩他能够按时吃饭不挑食其实就已经很不错了，如果我们让他参与进来，对他们的要求是不是有点高，或者门槛是不是有点高哈？
0: 这个门槛其实是不高的。其实从我们带过的很多的小孩，我觉得我们是应该要去相信他们的。不同的年龄段的孩子他其实是不一样的，但是小孩子其实他探索欲是非常强的，那么从农场到餐桌，如果小孩子能够参与到这个过程，其实对于提高他自己的食物认知，提高他自己的营养选择是非常关键的。那我也可以给大家一些我们在跟小孩子交流的这样的一个经验。那比如说第一个，其实现在已经有很多的学校会去让小孩子种一块小菜地。那其实如果他自己看着这个菜长出来，他自己种的，哪怕他平常可能不接受或不喜爱的食物，那他可能也会回家以后很有兴趣的去做它，去吃它。现在在家庭里面其实有很多这种水培的很简单的操作的这样的一些蔬菜，可以让小孩在家里面就把它养起来。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在食物的选购过程中，其实我们常常可以让孩子跟我们一起去超市，然后我们也可以给他一些简单的小游戏，比如说我们就告诉他，今天你凑齐一个彩虹，你把赤橙黄绿青蓝紫的蔬菜颜色都挑齐。那么其实在生活中，我们如果能够挑选不同颜色的蔬菜，完成食物多样化，本身就是营养非常好的一个原则。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说我们也可以教孩子去识别我们食物的身份，因为我们在所有的超市去购买的时候，我们很多预包装的食品都是有营养标签的，那个就是我们食物的身份证。我们可以让孩子自己去观察，可能我们同一类的食物，它相同的热量的情况下，哪一个食物更优秀，那么他可能会通过食物身份证的这种比对，然后去完成我会知道这个食物比那个食物可能钙的含量可能钠要更低，钙要更高，那么这个食物更优秀。那么当孩子真的以游戏的去参与到从农场到餐桌的过程中，那么他一定会对食物产生更浓厚的兴趣，然后会更多更愿意去尝试多种多样的食物，并且把它优化到自己的餐盘中。
2: 我听着都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如果能够让我来这么安排我自己每天吃什么，还有这么多小游戏小互动的话，我觉得特别的开心
1: 确实是这样子。
2: 这可以说是第一种方法啊。那对于小朋友来说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呢？
0: 那么第二点呢，我们就推荐大家吃好早餐，合理选择零食，培养健康饮食行为。其实对于学龄的儿童来说，早餐呢其实是提供了全天25%到30%，也就1/3的能量和营养素的。家长其实也可以简单的记住，就是3+1的一个早餐公式：一份谷薯类的主食，一份优质的蛋白质，一份蔬菜或水果，或者是再加一份豆制品。那其实我们最开始我们的李莹主持人对吧，那么他其实也做到了对吧，牛奶和鸡蛋对，然后可能比较少的就是蔬菜。
1: 对，
0: 那其实对我们的双职工家庭，那比如说可能工作确实比较忙碌，那这里我也给了一些快手早餐的方案，比如说刚刚提到的鸡蛋和牛奶必备对吧，我们准备一点这样的小番茄或者是苹果，那么如果再给他搭一个杂粮粥或者是全麦的这样的一个面包，来增加这样的一个全谷物，然后如果再能给一点小的青草的蔬菜就很好。那么第二种呢，不管是馄饨或者是饺子或者是包子，它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把菜给包在了碳水里对吧，那么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办法，能够在吃一些碳水的同时也摄入了一部分的蔬菜。那么同时呢，如果再搭配一点鸡蛋或者是牛奶的话，那就非常的充足了。
1: 主任，刚才你跟我们分享的是关于早餐应该怎么吃，但是我们家的小朋友尤其是女儿才10岁嘛，她比较爱吃零食。但我觉得吧，这小孩一点零食

0: 不给他吃也不现实。那么我作为妈妈应该怎么样选好给孩子吃的零食呢？
1: 这个问题很好。其实零食是可以吃的，因为我们常常说没有不对的食物，只有不对的选择。那么零食呢，主要是要选对，要吃对时间，要控制总量。那么首先要做到的呢，是零食不能替代正餐。零食最好安排在两餐之间，和正餐有1.5到2个小时间隔。那这样的话，他能够吃了零食以后，他不会影响他正餐的一个摄入，就不会带来营养素不足的问题。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睡前还是尽量少吃，因为我们睡前还是要保证一段时间的空腹时间更好一些。那么另外呢，就是挑选零食，我们也有2个比较大的原则。那第一个呢，其实我们在营养上更鼓励大家吃圆形的食物，就是说你能看到这个食物的食材是什么。如果我们看到一个食物，我们已经无法分辨它是从什么食物来的，在营养上有个词儿叫超加工食品，也就是说它的加工程度过高，造成了它已经失去了原始天然的形态了。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在挑选的时候，第一个一定要挑天然的圆形的这样的食物制作的这样的一个零食给孩子吃。那么第二个很大的原则呢，就是我们尽可能的去挑选高营养素密度的食物。那么高营养素密度的食物，就是说在同等单位的热量下，这个食物所含有的微量元素，比如说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或者是优质的蛋白质，它的含量会更高。同时呢，它的脂肪、糖和能量的含量相对较低，是这样的食物。那大家想，如果我们一直吃的是天然健康而且是高营养素密度的食物，其实它也是对我们正餐的一个补充。
0: 是这样子，就是说零食其实可以吃，但是要注意选择。
2: 看来零食听进去了。那我正好考考你啊，刚刚荣主任呢也是介绍2个新词儿来，每样给我举1-2个例子，再说说为什么可以归为这一类。
0: 现场考试了。圆形食物就是，比如说我吃一个苹果，那就叫做圆形食物。如果我要是吃苹果酱，那就不叫做圆形食物了。第二个问题答不上来。
2: 没关系，我们请荣主任再总结一下。刚刚第一个问题回答的怎么样？正确的，
1: 非常好。
2: 另外一个呢，再给我们加深一下记忆。
1: 好，那么高营养素密度呢，比如说鸡蛋，它就是一个高营养素密度的。因为鸡蛋在我们营养学里常常被称为参考蛋白，也就是说鸡蛋它的整个氨基酸的含量和我们人体所需要的氨基酸的含量比例是几乎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常常用它作为一个标尺来衡量什么叫做优质的蛋白质。那同时呢，鸡蛋又是一个热量很低的食物，而且蛋黄里面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矿物质，包括磷脂、优秀的脂肪酸。那么这样的食物我们就称之为营养素密度比较高的一样食物。
0: 明白了，这下学会了。
2: 刚刚呢我们已经学习到了2大点，那么再看看还有没有第三点。
1: 指南的第三点就是天天喝奶，足量饮水，不喝含糖饮料，禁止饮酒。那么奶制品呢营养丰富，其实我们呢也推�荐学龄的儿童每天应该摄入300毫升以上的，那包括鲜奶呀、常温奶、酸奶呀都是可以的。那么饮奶呢其实是非常健康的，但是呢饮奶和饮水是2个不同的概念。那么我们鼓励呢6岁左右的孩子每天的饮水量应该在800毫升，7到10岁的孩子呢大约在1000毫升。那么到了11到13岁，因为男生和女生的生长发育出现了一些差异，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推荐女生是1100毫升，男生是1300毫升的饮水量。到了14到17岁呢，是推荐女生1200毫升，男生1400毫升的饮水量。那么在天气热、出汗或者是运动更多的时候，我们需要增加饮水量。那么需要注意的是，我刚刚推荐的饮水量是水的量，或者更准，对，
0: 是白水
1: 的量。因为我们每天从牛奶、从粥、从汤中其实也可以获得水分，这个水分的量大概在800到1000毫升，但是这个并不和我刚刚说的放在一起。刚刚说的那个量是完全希望孩子能够足量去饮水的量。
2: 而且有时候会有一个误区，就是觉得我今天喝了汤呀，或者喝了饮料呀，
0: 对吧，
2: 都可能算进去，其实是不包含的。
1: 对，因为喝白水其实非常健康的，然后足量饮水对孩子

0: 孩子的代谢和成长和他的这个情绪其实都是有帮助的。
1: 主任，你能不能帮我判断一下我们家的小朋友一天的饮水量能不能达标？就比如说他早上起来会带一杯水嘛，大概我会给他准备两个小朋友，女孩的会小一点，大概有一个600，儿子呢会大一点，因为要运动，他们每天都有体育课，会有个大概800到1000。
0: 对，
1: 然后中午放学回来呢，可能他们会喝点牛奶、酸奶啊。
0: 对，
1: 然后下午再带水，或者他们在学校里可以这样蓄水。那这样的情况下，你会觉得他们的这个饮水量是不是够的？当然也不排除他们要喝汤啊，吃水果呀，鲜榨果汁这样的。
0: 听起来我觉得还是够的，
1: 够了。
0: 对，因为我觉得你是一个很细心的妈妈，对，知道给孩子带水杯。
1: 对，
0: 那么孩子自己在白天的时候，其实我们人是很聪明的，他渴了他就会饮水。那只是家长要做的就是说，在孩子需要的时候都有给他提供这个白水。
2: 刚刚李莹也提到了非常重要的一点啊，说你们家的这个男宝会要运动，
1: 对，
2: 对吧？那对于我们中国的青少年儿童来说，每天他需要满足多少的运动时间，或者说怎么样去合理的运动呢？其实我觉得这也很重要，
1: 非常重要。
0: 对对对，是的。所以我们此男第四点其实就是推荐我们所有的儿童要多户外活动，少屏幕时间，每天60分钟以上的中高强度身体活动。就比如说一天你要动够1小时，对吧？然后每天的这个时间和这个强度，然后每周呢最好还有3次这样的一个稍微高强度一些的，包括增加一些抗阻运动，这样的话对孩子的骨骼生长发育都很有帮助。而且现在小孩子近视很多嘛，其实户外运动是很好的，让室外的这个光线通过我们的视网膜，然后来对眼睛视力有很好保护的一个事情。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要注意屏幕时间，因为现在小孩子对屏幕的这种渴求或者是依恋太深，那么要家长要注意，就不要他一坐1小时，一坐2小时，一动不动。久坐是健康杀手，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那对于小朋友而言，可能更是的。
1: 确实是这样子。
0: 对，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一个要提醒他控制一些屏幕时间，或者商量好你是有一个固定的屏幕时间，然后鼓励他更多的时间去户外的运动。对，
2: 我们已经聊了4个大的方向啊，这每一点我觉得都非常的关键。那除了这些之外，我们还有没有一些监测的手段，我们来观察一下小朋友的成长情况呢？
0: 落到最后一点，就是我们常常说的，最终还是要定期的去监测体格的发展，来保持体重适宜的增长。那么家长可以定期的去测量孩子的身高体重，看增长速度是不是稳定。如果孩子长期身高增长过慢，或者是体重过轻，或者是在生活中出现了这种容易疲劳，或者是体重增长过快，腰围增加过快，那么这些情况都需要到医院，比如说儿保科呀，或者我们临床营养科啊，进行进一步的评估。因为小孩子成长的是非常快的，那么他可能在短期内的变化也非常快，所以我们不太会用成人的标准去套用孩子的标准。那么孩子的每一个年龄段都有他相应的一个标准。
2: 谢谢荣主任的讲解。刚才呢，我们说了几条准则，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画一下重点，让孩子学习食物营养知识，主动参与食物选择和制作，吃好早餐啊，选对零食，多运动，不久坐，不长时间的接触电子娱乐屏幕，定期的测量身高和体重，健康就藏在规律的一日三餐，活跃的户外活动和每一个好习惯当中。现在呢，我们是道理都听明白了，那接下来问题又来了。如果完全按照中国学龄儿童膳食指南来吃饭啊，给孩子安排一日三餐，孩子是不是就不会超重了呢？
0: 我觉得这个肯定是可以显著的去降低超重和肥胖的风险的，但是什么事情也不能说是100%的。因为体重呢，其实我们为什么很关注，因为它其实还是一个能量摄入和能量消耗一个长期平衡的结果。那么饮食呢，什么样的食物选择，吃什么，吃多少，然后包括我们用什么的方式去烹饪我们的食物，以及我们的零食选择，当然都非常重要。但其实呢，也和我们运动、睡眠和他所处的这种发展阶段有很大的关系。
1: 就我们平时工作确实挺忙的，有的时候呢来不及做饭，我就会点外卖。那点外卖呢，我心里又有一点不落忍，怎么样能够又给孩子 能够吃的营养健康，同时我偶尔给他点一些外卖也没。

0: 问题呢，有没有什么建议呢？
1: 对，这确实是当下很真实的一个困境。对，因为这个外卖时代嘛，然后工作太忙碌了，也只能天天烤外卖。
0: 是啊，
1: 我觉得有三个点吧，一个是拼餐盘，一个是减油盐，一个是补短板。其实可以把它理解为211。211就是说，我们如果把它分四份，那么其实我们应该是蔬菜占一半，然后四分之一的蛋白，四分之一的碳水。那么从这个来说的话，我们先说蛋白质。那么肉这一部分呢，我们优先肯定还是说蒸煮炖，对吧？尽量减少去选油炸或者是糖醋或重酱红烧。那么这样的话，可能在这个肉食这一块，我们就把油盐给降下来了。那么另外呢，就是这个二分之一，就是我们211里面的这个二，这个蔬菜可以跟商家讲，这个酱汁要分开放。那么就不用商家提供的一些酱汁酱料，因为是热量的重灾区。那么如果在家里，我们其实可以拌一点清爽的这种油醋汁，对吧？比如说醋里面加点柠檬或者加点什么，然后去调一些健康的调料来拌给孩子这样的吃。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外卖也是可以点紫米饭、杂粮饭、二米饭，而且我们也可以稍稍的去点一个蒸玉米啊、蒸芋头呀、或者蒸薯类呀，然后把它的这个精致谷物的这部分剪下来，做一个替代。那么第二个呢，怎么减油盐？如果我们确实点了这个菜很咸，其实也可以稍稍的用开水呀、用温水呀过一下，然后呢，可能也能够减少一部分的摄入。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补短板。那毕竟呢，就是外卖常常会很难看到有水果或者是奶制品，而这些又很好购买，也很好储藏。那水果也不用太多的烹饪，所以在水果的选择上和这种奶制品的选择上，我们就可以自己给孩子准备的更丰富一些。
2: 所以说现在这个外卖时代啊，不是外卖不能点，而是我们要学会怎么点。今天聊了这么多呢，从指南到食谱，又从零食到外卖，关于吃，也想请教一下荣主任，您最想对家长说的话是什么？对于孩子最想说的话又是什么呢？
1: 如果要说一句对孩子说的话，我是希望我们的孩子们能够更多的去认识食物，去热爱食物，去知道了解食物，然后把食物呢做成自己健康的武器，知道怎么样让食物更好的来服务于我们的健康。那对于家长来说的话，我想说每个小孩子他在小时候养成的这种饮食习惯和饮食味道，其实往往决定了他终身的一个健康的状况，尤其是对他眼期的这个健康结局其实影响非常大。所以我们可能要帮助孩子从很小的时候去建立他们的好的饮食的习惯，这样的饮食习惯其实会伴随他们的终身。
2: 今天荣主任给我们上了一课，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可以吃得对、吃得好、健康成长。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天节目的一秒辨真伪
3: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2: 好，首先来看第一个问题啊，这个朋友说儿童食品更健康，这个说法对吗？
1: 还真不一定，因为很多时候儿童食品可能更多的是停留在表面，或者只是包装更加可爱，口味更加的甜，更加迎合孩子口味的需求，而并不是这个成分表更加的健康。所以我们在看的时候不能只看这四个字，要去更细致的看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表，要重点的去观察糖、钠、脂肪。那么真正适合孩子的其实往往是那些成分简单、少添加、接近天然状态的食物。
2: 还有朋友很关注我说，这个运动后给孩子补充运动饮料会不会比只喝白开水要更好呢？
1: 那其实大多数日常的运动呢，白开水就够了。运动饮料呢，其实要看情况。那如果是我们是那种集训的小孩，那么可能需要进行这种电解质的补充。而普通的体育课、课间的跑跳、周末的运动，我们不建议把运动饮料当成健康饮料。因为大部分的运动饮料，其实去看一下它的含糖量、含添加糖的量还是非常高的。
2: 还有一个问题啊，有朋友说这个以形补形的食物是不是很有用？比如说猪脑啊、鱼头可以补脑提高记忆力，这个说法有科学依据吗？
1: 当然是没有的，是不能这么理解的。因为猪脑是绝对不会直接补人脑的，而且猪脑的这个胆固醇含量其实

0: 比较高的，所以并不适合因为有这样的理念，所以会常规大量的去给孩子补充。然后鱼类呢其实是非常好的食物，因为鱼可以提供优质的蛋白质，它的这个中长链不饱和脂肪酸其实也可以提供我们人体的必需脂肪酸。那么适量的吃，而不是迷信这种说法去给孩子大量的吃，我觉得应该是这样。
1: 今天通过荣主任的介绍，我们学到了很多知识，从指南上的条条框框到餐桌上的一菜一饭。从今天起，多吃一把菜，少放一勺盐，让均衡饮食融入三餐四季。再次感谢荣主任的到来，谢谢。也欢迎大家每周一至周四晚9:30准时收看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如果您看了节目还没有记住、没明白的，欢迎关注健康大问诊的官方微信公众号，里面有本期节目的详细资讯和实用的养生知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1: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2: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0: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3: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0: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全告诉你啊，欠债还钱。哎，
1: 咋了？
2: 宁学祥又来要账了。
3: 你今天要是不把账结清，俺就在这坐着。
4: 没见过这样，700多亩地的财主，信托成这样。
5: 俺娘说了，过年不逼债，福报满家门。
3: 你娘还说了呢，让你跟俺养老送终。
0: 大小姐，那这干什么？
4: 你连俺的话也不听的，你是真不怕被人揪了挂回脸游街？
3: 那我真收拾你。你们三个小兔崽子，要活着气死你！现实报啊！
6: 既然嫁给俺们老夫人家了，你赶紧回家拿地契。
7: 那地俺不要。
3: 苍天哪！
6: 饱了血霉了呀！以后让他对这个家不用假殷勤。
5: 啥意思呀？俺咋就假殷勤了？
1: 爹，您说破大天也没用，那地要不要得看舅舅。您要是再提那15亩地，俺就带着。

0: 就不回来了。
1: 这小子翻天了，
0: 你怎么不走西口啊？你怎么不下南洋啊？
2: 哎呦，俺这命咋这苦呢？
3: 农会的事儿俺也听说了，俺为啥要主动有变？
4: 好了，您得支持俺呐。俺现在做的事啊，要反剥削、反压迫，推翻压在身上的几座大山。
3: 谁是大山？俺不是。
2: 空你读心学，咋供出个这样嘛？
5: 啊，必须要用的。
6: 你花给俺的地，花给俺的。
7: 让那些老财主们，以后不能欺负俺们种地户。
8: 俺们种了地，那就得永远的种下去。
9: 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10: 兄弟们，
11: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
12: 一家人，实在，
11: 把以后的每一天活成自己的日子，把日子过得像花一样。
13: 你得了，那高低是个老亲家不是？
0: 啊，没这个亲家。
14: 关门，关门。
15: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16: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17: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15: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11: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
9: 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15: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18: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今天的新闻，看新规，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将设立白名单制度。表爱意，今天是520，但爱不止在今天被表达。追现场，民警黑夜跳河救人后消失，同事焦急呼喊。
1: 放手。
0: 长知识，桑葚号称中华果王，营养素丰富。

0: 富。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到，我是鹏飞，通过安徽卫视向您问好。首先，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每日试点。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防止个人用于支付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功能定位的产品。列入白名单的这个产品，应该是经药监部门正式批准注册或备案，可以在零售药店销售，并且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器材耗材。那具体有哪些产品呢？咱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根据通知，原则上以下产品种类可以纳入白名单，包括在我国正式批准上市的、可以在零售药店销售的化学药、生物制品、中成药、中药饮片等药品、体温计、血压计、血糖检测仪、康复辅助器械等医疗器械、医用口罩、棉签棉球、纱布绷带、创可贴、退热贴等医用耗材、病原检测试剂、早孕试纸等体外诊断试剂、一次性末梢采血针、鄙视注射器及针头、碘伏帽、造口护理带等长期治疗使用的耗材等。
0: 有不少网友表示啊，过去一段时间在药店买牙刷、面膜，甚至防晒口罩，都是可以用医保账户的。白名单发布之后，为什么不能再用各账购买此类的物品呢？
1: 此前有报道称，一些注册或备案为械字号的牙刷、面膜、防晒口罩等产品，在定点零售药店向参保人销售。这些械字号产品实际作为日用品使用，却可以使用医保个人账户支付，有悖于基本医保功能定位。记者搜索药店医疗器械发现，目前仍有不少在售商品在使用这个套路。例如，多款药店在售的卫生巾明确标注为药监认证医疗器械。在药监部门官方网站通过备案号查询，该医疗器械的预期用途为病床或检查床上用的卫生护理用品，和该产品宣传、销售和使用场景不符。
2: 我们说叫挂着马甲，我是一个械字号的，但实际上和一些产品啊，纯粹是为了套取医保基金而去贴的一个牌儿。如果说我们对这种现象不加以管理啊，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这个医保基金啊跑冒滴漏。这对于我们整个医保基金的管理、医保基金的使用效率啊，甚至对我们参保人的个人的长期利益啊都是不利的。
3: 通过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充分的满足人民群众真正的医疗需求，以白名单的形式来明确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使用政策边界，总体思路就是开正门堵偏门。
0: 此前曾有注册为医疗器械的智能手表使用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引发讨论。根据通知，像这类具有血压监测功能的智能手表等器械耗材也不得纳入白名单。
2: 我们的这个智能的手环和智能的手表啊，那么它虽然有啊，你比如说这个测量血压的功能，但是它更多的呀，是你去看时间啊，你去其他的一些日常生活的一些应用场景，而实际上它对血压的测量啊，也仅仅是一个参考而已啊，它很难达到我们说的有治疗的这一个性质。
0: 医保部门还强调，白名单不是一成不变的，各地制定白名单时要充分听取行业主管部门以及定点零售药店参保人的意见，并根据群众需求和医药技术发展动态调整。那么白名单的发布将给药店以及我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呢？
2: 对于我们药店的影响，要提高药事服务的能力。药品啊，不同于其他的一个商品，它还是有一些专业化的要求的。那么我们出了这个白名单之后啊，实际上给我们药店的药事服务的管理也提供了一个规范化的一个依据，也要求我们的药店要去提高更多专业化的服务。那么对于我们的参保人来说啊，还是要分清楚我们之所以设这个个人账户，它的根本的用处在哪儿，根本上还是把它作为医保 保基金的一部分是用来应对我们的疾病风险的。你日常啊把它买了其他的用品，那么你可能面临着在你需要个人负担的一些医疗费用的时候啊，你就没有来源了啊，你就面临着一个很大的一个风险啊。所以说我对于我们的参保人来说啊，还是要严格遵守我们的医保基金监管的这一些规定，也要把自己的这个短期

0: 期的利益和长期的利益啊结合起来。
1: 通知要求各省级医保部门原则上要于2026年9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关于如何有效监管，专家表示要综合运用飞行检查、专项检查、日常检查等方式，结合视频监控、医保大数据等技术手段筛查分析，聚焦重点违规行为，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使用监管。关于医保各账支付白名单，您最关注哪些方面呢？更多的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每日新闻报。我们接着来听今日之声。
2: 昨天12时，水利部针对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海南7省区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未来一周，长江中下游地区将处于多阴雨天气，降水日数可达5天以上。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年 U17男足亚洲杯半决赛中，中国队2-0击败澳大利亚队，时隔22年再度闯入本项赛事的决赛，将与日本队争夺冠军。昨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正式官宣，2026年中秋晚会举办地定为安徽淮南，一场以明月为邀、以文化为韵的团圆盛典即将在淮河之畔精彩呈现。
1: 继续来看新闻。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边有一处1.2万亩麦田同心园，现在是火爆出圈。你可能想象不到，这里竟然只由4个人管护。
3: 这个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火爆出圈的绿色同心园你或许不陌生，但你一定无法想象，这里1.2万亩麦田只有4个人在管理。
4: 其实沙子选择喷灌解决的渗漏，滴灌不行，它的这个水的扩散它不往表面扩，它是往下，所以你浇再多水，那个植物它就是不长，这个喷灌它就不存在。
3: 这个臂展长达380米的直升式喷灌机，能以最快10小时1圈的速度浇灌约700亩麦田。
4: 它是喷到地表，始终可以控制在它这个根系层。
3: 眼前这个穿着十分接地气的90后，让人怎么都联想不到，他是个农业硕士。6年前，崔刚闯从大连木大学毕业。依然带着专业知识扎进了这片广袤无垠的黄沙戈壁。
4: 刚来的时候那个环境那都太恶，那时候确实太恶劣了。我觉得我们最起码在这个中间喷灌机喷着来，第一它湿度有，第二个它沙子确实小了很多，是吧？
3: 条件如此恶劣，为何还要在这里改地？借用最近很火的一句话，因为沙漠旁边有人命。
4: 我们这个治沙我觉得更主要的还是面向未来改良出来，能让它产出更多的这个粮食。
3: 这里25个大圆盘，崔光闯和3位同事管理着其中19个，他们终日穿梭田间，不放过任何一丝异样。技术上遇到不懂的就去外地调研取经，实在问不到的他们就自己摸索。
4: 这个是我当时想的，每天晚上也不用管它抽就行了，就那实线给它循环往里打飞，这一套下来不超过2000块。要正儿八经我们去买一套要10000多，问题是有，但都要想办法。我觉得总能解决吧。我研究生是搞园艺的，搞果树的。小麦上我们也在不断的学习，我在实践中在摸索。
3: 我发现崔刚闯是个十分理性的乐观主义者，说起种田治沙他有一套自己的见解。
4: 我觉得吧，这个改良它更多的是一代一代的去弄，它不可能说是一个短期的过程，还要匹配很多这个自然的承载力嘛。
3: 艰苦奋斗，自强不息，扎根边疆，甘于奉献，胡杨精神刻在塔拉学子的心头。他们像胡杨种子一样飘洒在需要他们的土地上。
4: 养了个小娃娃，养还把它养大了，感觉每天在陪伴他，跟他在不停的对话，然后给他更好的一个是吧管理，最后来给我们结出一个丰硕的果实，这是让人比较幸福开心的事。
3: 7个月时间，从一粒种子到饱满的麦穗，他把课本里的知识一点点揉进大漠的黄沙里，把最长的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
1: 下面呢，我们一起去广西南宁的一家农贸市场逛一逛。市场里面呢，有50多个摊位采用了无人菜摊模式，摊主放手让顾客自助选购。
5: 在南宁市雍宁区康岭农副产品交易市场，市民李美飘来到一个无人菜摊，熟练地挑菜、称重、扫码付款。
6: 看到那个摊主标的多少钱一斤，我们要算一下自己买了多少钱，该付多少钱就付多少钱啊。
5: 摊位的老板卢丽莹告诉记者。

0: 他从去年开始在市场卖菜，一个人既要摆摊又要进货，十分忙碌。今年春节前，他尝试做起了无人菜摊。
1: 开放给他们了之后，他们全天都可以买东西。我这边的话又省了人工成本，然后我回来我会卖得更便宜，然后的话又更优惠给大家，生意好了很多。
0: 如今市场内已有50多个摊位尝试这种无人模式，摊位上蔬菜明码标价，电子秤、打包袋、零钱箱一应俱全，市民买菜更自由更便捷。
2: 看他们也搞得挺好的，我们也想做，就试着来做，没想到效果还不错。
3: 一天大概能有多少收入？
2: 就500-600那样子。
0: 康岭农副产品交易市场是凌晨批发、早上零售的模式，很多摊主都从凌晨忙到中午，无人摊位正好填补了下午和夜间的空档，让摊主有了更多的休息时间，也延长了销售时间。
4: 这种氛围我们也挺喜欢的，而且我们也会后期也会加强去做一些巡逻啊，或者怎么样子，不管是消费者也得，包括商户也得，也保障他们一些利益啊。
5: 眼下鲜甜荔枝正批量上市，成为时令美味。今年荔枝上市早，价格较往年更加亲民，不少人实现了荔枝自由。不过呢，一颗荔枝三把火的说法呢，也让很多人既爱又怕。而网上流传的咬壳吃荔枝不上火，是不是真的呢？
6: 在衢州长山城区中商广场超市水果区最显眼的位置，摆满了红彤彤的新鲜荔枝，吸引到不少市民挑选购买。剥开薄韧果壳，银白果肉汁水丰盈，清甜爽口。
7: 荔枝很好吃，很甜的，个头又大，你每年都要吃的吧？荔枝多少都要吃点的啊！哎呀，今天第一次，荔枝很好的。
6: 超市负责人介绍，今年荔枝货源充足，主要为海南产地直采的妃子笑、广东白糖荔，冷链直达，新鲜度高。由于今年气温较去年同期偏高，荔枝上市的时间也提前了5-6天，价格也更亲民，超市每天都要卖掉400-500斤。可荔枝虽好，吃多了上火怎么办？最近网络上盛传咬壳吃荔枝不上火的说法，是真的吗？
8: 那么荔枝核呢，其实也是温的，但是它有一个作用，就是它通气散结，所以它可以治疗疝气这些问题，所以呢它有一定的这个的作用哈。那么荔枝呢，就是少量吃，不要吃太多，就一天的量不要吃超过10颗、15颗。如果说你吃了上火啦，你可以吃点金银花、菊花，这些泡水喝，来清这个火气。
6: 荔枝壳虽然有清热功效，但需要经过煎煮或者泡水才能够释放功效，所以直接带壳咬的说法并不靠谱，影响口感不说，还容易将农药残留和灰尘杂质等等带入口中。
5: 您知道吗？这国产水果界还有一个隐藏卷王，号称是中华果王，它就是桑葚。桑葚营养价值更是吊打蓝莓，咱们呢一起了解一下。
9: 很多人觉得蓝莓只抗氧化之王，其实它才是。桑葚，中国土生土长，有着4000年的种植史。每年5月进入集中上市期，现在吃正当季。每100克桑葚，维生素 C 含量高达36.4毫克，是蓝莓的近4倍。吃20克左右，就能满足成年人一天维 C 需求的一半。再看花青素含量，是蓝莓的2.4倍。叶黄素和玉米黄素也比蓝莓高70%，这俩都是护眼的关键成分。更友好的是，桑葚的膳食纤维高达每100克4.1克，但热量只有57千卡，零脂肪，不怕胖。富含硒，是蓝莓的56.5倍，还有白藜芦醇，有助抗氧化和心血管健康。紫黑色桑葚，花青素最高，保健效果最好。红色桑葚，维 C、维 E、有机酸和钙含量更高。黄白色桑葚，口感更甜，碳水化合物高，糖尿病患者要控制。看三点，紫黑发亮，颜色均匀，果饼完整成绿色，闻起来有果香，没有发酵的酸味或酒精味。桑葚的最大缺点是娇贵，最好的吃法就是现买现吃，但如果吃不完也有招，想吃个3到5天的，直接放进冰箱冷藏，千万别洗。如果想多吃一段时间，洗净后平铺在托盘里冷冻，冻硬了再装袋，能保存半年以上，也可以晒干彻底脱水后常温密封保存，用来泡水喝。最后温馨提醒，采摘时一定要提防山寨版桑葚马桑果，它外表圆滑像豌豆大小，还有神经毒素，千万不要搞混。
5: 近日在重庆街头，一辆行驶在主干道上的摩托车被右侧辅路开出来的 SUV 撞倒，摩托车上运载的气罐散落在了马路上，后方公交车的摄像头记录下了撞车时的惊险一幕。
10: 下午
0: 午1点多钟，一辆。

白色 SUV 从辅路驶出，撞倒了主路上的一辆摩托车。摩托车侧翻后，驾驶员摔倒在地，车上运载的七个气罐也散落在了马路上。当时117路公交司机魏勇正好驾车路过，担心散落的气罐影响车辆通行，他果断下车帮忙。

0: 公交车记录仪拍下的视频里， SUV 驾驶员和摩托车驾驶员在路边沟通，魏勇则是一趟趟往返，把气罐一个个搬到路边。魏勇坦言，气罐重量不小，单个估计就有二三十斤，当时确实费了不少力气。
1: 如果说我不住的话，要肯定要造成拥堵啊，整个区甚至那一个小时也没得啥子那个。
0: 下午3:30，记者在发生撞车的地点看到，现场已经看不到什么事故痕迹，道路通行秩序恢复正常。由于无法联系上当事双方驾驶员，这起事故的更多具体细节还有待进一步核实。在这里，我们要给热心帮忙的公交司机魏勇点个赞。
2: 下面这一幕呢，也发生在街头。近日呢，云南昭通一名男子多次在斑马线上跳舞，并且拍摄视频发布至短视频平台，结果呢，视频没火却被警察关注上了。

0: 视频中，斑马线完全成了男子的舞台，白天跳完晚上跳，跳的人不尴尬，倒是把看的人搞尴尬了。男子将视频发布后，网友们纷纷艾特了昭通警方，民警经核查找到18岁的当事小伙儿。
1: 视频当中跳舞的是不是你？
2: 是。
1: 当时你为什么想的是要到这个斑马线上去这个跳这个舞呢？
2: 因为看到网络上有人在傍晚路上跳，然后也发了视频，并且有流量了，然后我就去学人家。
0: 这下好了，视频没火，人却在交警队火了。
1: 你在斑马线上跳舞的这个事情，你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63条的规定，妨碍交通的这个行为，那么今天的话对你提出严肃的批评，知道了吧？
2: 清楚了。
1: 那么自以后自己该怎么做了？
2: 以后做个正能量的，拍点正能量的，不再斑马路线跳了。
0: 小伙儿当场接受批评教育，并删除了相关视频。警方郑重提醒，斑马线不是网红打卡舞台，出行请遵守交通法规，文明出行，安全第一。
3: 进入夏天啊，不仅温度高，蚊虫也多，蚊香、电蚊拍、花露水几乎是家家必备。但是您可能不知道的是，这些驱蚊产品用不对，就是家里的隐形火源。
4: 近年来，因驱蚊产品使用不当引发的火灾事故频发。2025年6月，泰州某地区一自建房因儿童睡觉时被子掉落在蚊香上引发火灾，幸好现场无人员伤亡。2023年10月，泰州一民房因户主外出时将蚊香置于窗台，蚊香坠落引燃杂物，现场导致30000元现金及部分货物焚毁。2025年5月，广东省揭阳市一4层塑料仓库起火，经调查，火灾原因为蚊香使用不规范导致起火，现场无人员伤亡。2025年7月，云南省临沧市一商铺户主在室内点燃蚊香后放在纸箱上引发火灾，火势迅速蔓延，浓烟不断向室外扩散，所幸扑救及时，未造成人员伤亡。
5: 蚊香在点燃时焰心温度可以达到700到800度，
4: 实验中消防员使用打火机点燃蚊香，随后放置在废旧纸张和纸壳上，蚊香与可燃物接触，首先冒出浓烟，大约1分钟后明火产生，随后纸壳在10几秒的时间内燃烧殆尽。
5: 我们在使用蚊香时啊，一定要远离窗帘、床单、书本等可燃材质的这些物品。
4: 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可燃物。睡前、外出前务必彻底熄灭蚊香，切勿在无人看管时点燃蚊香。随后，消防员模拟市民同时使用杀虫剂和电蚊拍灭虫，现场瞬间燃起火焰。
5: 刚才实验中

0: 我们可以看到那熊熊的明火就说明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我们的电蚊拍千万不能与杀虫剂共同使用，因为我们电蚊拍在使用时会产生高温电弧，而我们杀虫剂内有大量的可燃气体，两个相互作用会造成很大的危险。
1: 消防员提醒，电蚊拍通电状态时不要用手接触电蚊拍网面，切勿用水清洗网面，防止线路短路，不可将杀虫剂、驱蚊喷雾或带有酒精的喷剂喷在网面上，以防燃烧起火。除此之外，成分中含有大量酒精的花露水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同样容易引火上身。
2: 假设这是我们的皮肤，喷完花露水以后第一时间不要接触明火，否则我们的皮肤会被灼伤。
1: 消防部门提示，防蚊更要防火，使用驱蚊产品时务必远离可燃物，做到人走火灭。
3: 下面呢，我们来看今天的微观天下。首先来看一下共青团中央，今天是5月20号，谐音我爱你，但爱的意义从来不只停留在一句告白、一次拥抱或者一束鲜花，真正珍贵的感情无需轰轰烈烈，而在于细水长流的陪伴。

0: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细水长流的烟火气儿比任何节日限定都更甜。咱们呢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央视新闻520。再来看一下世界上最无私最温暖的爱，母爱。近日在浙江杭州，一个寄宿学校的高中生过生日，妈妈呢特地跑到学校围栏外给正在夜跑的儿子送惊喜，一声宝贝让人泪目。
1: 生日快乐，我的大Happy birthday, I love you, 我最爱你。蛋糕拿来了，要不要吃？
2: 没事没事啊。
1: 那你再跑了。明天我们吃，我们明天去庆祝。再跑啊，继续跑。你不是要跑两圈吗？别哭呀，宝贝，过来让妈摸一下。来。
0: 世界因爱而温暖，无论多大都是妈妈的宝贝，这样真情流露的瞬间一定会深埋在孩子的心中。好，咱们呢继续来看微博，下面一条呢来自于央视新闻。前不久在贵州凯里，一名男子在河边逗留时不慎落水，民警黄同才见状毫不犹豫地纵身跃入湍急的河流当中，不料两人被激流裹挟着冲向了下游。漆黑的河面上，同事撕心裂肺地呼喊黄同才的名字，直到近40分钟的紧急搜救后，在漂流近2公里之后，黑夜当中传来了一声道。漆黑的夜晚，湍急的河水，这纵身一跃跳水救人得需要多大的勇气啊！向舍己救人的人民警察致敬。咱们呢继续来看下一条，这条来自于人民日报。

最近呢，非遗物剧《三打白骨精》在江苏苏州再次上演。剧中白骨精扮演者舞台上短时间之内三次变装，惊艳全场。

0: 这一时间分不清楚到底是魔术还是戏曲了哈。您说这是不是后边有人在卡着点给拽他的衣服呢？咱方法咱也搞不清楚啊。但是变脸又变装确实太绝了，一招一式都是真功夫啊。咱们呢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新华社。最近在广东，一位8岁女孩表演板凳功夫，虎虎生威，惊艳众人。
1: 2-3岁就开始练了，平时差不多一天要练9个小时，有时候一边哭一边练，她能坚持下来真的非常难得。
0: 光芒源于日复一日的坚持和热爱，为小女孩点赞啊！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快看。您见过仙人球开花吗？最近呢，有摄影爱好者用延时摄影把仙人球花绽放的那惊艳瞬间给记录了下来，一个字儿，美。

继续来看科普中国。您听说过脂包骨身材吗？就是看上去挺苗条，但是摸着是软软糯糯的，哎，晃一晃还像水一样会流动啊。有人觉得这种身材像棉花糖一样可爱，甚至羡慕不已。但事实上，脂包骨并不是健康的象征。拥有脂包骨身材的人呢，外表是看似纤细，身体成分却不达标，属于瘦胖子状态啊。这就是临床所说的肌肉减少性肥胖。如果说你的身材是又软又纤细，那可要当心了啊。好了，感谢收看今天每日星报，明天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
0: 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哎呦，
4: 痛啊！温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温痛筋骨贴，空了来一贴。
5: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明轩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6: 你好，今天强降雨主要集中在华南一带，雨势较强，局地将现大暴雨，多地会伴有强对流天气。预计江南中东部和南部、华南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浙江的西南部、广西东部和南部沿海、广东北部和西南部沿海、海南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呢会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气温方面，近日北

北方多地受冷空气和降雨影响，气温显著下降，大部地区炎热停歇。受频繁冷空气和阴雨的影响，本周华北、黄淮气温仍将持续偏低，大部地区最高气温会维持。

0: 各异，春有山花烂漫，夏有清凉静谧，秋赏层林尽染，冬观玉树琼枝。大家在闲暇时光时，不妨踏入这里，感受美好。来看具体预报。
1: 北京小雨转多云，24到16度，哈尔滨多云转晴，25到14度，长春阴，26到14度。沈阳多云，26到15度，大连中雨转小雨，17到15度，呼和浩特多云，26到12度。太原晴转多云，24到13度，天津阴转多云，23到15度，石家庄阵雨转多云，23到16度。济南小雨转多云，23到14度，青岛小雨转多云，22到15度，郑州多云转晴，25到16度。西安晴转多云，30到20度，成都多云，30到21度，重庆多云，31到23度。昆明多云转阵雨，26到16度，贵阳阵雨，26到18度，南昌小雨转阴，27到23度。武汉阴转多云，26到20度，长沙小雨，26到21度，合肥阴转多云，24到19度。南京中雨转阴，26到20度，上海小雨转阴，27到22度，杭州中雨转小雨，28到22度。宁波小雨，29到23度，福州小雨，32到25度，厦门小雨，29到24度。广州中雨转大雨，28到24度。广州中雨转大雨，28到24度，深圳中雨，26到24度，南宁中雨，28到24度。
2: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呈现多方面亮点。其中一至四月份全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6%。
3: 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全国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6.9%、6.4%，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6%。人工智能技术加快应用，带动高技术制造业发展加快。数据显示，一至四月份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3%。今年以来，全国服务消费市场活力十足，休闲观光活动、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文体娱乐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32%、14.6%和14%。
2: 数据显示，目前安徽一老一小群体超过2500万人，占全省常住人口42%。今年以来，安徽通过政策创新、资源整合等举措，切实关爱一老一小，不断将民生期盼转化为幸福之点。
4: 这几天，家住马鞍山市花山区78岁老人李文娥的降压药又快见底了。与以往不同，这次她没有再往医院跑，而是从容地打开手机上的银医通线上服务。
5: 现在我在手机上就能操作了，拿了药，他们直接送到家里来了，很方便。
4: 安徽今年的30项民生实事提出，聚焦养老服务，推动智慧医疗养老场景落地。眼下，中国人民银行安徽省分行牵头全省金融系统，以适老化支付体系为抓手，围绕老年人衣食住行、游购娱学等核心需求，让刷脸就医、扫码就餐、刷码乘车、手机报名、指尖缴费等成为日常。
6: 适老化支付服务体系，它不是一个单一的产品，而是一个集支付便利、服务延伸、安全守护为一体的综合性服务生态。它同时也是一座连接老年群体和数字时代的桥梁，助力他们融入智能社会。
4: 一老一小是安徽始终关注的民生重点，连续14年将涉及到的养老、教育、健康保障等12个事项纳入民生优先保障范围。在一老服务不断深化的同时，对一小的关爱同样不遗余力。合肥市新站高新区的葛玉琴和丈夫是双职工，曾经被带娃难困扰得焦头烂额。前不久，他们把孩子送到了家门口这所新开的公办托育园，彻底解决了他们家孩子无人带、无处托、费用高等问题。
7: 更贴心的是，我和老公加班到几点，只要提前跟老师说一下，老师就陪着到几点。

0: 这个托育中心真正真正把我们的双职工的心给稳住了。
1: 作为全国首批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县区，合肥新站高新区创新推出一体带娃服务模式，通过增加公办托育供给，引导幼儿园延伸开设托班，大力发展优质托育服务，让婴幼儿家庭托得起、托得到、托得好。
2: 率先在全省试点开办公办托班，目前辖区14所幼儿园中已有9所开设了托班，累计提供托位200个，真正让专业托育服务不再是奢侈品。
1: 今年安徽继续围绕养老、教育、健康保障等方面构建全链条多维度的服务体系，全省已建成养老机构床位32.1万张，护理型床位占比超72%，高龄津贴惠及220.6万老年人，全省托位总量达28.5万个，千人口托位数4.7个，公办幼儿园在园幼儿占比保持在72%以上，新生儿疾病筛查率达98.5%以上。
3: 28年前，一株蓝莓幼苗在安徽省怀宁县的山坡上悄悄扎根，如今10万亩蓝莓铺满山岗丘陵，让这里成为长三角地区最大的县级蓝莓种植区，撬动全产业链产值达到100亿元。一颗小小的蓝莓何以串起百亿特色产业？来看记者近日在怀宁县的调研。
4: 初夏时节，安庆市怀宁县10万亩蓝莓陆续成熟。作为长三角地区最大的县级蓝莓种植区，这里现在每天都有约10吨蓝莓鲜果通过冷链物流发往北京、上海、广州等全国各大城市。从全县第一株试验苗到全省首个蓝莓栽培试验示范园，再到将蓝莓确立为全县主导产业，产业的蓬勃发展吸引了8方客商，来自合肥的陈汉就是其中之一。
5: 从拿地开始，就是有专人来配合我们，从一家一户的农户手上把这个地这个流转过来。怀宁这个地方的土壤是比较适合种蓝莓的，政府有一些专项资金的补助，这些对我们来说都是非常有用的。
4: 在怀宁的8年间，陈汉的种植面积从最初的200亩扩大到了1300多亩，今年预计产值将突破1400万元。但随着像陈汉这样的种植大户越来越多，种植规模持续扩大，产业发展的瓶颈也日益凸显。过去依赖的外来品种适应性弱，产量不稳。为破解这一难题，当地开始在良种研发上寻求合作。安徽农业大学教授徐之清6年前带着团队进驻怀宁，成立了皖西南综合试验站，致力于从上百个品种中筛选驯化出最适合本地的芯片。
6: 通过扩繁这个手段，我们筛选了一个就是皖蓝莓1号、皖蓝莓2号，就是农业当中一个芯片的问题，我们进行驯化试种，筛选这适合我们长江流域，尤其是我们怀宁这个地方产量高、效益好的品种。
4: 两种落地，产业还需向上延伸。为应对鲜果集中上市带来的市场压力，当地龙头企业开始主动向精深加工领域进军。在安徽独秀山蓝莓科技开发有限公司，2期加工车间正在加紧建设，将新增冻干、原浆等多条生产线，提升产品附加值。
7: 现在我们对着蓝莓每天的话，是果子有3倍的50%用于加工过。2期新车间投产之后，根据现在市场的需求，主要的为了我们国内的头牌企业的提供的蓝莓原料产品销售产值能达到1.5亿以上。
4: 如今在怀宁，全县95%的乡镇发展蓝莓产业，村均集体经济蓝莓收益超过15万元。开发出蓝莓酒、蓝莓酵素、蓝莓汁等近40种产品，当地还整合资源打造独秀乡村振兴示范区，连续多年举办蓝莓文化旅游大会等活动。独秀故里蓝莓之乡的文旅名片越擦越亮。
3: 从5个月大被诊断为脑瘫，到自己走路背诗画画，安徽绩溪女孩琪琪的每一步成长都离不开奶奶汪小玲的陪伴。琪琪出生还没多久，爸爸妈妈就离婚了，后来各自组建了新的家庭，爷爷时常在外打工，琪琪主要是奶奶汪小玲来照顾。她从目不识丁的农村老人变身孙女的专属同桌，用16年爱的守护换来了孙女成长的奇迹。
8: 这是什么字啊？
9: 正在跟着奶奶读书的这个孩子名叫琪琪，今年已经16岁了。2010年，小孙女琪琪出生了，可这份欢喜没持续多久，奶奶汪小玲在照顾琪琪的过程中发现，琪琪和别的孩子不一样。
8: 感觉5个月的人家都正常的是，能动，

0: 能站了哈，他五个月真是要睡了你不能动，一天哭到晚，我就感觉这不对。
1: 检查结果出来后，医生说可能是脑瘫，汪小玲不敢相信，她带着琪琪先后辗转北京、上海，可每一家医院的答案都差不多，需要长期康复训练，治愈的希望渺茫。
0: 来一下都头都懵了，就是，这怎么搞呢？看不好是又另外一回事，我讲，万一给我碰到嘞，看好了嘞，哈。
1: 在奶奶的坚持下，琪琪最终留在了衡州市儿童医院做康复治疗。医生为琪琪制定了详细的康复训练计划。奶奶汪小玲在医院附近租了房子，一边打工赚医疗费，一边陪琪琪治疗。
0: 这么大一个玻璃箱，他这么点点大一个人，犯那个病，在玻璃箱里面，一翻进去，衣服裤子脱完，脱干净，那电流一开，就是看到那个雾气。我看到心疼哎，哭得不停哈。大姐讲，你是想你孙女一辈子痛苦啊，还是现在痛苦啊？讲，我听到这句话，我就马上就走了。
1: 在杭州治疗的日子里，再苦再累，汪小玲都没有想过放弃，因为她知道，只要坚持下去，就一定可以看到希望。
0: 我住在这个医院边上，租这个房子，晚上就住在那里。早上八点去到十二点，反正有几个小时了哈，有几个小时我就做几个小时的钟点工。
2: 针灸、电疗、肢体训练，就在这样日复一日治疗中，奶奶和琪琪在杭州待了四年半，转眼间到琪琪上幼儿园的日子。在医生的建议下，奶奶决定带着琪琪先返回绩溪老家上学。虽然已经到了上幼儿园的年龄，可是琪琪不会走路也坐不住，幼儿园会收吗？
1: 奶奶汪小玲找到家附近的幼儿园，希望让琪琪上学。考虑到班级孩子多，老师的精力也有限，校长婉言拒绝了她。但汪小玲没有放弃，她多次找到校长，当面做出保证。
0: 我就给她一句话，我讲，我自己看，自己带。我讲，学费我也是一样的交，但是我就是到那里抱着我小孩玩玩的。
1: 就这样，汪小玲抱着琪琪上完了幼儿园。幼儿园毕业后，2018年，汪小玲和琪琪一起又坐在了小学一年级的课堂，成了同桌。满头花白的她坐在一群孩子中间，格外显眼。
0: 这老师上课不能为你小孩一个人上呗哈？那个时候一个班也有30多个小孩呗。我想，下学期我还是自己来。写好我再教他。
1: 从那天起，课堂上多了一个认真记笔记的高龄学生。奶奶汪小玲小时候没上过一天学，自己名字都不会写，一开始连笔都握不稳，可她硬是一笔一画的学，从拼音开始，从最简单的汉字开始，不会的就请教身边的小朋友，笔画多的就多写几遍。
0: 小孩子，我零食要多拿一点，对呗，拿点小孩子搞一点给他们吃下，小的也教我了，这个字怎么写啊，这有的时候那一篇课文不会读啊，小孩子也读一遍给我听一下。
3: 对他们来说是很难的哈，特别是笔画多的字，咀嚼的嚼啊，他那个字笔画多，他看不清楚。老师，林老师，你这个字能不能教我写一下？
1: 就这样，所有的知识汪小玲先学，学会了然后再教琪琪。6年下来，汪小玲攒下整整7本笔记本，琪琪逐渐也认字了。汪小玲说，不苛求琪琪学多少知识，只是想告诉琪琪，她和正常的孩子是一样的。
2: 就这样，奶奶带着琪琪读完了小学。小学毕业后，琪琪已经无法继续跟进正常的学业进度。按照义务教育的相关规定，当地中学为琪琪安排了送教上门，学业上的问题算是找到了解决办法。可生活这堂课，他又该怎么办呢？
1: 采访的这天恰好是送教上门的日子，送教上门每周一次，教学计划都是根据琪琪的个人情况量身定制，主要是培养他的动手能力和生活认知能力。
4: 所以呢，特别是像刚才他在跟他就是交流的这个过程

0: 当中呢，他可能在画画的过程当中画完了，他觉得也差不多了，所以他就会有一些没有耐心了。然后后来我就跟着他，他想去做拼图，那我觉得其实拼图的过程当中也是对他手脑的一个结合的一个发展，所以也很好。
1: 现在除了文化课的学习，琪琪每天也都跟着奶奶学习一些生活上的技能，穿衣、叠被、收拾玩具，琪琪都已经学会了。汪小玲说，趁着自己现在身体还好，要尽快地教会琪琪一些基本的生活技能，让她以后能够自己照顾自己。
2: 老师，今后希望就是她好好的身体健康一点，家的活能做我要把她教会，能做做饭洗菜，在这个围墙里面有点菜园，叫他种菜啊什么，他能生活自己就行了，以后我们不在呢啊，他就不会饿哎，自己能做饭做出来吃，在平淡的生活能过得去就行了。
3: 接下来关注一条酒驾的案子。案件中的这个司机自己就是烧烤店老板，每天营业到凌晨，赚的是辛苦钱，人也很勤快。可就是收工后那一时的疏忽，寻思小喝两口，骑车回家不打紧，结果一头撞上路边的杆子，人是重伤进了医院，浑身多处受伤。事儿还没完，因为醉酒驾驶还要面临刑事的处罚。
4: 当时张某某呢，他驾驶一辆二轮摩托车，然后呢速度也很快，向右边发生了偏移，然后就撞到了道路右侧的交通标志杆。
5: 你在事故发生前是否有饮酒情况啊？
6: 应该是没有情况
7: 啊。此时躺在床上动弹不得的张某就是开头视频中开着摩托车发生事故的驾驶员。事发当天凌晨4点左右，刚下了班的张某行驶到了顺义区顺平南线附近。
5: 受伤之前从事什么职业呀？
6: 我店干烧烤那个，我自己
5: 自己弄一烧烤摊。
4: 张某某是一个烧烤店的经营者，从案发前的下午5点开始呢，他就在经营烧烤店。然后这个时候呢，有一名老客户，然后呢就邀约他喝这个白酒，他呢就应邀喝了一瓶白酒。后来呢，老客户走了之后呢，他又自己又喝了一瓶啤酒。那这个时候呢，已经快到凌晨4点了，然后他准备结束营业了，然后发现呢肚子有点饿，准备去买早餐。
7: 饥肠辘辘的张某认为，就骑一会儿不会有什么大事儿，抱着侥幸心理，就这样酒后骑上自己的摩托车上了路。可没想到在途中忽然失控，撞上了路边的交通标志杆，当场就失去了意识。好在有路人及时报警，张某被紧急送往医院抢救。而自己这样的一个侥幸行为，也最终导致其胸椎骨折，右腿巨大血肿。当民警见到已经出院后的张某时，他依然无法自主活动。
8: 出院了回家，脑袋不有点不好使吗？让他躺着就老想起老想起，然后这次复查那个有点错位了，就是老上厕所要起来，要在床也不在床，吃饭也起来，就不听话，有时候就是非得要起来，躺不住的人就是干活的命。
5: 其实前两天我们也上那医院跟大夫那说了，这脊柱反正起来确实有这个瘫痪的风险，
6: 不让动啊。
5: 大夫确实也这么说了。
7: 经过鉴定，张某每百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达到了104毫克，属于醉酒驾驶。虽然这起事故是一起单方事故，只造成了张某自己受伤，但张某依然要面临刑事的处罚。
4: 张某某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造成交通事故且负事故全部责任，其行为已构成危险驾驶罪。我院依法对其提起公诉，建议判处张某某拘役1个月，并处罚金。
7: 最终，张某被判处拘役1个月，缓刑2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针对该案件，检察机关也是提示我们：
4: 这起案件呢，明确警示我们，单方事故同样是事故，法律追究的是醉酒驾驶这一行为本身的高度危险性，而非是否撞到了他人。即使只伤及自己，只损坏了公共设施，同样构成犯罪。饮酒后，无论距离多短，时间多晚，理由多么无奈，都不应驾驶机动车。一次侥幸可能导致自身重伤、刑事案底和家庭困境，这三重代价没有任何一杯解

0: 罚酒值得去交换。
1: 进入夏天，不仅温度高，蚊虫也多，蚊香、电蚊拍、花露水几乎是家家必备。但您可能不知道，这些驱蚊产品用不对，就是家里隐形火源。
2: 近年来，因驱蚊产品使用不当引发的火灾事故频发。2025年6月，泰州某地区一自建房因儿童睡觉时被子掉落在蚊香上引发火灾，幸好现场无人员伤亡。2023年10月，泰州一民房因户主外出时将蚊香置于窗台，蚊香坠落引燃杂物，现场导致30,000元现金及部分货物焚毁。2025年5月，广东省揭阳市一4层塑料仓库起火，经调查，火灾原因为蚊香使用不规范导致起火，现场无人员伤亡。2025年7月，云南省临沧市一商铺户主在室内点燃蚊香后放在纸箱上引发火灾，火势迅速蔓延，浓烟不断向室外扩散，所幸扑救及时，未造成人员伤亡。
3: 蚊香在点燃时夜心温度可以达到700到800度。
2: 实验中，消防员使用打火机点燃蚊香，随后放置在废旧纸张和纸壳上，蚊香与可燃物接触，首先冒出浓烟，大约1分钟后明火产生，随后纸壳在10几秒的时间内燃烧殆尽。
3: 我们在使用蚊香时啊，一定要远离窗帘、床单、书本等可燃材质的这些物品。
2: 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可燃物。睡前、外出前务必彻底熄灭蚊香，切勿在无人看管时点燃蚊香。随后，消防员模拟市民同时使用杀虫剂和电蚊拍灭虫，现场瞬间燃起火焰。
3: 刚才实验中我们可以看到，那熊熊的明火就说明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我们的电蚊拍千万不能与杀虫剂共同使用，因为我们电蚊拍在使用时会产生高温电弧，而我们杀虫剂内有大量的可燃气体，两个相互作用会造成很大的危险。
2: 消防员提醒，电蚊拍通电状态时不要用手接触电蚊拍网面，切勿用水清洗网面，防止线路短路，不可将杀虫剂、驱蚊喷雾或带有酒精的喷剂喷在网面上，以防燃烧起火。除此之外，成分中含有大量酒精的花露水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同样容易引火上身。
4: 假设这是我们的皮肤，喷完花露水以后第一时间不要接触明火，否则我们的皮肤会被灼伤。
2: 消防部门提示，防蚊更要防火，使用驱蚊产品时务必远离可燃物，做到人走火灭。
5: 痛痛痛，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痛痛痛，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欢迎您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大家早上好，我是鹏飞。很多人啊，夏季玩水是夏天的打开方式之一哈。玩水虽然说快乐，但是安全是一点大意不得。特别呢是最近一段时间汛期来临了，水边游玩的风险随之增大，一旦意外落水或者遭遇急流，掌握科学的自救方式就显得极为重要。那么您知道正确的自救方法吗？咱们来看一下消防员的演示。
11: 画面中，消防员模拟不慎落水遭遇急流的场景，演示了仰面漂浮的正确自救方法。消防员介绍，入水后身体应尽量保持放松，背部朝下，仰起头部露出水面，收紧核心，双腿自然伸直，借助水流漂浮，稳定住自身重心，避免身体被水流冲击翻转。
12: 遇险后，首先要保持冷静，切勿惊慌失措、盲目挣扎，慌乱挣扎会加速体力消耗，还可能被水流卷入水下或撞击礁石，反而加剧危险。
11: 消防员表示，夏季是水域事故高发期，在户外游玩或涉水通行时，一定要提前观察水域情况，切勿擅自前往未开发或无安全防护的水域野泳。如果收到山洪或地质灾害预警，应迅速撤离到安全地带，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停留原地。
12: 很多群众对急流的危险性认识不足，觉得自己水性好就掉以轻心， 其实急牛的冲击力远超想象，

0: 即使是熟练的游泳者，也可能被水流裹挟。当发现他人落水，切勿盲目下水施救，优先选择抛投救生圈、绳索等救援器材，或大声呼救，拨打119报警，避免造成二次危险。
1: 消防部门还提示，汛期户外游玩的时候，务必远离山区沟口、野外河道等高危地带，警惕山洪突发危险。当然了，这些意外虽然可怕，也不是无迹可寻。那山洪来临前会有哪些征兆？咱们来听听消防员怎么说。
2: 山洪的突发性和破坏性极强，往往由短时间强降水或上游降雨引发，可能出现本地晴朗但上游暴雨、下游突发洪水的情况。山洪爆发往往留给人们的反应时间极短，山区溪沟、河道水位会在短时间内骤然暴涨，水流速度快，冲击力巨大。消防部门提示，汛期时户外游玩应避开山区沟口、野外河道等危险区域。山区沟口是山洪汇流的主要通道，一旦发生山洪，水流会迅速汇聚下泄，周边区域极易被淹没，风险极高。无论是常年有水的河道，还是看似干涸的河床，在汛期都可能因上游降雨突发涨水，涉水游玩或停留都可能遭遇危险。
3: 户外游玩时，听到远处山谷传来类似火车轰鸣、闷雷般的声响，或发现溪水浑浊、河道水位突然暴涨，这是山洪来临的前兆，要立即向垂直于水流方向的高处转移，果断放弃财物，保障自身安全，切勿顺流或逆流逃生，同时立即报警求助。
1: 懂得科学避险，沉着冷静应对，才能够最大程度的远离伤害，守护生命安全。最近几天，我国中东部出现大范围降雨过程。18号，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预警。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水利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汛期正值盛夏，近年来呢，多起汛期水边游玩引发的意外事故令人痛心。这些意外一次次地提醒我们，水流无情，生命至上，最有效的自救永远是提前远离危险。所以说，把安全第一刻进每一次出行或游玩决策里，这才是对自己和家人最负责任的做法。

0: 继续来看新闻。生活当中，很多人都养成了节约用水、珍惜水资源的好习惯。紧邻三峡大坝的湖北宜昌许家冲村在这方面就做了特别优秀。许家冲村被誉为三峡护守第一村，长江大保护十年来，村里统筹用好再生水、山泉水、自来水，形成独具特色的一村三水格局，并通过精细化管理形成了一本生动的水账本，计算经济账也算生态账，咱们一起去看看这个账到底是怎么算的。
1: 一滴水能让一个村庄有多特别？在湖北宜昌许家冲村，答案就藏在这再生水、山泉水、自来水的一村三水里。除了日常使用的自来水，村里副书记告诉我，从2025年8月再生水免费供村民使用，到现在已经累计用了近10000方。
2: 你想，10000方就按2块算，差不多跟我们村民就只有了2万块钱吧，供水费是吧？我们总共应该是受益的596户。
3: 洗头吧，洗手，下雨天回来洗脚，出太阳的时候呢，就是会看看那樱花。
2: 有了这下面有管网。这个管网又和我们的污水处理厂的净水管连着，它就运流过去，相当于洗的脏水又流过去，又经过处理，是循环了。
1: 村民用的再生水是污水处理厂经过十几道工序处理后的中水。
4: 大概你们一天能处理多少吨污水？
5: 一天的话是差不多也是800到1000，比如说来自太平县镇、许家冲村，还有个五香庙。
2: 这个时候你看嘛，这处理好的水你看很清的啊，这是一级 A 的排放，这是污水的排放，相当是最高标准。
1: 开珍82岁，和许多村民一样，是村里便民洗衣点的常客。

0: 就在溪上煮的，水又好啊，还有标签。
1: 这个水又不是我们的再生水了，是我们的山泉水。
2: 我们观众朋友先展示一下山泉水。
3: 它也冒气，哎，在这是热乎的，夏天就是凉快的，对，冬暖夏凉嘛。
0: 也吃都是吃这个水，
2: 喝多久了？大概喝这个水喝了，
0: 好多年代哟、
3: 哦。哎，你看它有时候浇菜园子，你看它的菜种的好，它这个山泉水浇菜地就蛮好的。你看我们住山上就这个好，喝水都不要钱的。
2: 这边山泉水就是用山泉水的人家多吗？
3: 对，我们在山上基本上都有。
4: 这就是许家冲一村三水的水账本，也是生态账本。
3: 长江大宝湖这块啊，不是让每个人做公里的大事情，你看我们哪怕一瓢水一滴水都会啊流到我们收集到我们的污水处理厂，经过处理打标以后再排放的。
4: 凭着对待每一滴水每一瓢水的认真，
2: 现在村民他们的环保意识
3: 就很强
2: 了。
3: 对，他们都用的无磷吸粉呢。
5: 这也没得什么事情，就是反正看这个，如果是说装的有多的就去。
4: 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共同书写着长江生态的新答卷。
6: 没错，节约用水，珍惜水资源，爱护我们的环境，不是让每个人做轰轰烈烈的大事，就是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希望我们人人都是大自然的守护者。在山西太原古县城里，一位没有剧本、没有台词、全凭即兴与游客互动的街头卖货郎杨翔，最近意外走红网络。40多斤的担子，20多年的手艺，1天2万多步的路程，杨翔挑着他的货担，在这座古城的街巷里，用热情和幽默传递欢乐，为古城增添了浓浓的市井温情。
7: 从网上吧，因为正月那会儿不是特别火嘛，然后我们正好在外地也没有来看他，这次带孩子过来看一看，
8: 挺幽默的，很喜庆，心情也比较好。
9: 这位被热闹的人群围着笑着的表演者，就是最近火遍网络的太原卖货郎杨翔。没有舞台，没有固定线路，也没有台词和剧本，杨翔的表演全凭即兴，音乐一响，身体跟着感觉走，游客的笑声就是他最好的回应。
10: 从自由发挥，那有了音乐以后，你自我的感觉就想去开始动动啊，蹦蹦的、啊、你在路上走的时候，别人去看你的眼神，然后他突然笑了，然后你说他为什么笑了，然后我就想把他逗一逗，不笑了。
9: 最先发现杨翔身上这份搞笑天赋的是他的师傅贾健。杨翔和贾健相识20多年，也是开杂技班的贾健引领杨翔走上了表演杂技的道路，从歌手到舞蹈再到杂技，两个人一路同行。
11: 他最初一开始唱歌手嘛，然后我就说你干杂技吧，好吧？为啥我让他演这个角色了，就是他平时给人生活当中还爱搞笑，所以我就让他演这个角色，我认为他演这个节目肯定会出彩。
9: 杨翔的卖货郎扮相喜庆又接地气儿，而这些都是贾健为他量身打造，一点一点琢磨出来的。
10: 一开始师傅最早一开始按咱们的戏曲里面的那个丑角，后面是说简化了，把那个白的就现在这个妆，这里一点出来，然后红鼻子出来，有点小丑的那种感觉，稍微简单的改化，然后反而是自然了。
12: 第一天的话，师傅他帮我画，然后第三天就自己反正就越简单越好。
9: 没有浓墨重彩和繁琐头饰，一个虎头帽，一点白妆，一个红鼻子，就是这张脸让成千上万的游客记住了他。而让卖货郎火起来的，还有肩上那副颤悠悠的担子。
10: 前吧，他是卖货郎，是卖货。那现在的卖货郎，咱们是一个表演的一个形式。第一次做的时候是60多斤，就是改良第二代。现在加上这些装饰、这些杆子，然后再加上音响这些，还有扁担啊这一块，加起来差不多就40多斤。
9: 这副担子从60多斤改良到40多斤，看似轻了，但每天扛在肩头的表演分量一点都不轻。
10: 一场半，
13: 一般一天
10: 三场，
13: 三场，
10: 大概一天平均是2万多，腿不舒服，这个膝。

0: 膝盖就很疼很疼那个。
1: 嗯，原来来的时候158，
0: 嗯，
1: 然后现在大概是136，
0: 瘦了20斤。
1: 嗯。
2: 面对突然的走红，有人说他一个人带火了一座城，杨翔却不这么认为。
1: 这个话有点不对，是相互成就，天时地利人和，
0: 嗯，
1: 赶到一块儿。包括我火了，我都不知道。然后是别的朋友在发给我，说哎怎么怎么你火了，我说什么，然后你看这个视频，哦，然后我才知道。
2: 在杨翔看来，他和游客之间不是他单方面的表演，而是一场互相给予的快乐。
1: 我一开始你只是当一个就是这个工作，但是你走在街上的时候去表演的时候啊，然后你的表演瞬间让别人特别开心，但别人给你开心的时候，然后你就换到那种开心的感觉，他对我笑，然后我可以再把这个情绪可以再给他打化一点，就看看他再能乐一点。人都是互相的嘛，你给我的欢乐，我给你的欢乐。
2: 如今各地出现了不少模仿卖货郎的表演者，杨翔并不介意也不担心，
1: 其实都是为了生活，这个是实话，那个不担心。因为啥呢，这个东西该人家火他自然会火，你不要去想那么多，你自己现在把自己做好就行了，你把一个好的心情好的一个演绎，你自己上了舞台你表演好就行。
2: 在杨翔看来，好的表演不需要太多包袱，真诚发自内心就够了，
1: 主打简单，没有那么多包袱，从内心发自的去表演跟那种刻意的去表演那是两回事。不管是做什么，你敬畏这个职业，
0: 嗯，
1: 就是你去做这个工作你要敬畏它，
0: 嗯，
1: 而不是敷衍。
3: 杨翔用真诚和热爱给南来北往的游客留下了快乐，也让自己成了古城里一张亮丽的名片。有句话说，人间烟火气儿最抚凡人心，这没有剧本的快乐反而最动人。健康早知道，下面呢，我们来关注健康方面的话题。我们常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可是您知道吗？其实眼睛还是观察全身血管的天然窗口。今天呢，就告诉大家一个既简单又实惠的检查办法。
4: 我们身体里最危险的定时炸弹是什么？那肯定是血管啊！血压太高了，血管破了会脑出血，会主动脉夹层；血管长斑块，破了可能会心梗、脑梗。但是呢，这些动脉血管你却看不见、摸不着。你想想看清血内的血管有多难啊，看心脏的血管要花好几千做冠脉造影做冠脉 CTA， 想看大脑的血管要花几百上千做头颅 MRA， 很多人直到突发脑梗心梗才发现啊自己的血管早就烂得一塌糊涂了。但你可能不知道啊，大自然啊在制造我们人类的时候给我们留了一扇唯一可以直接看到血管的窗户，也就是我们的眼睛。因为光线啊必须要穿透眼睛你才能看见东西啊，所以眼球内部的结构啊天生它就是透明的，所以医生只需要拿一个眼底镜花几十块钱的检查费，透过这扇窗户就能看到你视网膜上那些细小的动脉，把它看得一清二楚一览无余。所以这是你全身上下唯一一个不用开刀不用吃辐射就能直接看到血管真实状态的地方。所以这扇窗户呢对两类人来说就非常的重要，一个呢就是高血压的人，很多人觉得头不晕就会按时吃降压药，但其实这个血压长期偏高啊，这些小动脉很容易就会出现变细变硬，甚至出现压迫静脉的现象。然后呢这个眼底的这个血管，因为它跟我们大脑啊肾脏啊这些微血管的形态其实是高度一致的，所以说如果你的眼底血管已经出现了硬化甚至出血，这就说明你大脑的血管啊也处于一个比较脆弱的状态，脑出血的风险就已经很高了，所以是一个很值得去提前筛查的东西。然后呢就是糖尿病患者，要知道啊这个糖尿病肾病是导致透析的第一大原因，而我们肾脏呢其实就是一团团毛细血管球构成的，长期的高血糖啊会持续的破坏我们全身的毛细血管，而医生通过眼底检查呢就能提前看到视网膜上是不是已经出现了微血管瘤，或者是不是已经出现了轻微的出血，这时候如果及时发现及时严格控制血糖的话还是有可能逆转的。
3: 眼睛是观察全身血管的天然窗口，这就是眼底检查的性价比。在此也要提醒大家，尤其是慢性病群体，定期做好简易筛查，早发现早调

0: 理才是守护健康最稳妥的办法。说起露营车，大家最先想到的应该是户外出游、露营野餐啊。可现如今呢，这款网红装备早已跳出了露营圈，走进了更多人的日常生活当中。数据显示，现在仅有30%露营车真正用于户外露营，更多的露营车已经化身了很多人生活当中的好帮手。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有趣的生活新变化。
1: 一辆原本属于山野和草地的露营车，如今正在走进越来越多人的日常生活，它的用途正在被不断重新定义。
2: 这两年露营车的使用场景变化挺明显的，可以说是解锁了上百种的花样用法。以前买的人基本上都是专业用户、户外的玩家，现在大学生搬宿舍呀、宝妈遛娃，甚至是买菜的中年人都会去买。然后整体来看的话，其实用于露营的其实只有30%左右。
1: 使用场景变了，产品本身也开始跟着变化。
2: 不同人群我们有不同的一个需求，我们会根据这些使用场景，然后去做一些针对性的产品调整，让露营车覆盖更多的生活场景吧。例如妈妈们去带孩子，那我们就会在露营车上增加一些顶棚啊、防雨防晒的一个棚子，还有一个安全带，让遛娃的同时又能给孩子们遮阳防雨，这样子更加的安全。还会我们增加一个推拉杆，像婴儿车一样，我可以边看着孩子然后边推。
1: 宠物出行也是近几年越来越明显的新需求，
2: 现在养宠物的人确实也多了起来嘛，我们也针对宠物人群做了一些设计，比如车体我们做成一些网状透气的结构，还会增加一些宠物用品的收纳空间。
1: 而要把这些需求真正做成产品，考验的就是研发和生产的速度。
2: 精华是这边著名的五金产业带嘛，我们是从设计打样到测试出货的话，一个月基本上就能上线了。
1: 能接触需求就能赢下市场，高颜值和多功能正成为他们的新刚需。
2: 像后开门，储物的空间更大，只要是自驾比高的产品，那就能受到很多新消费群体的喜爱。
1: 这种对实用性的极致追求在西部市场表现得尤为明显，
2: 西部市场订单今年增长了40%左右，然后西部的客户特别看重耐造，更多是用在采摘摆摊这些场景方面，他们需要承重更强一点，也更在意它能装多少，用起来稳不稳。对于他们来说啊，这辆车不仅仅是日常需用，然后有时候也是用来干活的。
1: 当新的使用场景不断出现，新的出行方式也指向露营车的创新方向。
2: 现在电车用户越来越多了，我们也在设计上能增加一些新的研发，能放进前备箱的小型露营车，能开着走的电动露营车，这些都是我们新的一些设计。
0: 从工具到伙伴，从诗与远方到生活日常，现如今呢，露营车不再只是户外装备，更是日常生活里的万能车。露营车用途的转变，既体现出大众对于便捷生活的追求，也彰显着民间生活里满满的生活智慧。接下来看新闻。现如今呢，喜欢去博物馆参观的人越来越多，大家在参观的时候是不是经常会遇到很多看不懂的生僻字，尤其呢是一些礼器、酒器、石器等文物。那今天呢，咱们一起去打卡博物馆里的这些生僻字，让自己秒变学霸。
3: 我叫眼，古代蒸锅，双层设计，蒸汽循环，现在的蒸锅都是跟我学的。
4: 三角空心，受热面积 max， 煮饭我比你快3倍。
3: 许和府盛饭搭子，一个有盖，一个能拆，古人干饭仪式感拉满。对，盛蜀记的春秋战国网红餐具，祭祀宴享，我是 C 位。
4: 鬼成熟饭的，我和鼎是 CP， 偶数出道，身份越高，数量越多。
5: 龟，鸟形石器，三足带柄，东夷族的图腾崇拜，我就是神鸟本鸟。
6: 雷，古代酒缸，远方皆可，别问我能装多少，问就是吨吨吨。
5: 孤，商周高脚杯，喇叭口，小蛮腰。颜值即正义，喝酒也要美。
7: 有辟邪酒壶，口小肚子大，青铜剑的墩墩头，出门必备。
4: 咦，古代水瓢，洗手专用，祭祀前浇水流，礼仪感拉满。
8: 甲，温酒神器，宋代才给我起名，商周时期我是热饮担当。
4: 不，酒坛子本坛，讨否变青铜，商周最火单品，没有之一。
5: 和 调酒器，加水调浓淡，古人喝。

0: 酒也很讲究。
1: 钟打击乐器，鸣金收兵就是我，节奏稳，气质沉，妥妥老干部。
2: 淳于打击乐器，四金之一，祭祀打仗我都在。
0: 池横吹竹乐，笛子的孪生兄弟，国勋重池懂。
3: 这何必剑上的玉饰，四件套配齐，贵族身份拿捏得死死的。
4: 文物是历史的见证者，对于很多观众来说，这每一个不认识的字儿都是一扇尚未推开的门，背后藏着千年前的故事。也正是这种陌生感，丈量出了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5月14号傍晚，在江苏靖江街头上演了惊险又暖心的一幕。一名轿车司机在路口等候红灯的时候突然昏迷，可是脚呢还踩在了油门上，导致车子追尾前方车辆，并连续撞击前车。前车司机下车查看，发现车门紧锁，车内驾驶员双目紧闭，毫无意识，身体靠在驾驶座上一动不动。然而脚下的油门却并未松开，车辆仍然在不断向前滑行。意识到情况危急，他迅速返回自己车内，拉起手刹，用车身顶住后车，同时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且向周围大声呼救。多名热心市民闻声聚拢而来，有人找来砖块、破窗器等工具，大家合力砸开车窗，将车门拉开。车门打开之后，市民李先生立即上前对已经失去意识的驾驶员实施了心肺复苏。
5: 4-5个人都互相不认识。我们经过那个路口，发现不对劲，去拉车门，车门拉不开，弄那个车头砸。反正就是说，看到那个人在里面没有意识，肯定会出头的。
4: 不久，救护车和警车迅速赶到现场，将发病驾驶员紧急送往医院救治。因抢救及时，驾驶员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靖江公安机关表示，将为在此次救援当中挺身而出的热心市民申报见义勇为表彰。您看啊，当意外来临的时候，每一个伸出的手都是照亮黑暗的一束光，这束光既温暖又充满力量。初夏时节，四川雅安汉源的山头上出现了漫山银装的景观，离远看还以为撞见了夏日雪景，走近一看才知道，原来是当地的果农给樱桃套上了专用果袋和白色覆膜，为了防日晒、防鸟吃，山坡上的樱桃树统一穿上了防晒装，这也形成了不见落雪、漫山银装的夏日浪漫。

0: 小果袋大作用，一套防晒装撑起了樱桃的好品质。这份藏在山野间的小心思，藏着果农们的勤劳与智慧。
1: 你好，观众朋友。从18号开始，冷空气携带降水来到我省。截至到昨天下午2点，从24小时累计降水实况来看呢，我省的较强降水主要集中在淮河以北地区和江淮之间西部的部分地区。预计从今天开始，安徽的降水将会有所减弱，淮河以南地区21到26号都将多降水过程，其中22号和24到25号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会有暴雨。因此，大家外出时请记得随身携带雨具。与此同时呢，淮河以北则是阴雨相间的天气，大约在22号以及24到25号有小到中等的阵雨或雷雨，还请大家提前做好防范措施。气温方面呢，因为未来一段时间雨水较多，因此气温也不会突飞猛进。19到26号。

0: 全省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会在25到29度，体感还是相对较为舒适的。只是降雨时段呢，空气湿度较大时，大家可以开启空调的除湿模式来调节室内的体感。
1: 合肥阴转多云，24到19摄氏度。淮北阴转多云，22到16度。亳州阴转多云，23到17度。宿州阴转多云，23到14度。蚌埠阴转多云，24到17度。阜阳小雨转多云，25到18度。淮南阴转多云，24到17度。滁州小雨转多云，25到18度。六安小雨转阴，25到19度。马鞍山中雨转阴，26到19度。芜湖中雨转阴，27到21度。宣城小雨转阴，27到21度。铜陵中雨转阴，26到22度。池州中雨转阴，27到21度。安庆小雨，28到21度。黄山市中雨转小雨，26到21度。九华山风景区小雨转阴，25到18度。天柱山风景区小雨，26到18度。凤阳廊下米谷阴转多云，24到17度。天堂寨风景区小雨转阴，26到19度。八里河风景区小雨转多云，25到17度。合肥阴转多云，24到19摄氏度。

0: 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
0: 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哎呦，
3: 痛啊！
4: 温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温痛筋骨贴，空了来一贴。
5: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一文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6: 早上好，观众朋友。新一轮降雨即将来袭，预计今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中北部和西部、江南南部、华南大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陕西西部、四川盆地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的东北部、广东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那在气温方面呢，在江汉、江淮等地未来五天受持续阴雨影响，气温波动较小，最高气温总体接近常年同期，最低气温偏高。在西南、江南、华南等地虽然阴雨频繁，但是由于暖湿气流十分强盛，最高气温仍将保持偏高水平。其中西南、江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气温或创今年以来新高，多地的最高气温可达32度左右，伴随较高的相对湿度，体感会十分闷热。五月的安徽潜山天柱山风景秀丽，环境优美，这里是世界地质公园。

0: 国家五 A 级景区，安徽三大名山之一，主峰天柱峰海拔1489.8米，一柱擎天，直插云霄。花岗岩峰林奇峻，怪石嶙峋，幽洞连环，峡谷幽深。在闲暇时光呢，您不妨踏入这里，感受美好。
1: 北京多云转小雨，24到16度，哈尔滨晴26到15度，长春晴27到16度。沈阳晴转多云，28到14度，大连晴转多云，22到15度，呼和浩特中雨转小雨，23到10度。太原小雨转中雨，25到16度，天津多云转小雨，26到18度，石家庄阴转中雨，24到18度。济南晴转多云，26到18度，青岛晴，24到15度，郑州多云转阴，25到19度。西安阴转中雨，27到19度，成都多云转小雨，31到21度，重庆小雨，33到23度。昆明阵雨转晴，27到17度，贵阳多云，27到20度，南昌雷阵雨，28到24度。武汉阴转小雨，30到22度，长沙小雨转中雨，24到22度，合肥阴，24到19度。南京多云，27到17度，上海阴转多云，28到19度，杭州多云，28到20度。宁波多云，28到21度，福州中雨转小雨，30到24度，厦门中雨转小雨，28到24度。广州大雨转多云，28到24度，深圳中雨转多云，28到25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8到24度。
2: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近日公布，将于今年7月1号起施行，进一步扩大可复议事项范围。
3: 根据新修订的实施条例，被行政机关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或采取失信惩戒措施，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不服的，可在法定期限内提起行政复议申请。
4: 比如说法院做这个判决以后，当事人不执行，我叫做是执行老赖，给他上个黑名单，限制他高消费，他属于司法上的执行措施，同行政复议是没有关系的。还有一种呢，比如说我是银行啊，你的信用卡老是不还款，所以我悄悄的给你打个信誉分，那以后你来贷款，我还给你严格控制，甚至不贷款给你。但这种黑名单呢，不是政府做的，是司法做的，而且他又是不公开的，所以这种行为呢，也不是行政行为。
3: 条例还首次确立对学生开除学籍和退学处理的程序规则，在学校决定开除学生学籍或退学后，学生不服的可申诉到教育行政部门，对申诉处理决定不服的可申请行政复议。
4: 学校呢不是行政机关，你对学生的管理是属于教育自主行为啊，一点轻微的违纪或者你是误解了把他开除了，不给你学位或者剥夺了你的学位，那复议不能诉讼，那万一学校搞错了呢？
3: 条例规定，行政行为可能对相对人产生不利影响的，行政机关应当告知申请行政复议的权利、行政复议机关和申请期限。通过信息网络平台在线进行的行政复议活动与线下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近日出台文件指出，我国将推动多用户绿电直联，促进新能源就地就近消纳利用。
5: 多用户绿电直联是指风电、太阳能发电等新能源发电不直接接入公共电网，通过专用线路和变电设施向多个用户供给绿电。通俗讲，就是一个新能源电源可以向多个用户就近供电。其中，用户指法人实体，不包括居民和农业用户。目前，我国新能源总装机规模已达到19亿千瓦。根据新一轮自主贡献目标，到2035年将达到36亿千瓦。随着新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快速增长，新能源消纳方式急需创新，拓展新能源开发利用空间。
6: 多用户绿电直联开通了新能源消纳的自达专利，通过合理配置储能，提升疾控管理能力，挖掘负荷灵活调节潜力，开展多能互补等多种形式，打开了新能源就近消纳的新空间，可以有效减少大电网的调节压力，

于哪些用户可以开展多用户绿电直连？此次出台的文件明确，新建负荷可开展多用户绿电直连，存量负荷中单用户绿电直连项目可拓展为多用户绿电直连项目，有绿色电力消费需求的用户可开展多用户绿电直连，工业园区、零碳园区等的全部或部分负荷可。

0: 在广德市新航镇，可以看到在我身后乡镇的应急救援队伍正在开展野外防灭火训练，以实战的标准加强队伍之间的磨合和各类装备的使用，确保一旦发生险情能够及时有效地进行处置。
1: 除了森林防火外，这支应急队伍还承担了科普宣传、防汛抢险和事故灾害救援等多种职能，靠前驻防在基层一线，发生险情后最快15分钟内就能抵达现场。但就在两年前，这里还是另一番景象。
2: 我们属低山丘陵地带，同时还有重点工矿商贸企业300多家，工业安全与自然灾害风险叠加，救援主要依赖村镇干部、林场的民兵，难以应对复杂突发的险情。
1: 新航镇面临的问题也是全省大多数偏远乡镇普遍存在的短板，装备物资匮乏，专业队伍远水解不了近渴。随着安徽在宣城、淮北、阜阳等地探索运行应消合一、对战一体的工作模式，也就是把应急管理和消防救援力量在基层深度整合，一支队伍多种功能，广德市每年投入1000多万元，成立了9支专业化应急救援队，形成全域覆盖，同时还配备了消防车、布控球、无人机、卫星电话等先进装备，应急能力和响应速度大幅提升。
3: 下一步我们将合理布局物资储备仓库点，为村级配备必要的应急物资装备，进一步加强群众自救互助意识的培训，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1: 目前全省工矿商贸高风险企业已达到1.4万家，化工园区39个，供气管道超过10万公里，安全事故和自然灾害多发易发。为此，安徽在充分整合基层力量资源的同时，建成运行了1311应急指挥体系，纵向贯通省市县乡和灾害现场，并为每个乡镇都配备了约50万元的装备。此外，全省各地还通过实施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积极组织培训演练，有效解决了酒小场所、居民小区、养老机构等基层区域消防隐患多发，以及企业一线员工安全隐患排查处置能力较弱的问题。截至目前，全省已建成乡镇级应急救援队伍1600多支，队员达到5.8万人，设立乡镇街道消防工作站1096个，104个县级应急指挥部全部完成场所建设，927个乡镇街道与省应急指挥部实现视频连通。
4: 推动应急管理工作力量下沉，保障下清关口前移，针对山区县、沿江县和平原县不同的风险特点，一线一策精准指导，实现基层应急指挥、风险防范、应急处置、群防群治和自身保障能力的全面提升。
1: 安徽各地大力推行婚事减半，倡导庄重典雅、温馨简约的婚礼仪式，用真挚情感传递时代新风，以文明方式开启幸福人生。
5: 这里是合肥洛港公园，安徽省零彩礼、低彩礼集体婚礼主题文化活动正在这里进行。在我身旁，来自中铁四局的260对新人正踏上红毯，向仪式现场走去，又一场温馨的是婚礼来践行文明简约的婚俗新风。
6: 婚礼现场，新人们依次完成对拜礼、雀扇礼、结发礼、合卺礼等传统仪式，既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彰显了文明节俭的新风尚。
7: 婚礼的形式，我觉得是既浪漫又庄重，有着满满的仪式感。然后能够在大家这么多人的见证下，许下相守一生的承诺，我感觉对我来说非常有意义。
6: 本次活动由省委宣传部、省民政厅、省文旅厅等单位联合开展。活动现场还设置了喜事良缘文明实践主题市集，通过非遗文创、婚庆产品、甜蜜补给等互动形式，开展移风易俗宣传引导。
8: 这场婚礼一方面是响应安徽省零彩礼、低彩礼婚事减半的文明新风，另一方面也是企业关心关爱青年员工、建设幸福企业的时代举措。我们用传统仪式，既满足大家对仪式感的期待，又不铺张浪费，更重要的是能引导年轻人树立正确的婚恋观、家庭观。
6: 昨天在阜阳、六安、黄山、滁州等地，一场场各具特色的集体婚礼热闹举行，新人们身着古代婚礼服饰，按照传统习俗举行集体婚礼。
9: 我们想以自己的经历告诉更多青年朋友，幸福不是比出来的，文明节俭的婚礼同样有仪式感，更能守住爱情最纯粹最美好的样子。

0: 天，宿州、安庆、铜陵等地婚姻登记部门增加登记窗口，延长工作时间，满足新人结婚领证需求。在芜湖市湾仔区，全国劳模亲自为新人们颁发证书，并带领大家宣读“婚事减半，拒绝铺张浪费”的文明倡议。
1: 策划了以爱之名新风相伴主题活动，倡议仪式从简，真情不减，让婚姻回归爱与责任本身。新人们的参与度和认可度都很高。
0: 今年以来，全省各地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占等阵地，开展我在文明实践阵地赴良缘、婚恋联谊、民俗体验、文艺展演等活动，深挖安徽传统婚俗文化，推动传统美德与现代婚俗新风融合，引导群众树立重感情、轻彩礼、重家风、轻排场的婚恋导向。
2: 近期，我国中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降雨天气，多地道路积水湿滑，交通出行受到明显影响。针对恶劣天气，各地交管部门纷纷发出提醒，请大家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外出，确需开车或已经在路上的驾驶人务必提高警惕。那么，雨天行车究竟要注意些什么？遇到积水路段又该如何应对呢？我们来听一听交警怎么说。
3: 在雨天驾车遇到积水路段，首先要观察水深，如果水深没过轮胎一半，不要强行通过。在可通行路段也记得低速行驶，途中不换挡不加速。倘若车辆在水中熄火，请不要强行点火，迅速离开车辆等待救援。
2: 下雨天开车，大家知道路面湿滑，要拉大跟车的距离。与此同时，正确使用灯光同样关键，能有效地降低事故风险。可问题是，近光、雾灯、双闪，到底该开哪个？什么时候开呢？我们下面来听一听交警的详细解答。
3: 远光灯会导致前方和对向车辆驾驶员的视线因光线反射受到影响，我们只需打开近光灯即可。如遇雨势渐大，视线降低时，我们需要打开雾灯。如果遇暴雨，视线严重受阻，我们需打开双闪，降低车速，寻找安全区域停靠车辆。
2: 此外，针对新能源车主，这里也有一份特别的提醒，继续来看。
4: 新能源汽车虽然具备一定的涉水能力，但并不等同于可安全涉深水。车辆涉水深度超过设计标准，会导致电池、电机、电控核心部件进水，引发电路短路、故障，甚至是安全隐患。所以，暴雨天气要牢记三不：不盲目涉深水路段，不在露天环境充电，不在低洼地带停车，保护好电池和电路，保障用车安全。
2: 湖北荆门最近遭遇了极端强降雨天气，沙洋县一名高龄老人被困家中，屋内的积水形成水压，导致房门无法推开，危急时刻民警果断破门而入。
5: 强降雨致使荆门沙洋县纪山镇多数居民区被淹，一名高龄老人不幸被困家中，处境十分危急。5月18号凌晨1时许，沙洋县公安局纪山派出所民警接警后，火速奔赴救援现场。到达现场后，民警发现楼道积水深厚，路面湿滑难行，屋内大量积水形成巨大水压，死死顶住房门，导致房门无法推开。时间紧迫，救援民警立即找来铁锹、撬圈、锄头等工具，开展破拆救援。面对水压阻力大、破门难度高的重重困难，救援民辅警分工协作，默契配合，找准点位，精准破拆门体，成功顶开被水压紧锁的房门。破门而入后，民警借助手电快速查看屋内情况，发现老人半身浸泡在冰冷积水中，浑身发抖，呼吸急促，身体状态极度虚弱。民警一边耐心安抚老人情绪，一边小心托举护住老人头部与身体，全力做好防护措施。经过一个小时全力救援，民警成功将被困高龄老人转移至安全地带。
2: 近日，云南昭通一名男子多次在斑马线上跳舞，并拍摄视频发布至短视频平台，结果呢，视频没火，却被警察关注上了。

0: 视频中，斑马线完全成了男子的舞台，白天跳完晚上跳，跳的人不尴尬，倒是把看的人搞尴尬了。男子将视频发布后，网友们纷纷艾特了昭通警方，民警经核查找到18岁的当事小伙。
1: 视频当中跳舞的是不是你？
2: 是
1: 当时你

0: 为什么想的是要到这个斑马线上去这个跳这个舞呢？
1: 因为看到网络上有人在斑马路上跳，然后也发了视频，并且有流量了，然后我就去学人家。
2: 这下好了，视频没火，人却在交警队火了。
0: 你在斑马线上跳舞的这个事情，你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63条的规定，妨碍交通的这个行为。那么今天的话，对你提出严肃的批评，知道了吧？
1: 清楚了。
0: 那么以后自己该怎么做呢？
1: 以后做个正能量的，拍点正能量的，不在斑马路线跳了。
2: 小伙当场接受批评教育，并删除了相关视频。警方郑重提醒，斑马线不是网红打卡舞台，出行请遵守交通法规，文明出行，安全第一。
3: 眼下鲜甜荔枝正批量上市，成为时令美味。今年荔枝上市早，价格较往年更加亲民，不少人实现了荔枝自由。不过一颗荔枝三把火的说法也让很多人既爱又怕，而网上流传的咬壳吃荔枝不上火是不是真的呢？
4: 在衢州长山城区中商广场超市水果区最显眼的位置，摆满了红彤彤的新鲜荔枝，吸引到不少市民挑选购买。剥开薄韧果壳，银白果肉汁水丰盈，清甜爽口。
5: 荔枝很好吃，很甜的，个头又大，你每年都要吃的吧？荔枝多少都要吃点的啊！今天第一次，荔枝很好的。
4: 超市负责人介绍，今年荔枝货源充足，主要为海南产地直采的妃子笑、广东白糖荔，冷链直达，新鲜度高。由于今年气温较去年同期偏高，荔枝上市的时间也提前了5-6天，价格也更亲民，超市每天都要卖掉400-500斤。可荔枝虽好，吃多了上火怎么办？最近网络上盛传咬壳吃荔枝不上火的说法，是真的吗？
6: 那么荔枝核呢，其实也是温的，但是它有一个作用，就是它通气散结，所以它可以治疗疝气这些问题，所以呢它有一定的这个的作用哈。那么荔枝呢，就是少量吃，不要吃太多，就一天的量不要吃超过10颗、15颗。如果说你吃了上火啦，你可以吃点金银花、菊花，这些泡水喝，来清这个火气。
4: 荔枝壳虽然有清热功效，但需要经过煎煮或者泡水才能够释放功效，所以直接带壳咬的说法并不靠谱，影响口感不说，还容易将农药残留和灰尘杂质等等带入口中。
3: 在浙江丽水松阳县板桥畲族乡，一户村民家里的废弃老烟囱成了猫头鹰家族繁衍生息的温馨家园，一起去看看。
7: 这里是松阳县板桥畲族乡童郎村，山脚下村民周志瑜家的砖土房的外墙上，这个不起眼的废弃烟囱就是猫头鹰一家的专属客栈。今年春天，这里又迎来了四个新生命。
8: 基本上是4月份过来，小的刚开始飞的，还不怎么飞，好像人家休息下来再飞下去。
7: 这份奇妙的缘分还要从20年前说起。当时周志宇偶然发现有猫头鹰栖息在自家废弃的烟囱管道里，他便经常给小家伙们喂食。也正从那时起，每年4月，猫头鹰家族都会准时到访，在烟囱内筑巢、产卵、育雏，待雏鸟羽翼丰满后，再一同飞回山林。即便后来房屋翻新改造，周志宇也特意将这处老烟囱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
8: 每天晚上回来都要到这里来看一下再睡觉的，我感觉它有点像一家人一样。
7: 如今这方小小烟囱已成为猫头鹰家族代代相传的家，这些年先后有近100只猫头鹰从这里破壳出生，展翅高飞。
3: 夜幕降临，云南澄江抚仙湖上空的云层缓缓散去，璀璨银河倒映湖面，在岩石镜头的记录下，繁星缓缓移动，画出层层叠叠的星轨弧线，一起来欣赏。

0: 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通通通！
0: 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我是天佑。每年的5月20号不光是大家熟知的表白日，更是一个专属于宝妈和宝宝的重要日子，全国母乳喂养宣传日。在母婴健康意识持续提升的背景下，母乳是婴儿最理想的天然食物，0到6个月婴儿提倡纯母乳喂养，这些常识已经被大家广泛接受了。但由于商家的宣传、现实的困难等等，很多新手妈妈难以坚持。那么高端的配方奶营养会比母乳更优吗？冷冻后的母乳营养成分会有损失吗？母乳喂养又有哪些健康价值呢？
4: 近年来，国际国内的最新研究从基因、代谢、发育等维度进一步揭示了母乳的健康价值。例如，纯母乳喂养大于等于3个月的婴儿，血液中免疫与发育相关基因的 DNA 甲基化水平显著更高，影响可持续至成年。母乳喂养大于等于12个月的儿童，5岁时社交能力、推理能力、运动发育评分显著更高。而且母乳喂养不只是影响孩子，对妈妈来说，母乳喂养同样有诸多健康获益。
5: 初乳中呢，还有高浓度的 DHA 和花生四烯酸，可以促进大脑的发育。母乳喂养可以预防儿童过敏性疾病，以及远期发生儿童肥胖和代谢性疾病的这种几率。对于妈妈来说，也可以提供一种长期的保护。首先，它可以促进产后恢复，帮助子宫更快的收缩复位，减少产后出血的发生。远期来看，母乳喂养能够降低乳腺癌、子宫内膜癌和卵巢癌的发生风险。
4: 多国联合的大样本研究还发现，母乳喂养时长与二型糖尿病、心血管病风险呈负相关。
3: 另外，母乳喂养多久合适也是很多新手爸妈都关心的问题。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婴幼儿喂养健康教育核心信息》提示，0到6个月婴儿提倡纯母乳喂养，6个月后就要开始添加辅食。那么，是不是代表着6个月以后母乳就越来越没有营养，可以结束了呢？
5: 母乳里的营养成分呢，会随着宝宝月龄的增加而自动的调整。在0到6个月的时候，除了需要额外补充维生素 D 以外，纯母乳是可以满足宝宝所有的营养需求的。6个月以后呢，也不是说母乳的营养成分减低了，而是因为宝宝的需求增加了，需要我们额外增加辅食，和母乳一起共同满足宝宝的营养需求。这时候呢，母乳里依旧能够提供优质蛋白质、免疫因子和益生菌等等。世界卫生组织权威建议纯母乳6个月，继续母乳喂养直至2岁及以上。
3: 很多妈妈产假结束开始上班以后，无法随时喂孩子，会提前把母乳挤出来冷冻储藏，然后让宝宝在自己不在的时候也可以继续吃到母乳。但是不少人常被冷冻奶营养流失不如新鲜奶粉的说法误导。那么母乳冷冻之后真的会导致营养流失吗？
4: 研究证明，正确储存的母乳营养保留率超90%，完全能满足宝宝营养需求，远优于配方奶。
6: 我们有2点推荐，一呢，我们是当天如果你吸出的母乳带回家之后呢，

0: 那放在我们的这个冷藏室四度的冰箱当中，那么第二天就可以给孩子来用。所以24小时之内，那它的营养成分各方面其实都是很好的，我们拿出来之后复温之后就可以喂给宝宝吃了。那么这冻存的方式我们推荐呢不超过3个月啊，3个月之后它的营养成分和各方面都会受影响，那最好是1个月之内，那么给它拿出来然后进行复温之后给孩子及时的去来给他来进行摄入。
1: 不难看出母乳喂养的价值毋庸置疑，新手妈妈们坚持母乳喂养的过程也十分辛苦，因此容易被网络上一些传言和配方奶的商家的宣传所误导而放弃母乳喂养。所以摒弃误区坚持母乳需要社会家人共同参与和支持。在育儿这场漫长的旅程中，母乳喂养只是起点。我们了解科学背后的真相，了解了母乳是婴儿最理想的天然食物。那么只要条件允许，就请把这份无可复制的礼物亲手喂给你的孩子吧。这不仅是醇厚的营养，更是妈妈能给孩子的最柔软也最深沉的爱与护航。设立全国母乳喂养宣传日，正是希望这份天然的喂养方式被更多人看见，被更多家庭重视。希望每一位妈妈都能够被温柔以待，每一个宝宝都能拥有最健康的成长开端，让科学母乳喂养成为更多家庭的育儿共识。

0: 欢迎回来，这里是超级新闻场。在浙江省嘉兴市桐乡重福农创园，九五后农创客廖万田带着10000元起步，把100平方米的小棚做成浙江最大花竹育种基地，自主繁育出20个新品种，单株最高卖30000元，产品远销海外。如今海归新农人、跨界设计师等来自五湖四海的青年创客扎堆而来，种秋海棠、育食虫植物，直播卖绿植，带着热爱扎根田野，把小众热带植物做成千万产值产业，让平原田野变身成为热带梦想王国。
1: 5年前，我带着10000块钱来到这里，从100平的小棚发展成浙江省最大的花竹育种基地，这给了我最适合的土壤，能把热爱变成事业，我觉得太酷了。别人靠经验，我们靠科技。浙江农林大学园艺专业毕业的我，把课本上的知识转变成了农业创新生产力。我们现在已经自主繁育了20个花竹新品种，包括呱呱克莱恩、绝绝子等。其中绝绝子一颗就卖到了30000元。我们培育的新品种不仅广受国内花友的喜欢，还出口到了日本、泰国、美国等多个国家。现在我们基地不仅吸引了很多大学生到乡村来，还为许多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
2: 我们食虫植物园呢，是以食虫植物为特色的这样一个基地啊，拥有呢食虫植物的品种大概有1000多种。原先呢我们是在农村长大的啊，后来呢去了大城市，在石油公司工作。那么一个很偶然的契机接触到这一类植物，我们从大城市回到农村，创客加农户，让我们越干越稳，越干越有希望。
3: 我在英国学习的是

0: 室内设计，回国之后从事了一段时间金融相关的工作，现在是一名新农人，种植的是秋海棠。我从小就对课本里面的植物知识非常的着迷，后来从小丛草堂的刘老板那边得知这边有一个农创园，5年前我也来到这边租下了一个大棚。这边的设施设备完全就不需要我们操心，只需要专注种植和研究自己的秋海棠就可以了。现在国内70%-80%的机构都从我们这边采购秋海棠。
1: 我一开始养鹿角蕨，就是发现鹿角蕨其实是可以给我带来很多情绪价值，感觉就是很有憧憬。后来我是从2025年5月份开始，从杭州的滨江搬到就是崇福这个农创园的。以前我们是从就是泰国进口鹿角蕨一些品种，那现在就是他们已经开始向我们回购一些品种的孢子。我们一早是非常依赖进口的，就是进口别人培育出来的品种，那现在就是那些品种都已经长成了母本，然后我们通过用这些母本来做杂交，我们现在就是有自己的延续，做自己的新的品种。
2: 我们俩都是学设计的，然后在农创园给了我们一个新媒体的平台。廖万田的花烛和陈思聪的鹿角蕨在我们直播间都做成了爆款，那田园加流量，我们把小众绿植做成了网红产业。
0: 青年创客来到我们园区，拎包即可入住，真正可以实现创业无忧。我们通过搭建创业、人才孵化三大平台，建设农创中心、农创公寓、主培中心等基础设施，让创客可以享受租金减免、农创贷、金融保险等优惠政策。
1: 我是2025年5月份正式入住到农创园的大棚的，当时我们签下来的是1000平的大棚，租金是1万块钱一年，它是有政府的扶持的，几乎是拎包入住式的进入到这边。我们以前从来没有做过大棚，那有一个这样的环境，就是让我们提升非常快。
3: 今年5月，我们基地将会拓展至30亩，到时候不仅会培育出更多植物新品种，还为村民带来更多增收。
4: 我在家门前干活，1天100多元，赚钱照顾家里两不耽误。
5: 用热爱种出热带，让青年的梦想在这里绽放。这里的每一寸土地，每天都在生长新的希望。
6: 从万元创业到千万产业，这群年轻人靠技术育种，靠创新出圈，再加上政策托底贴心的帮扶，既圆了自己的创业梦，也鼓起了村民的钱袋子。田野有生机，青年有力量，这样的新农人故事越做越精彩。去年热爱戏曲的女孩张亚欣不幸患了白血病，病痛的折磨、漫长的治疗没有磨掉她对戏曲的热爱，而是始终用乐观坚强面对困境。前段时间，安徽省徽京剧院的一群青年演员走进了她的病房，带着鲜亮的扮相，用一段段鲜活的徽剧表演为女孩送上专属的温暖和力量。

这场特殊的徽剧演出没有华丽的戏台，却有着最动人的真情，祝福张亚新早日战胜病魔，回归健康。在重庆山城巷的爱情小巷里住着一对老夫妻，优雅美丽的周英碧奶奶是小巷最火的网红奶奶，她的身影出现在无数游客的相片里，而照片一角还有一位安静的身影，那是默默守护在她身边42年的老伴张荣发。近年来，随着山城巷文旅越来越火，这条老巷重新焕发。

0: 发活力，这对老夫妻的相守爱情也被越来越多人看见。
1: 在重庆的山城巷，有一条爱情小巷，浪漫的名字吸引着无数游客前来打卡。但在游客的镜头里，我只看到一个打扮精致的阿姨，她与这条爱情小巷之间藏着怎样的故事呢？
2: 小姐你好。
1: 阿姨叫周英娣，今年70岁，是山城巷原住民，大家都亲切地叫她周姐。她每天把自己收拾得漂漂亮亮，安安静静地在巷子里守着她的小摊儿。周姐身边这个男人叫张荣发，是她的爱人。这家周姐小吃店由夫妻俩共同经营。我心想，老两口这气质背后一定藏着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吧。可他们却说
3: 没得那些。
1: 爱情小巷的主人公居然不说爱。
2: 周姐啊，非常的爱美，是年轻的时候就很爱美。
4: 要劲儿。
2: 您欣赏他这一点？
4: 也不完全欣赏。
3: 结果买的手链啦、项链啦那些啊，
1: 嘴上说着妖精，手上却默默给他买首饰。我好像懂了，口是心非是他们这代人最大的深情。
2: 张硕，平时都是您出来买菜？
4: 家庭的，好像没有。
2: 应该知道周姐喜欢吃什么哈？
4: 我喜欢清淡的。
1: 你看，他从来不说爱，却舍不得他干重活。哪家摊位的菜新鲜，哪种做法他爱吃，全装在这位75岁老头的心里。在这里住了大半辈子，他们守着的不只是一条小巷，更是一辈子的记忆。
4: 该忍的要忍，他能走到最后的那几十年。我们那代人都所说的坏了可以修。
1: 坏了可以修，这五个字是这个75岁老人给这个时代的爱情最真诚的回答。没有爱字，但处处都是爱；没有誓言，但天天都是陪伴。山城巷的风吹过了岁月，却未吹淡他们的爱情。这一刻，我突然明白，那些被定格的爱情一瞬，是他们岁岁。

0: 平淡岁月里的长久陪伴成了老乡最动人的浪漫底色，他们的爱情写在了日复一日的小事里，定格在用心陪伴的每一刻，而老人们的爱情也为我们描画了世间最美的样子。好，我们继续聊聊健康方面的话题。今天是世界脊柱健康日，继肥胖和近视之后，脊柱侧弯已悄然成为威胁孩子们成长的第三大健康杀手，不仅影响体态美观，严重的时候还会损害心肺功能。专家提醒，矫正体型没有所谓的神器，更关键在于日常预防。
1: 脊柱侧弯已经成为继肥胖、近视之后危害我国儿童青少年健康的第三大疾病。此前有数据显示，我国中小学生的脊柱侧弯人数已经超过500万人。近期，江苏扬州市开启了今年中小学生脊柱侧弯筛查工作，并且把这项筛查写进了扬州市政府的1号文件中，计划对扬州30000名适龄中小学生进行脊柱侧弯筛查，建立健康管理档案。
2: 假性的侧弯是姿势啊、坐姿啊各方面。还有一种侧弯是一种特发性的脊柱侧弯，原因不明的，到这个5到18岁儿童生长期的话，随着就跟小孩长个儿的时候，他这个侧弯也就凸显了，所以说它是一种真正的病态，会一年10多度，甚至发展到就是说这个有的更重的到100多度。假性的侧弯我们早期发现以后，早期的进行干预、体育锻炼各方面的治疗，应该是就是避免孩子的到成年以后出现那种器质性的这种侧弯。
0: 在此也提醒广大家长，日常做好坐姿、站姿、运动等细节的防护，定期关注孩子体态变化，一旦发现异常及时就医，根据侧弯角度遵循医生的指导采取对应措施，才是守护儿童青少年脊柱健康的关键。

0: 初夏，时令鲜果陆续上市，眼下正值桑葚成熟上市的好时节。这种平日里常见的小众水果，不但好吃，而且营养丰富。那么，它有什么独特的营养价值呢？我们又该如何挑选出好桑葚呢？
1: 五月已经过半，这款被称为中华果王的应季水果你吃了没？很多人觉得蓝莓是抗氧化之王，其实它才是。桑葚，中国土生土长，有着4000年的种植史，每年五月进入集中上市期，现在吃正当季。每100克桑葚维生素 C 含量高达36.4毫克，是蓝莓的近4倍，吃20克左右就能满足成年人一天维 C 需求的一半。再看花青素含量是蓝莓的2.4倍，叶黄素和玉米黄素也比蓝莓高70%，这俩都是护眼的关键成分。更友好的是，桑葚的膳食纤维高达每100克4.1克，但热量只有57千卡，零脂肪，不怕胖。富含硒，是蓝莓的56.5倍，还含有白藜芦醇，有助抗氧化和心血管健康。紫黑色桑葚，花青素最高，保健效果最好。红色桑葚，维 C 维 E， 有机酸和钙含量更高。黄白色桑葚，口感更甜，碳水化合物高，糖尿病患者要控制。看三点，紫黑发亮，颜色均匀，果饼完整成绿色，闻起来有果香，没有发酵的酸味或酒精味。桑葚的最大缺点是娇贵，最好的吃法就是现买现吃，但如果吃不完也有招，想吃个3到5天的，直接放进冰箱冷藏，千万别洗。如果想多吃一段时间，洗净后平铺在托盘里冷冻，冻硬了再装袋，能保存半年以上。也可以晒干彻底脱水后常温密封保存，用来泡水喝。最后温馨提醒，采摘时一定要提防山寨版桑葚马桑果，它外表圆滑像豌豆大小，还有神经毒素，千万不要搞混。
0: 超级新闻场，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62岁的蒋文芳是江苏苏州景泰蓝掐丝发廊技艺的推广者，也是助残非遗公益志愿者。2019年，他从会计行业转行，在朋友的鼓励下开办掐丝公益助残培训班，专门招收听障患者，和他们一起学习掐丝发廊技艺，做出的作品还入选了故宫博物院邀请展。7年来，他为30多名听障患者铺就了一条通往自立自强的就业之路，让无声者靠手艺听见世界的回响。
2: 这些精致的掐丝珐琅艺术作品都是出自几位听障工艺师之手，每天他们都在无声的世界里沉浸式创作。不过他们却有一位嗓门大笑起来很魔性的老板。
3: 喜欢的这群孩子们，他们优秀啊，单纯认真，他们一群是可爱的人。
2: 每一位听障工艺师都是蒋文芳心里的宝贝疙瘩，不过你能看出来吗？他今年已经62岁了。2019年，55岁的蒋文芳第一次见到了掐丝珐琅工艺品，
3: 非常璀璨精致，所以惊讶到我了，所以一下子我们就出来创业了。它的难度，但是一点点没考虑。
2: 蒋文芳还招收了一批听障人士，从头开始培养。一方面是为了做公益，另一方面也看中了他们身上的闪光点。
3: 我们这个公益特别要专注度高的人，我就告诉他们，我一定要让你们出彩。
2: 蒋文芳和几位听障人士一起从零开始学习掐丝珐琅的工艺，他和工艺师们的交流主要依靠手机打字，没有任何诀窍，靠的就是耐心。在蒋文芳的手机备忘录里有上万条文件，这些都是他日复一日和工艺师们的对话。
3: 你要一定要更加耐心了，文字表达更加细致一点，再在他边上多一点时间，反复重复多一点。现在我在8个小时没感觉，不累，习惯了。
2: 这个特殊的团队磨合了4年多，终于有了好成绩，两幅作品入选故宫博物院邀请展。
3: 他们所思所想从我们的工艺上指尖上去表达，也是他们在自己在发光。
0: 丝线流转间是非遗的传承，掌心温度里是大爱的坚守。62岁的蒋文芳让听障群体在无声中绽放匠心，在劳作中收获了尊严。如今

0: 我们身边有不少人喜欢逛博物馆，特别是小朋友很喜欢有恐龙等史前动物的化石展馆。那您知道吗？在化石从岩块走向展馆之间，离不开化石修复师的努力。他们凭着耐心和专注，一点点地将化石碎片拼接打磨还原，复活了远古生命。跟着镜头一起走进他们的工作日常，感受他们如何为我们揭秘亿万年前的生物密码。
1: 我大学时期学的是电子与信息工程，从来没想过最后会天天跟亿万年前的骨头打交道。我们这行其实有点像职业造假师，因为可能我们拿到的化石标本70%的部分呢都是缺失的，我们需要根据科学依据把它复原出来，一部分是原先的，另一部分是我们补的，这个其实不算造假，这个就是让生命更完整的呈现出来。最开心的那一刻就是你把一块石头一点一点的修复，突然一下一个完整的牙齿或者一个关节面它就露出来了，那种感觉就像开盲盒，看你实际开的是一个亿万年前的盲盒。还有就是把那些几十米长的巨龙从箱子里一件一件取出来，再把它立起来变成一个完整的骨架，这个满足感是别的工作都给不到你的。有的时候修复一具猛犸象的牙齿可能需要把成千上万块的碎片拼接到一起，哪块跟哪块怎么对接你都需要反复地进行尝试，才能逐渐地把它拼接成一件完美的作品。返工是常事儿，一个地方不满意可能就得花一两个星期从头再来，你必须得有极大的耐心，一点都急不得。但这个过程它其实也是一个制新的过程，你必须要特别的专注才能做好，反而这种专注呢能让你忘了外面的焦虑，把自己慢慢沉淀下来。这就是我的工作，是连接远古生命和现代人类的一个信使，一个桥梁。我们守护的不是一滩石头，是地球的历史。
0: 近日，上海野生动物园一只黑掌蜘蛛猴豆豆火遍了全网，它与保育员奶爸上演了一场互薅头发的名场面。你揪我扯，主打一个谁也不服谁，傲娇又可爱的模样萌翻无数网友。保育员奶爸说，别看他俩经常干架，其实呢，这都是他和豆豆之间的暖心互动。
2: 第一次撸我头发我没撸他，第二次撸我的头发，你可以撸我，我也可以撸了你一下，然后就发现这种情况。大家好，我是上海野生动物园的动物保育员豆豆，平时很乖的，很温顺的，只是对我一个人很调皮的。说我在这里监护他的时候，按摩掏掏耳朵，他很舒服的趴在那里，有时候拽着我头发，抹抹我帽子，给我俩开玩笑的。
0: 感觉这就是人与动物的最佳损友啊！这份搞笑互动也让大家感受到了满满的温暖和快乐。
3: 早上好，今天我们迎来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小满。小满的满呢，既指小麦的成熟状态，也意味着雨水的丰盈。我们通过统计常年春夏各节气的平均降水量，发现1991至2020年这30年间，自谷雨立夏节气开始，我国多地降雨显著增多。到了小满前后呢，雨水逐渐丰沛，常年此时南海夏季风已经爆发，暖湿气流源源不断地涌入，南方雨水明显增多。来看我省天气，未来几天呢，我们的天气状态非常符合小满节气的特点。虽然说今天全省降水减弱，但是明天开始的26号，全省各地又将开启一段多雨水的时光。预计22号，大别山区和江南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24到25号，全省还会有一次大范围的降水过程，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那到了27号以后，将会转为晴到多云的天气。因此，未来一周呢，大家都请做好防雨防滑的相关工作。来看预报。
4: 合肥阴，24到19摄氏度。淮北多云转阴，25到18度。

亳州多云转阴，24到19度。宿州多云，25到16度。蚌埠多云，26到18度。阜阳多云转阴，25到20度。淮南多云，25到18度。滁州多云转阴，25到18度。潞安阴，24到20度。马鞍山阴，27到19度。芜湖阴，26到20度。宣城阴，26到20度。铜陵阴，26到21度。池州阴，27到20度。安庆阴，26到21度。黄山市小雨转阴，29到22度。九华山风景区小雨转阴，23到19度。天柱山风景区阴转小雨，23到18度。凤阳廊下米谷多云，26到17度。天堂寨风景区阴转雾，23到19度。八里河风景区多云转阴，25到19度。合肥阴，24到19摄氏度。

0: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1: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2: 在俺抓苦人家而言，那就是命根子。
0: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3: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0: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4: 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5: 哎，
4: 我们去看程奶奶。程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5: 好好。
6: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7: 来，活动活动。
6: 技术精湛，再多一分关切。
8: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9: 家里电箱坏了。
8: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6: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9: 小心点儿。
6: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10: 孩子离开，
6: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11: 很好，
6: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学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
0: 扬蓄势之锤。

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

一清天狼，五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

安徽新闻联播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四月初四。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安徽深化与沪苏浙科技创新、产业创新跨区域协同，搭建起紧密协同的创新链，充分激活长三角优质创新资源，持续释放区域创新活力。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合肥开幕。安徽省属企业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正绩观学习教育，以实干实绩推动高质量发展。全省夏收准备就绪，力争集中收获期10天左右基本完成抢收任务。安徽紧盯基层应急管理短板弱项，筑牢公共安全防线，有效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
0: 以下是详细报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长三角区域要加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跨区域协同。安徽与沪苏浙通过跨区域战略科技力量联合、科技创新资源共享、产业联合攻关，搭建起一条紧密协同的创新链，有效激活了长三角丰富的创新资源，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正在这里加速奔涌。
3: 在上海交大的国家转化医学科学中心，一台高通量筛选设备正在对数万个药物分子进行功能评估，评估结果很快就会送到合肥科学岛上。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的专家将利用稳态强磁场实验装置解析被评估有效后的蛋白分子的三维结构。两座城市，两个实验室，他们有着共同的目标，就是研制出国产化非酒精脂肪性肝炎的治疗药物。
4: 我们利用稳态强场的一个装置，我们完成了对这个分子的结构的初步的设计，但是呢，在后期的功能的验证这方面的研发的条件是不够的。
5: 这药物前体有成千上万甚至上亿个这个分子，那么哪些分子是高效的，那么我们这边是可以用这个高通量药物筛选的仪器来帮它表征。
3: 一个个分子就这样开始了它的跨省旅行，合肥负责设计和改造，上海负责筛选和验证，反馈结果再回合肥。目前这颗分子已完成细胞和动物水平验证，即将进入临床试验。
4: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对我们在长三角地区科学家之间的科研合作起了巨大的推动的作用。我们也希望能够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之下，把基础研究的根基打得更扎实，同时我们也要不断地把我们的基础研究的成果推向产业化。
3: 长三角是我国创新资源最密集的地区之一，拥有37所双一

0: 一流高校、132家全国重点实验室和25个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每万人拥有研发人员76.2人，是全国平均水平的近两倍。三省一市协同创新，每天都在精彩上演。2025年9月，关于促进长三角科技创新协同发展的决定正式实施，这是全国首个科技创新协同发展的区域立法。同时，随着安徽正式成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一员，和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安徽中心挂牌成立，安徽与上海、江苏、浙江在创新领域的合作更加紧密。浙江光电子研究院就和上海光源、合肥光源共同打造了国内首个产业专用同步辐射实验平台，让这个能提供微观世界观测条件的实验装置承担起了我国先进产业技术开发的新任务。
1: 我们主要是针对医药、轻质材料相关的那个产业的一些堵点、难点问题的攻克提供方案，尤其是现在的半导体行业会起非常关键的作用。现在已经有不少企业，非常知名的长三角地区的一些龙头企业，会把他们最关键的问题堵点放到这里来攻克。
0: 截至2026年5月，长三角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集聚的大型科学仪器共享数量共5.7万台套，长三角科技创新券服务金额约8.2亿元。企业出题联合接榜的跨区域协同模式加速演进。在此基础上，沪苏浙皖又探索建立了由龙头企业牵头，串联起科研院所、上下游企业、产学研用创新链。上海张江与安徽合肥两大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合作共建持续深化。三省一市围绕重大攻关任务试点打造了24家长三角创新联合体。在安徽皖仪科技公司，每周都有来自沪苏浙皖高校科研院所的专家团队带着最新研究成果走进这里，开发我国自主研发的智能超声手术设备。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头衔，就是长三角无线微创手术系统创新联合体成员。
2: 我们有超过20年的精密仪器的开发经验，联合体项目参与人员都具有极强的这个行业技术背景，他们在关键部件、核心技术以及这个核心算法方面具有非常强的这个科研优势。按照项目规划的话，在今年开展这个临床的验证工作以及注册的第三方检测。
0: 创新联合体搭建起了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跨区域跨行业协作的桥梁。与此同时，连接上海、杭州、苏州、合肥等9座城市的创新通道 G60 科创走廊，聚集了全国约1/7的高新技术企业，超1/5的科创板上市企业。G60 卫星互联网产业集群等新兴产业集群加速崛起。2025年，9座城市贡献了全国约1/15，总量超9万亿元的 GDP。目前，长三角在企业研发、地方财政科技支出、企业技术获取和改造支出、高价值专利拥有量、高技术产品出口额等指标上，均约占全国的1/3。长三角已成为我国创新活力最强劲的地区。
3: 我们在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建设，今后能够更高质量的发展，希望能够围绕这个产业联合创新链，大家一起来个同题共答，组织共同联合研发攻关、科技成果的共享，来共同提升我们产业链的创新能级。
4: 今天上午，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合肥开幕。
0: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陶明伦主持开幕会。副主任张运生、何树山、王翠凤、刘明波、韩军、魏晓明和秘书长杜延安出席会议，听取了王翠凤代表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做的关于检查安徽省促进长三角科技创新协同发展的决定实施情况的报告，听取了关于安徽省促进茶产业发展条例草案修改稿、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办法修订草案、

安徽省知识产权保护与促进条例草案、安徽省矿山生态保护修复条例草案修改情况的说明、关于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办法草案、

0: 组成部门主要负责人、省高院法官、省检察院检察官的述职报告。会议审议了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审查报告和人事任免案，并听取了有关人事任免案的说明。省政府副省长张曙光、省监委、省高院、省检察院有关负责同志等列席会议。5月18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外媒看中国活动走进安徽，采访我省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情况，并在合肥举行中外记者见面会。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东伟在会上介绍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介绍指出，十四五时期，安徽经济总量连跨2个万亿元台阶，产业发展呈现能级升、活力强、结构优、绿色足、生态好的鲜明特点。十五五时期，安徽将以创新思维回答创新之问，加快构建体现安徽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省发展改革委、科技厅、工业和信息化厅主要负责人参加见面会，回答了中外记者关心的问题。
1: 安徽省属企业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引导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以实干担当践行初心使命，确保学有质量、查有力度、改有成效。安徽建工集团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明确职责分工，梳理形成20项重点任务清单。领导班子成员严格落实4下基层制度，带头深入所属单位开展调研19次，围绕企业改革发展、生产经营、项目管理等重点领域进行调查研究，真正把功夫下到查实情、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上。
2: 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投资加施工双轮驱动，着力推动集团转型发展、创新发展、高质量发展，积极融入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以实干实绩检验学习教育成效。
1: 皖北煤电集团牢牢把握学习教育总要求，细化5项重点举措、16项具体任务，把当下改与长久立结合起来，围绕产业发展和职工群众急难筹盼，持续开展访基层解难题、优作风专题行动和领导干部大街访活动，带动一批事关企业长远发展的重点项目取得实质性突破。
3: 持续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坚持在学思建悟上下足功夫，结合11类共性突出问题，逐条深入查办，以高质量发展的硬成果和职工满意的软指标，实现15五开好局、起好步。
1: 淮河能源集团第一时间成立学习教育工作专班，重点围绕思想作风整治、战略产业转型发展、职工民生实事3大领域，严抓干部作风，加大巡查监督力度，开展5个整治，锚定重点项目建设，明确巩固煤电气、壮大新能源、布局做资本战略，推进重点煤电、新能源项目落地，推动各项工作向稳、向前、向好。
4: 集中精力抓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高质量发展，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3件大事，严抓细管，筑牢安全防线，深入开展干部作风5个整治和消费权利专项治理，以实干实绩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5: 2026年中国旅游日安徽省分会场活动这2天在安庆举行，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展现安徽文旅发展丰硕成果。
6: 本次活动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昨天的启动仪式现场发布了安徽文明旅游主题宣传片，3位迎客松典型人物深情讲述我们的故事，4位行业代表宣读文明旅游倡议书。
7: 真做文化传播的迎客松，热诚欢迎8方游客来到安庆。
6: 作为今年中国旅游日安徽特色项目，今天下午全省文旅联动推介活动在安庆大南门特色文化街精彩上演，全省16个市依次登台，展示一市一品各美其美的文旅风采。安徽文明旅游使者青青松松以人偶形象亮相，与黄梅戏女驸马经典角色融合，打造青青松松中状元特色 IP 互动场景，
8: 感受到了安徽文旅的热情和满满的诚意，点赞点赞。
9: 根据省里的统一部署，安庆市精心组织了系列的惠民旅游活动，包括天柱山、 在内的20多个景区门票减免，多个酒店民宿折

0: 扣以及系列的公益性文艺演出等等，希望通过这些实实在在的举措，进一步彰显山水宜城有戏安庆的独特魅力。
1: 以文素旅，以旅彰文。今年中国旅游日安徽主题月活动将持续至五月底，期间全省将累计推出各类文旅惠民举措1200多项，涵盖景区门票减免、文旅消费券发放、公共文化场馆扩容开放等方面，进一步激发文旅市场消费活力。
2: 不仅是一场文旅盛宴，更是一次文明与惠民同行的生动实践。今年我们以人人都是迎客松文明旅游品牌为引领，通过省市联动、惠民利民、文明引导，展现完美如画安徽文旅新形象，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有温度的服务迎接八方来客。
1: 近日，省农业农村厅印发今年小麦抢收工作方案，通过健全组织指挥体系、优化服务保障等举措，着力提升接收效率与质量，确保4350多万亩夏粮丰产丰收、颗粒归仓。小麦收获期间，全省计划投入大型高性能联合收割机16万台左右，力争集中收获期10天左右基本完成抢收任务，接收率稳定在98.5%以上。
3: 小麦主产区将于五月底大面积收获，6月10日前后基本完成，核发跨区域作业证2.87万份，开通24小时服务热线109条，设立跨区作业接待站点230个，强化作业调度与技术指导，确保实现颗粒归仓、丰收到手。
1: 为做好小麦抢收应急工作，省农业农村部门还将与气象、交通等多部门联动，及时发布作业预警和调度信息。目前已组建了792支抗灾救灾应急作业队伍，储备应急履带式收割机3.3万台，统筹备好2.14万台粮食烘干设备，确保夏收工作平稳有序推进。
4: 当前安徽正紧盯基层应急管理的短板弱项，大力提升风险防控能力和应急处置水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
5: 我现在是在广德市新航镇，可以看到在我身后乡镇的应急救援队伍正在开展野外防灭火训练，以实战的标准加强队伍之间的磨合和各类装备的使用，确保一旦发生险情能够及时有效地进行处置。
6: 除了森林防火外，这支应急队伍还承担了科普宣传、防汛抢险和事故灾害救援等多种职能，靠前驻防在基层一线，发生险情后最快15分钟内就能抵达现场。但就在2年前，这里还是另一番景象。
7: 我们属低山丘陵地带，同时还有重点工矿商贸企业300多家，工业安全与自然灾害风险叠加，救援主要依赖村镇干部、林场的民兵，难以应对复杂突发的险情。
6: 新航镇面临的问题也是全省大多数偏远乡镇普遍存在的短板，装备物资匮乏，专业队伍远水解不了近渴。随着安徽在宣城、淮北、阜阳等地探索运行应消合一、对战一体的工作模式，也就是把应急管理和消防救援力量在基层深度整合，一支队伍多种功能，广德市每年投入1000多万元，成立了9支专业化应急救援队，形成全域覆盖，同时还配备了消防车、布控球、无人机、卫星电话等先进装备，应急能力和响应速度大幅提升。
8: 下一步我们将合理布局物资储备仓库点，为村级配备必要的应急物资装备，进一步加强群众自救互助意识的培训，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6: 目前全省工矿商贸高风险企业已达到1.4万家，化工园区39个，供气管道超过10万公里，安全事故和自然灾害多发易发。为此，安徽在充分整合基层力量资源的同时，建成运行了1311应急指挥体系，纵向贯通省市县乡和灾害现场，并为每个乡镇都配备了约50万元的装备。此外，全省各地还通过实施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积极组织培训演练，有效解决了酒小场所、居民小区、养老机构等基层区域消防隐患多发，以及企业一线员工安全隐患排查处置能力较弱的问题。在淮北市的一家医疗用品企业，应急部门正上门为他们开展安全专项培训，一对一指导企业怎么排查风险隐患，如何做好安全管理，避免事故发生。
9: 之前我们的员工很多就是不知道现场的这个隐患点有哪些，也不知道去查哪些地

0: 经过印尼部门培训，风险分成了这个红橙黄蓝四个等级，比较高的这个风险等级有专人进行监督和管控，把这些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
1: 截至目前，全省已建成乡镇级应急救援队伍1600多支，队员达到5.8万人，设立乡镇街道消防工作站1096个，104个县级应急指挥部全部完成场所建设，927个乡镇街道与省应急指挥部实现视频连通。
2: 推动应急管理工作力量下沉，保障下清关口前移，针对山区县、沿江县和平原县不同的风险特点，一线一策精准指导，实现基层应急指挥、风险防范、应急处置、群防群治和自身保障能力的全面提升。
1: 安徽各地大力推行婚事简办，倡导庄重典雅、温馨简约的婚礼仪式，用真挚情感传递时代新风，以文明方式开启幸福人生。
3: 这里是合肥洛港公园，安徽省零彩礼、低彩礼集体婚礼主题文化活动正在这里进行。在我身旁，来自中铁四局的260对新人正踏上红毯，向仪式现场走去。又一场温馨的中式婚礼来践行文明简约的婚俗新风。
4: 婚礼现场，新人们依次完成对拜礼、雀扇礼、结发礼、合卺礼等传统仪式，既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彰显了文明节俭的新风尚。
5: 婚礼的形式我觉得是既浪漫又庄重，有着满满的仪式感，然后能够在大家这么多人的见证下许下相守一生的承诺，我感觉对我来说非常有意义。
6: 因为我们常年要在项目上工作，所以说休息也很少，然后办婚礼又是一件很急很忙的事情，通过此次集体婚礼啊，把我们这个个人的小家庭跟我们企业的大家庭相连在了一起，大大增强了我们企业员工的集体归属感。
4: 本次活动由省委宣传部、省民政厅、省文旅厅等单位联合开展，活动现场还设置了喜事良缘文明实践主题市集，通过非遗文创、婚庆产品、甜蜜补给等互动形式开展移风易俗宣传引导。
7: 这场婚礼一方面是响应安徽省零彩礼、低彩礼婚事简办的文明新风，另一方面也是企业关心关爱青年员工、建设幸福企业的时代举措。我们用传统仪式既满足大家对仪式感的期待，又不铺张浪费，更重要的是能引导年轻人树立正确的婚恋观、家庭观。
4: 文明新风起，集体婚礼多。今天在阜阳、六安、黄山、滁州等地，一场场各具特色的集体婚礼热闹举行，新人们身着古代婚礼服饰，按照传统习俗举行集体婚礼。
8: 我们想以自己的经历告诉更多青年朋友，幸福不是比出来的，文明节俭的婚礼同样有仪式感，更能守住爱情最纯粹最美好的样子。
9: 让婚姻保鲜的不是厚重的彩礼，而是理解包容，祝年轻的新人踏踏实实过日子，幸福一生。
4: 今天，宿州、安庆、铜陵等地婚姻登记部门增加登记窗口，延长工作时间，满足新人结婚领证需求。在芜湖市湾仔区，全国劳模亲自为新人们颁发证书，并带领大家宣读“婚事简办，拒绝铺张浪费”的文明倡议。
10: 策划了以爱之名新风相伴主题活动，倡议仪式从简，真情不减，让婚姻回归爱与责任本身，新人们的参与度和认可度都很高。
4: 今年以来，全省各地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等阵地，开展我在文明实践阵地赴良缘、婚恋联谊、民俗体验、文艺展演等活动，深挖安徽传统婚俗文化，推动传统美德与现代婚俗新风融合，引导群众树立重感情、轻彩礼、重家风、轻排场的婚恋导向。
11: 更多资讯来看今日快报。
4: 今天是第37个中国学生营养日，今年的主题为校园营养餐，健康助成长。安徽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主题教育活动，引导学生树立科学膳食理念，养成健康饮食习惯。首单安徽省林业碳票跨省交易近日完成签约，上海五星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认购池州市石台县国有林场省级林业碳票500吨，标志着安徽省林业碳票成功进入长三角跨区域消纳市场。 今天，2026年世界计量日安徽宣传活动在淮北举行，现场展示

0: 制了民生计量成果，并启动省级计量比对活动。计量日期间，全省还同步开展了计量惠民服务与监督检查等活动。2026年百校学子地方型富阳站暨暖城富阳大学生专场招聘活动近日举行，来自全国60所高校的500名学子及本地800名师生代表参加，现场组织200家企业提供优质岗位。5月19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正式宣布，2026年中秋晚会举办地定为安徽淮南。作为海内外华人共济相思、同庆团圆的国家级文化品牌，总台中秋晚会选址一直备受瞩目。此次花落淮南，是继2026年春晚设立合肥分会场后，安徽在一年内再度迎来国家级重磅文艺盛事。安徽近日开展2026年扬子鳄野外种群资源调查活动，本次调查涉及宣城市宣州区、郎溪县等5个县市区。经初步调查，今年发现的扬子鳄野外种群数量稳定增长，种群年龄结构持续优化。
1: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走进铜陵市义安区、池州市石台县和黄山市一县，感受完美宝藏小城的独特魅力。

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 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 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最近新做的荷包。

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小姐，相机调试好了，灯光也准备好了，背景板绘制完成，反光板到位，一切就绪，只差彩虹。
1: 彩虹公主驾到。
2: 你怎么把伞插在头上？
0: 这不是伞，而是伞帽。
1: 这顶伞帽不适合我，要不换一顶帽子拍摄海报吧。
0: 不要啊！伞帽是这一季的时髦单品，等海报一曝光，我保证客人们蜂拥而至。
3: 彩虹，大家都准备好了，就拍这一回嘛。
1: 好吧。
0: 彩虹真好。各部门注意，开拍！
4: 大家怎么都戴上了伞帽啊？今日流行榜伞帽。哦，怪不得大家都戴伞帽，我也得买一顶，绝对不能落后。
5: 哎，美味的伯爵红茶雪糕来喽！
4: 雪糕有什么好吃？
6: 来，拿着。
4: 今日流行榜伯爵红茶雪糕。
0: 哇，那必须要尝一尝。
6: 拿好了。
7: 是冰凉的雪糕，我要一个雪糕。
6: 想吃雪糕先排队。
7: 这么长的队伍。有办法了。真美味。

0: 别一天到晚只顾着吃，快去找灰暗能量。
1: 别催，等我吃饱了就去找。
2: 我要十个伯爵红茶雪糕球。
3: 嗯，不行，会吃坏肚子的。
2: 就要。
3: 好吧。